0: 欢迎收看
1: 台湾新客博。
0: 有默契，哎，连看
2: 戏都，
3: 哎，我们第一次没有默契，哎，怎么这样子？
0: 我哪个感情派啊？
2: 头头我喊美玲，
0: 我以前在看团，然后顺顺
3: 来。啊不，我哪跟哪一家去拜？我哪有默契
2: 啊？对啊，我头头喊美玲，就一直随便看。啊，到底你是边部到底出
3: 啦？啊，
2: 被看啊，不看啊呢？
0: 我想奇怪，一直在看的嘛呢？
3: 正常我都是在上面呐，可是你今天为什么在上面呢？哎，
2: 等一下，等一下，你说正常
0: 是这样？
3: 对啊，我在上面啊，
2: 但你喜欢在上面，
3: 但金跟荣哥喜欢在上面。
4: 我们是四点到六点的节目，你要确定可以播。
0: 熟啦，
2: 对。哎，美玲，你想到哪里去？
3: 小朋友在想什么？
4: 都是二十四了，
0: 你都会了。
4: 没有，健康老师有教。
0: 哎，妈妈都会这样
2: 啊？对啊，对啊。
4: 妈妈改啊，
0: 妈妈改。妈妈，你刚入的还搞了这样？
3: 对啊，你看妈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很有经验了。
0: 妈妈比你还小哎，
2: 对呀，
3: 小我一岁。
4: 我跟每一集都要强调，
0: 叫大姨啊，
2: 大姨。
0: 咱台湾的称呼吼，北部南部的用的这诶腔口的
3: 不同款，
0: 嗯，哦，比如咱诶北部中部以北的，然后像叫我，拢叫阿莹，
2: 阿莹，
0: 阿里头前，啊，我你甲台南，然后叫阿莹
4: 啊。
0: 赢啊！吼，恁高雄拢讲恁嘛分啊，
3: 对
0: 啊，哦，恁拢叫分啊，对不对？
3: 对啊，
0: 真少叫阿分嘛，吼，
2: 对啊。啊，那一只鸟啊飞过去台北的时阵，就变阿鸟。啊，那飞去到南部的时阵，变作鸟啊。
4: 听你咧，
0: 鸟啊，歹听，讲你当叫阿鸟啊。阿娇啊嘛，明白。
2: 阿你听起快。
4: 上好是。
0: 真的啦。
2: 是吗？
0: 哎，你也听到娇啊，松气个。
4: 老师，老师，
3: 关键字。
2: 阿伯介绍，阿伯介绍你出场呢。
0: 阿伯调你的。
2: 嘿啊。
0: 老师
3: 的开关被打开了。
2: 讲到娇啊，就开始咧。
0: 其实娇啊是一个真快乐的动物。
2: 真的哈。嗯。
0: 娇啊会当自由自在飞嘛，哦，像就我某人甲讲，你放心，你的鸟绝对可以自由自在的飞。但是只能在老娘的笼子里面飞
3: 哦哦，要被抓到就好了啊！老师，
0: 哦，别恭维，
3: 不要乱讲话，
4: 好刺激哦！哇，怕老婆好啊，
0: 对，
4: 怕老婆男人，
0: 我也这样认为。我像我个人也是非常怕老婆哈，嗯，我是尊重啦，尊重，
4: 对，互相尊重，
0: 重点是因为他不怕我，所以我就只好尊重他。
4: 哎，是这样吗？自己找台阶下。
0: 哎，接下来了哈，这我老朋友，很多年没见到他了哈，这今天再看到他也非常开心。但是要介绍他出来之前，先介绍我们的大力大乐队。还有我们最喜欢小鸟的何英老师啊，最近还喜欢小鸟吗？没有了。
2: 那为什么刚刚
0: 年轻的时候喜欢吗？啊，谁不喜欢呢？
2: 对呀，
0: 你喜欢会飞的还是不会飞的？
3: 只要是动物我都喜欢，
0: 有爱心呐，
2: 对，
0: 爱护小动物，
2: 心肠非常的好，
0: 家伙啊，这快点教啊，让我给他秀秀。
3: 哎呀哎呀，
2: 对，那个收桃。
0: 不要做动作了，
3: 不要，
2: 好了，就是该乖乖乖，
3: 可以的可以的，
0: 讲就好了，做动作。
2: 收桃，
0: 你看你也别羞，
2: 不是吗？
0: 哇，你妈的做。咱们在收尾，你懂不？明显，明显，明显的。好了好了，来欢迎我的好朋友哈，这个是他的歌声很特别。台湾今晚目前查某歌手里底，伊这个歌声好像有个大白，有个高。
2: 哎呦，真的真的。
0: 我们啊取个磁性欣赏，伊声做有磁性的哈。你听伊唱歌，开嘴你就知伊啊。啊，可以取缔，
4: 很有辨识度，
2: 对对，
0: 非常有辨识度，
2: 磁性金
0: 嗓，而且他唱红的这个对唱的歌曲可以说是啊，到现在为止还是 KTV 排行榜的这个冠军，
2: 哇，真的
4: 嘞，
0: 那给大家出场啊，不免俗，还是要带来他的成名曲哈，由我们的吴永斌啊，跟我们今天的这位磁性金嗓歌后邱云植，大吉秋，景兰灯，芒尾青。

0: 哎呀，掌声鼓励来欢迎他的苦魂主啊，邱宇哇 ，Hello，
1: 荣哥好，
2: 玉芬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啊，
0: 十多年
1: 没看你啊，
2: 还有
0: 十几年没看，应该有十几年
2: 啊，哦，有哦，足久的
0: 啊，对啊，啊，你来，你来胖囡仔久啥？你走一队？
2: 无啊，无失踪啊，一直拢是咧出唱片啊，但是呢，因为疫情的时阵吼，2020年开始嘛，啊，就离开这个老东家，然后后来
0: 你老东家是哪个？
2: 喜多唱片，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所以你即马家己独立创作，
2: 对，独立就是成立公司，然后就是家己制作，
0: 家己发片。
2: 对无到有家己做啦，甚至串流上去都是自己来，
0: 很厉害耶！应该是全作者，一般来讲，无啦，无啦，做这款工代，
2: 无啦，荣哥你存较济。

0: 我刚才看你不倒，我就知你存足济啦。
1: 我还好，我以前存较济，
0: 今摆
1: 存较少，
2: 今摆我较消啊。
1: 我今早我存偌济，我是这阵仔有消去啊。
0: 你今摆是吼这两个查某囡仔伊啊，甲你摧残了，无啥存了。哦，
1: 无啊多。
0: 啊，先做。无，
3: 我唔敢，我唔敢。
0: 你唔敢哦？
3: 我讲我蛮敢，我蛮敢。
1: 你不敢？
3: 你来讲经
1: 啊？讲经啊？伊笑啦，伊。你两个。其他发代志啦。
0: 迄个时阵，我想起来，甲荣哥结缘是伫个咱劳动家遐嘛，哦，对，大家知嘛，什么几个差几遐，
1: 哦，对啦，你捌做董事过啦？
0: 对，迄个时阵，拄啊头一届要去，就是上节目的时候，就是上荣哥你的节目，哦，而且荣哥就把他轰懵了嘛，
4: 是是认识在那一次，
0: 在那里认识的，啊，荣哥我亲切的，迄时我少年烟头个变过，
3: 啊，今嘛嘛是啊，就
0: 今嘛恁看见
2: 嘛烟头啊，哎，
3: 我有。我
0: 看
1: 过一个咋？我是感觉我今麦比以前较。
0: 恁俩迄龙哥薪水，恁绝对讲烟头啊！其实较少影，龙哥真正烟头啦。我讲伊那一出哩吼，头前后边拢对规堆。
1: 侪人好多少人去啊？
0: 真正是的。
1: 真的啦！
0: 你看玉芬伫边啊，拢微微啊笑，伊安尼微微啊笑心。
1: 伊拢边啊偷看，你唔知。哎，你哪有哪偷看？你有哪
0: 点？
1: 点微信照，有哪老卵？哪老卵？
3: 还亲卵呢？
1: 对哇！
2: 你看，你看，
0: 老卵。伊在笑，拢
1: 伊在角度啦。
0: 嘿，微微笑，拢45度角，安尼看过来。
3: 那我是听云子姐讲我诶。
1: 但是讲实在，
3: 他一直形容你很帅，我看看你。
1: 我不帅吗？
3: 不是，你那个嘴角的你，我脸到后面去了，屁股都翘起来。
2: 给我玉芬姐，
1: 我
2: 心肝头都
3: 嘴角都没有放下来过。
0: 对。
1: 但讲到邱云子哦，其实咱做嘴观众朋友有诶拢唔知，国作者好听的歌拢邱云子唱。以前即个即拄啊唱这条《情人灯》嘛，为止大家拢知道这条歌其实伊是日本歌改的，
2: 日本歌
1: 对对对，李丁酒厂啦，
0: 酒那么酒那么酒那么，对对。
1: 啊，伊一开始不是改做这条，一开始改罗丁
2: 了解温馨，
0: 对对对对。
1: 他们在多谢老师遐厉害，个改做张锦华是吧？
0: 张锦华老师，哦
1: 对啊，个改做《情人灯》嘛，为
0: 止。迄个时阵就是圈子就是以毛遂自荐入去乡下唱片嘛吼，啊我就是以这首罗丁了解我心意，迄个是阮阿爸有无吼，阮阿爹有无，伊讲。你若要推荐家己吼，这首歌做下你的歌路的，所以你就练这首，然后你寄你的卡拉去应丁的意思。所以我就唱了这首《罗丁》，你要搞什么进去？对，试唱片嘛，然后老板有挑
1: 中。龙翔是较早单录音那间吗？
0: 单录音是金元。
1: 金元。
0: 我讲，我讲。
1: 龙翔有啥物人？迄阵龙
0: 翔。龙翔是江蕙啊，江蕙姐啊，然后那个沈文成沈哥啊，郑欣梅啊，还有张秀清也之前也在那边啊。
1: 啊对，不然叫邱德嘛，叫张秀清。
3: 邱德，原来是迄间
0: 哦。你怎么？伊家己讲吗？
3: 有阿姐说。
1: 你是豪气太大间，我唱袂到
0: 啊。我讲豪气大的吼，伊真正是太用的啦。
1: 太用了，
0: 啊不啦，其实迄个时阵有影啦，迄个秀清呢，因为我入去公司的时，秀清因为本地我们那个阶段是要发秀清的，啊，他那个时候刚好说，听说是生病或怎样不清楚，嗯，啊后来就变成我们递补上去。哦，
1: 发情难得嘛，没这样。
0: 嘿。
1: 啊，
0: 结果我就是迄个心头，跟人讲这首歌做下邱恩子的歌落嘛。然后张锦华老师讲，哎，那个豪记那边哦，有那个情歌对唱，他就说，哎，我们可以制作一组哈，那是对唱诶。一开始 idea 是两个查甫啊，跟我姐查音啊，因为台语唱片没有这样的组合嘛。那后来不知道怎么搞，讲一讲那个另外一个男生他就有发生问题，就没有，就变成我跟单中对唱。哦，而且对唱这首《情人灯》忙袂起，很多朋友拢跟我讲，我跟单中可能
1: 足熟个啊，
0: 足久的歌，足合作足久的，其实没有很久，我们只是合作一年。一年之间，
1: 两对专
0: 辑，
1: 三张，
0: 就是头尾安尼三张，第一张就是《情人灯》往北去嘛，
3: 是
0: 隔三个月以后，就是发第二张的《我选择关系你》，后来又隔三个月就发了《听你的心》，
1: 啊，一条不完了，所以就刷哈。
0: 入围金曲奖最佳重唱组，
1: 安尼，
2: 哇，最佳演唱组
1: 入围拢袂红啦，一般入围拢
3: 袂红。一个魔咒，
2: 但是他都讲到，我也选择
1: 《情人灯》往北去红，对
2: 啊，我也选择《情人灯》。你们就红的呀，
1: 对啊，啊，迄两人无入围，入围一点都无人知啊。听你的心，我讲实在，邱云子以前红起来了，伊家己嘛唔知红起来。
0: 静静唔知呢，真的不知道。哦，迄个时阵，因为我是毛遂自荐嘛，然后我是那种很平凡的一个人啊，我后边 脚只片也无山水，阿嘛无请当归嘞吼，
1: 对
0: 无，嘿，无背景，所以一入迷的时阵，有这个机会唱着歌的时阵，忽然之间你就说，哎，隔几个月又发了专辑，但是完全没有感觉说自己有什么多红。
1: 那是听讲，那是听孔锵老师来讲，
0: 嘿，对，
1: 你这条歌足侪人咧唱。

0: 对
1: 放在这内底嘛，新歌了，
0: 新歌对，
1: 所以你话一定要登了对啦，
0: 不
1: 管是情难登还是要情来登，
0: 这就是这个作词作曲老师制作。
1: 但你够是条忙未起无？
0: 忙未起下一回嘞，第二张这个多，爱豆豆来啦，
2: 哎呀，忙爱起，
0: 因为这个物件你
2: 要破梗，
3: 啊，分做几啊段？
1: 对啦，来啦，先来听一下你的新歌，足久唔捌听你唱新歌啦
0: ，OK，
1: 来听下你的这主打歌《情来登》。

0: 坦白讲，即摆台湾的歌坛要像邱云子这种大棒吼，爱演家咪阁遐尼重，
1: 对，江湖很
0: 少，足少，
2: 足少诶，足少诶。
0: 真正说，你听伊的声有吼，嗯，很有辨识度。
3: 真的。
0: 我卖讲伊来，即个卖讲伊唱歌，甲伊讲话，甲伊的笑声，哼哼，你就知哭昏住来啊，哭昏住。
1: 像我去华特唱片公司的时候，伊收好我嘛是较新开的台语歌，不过我唱出来。啊，我先伫电台咧主持的时阵，然后有听众就打电话来跟那个大哥讲说，哎，阿玲的云子唱的是什么歌，我拢听无。所以我就意味到说，哎，其实我咧拍底时，可能我的歌袂
4: 受众，
1: 已经受众就是差不多这个年纪。你跳痛受大痛的时阵，袂
2: 下啦。我都接受啦。
1: 对对对，所以是一个危险性
0: 嘛。啊，伊跟我共乡的婚姻人嘛，你婚姻对？
1: 婚姻可等。啊，柯登，
0: 柯登在有柯登，
1: 园长乡啦，
0: 观众啦，这柯登啦，柯登那是柯登等，那叫柯登，
1: 一元两元你要一一元，你
2: 讲啦，柯
0: 柯柯啊，
1: 对啊，啊长短哎，
0: 等啊，
1: 对啊，不是柯登，
0: 观众啦，这
1: 观众，
2: 我来讲我是讲观众，观众较济，
0: 因为观众算。真真正做训练，阿妈做真卡，
1: 是啊，
0: 训练咩？伊拢种做，因为阮种大家拢种土豆啦吼。
1: 迄个乌金公土豆，
2: 对对对，
1: 还有蒜头，
0: 真做种做一下遐物件，所以爱唱歌过因老爸教，因爱老爸训练真卡囡仔会教嘛，拢教较早遐老歌尔嘛。
1: 对，因为阮爸爸就是爱听日本开口台语歌嘛，啊，所以相对我从小就是比较。爸爸教，
2: 耳濡目染
1: 对，然后
0: 伊家己嘛做爱唱的吼，
1: 爱唱，
2: 哦，
1: 较早是，
0: 老少爱唱。
1: 爱去参加婚姻电台吼，我去比赛，我得奖，人讲要叫去冠唱片，阮阿祖无晓去，
0: 安尼，
1: 行这条路，
0: 安尼不也叫去冠人奖啊？
1: 结果，你等我爸甲你冠人奖。
0: 哦，冠得啊！
1: 无啦，
0: 其实我倒是冠人奖了，对。
1: 啊，你真正冠人奖哎呀！
0: 我倒是冠人奖啊！哎，有当时啊，人诶，这个命格吼，到啥物程度要行啥物路吼，拢有一个祝贺。啊，以前寄迄个声音去唱片公司，哎，寄六斤拢过关呢。
1: 迄个时我爱唱歌啊，爱唱的，我就看到三立的那个歌唱排行榜有没有？哦，我就想要去比赛呢。咱装卡囡啊，我想我嘛要唱啊。我甲妈妈讲啊，啊，我妈妈就甲我讲，妈妈无法度你去比赛。因为吼，
0: 厝内底石头爱做，
1: 厝内太散家，你就知咱婚姻人，你就知。
0: 尤其咧过关的时阵，你也感觉
3: 有
0: 连连红人榜过关的时阵，
1: 是，
0: 规枕头拢叫过，背台有人车呢。
1: 美玲，你看恁阿母安尼我呢用心，你看麦。
3: 那么环境无同啦，恁起码那种高铁啊，可是在姐姐那时候还没有高铁，还要坐压阶啊。
1: 对，
0: 主要是因为吴美玲太友好了，
1: 对，
0: 人陪着出来唱歌，饲因老爸，老母饲到真正大朋友
1: 嘛。安尼妈妈应当啦，
3: 你知道吗？
1: 啊，所以妈妈就讲，哎，不多呢。后来我就觉得蛮沮丧，我说，啊，我刚才爱唱歌呢，啊，我想要去比赛看麦，证实说我是不是这一块料啊？为什么没有办法？然后我妈就看我，就心情不好。然后那伊就过超两三天，伊就讲，要不吼，妈妈改想一个方法，你就去唱片行，早起还阁唱片行啦，去遐抄迄个唱片公司的电话，甲主机都转来。哦，会记得哦，爱抄大经的，大经的哦，
3: 靠本钱啦。
0: 你老母头脑袂歹，我较早袂晓直播呢。
1: 啊，但是我刚刚这是一个母爱啦，
3: 对，
1: 真的。那妈妈就想说，她没有办法，她没有这个钱让你去比赛，只有以最原本的方法去做，
3: 一修就会红花了。
1: 对啊，所以就卡点呢，啊，然后就我又寄了六间，五间找我，一间是同一个公司老板，
0: 港公司。
1: 对，
0: 所以定义是命中率100%了。
1: 对，哎，我真正
3: 六中六，
1: 哎，我真正做黄幼兄，哎，奇怪，我安尼真正有人要爱哦。对呀，那就很。
0: 我来就立马笑脸的，
1: 很喜欢招回啦，
0: 招回啊，水水啊，歌声佫真特别，伊的面貌啊，佮伊的声倒不上起来。
1: 无，袂起
0: 来。伊唱歌那就阿桑的，但是面貌。哇，那查囡仔，
1: 唱歌啦，
0: 唱歌开口啦，
1: 唱歌开口，
0: 那就袂输刚刚1980年的年代。
1: 无啦，伊可能我讲人包拢时常行出行入有关的。
0: 对啊，邱云子所讲的这个过程，是拢是爸母吼，啊，到啥刚到开始，吼，有这个机会。
1: 是，
0: 你像这专辑的名嘛，回来做接地气的，诶，起码就人在学这款爸母的话啦，阿公的话啦，阿妈的话，爸母的话，
1: 这我真正。

0: 是用感情好的。
1: 安尼啊，
0: 因为迄个时阵我
1: 是想起来，
0: 一个陈威理事长写的。一个，他是中华下章权协会。
1: 我知道，我知道，恁那个结拜那个，恁下章权的，对，我听的嘛哈。
0: 那个理事长下，那个时候这首歌是要写给严妈妈听。然后我就拿了他，我就拿了他的这首歌，他讲的歌的含义给我听。那歌词很短呢。
1: 所以这今麦这个时间，大家听你的新歌哈。来，北部微微，最后一首。

0: 所以讲，我甲崔子嘛足久无见面啦。啊，那像讲，伊伫电台做十几年，啊，伊本来嘛伫电台底做播音员
1: 哦。
0: 啊，一个食一顿喜酒，都够有机会，竟然甲张秀清结婚有关的。张秀清过第二届拜啊，
1: 哎，头一拜，
0: 过头一拜啊。
1: 哦，过头一拜，真正唔捌过着欢喜，你知哦？哎，想讲啊，咱准备唱歌，就个敲电话，云子，你都来我请啦。嗯。你来，你来来，然后。
0: 短的呢，到
1: 要求。中分的鸟皮头。
2: 鸟皮头。
1: 屏东鸟皮头。
0: 开车，那对婚姻开到遐，开车三四点钟才到。
2: 三四点钟。
1: 那吧。
0: 那四五点钟。
1: 然后我想说，哦，阿姨叫你胜券邀请，我就干妈妈就
0: 哎
1: 对对，啊我落去的时阵，然后去哦秀清啊请嘛，哎哦因当真正起个吼，一间四四格格讲，迄个小伟哥讲哪庙了，真正有影。
0: 哎，趁钱去的，
1: 趁钱去，伊趁钱去，爱心我落去哦，啊因那烘焙所足济，啊因那算办迄个酒席是像咱
3: 流水席，
1: 流水席吼，然后我起先硬起来
0: 先，拢刷吼，不拢刷，
1: 爱去砍嘞。
3: 已经砍了，
1: 拢刷了，
2: 而且一直拢安尼，还是去讲安尼。
0: 要落山风，
1: 对，
0: 要有一天落山。
1: 哦，啊，所以呢，迄阵叫请啊，足拄好呢，迄阵拄啊，七龙哥哥坐我边啊。
0: 哦，七龙。
1: 啊，就刚才在开讲，讲啊，伊讲，哎，云子，啊，你即马是咧创啥？我讲无啊，无咧创啥。
0: 做电台
1: 啊。我做电台安尼尔，伊讲，嗯，啊，无你敢有想要唱歌？我讲要唱什么歌啊？我专辑啊，
2: 哇！
1: 那么无你来跟我唱一首，好啊，会使啊。
0: 哦，你有跟伊对唱？
1: 有啊，我看到去跟伊对唱《蜗牛首饰》啊。
0: 哦，
3: 对，
0: 你是锁，你是首饰，幸福其实心相对。
1: 这首歌那个结婚场很好用呢。
0: 哦，这条
3: 蜗牛首饰，
0: 这条我蛮听。定在唱，足厉害！
3: 哎，
0: 手甲手势哇，有一胖嘛，
1: 开开手啊！
0: 哎呀，动作爱做出来，手开开。
1: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去剪歌的时阵，我爸爸就讲，我讲一首蜗牛手势吼，
0: 较好，
1: 较给 K 那歌较好。真的，人咧出去安尼唱歌吼，人招亲啊，讲哎，来开开手开开一下，安尼吼，这就对啊啦！我爸跟我讲这。
0: 你爸来，这条歌嘛是真七龙生真出名。
1: 对，很轻松啦。
0: 啊，你这条街唱完了，伊就介绍你去亚利啊，吼。
1: 无。
0: 颍川老师啊呢？
1: 颍川老师是1999年发的嘛。
0: 哦。
1: 所以那个时候我搁伫电台咧主持。
0: 啊，你颍川老师是发遐《幸福人生》歌？
1: 有《幸福人生》歌，拄啊拄到咱九零一大地震。
0: 哦。
1: 哎。
0: 阿伯出生了呀，
3: 阿伯出世，
1: 阿伯出世，
0: 我即马讲清
1: 清
0: 掉
1: 的，
0: 我即马讲
2: 清，要去翻家历史课本呢。
3: 美玲呢，转过来，
0: 九一年当你不能阿伯出世啊，为啊伊幸福人生课本发行了嘛，真很多嘛，因公司嘛真有爱心，甲这手机拢关哦，九二一地震呢，
1: 对，
2: 很大爱，
1: 这个老板真的很有爱心。那个时候，我的时阵都是。发专辑出了嘛？啊，头家颍川老师就是咱的老板，叫做赖清木。
0: 赖清木
1: 老板，
0: 清木老师，
1: 他就说：“云子，咱的出来宣传唱片，然后每卖的这个专辑哈，咱拢捐哦，这个受就是捐给慈善受灾的用的这样子。”
0: 对了，
1: 对，
0: 真正我怪这条歌这样，对吧？
1: 幸福人生靠家己。
0: 哎，我足久唔爱听这条歌，你来唱一下好不好
1: ？OK， 没问题。
0: 来，幸福人生靠家己。

0: 哦，真的很回味呢。
1: 对呀、啊，
2: 对，已经差不多要30年了。你看我从那个情人灯芒未死开始，
0: 26年，
2: 我已经30年了。
0: 嗯，30年啊，
2: 30年啊，
0: 对吧？所以你看，这把算资深歌手，
2: 资深，已经那个歌单已经行这大站啊啦。
0: 你在唱歌上，我就跑不出来。我过来叫你阿姨，我这叫
2: 你。那个玉芬美女，你敢有相信讲我咧唱歌，荣哥阿咧保留住啊？
0: 保留住。没有，你讲。我啦，但是讲艺界的那个资历啦，你像你是我阿姨嘛，不
3: 会。阿爷啊嘛，对吧？
0: 对吧？
2: 哦，你若讲给改租赁，
0: 给改租赁啦。
2: 啊，但是你若是总讲讲到咱这边边甲主持着这个第四台节目，阮着嘛是赶快梳理啊。啊，
0: 主持这算啦，我嘛不是刁工要做主持，我是迄阵伫台北都拢无钱啊，才倒来袂低吧，啊，才叫伊主持。我这蛮不刁工，人生的过程当中，家己被安排进来。
2: 对，
0: 天公比较注意的啦。人讲天生人生不如天生啦吼。嗯。就人家人较搞都无偌搞，袂堪要天就会。
2: 对。
0: 所以你看，像周云子伊是信济公师傅吼，大家都知影吼。济公师傅佮算甲偌准，准甲讲吼，你爱去倒一个油桶内底寄批，寄啥物时阵寄去？几点寄？
3: 时辰拢爱算。
0: 时辰也是，你万不寄来无着。录音师无听到，无看到，
2: 啊，就
0: 不好呀。
2: 是啊，这就是这公司帮我牵尖音线啦。
0: 对啊，所以人讲也着人，也着神呐。
2: 是。
0: 所以重点是声音一定要好啦。
3: 对啊。
0: 啊，你着夹袂好歌曲的去对吧？你也插耳听，也错。
3: 什么东西？
0: 你看，我别讲，刚刚说你讲，阿东是爱唱了吼。但即摆伊唔是敢爱唱，来即摆佫会写呢。嗯。哦，听讲在写歌呢，高干呢哈。
2: 无啦，这是人生过程嘛，因为我刚刚讲每个人都有人生都有一个过程嘛。然后迄个时阵，其实我本身就捌写过。亚丽唱片公司的时阵，颖川老师就甲我讲吼，你若是准讲做歌者的时阵，有当时嘛爱试着写歌词，哦，慢慢去练习，这样子。啊，甲你所想要写的，啊，你的心思写落，啊，写出一首歌，啊，一首歌就是一个故事嘛。
0: 对啦。
2: 啊，麦当就这个歌曲来唤醒啦。
0: 其实我是完全了解伊的心情，因为这张算家己出来嘛，钱拢家己开，去买爱情，家己写。编辑，差不多。
2: 好啦，其实是安尼啦，我是感觉讲叫应该是参与感。
0: 参与感啊，要参与制作嘛。
2: 对对对，
0: 重点还是省钱啦，光屁股。
3: 那省一点，哎呀，
0: 反正要跳舞的。
2: 我讲荣哥，你家己毛做，你嘛是了解嘛
0: 哦，
2: 能省就省啦。
0: 我奶奶，啊，这条你写，你唱那是半规矩写。
2: 熟啦熟啦，啊，那迄个曲是杨采钰老师啦。
0: 哦，采钰老师，别拜哦，采钰老师，来听一下好不好？来，唱那是半规矩。

0: 邱云子现在盛产出多嘛，超过30年啊，30年前当然是别人做主啦，我们搁这边搁出来，伊就家己要做家己的主人。
1: 是是。
0: 啊，像我嘛是为选择的路吼，所以起码伊这个家己开公司，公司的名号在上面。
1: 紫光云韵。
0: 紫光云韵、哦
1: 哦啊。是的。
0: 那有个这公司还好呢。
1: 哎呦。龙哥，你也通呢哦？
0: 不是我也通，我是
2: 我刚听到，
0: 我是因为我第一列听到，应该有我没出去关片的。
1: 你看那个名字返回来，不是不是云子？
0: 对啊，云子啊，啊，
1: 紫色的紫
0: 哈。对，但是讲哦，人一般来怀胎拢十个月的，
1: 是，
0: 基本哦，这3年啊，用3年的时间在酝酿这个专辑哈。
1: 嗯哼。
0: 那30年前，可能老母一通电话入去唱片公司，30年后，伊要家己的人生重新甲唱一摆，
1: 是，
0: 所以其实。伊这写那种对啊，云子吼，邱云子要继续，伊的选择就要继续甲唱落去啦。
1: 对对。
0: 所以这首歌我就感觉你的歌了，对，因为这条我是陈庆仁老师写的。
1: 是。
0: 这条是有够好的歌。
1: 嗯哼。
0: 我当初是讲太太结婚的时候哦。
1: 嘿。
0: 我进场，

0: 进场之后是唱你最珍贵，然后上台之后是唱这一首，
1: 哎，真的哦，
0: 唱这首时候就从满满的感动就对了，外三点一碗心里，
1: 那个氛围很好，
0: 到现在二十几年过去了，但是一样还是
2: 历历在目，
1: 感情还是很好。
0: 对，而我老婆不太会唱台语歌啊，这首歌她就很认真就把它练，对啊，
1: 因为这首歌吼，那个时阵其实我觉得很有印象的是讲。我有一次去唱这外场，然后就有一个歌迷，然后就带着他的先生跟儿子女儿过来跟我讲说：“云子姐，好高兴见到你。”我们当时哈，我就说啊，很好啊，你好呢。他就说，我们当时哈，我们就是唱这一首歌认识的，然后才结婚的，生子的。
0: 这条歌是足好足好，
2: 所以
0: 大家哈，你看看来底写的歌词哈，不管月日出月圆什么话，拢一定会坚守着那一份坚持，
3: 没错，
0: 对对对方的这种信赖。
1: 其实这首歌我有跟陈庆仁老师去上这部吼，然后他亲自有讲到这首歌，他是当时是什么心情写出这首歌。嗯，迄个时阵就是伊这首歌是要写给因太太，
0: 伊跟因太太足好啊，
1: 感情足好。啊，以前因为伊迄个时阵我出去外口唱歌呢，
0: 有啊。阿姨马上做评审呐，
1: 对，就是去外面那好像街头艺人，那时候当时还没有街头艺人，他就去每一个地方唱。
0: 现在在教唱歌。
1: 然后唱完的时候，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本来是想说从此以后就不要再走这个圈子了，因为很
0: 辛苦了，
1: 很辛苦。然后他太太是鼓励他，他后来他又开始又那个
2: 继续
1: 又上来了，对对。
0: 本来今天制作单位是讲这条歌要安排永斌来唱，我永斌有该唱开场啊，系。无管咱两个遮久无见面，这条我陪你唱好嘛。
1: 好，哎呦，荣哥嘞，哇，真的太荣幸了。
0: 因为我嘛足介这条歌，这条歌对我来讲真有意义。咱来做一欣赏这首《我的选择依然是你》。

0: 好听哇！谢谢，
1: 好好听哦！哇，
0: 谢谢荣哥。
2: 刚刚嘛是第一拜吼，我咱两个学啥歌啊？嘛第一拜，咱两个合唱这条歌的款。刚捌，
0: 捌啦啦，我去上这帮。
2: 哦，你上这帮，咱两个唱过哈。
0: 对，而且是现场哦。
2: 现场，
3: 而且你们
2: 两个对伴奏，
3: 而且两个没有蕊过，直接来耶！哇，
0: 试过，我这很牛呢。
3: 对啊，
4: 这首歌是国歌呢。
2: 这条经典的情歌，
3: 真的会唱，
0: 真的。今天谢谢大家啦，嘛谢谢所有观众朋友们的听。
2: 杜家湾的囡仔唔捌，但是问讲这条歌。彩排，我不要唱的，不是收钱，你也未接。
0: 没啦，
2: 国民党我都注册。
0: 开始荣哥没彩排，拿云芝姐姐爱彩排。
2: 这是一首真的很经典的情歌，
3: 是
2: 我个人认为啦，哈，这条歌选择原来是，当然前两天方面唱的是算日本歌，
3: 对，而
2: 且正港台湾歌。这条歌哈，第一台语的歌段，这条歌也源源不断流传了，
1: 对，
3: 突破自我流传至今。
0: 谢谢啦，感恩啦，
3: 岁月的情。
2: 岁月的金
3: 龟，
2: 三年的时间哈，这个终于生出了这个岁月的金龟出来哈。李佳马上拜托咱等于大家好朋友哈，因为一直出来创业啊，做唱片公司的头家，不简单。咱大家要给捧场一下，
3: 哦，
2: 免买无要紧，你也当个点阅率吼，给冲一下。
0: 嘛是，你那是介意嘛，先买点赞。
2: 我也是啦，我也
0: 是。对，
2: 你这个出完，我这嘛不够出来，你那边。
3: 唱片公司都亏你啊！
1: 没啦，
2: 我是讲反射啦，反射不行啦。
0: 我老师都亏钱啦，我今嘛就是讲代志，我要改签到。现在无代无一新闻讲你要退出歌坛是按照心来。
2: 无啦，我是讲我不爱去发专辑嘛，尔啦，我唔是讲要退出歌坛。哦，因为无钱好开啊。即嘛就一直有存淡薄啊，伊继续还啦，好
0: 不好？无啦，咱来为咱的第一歌坛拍拼啦。
2: 哎呀，
0: 拍拼都蛮退出啦。
2: 我不会退出啦，我是不爱去发专辑嘛。嗯
0: ，OK。
2: 今日今日中华艺人，咱看老朋友来上这个节目，所以这里拜托大家多多加支持一下哈，岁月的敬佩哈。好，咱今日节目为大家进行到这，再刷一期，再继续欣赏咱的台湾

0: 写人生，
1: 欢迎收看
0: 《台湾音乐故事》。哎，老师，老师，老师，哇，我就介意龙哥安尼唱安尼柔的呢。哎，
2: 你是咧讲啥啦？哎，差不多，今仔恁阿母来呢。
0: 哎，你，阿母，我感觉心内足舒服的呢。老师，老师，你后盖嘛柔一下。
2: 喂。啰什么会啦？人不是老师呢，那会当做出这个代志，要做嘛嘛偷偷做啊？
0: 喂，老师，你想去倒啦？我是讲这吼传奇名曲啦，《柔》，咱荣哥哦唱到我的心坎里面，听了足舒服的。
2: 哇，是安尼哦，安尼啊会敢惊死我，然后你惊一个呢？我差一点嘛就紧要报警啊呢！啊，不过吼，咱讲的哦。讲真正啊，这首歌一出来，我就知咱的主题是啥物
0: 啊。啊，伊也无唔对啊。今日要讲的，就是日本昭和时代上盖有分量的名字。哦。唱尽悲欢的不死鸟歌姬，美空云雀。哦，
2: 巨星巨星。
3: 你敢知影？美空云雀结婚了后，替阮歌坛，引起日本人当场呛声。精彩内容一直转来甲你讲。
4: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5: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

0: 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0: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会使讲是靠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正。
3: 哎，荣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4: 哇，这么了不起！
3: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2: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就是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3: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2: 是。
3: 过来毛金丰富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种
2: 氨基酸，
3: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现在人吼，拢肉吃了比较较济，这个物件比较较欠款。
2: 过来多糖，
3: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是
1: 健康又养生，
2: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是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我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讲老大人哦，牙口较不好，食较袂落有无？你安尼个用酒碗好食，
1: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5: 是
1: 米饭好好吃、啊，
3: 非常的入味。
6: 师弟，
1: 嗨，美珠姐，
6: 你今天去了2、3次了，我要一煮，
1: 好吃对不对？
6: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1: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谢你。
2: 好吃不？好吃，
6: 哦，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2: 唔捌断哦，
6: 我只准了过2包嘞，
2: 过2包，我干脆接袂到。
6: 哎，我拢切15只菜嘛，
2: 安尼吼，
6: 啊，来做火锅也好。
2: 哇，做赞嘞，做赞嘞，哦，实在够。
6: 买控制咸的吼，
2: 安尼哦，
6: 嘛真好食，控菜头，
2: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6: 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2: 实在有够好食
6: 啦，嘿啦，
7: 你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哦多好食，
2: 多好食哦，
7: 嗯，哦好食，
2: 嘿，
7: 你若要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吼，哎。下面段就矮腰啊，矮猪腰安尼好，
2: 好
7: 好好
2: 谢谢谢谢，啊你吃完了未？
7: 要，
2: 我们个叫咩个咩？我个咩？咱今日吼，咱两个人要食呢，对不对吼？啊，咱加放2包落去吼，啊面线吼，咱会当放一撮汤。吼，你若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一撮烧酒落去吼，啊放一撮汤落去。就咱去年开始卖好多菇料吼，逐个月都大概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啊。
1: 反复肉
2: 实在做好食，
1: 真的好好吃。
2: 诶，未较想咧食鲍鱼，你敢知啊？
1: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了，烂嘞烂嘞，脆的。
2: 加过的菜才正味的，
1: 正味的。啊，厝内底若是讲有用，迄什么冬瓜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2: 我咧好多菇，啊，我食一滴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1: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阁剩起来。蛋吼。
2: 好啊！
1: 烧烧烧！哎，搁太卡一个。
2: 唔错，要安怪吼，我来讲。
1: 好赞哦，好赞哦！
2: 我刚爱食蒜头，我在尝啊。甲这油葱酥啊，做迄落个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寡这个做猴头菇的这汤吼。
1: 好
2: 哦，安尼好诶！哎，你品一品咧。
1: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2: 赞不？
1: 赞！非常赞！我好，安尼好。
2: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 啊，一顿啊，就一撮米线。
1: 重点是讲吼，因咱这个是下单到。

0: 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与清清哦。
1: 拢还袂做咧，拢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0: 对
1: 今天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含量。
0: 嗯，好好吃哦，做好食。
1: 我点麻油面线吼。
0: 嗯，做好食。
1: 太高用你啦。哦。这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0: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1: 嗯。
0: 因为你用这个汤来用的。好好吃，
1: 还啉一下汤。真正啦，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对。哎，芋头菇哦。
0: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1: 啊，放一块火锅料。哎，这芋头菇实在是真好吃。
0: 嗯。
1: 那安尼吼，那就比食肉好食呢。
0: 哎，芋头菇伫个素食界吼，
1: 都出名吼。
0: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1: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你真正无菜。
0: 当然要喝啊。
1: 哦，这汤实在有赞。
0: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1: 哇，这还够配米线哦。有的人也毋捌食过，你毋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试一摆，互我甲你怪一摆吼，怪一撮啊芋头菇，买一撮啊芋头菇咧。芋头菇吼，伊个形就像安尼啦，哦，伊是咱啊，即个做非常出名的一种即个食材吼，迄吼，感觉起来咱像咧食肉共款。芋头菇甲即个熊掌、海参、鱼翅并列四大名菜，所以人讲我这山珍芋头啊，海味鱼翅。就是讲素中荤呐，哦，就是素食内底的肉。以前乾隆皇帝啊，以前哦做皇帝时哦，因为破病，御医不爱会食上好，哦，不爱会食鱼食肉。啊，不过乾隆咧食肉食惯时啊，无肉好食吼，生气，未爽，所以吼动员所有的这个御厨啊去找，让伊感觉食到吼会当清淡，啊，不过食起来佫有迄个肉的感觉。所以伫个乾隆44年五月节制的这个这诶查，伊的这个这。皇帝的御膳内底吼，档案内底有记载哦。乾隆逐天食是一定拢爱有芋头菇哦，一定爱有芋头菇的料理。啊，有当乾隆南巡去常州的时呐，发现到常州的这个宴席内底无芋头菇，所以就叫这个这个管令吼去找这个芋头菇来煮。所以迄阵啊，伊就甲这个将士讲哦，芋头菇啊，芋头酥可口，胜燕窝、熊掌万万宜啊，常食也当轻身延年。你想知？比这个这燕窝、熊掌还佫较好，我食久佫会当健康，因为啊，芋头菇的营养价值足高的哦，它营养价值它里面有氨基酸有16种以上哦，而且哦，佫有足侪多糖体，还佫有真侪维生素和矿物质哦，所以为什么素食的人把它奉为啊这个非常这个高贵的食材？因为芋头菇内底佫有一种低葡聚糖。哦，伊对咱的心脏的帮助，伫个这个研究里面，真的是一个啊，尤其是过脑是真好的一个食物哦。咱《本草纲目》顶嘛有记载哦，芋头菇哦，有利五脏，滋补身体啊，会当对着这個消化不良、神经衰弱，甚至的胃溃疡啊，伫个这个这《本草纲目》内底拢有医学文献内底拢有记载，芋头菇内底有真好的物件，会当对着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啊，咱的芋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個上旋的芋头菇，还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哦、你炖的料吼，这一包吼、哦，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哦、你也家用来吃，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吃，吼、哦，而且加各类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佮倒咧，免佮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或者做炖饭，啊，佮有。这个哦，这芋头菇啊，这汤啊，食了吼，胃会烧，吼，咱的筋骨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搁浙江的这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燥，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搁有足侪这个做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到这个料，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像安尼吼，你等个料吼，甲掏开呢，你啊，甲浸喺烧水内底。哦，浸喺水内底，哦，让它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挂汤哦，因为咱这样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

0: 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免阁加什么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啊，做一个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咧吼。即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这一道菜拢爱食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也有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两百几块。今仔日吼，因为咱这了这星级假日。要来，互咱第二期当成好朋友啊！啊，来，互恁来食好料的。要唔过，我先甲恁品一下，品好哈。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济，这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这互咱观众朋友啊，这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若这叫做爱食好多久的人，今仔趁这个机会，因为啊，咱就是讲外口市面上遐一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哦，足侪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这个核桃菇，真正食起来就无咱这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这个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买安那买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卖咱定价定鱼啊五，哦，用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卖你九啊九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朋友。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咧，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互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敲通诶，有敲起来才有准绳哦吼，有接到才有准绳啊。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吼。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就比外口诶就更加俗啊，哦，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那即款品质诶核桃菇。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唔是安尼尔哈，食贵嘛，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唔看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咧，一百个就好啦，哦，一百个招，互我招一百个就好哈。一百个电话卡起来，本来六包对唔对？搁加两包，一摆走八包到等你，八包算你偌济？990块，啊！若食无好食，免啦，两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剩咧六包现我就好，安尼无，吼、
1: 哦，
0: 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你斗、甲你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你炸几包，全部要你炸。八包倒转去，哦，全部吼、哦，今仔有定岗做文身工的，就是摕八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赢。
2: 三
0: 一组，
2: 嘿，
0: 来，等我一下，21线来，嘿，美秀你好，美秀，
2: 我顶一组，
0: 来，你讲你算，来，22线来，为你我加赢你好，好多股啊，
3: 好，
0: 好，等我一下，23线来，为你来，这个秀叶姐，
4: 喂，
0: 没好多股啊，
4: 嗯，
0: 等一下来60线的哈，这卖好多股，真正拢卖到无够，来，苏伟你好，苏伟，
4: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我再告诉你，为你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好多股哦。
5: 好
0: 嘛，美凤姐，等我姐来。还有这58块交回来。咱的公司内底主持人有空的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给你做哈。一摆炸八包倒转去，无好食免钱啦哈。喂，你好，嘉莹，你好，你好。喂。
5: 拜公
0: 啊。喂，你好，嘉莹，你好。
5: 拜公。
0: 进来，大
6: 哥。
0: 拜公。好多股。
6: 哎、
0: 好，等我一下，来，伊才伊出来，连好。
6: 嘿，
0: 好食无？我咧好食无？
6: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看卖伊啊，23线来。小美，你好，小美。
7: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来，伊啊，四串来。小美，你好，小美。
8: 我组。
0: 来，伊才五串一组来。喂，你好，彩美，你好，彩美。
8: 嗯
0: 一组对不？
8: 嗯。
0: 来，26线来，喂，你好，小兰姐，你好。小兰姐。
9: 好。
0: 要一组对不？
8: 啊，我啊，搁无食，搁冰。
0: 拢冰啊，冷冻倒好啦，伊啊，四串啊。无食冰啊，冷冻倒好，会当冰一年嘞，免烦恼啊！咱这拢现生现做诶，所以你啊看为虾米遮侪人咧订吼，这拢食过，拢食过过来买，食过过来买，27线诶，来倒接一个哦，为你我加油，愿未？
6: 好，要订一组。
0: 好，谢谢，来59串诶，一组来，为你我加油。
8: 诶，
0: 啊，阿金姐啊，吼，你买好多股来，55串来，为你我加油，你好，苏美。好多股哦，来52线的，来，清湖大哥。 哎，侯总姑哦，
1: 哎，
0: 来六十线来，李佳妈妈，
1: 哎，
0: 好食无啦，好食，
1: 哦，真好食，好食，我拢唔捌断呢，
0: 唔捌断哦，
1: 我即阵还佫两包嘞，
0: 还佫两包，我干脆接袂着，
1: 哎，啊我。

0: 我拢切十五十菜嘛。
1: 安尼吼，
0: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1: 哇，做赞了，做赞了，吼，实在有够。
0: 落去控做咸的吼。
1: 安尼吼，
0: 嘛真好食，控菜头。
1: 控菜头嘛最好食的吼。
0: 嘿，嘛最好食，足下味哦。
1: 实在有够好食啦。
0: 嘿啦。
1: 控高丽菜嘛最好食的
0: 吼。高丽菜吼，做火锅啦。
1: 哦，做火锅吼。
0: 嘿。啊，控菜头吼。
1: 好，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伊会切出来哈。来，李香麻烦甲恁夹控菜头嘛最好食的哦。菜头啊，切落一角一角安尼啊，落去甲做一下控，嘛最好食。啊，做火锅嘛最好食。那无汤哦，这烹出来就一碗汤啊，知不知？啊，若要配饭，那初一十五食素的，还是食早餐，这真正足营养，营养佮健康，啊，佮俗佮有脚。八包九啊九，我甲带运费，就爱两百几块啊。啊，你来看看。总卖总赚的嘛唔加钱，但是咧，就是看恁爱食啊才欢喜，看恁食啊才健康，食啊才快乐，安尼我唔要紧。大力电视台就是要做安那，要做大家啊，会当互恁啊，会当互恁啊，食了愈来愈健康，食了愈来愈快乐。即马线上的朋友爱耐心卡哦，等下认真甲你接哈。小晴，你好，小晴。来，等我一下，来，伊来算，伊来算，来，我接来甲处理一下，英子你好。英子，
2: 喂，
1: 来一组对无？来，伊将伊算了，二十二线，来，中医大哥，一组好，来，伊也三算。一二三转，来孝晴，你好孝晴，
2: 哎对，
1: 一到了，好，等一下，二一二二三二四，拢无人接无，来，那个二一二二三二四啊，即摆就全部所有的线拢在倒吼，我嘛唔知要安修，唔知要安发，无规矩也了啦，我来倒抄啊，无这啊无抄无上去啦，喂你好，家人你好，好多姑娘对。
3: 中
1: 哦，好，好多姑娘哦，来，你等我一下，二十五线的也我转来，邱太太，邱大哥，一到对无？
4: 对，
1: 好 ，OK， 啊，这，哎呀，这今日定哦，以后收啊，
3: 啊，
1: 拜五啦，
4: 拜五，
1: 哎，拜五收啊，嘿，好，谢谢啊，来，金华，你好，金华，
5: 哦，你好，
1: 要一组对不对？
5: 对对对，
1: 好，那个以后收啊，
5: 哦，好好，
1: 谢谢你啊，再见，拜拜，我另外改你好，你好，美丽姐，
5: 你好，
1: 美丽姐，头头姑啊，哈。
5: 对、
1: 哦，好，我甲你写哈，美丽姐哦，这是。
5: 不是，我不是。
1: 你不是美丽，
5: 我新的。
1: 哦，你等下，你新的，等我一下来。哎，这四台线，新的，四台线，新的，我接唔到呀。啊，四台线线，叫你接一下哈。喂，你好，嘉颖，你好。
6: 我小
1: 齐。喂，你好，我嘉颖，你好。你好，小智姐。
7: 哎。
1: 我嘉颖要一组吼。
7: 哎，我买两组。
1: 买两组呢，吼好。
7: 礼拜五，礼拜五早上哦。
1: 好，上午休了吼。好，谢谢啦，谢谢，多谢多谢。喂，你好，嘉颖，你好，哎，妈妈。
8: 哦，这道我要甲伊见证，
1: 要甲我见证来啊！
8: 嘿，这道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吼多食，
1: 多食哦，
8: 嗯，哦好食，
1: 嘿，
8: 你若要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吼，哎，食面团就爱腰啊啊，爱猪腰安尼吼，嗯，哦好食好食，
1: 谢谢，啊你食完阿妹。
8: 要我们个就买个买，
1: 我个买啊吼！你等我一下，来啦，六十线来，甲接一下六十线。喂，你我家人你好，喂你好，我家人你好，来小妹姐，来好多姑哦。
7: 我一组，
1: 来我四串，我四串来。喂，你好，春江姐你好。
7: 啊，我一组。
1: 来等我一下，春江姐等我一下哦。来，等一下哦，来那个二十二线，二十二线接起，二十二线。喂，你好，来玉棉，你好玉棉。
9: 我买一组。
1: 好，来等我一下，二三二三来。喂，你好，家人你好，金星大哥。
10: 诶，买一组。
1: 谢谢，多谢阿姨啊，四串来。喂，你好，家人你好。你好，你好，多久哦？来，五十六线，五十六线，新朋友，宝珠，你好，宝珠。
11: 哎，你好，我
1: 好多久？好，来，我七线，我七线。哎，华英姐，你好。
12: 哎，你好。
1: 好多久？
12: 哎，一组。
1: 啊，五十五线，一组。玉梅姐，你好。好多久？好，来，我七线。哦，这直接接不起来，电话遐侪是咩接？
13: 谢谢你哦，好，再见，好，拜拜。
1: 家人，唔爱做，唔爱做手的，唔爱做假的吼。这物件好食歹食，人你看人客反应就知啊。咱这种真本实料，麻油拢甲你用赞的北港麻油，拢甲你食用咱本土的老酒。你别出来这个葡萄酒吼，你若平时啊要做菜也好，食早餐也好，初一十五食素食也好，这是哦，不管食素食粗的人，大家都最爱食的啦，食到大家都饿了。
14: 啊，唔过吼，咱讲的哦。讲真正哦，一首歌一出来，我就知咱的主题是啥物
15: 啊。啊，伊也无唔对啊。今日要讲的，就是日本昭和时代上盖有分量的名字
14: 哦，
15: 唱尽悲欢的不死鸟歌姬美空云雀
14: 哦，巨星巨星。
15: 伊在1937年出世，出世在日本横滨。1937年，可能我两世人进前啦。
14: 哎，我顶死啦！
15: 哎，美空云雀本名加藤。

0: 合之，一生哦录了超过1500首歌。哇塞！唱片的总销量哦，老师，伊也还好，破8000万张啦。
1: 吓死人！哎，这敢那咱台湾叫咩四倍啊呢吼？
0: 哎呀，咱台湾的话才2000万。哇，
1: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0: 对啊，敢那偷渡吃迄首肉啊，卖破180万张的销售量，是上厉害的成绩啊！而且哦，美空云雀贵姓了哦，要阁成为第一位获得国民荣誉赏的女性呢。
1: 哇，这真的是传奇人物呢吼！哎呦。
0: 美空云雀吼，伊唔是大器晚成哦，人伊是自细汉都惊死人诶呢。1946年哦，伊去 NHK 的歌唱节目唱《苹果之歌》，竟然哈，因为唱了伤过成熟，强认为无参唱囡仔，煞无过。
1: 什么？所以吼，这裁判就是安尼啊，
0: 有问题啦，有问题。
1: 人若唱了伤过，讲人太过成熟。
0: 嘿啦嘿啦。
1: 啊，若唱了普通，就感觉讲，这囡仔吼唱歌无生命。所以吼，真正实在，这囡仔唱伤好嘛，
0: 袂使。无公平啦，无公平。
1: 就你怎啊啦，同款啊，评分讲人输啦。
0: 哈哈，凭什么上输啦？
1: 现在无炸嘛，20关、50关嘛过掉嘛，一成立。
0: 无啦，老师，无啦，无影啦。咱来讲美空云雀啦。结果吼。你敢知影？在1949年的时阵哦，伊12岁了，伊就靠迄个合同不羁不羁正式冠唱片刷落来呢。悲伤的口哨一吹出，整个日本都记住了这个小女孩了呢。
1: 哦，这真的是出戏要来唱歌哦。
0: 而且哦，美空云雀成长的背景其实真趣味。伊出世在横滨嘛，伊厝内底吼。爸爸是抓鱼在卖鱼的，二战的时候，因阿爸哦去用征召，
1: 是
0: 美空云雀为着要替出征的阿爸祈福，来演唱一首《九段之魔》，因为唱了伤过好听，伊煞变成这是横滨附近许多迄闹军活动的重要演出人物呢。
1: 哎呦，这细汉一个去闹军哦。啊，唔过吼，爸爸吼去战争吼，啊咧，剩厝内底嘛，剩这个妈妈啊，甲伊查某囝伫厝。哎，那我感觉呢，真咧孤苦无依吼，啊，足可怜的呢，吼。
0: 唔是哦。美空云雀因阿母啊吼，哎，无参像一般咱咧日本查囡仔咧小女人啊咧小女人，其实伊是足强势哦。啊嘛做主见的。哦。因阿母啊吼，其实拢一直拢有一个心梦。因此啊，因妈妈吼，就把这个梦想寄托在因查囡仔身上。1945年的时阵，因母啊吼，帮伊去当时敢那八岁的美空云雀哦，组成一个美空乐团哦，予伊以美空和姬的艺名正式登上舞台。在因的家乡内底吼，迄小舞台开始演出呢。啊，美空云雀11岁的时阵哦，在一场的演出当中哦，受到当地迄当时著名的歌唱家古贺正男的耳乐，哦，因阿母王哦，因做安尼非常欢喜，足欢喜的啦，就改改名叫做美空云雀，希望因查囝哦成为伫天空飞翔的云雀。
1: 哦，这妈妈真有想法呢吼，啊，你妈妈卖鱼啊，伤可惜啊。
0: 应该那是这个年代啊。应该是经纪人啊！哦，
1: 哎，有影嘞，
0: 对啊，所以哦，美空云雀的舞台啊，会当讲是因妈妈帮伊起好的。但是吼，妈妈虽然足重要，但是后来吼，嘛介可怕。哈哈，
1: 哎，这种妈妈讲起来是一定足严的吼。
0: 对，而且哦，因妈妈唔是普通的支持尔呢，是家己家己的梦想哦，全部拢压在因查囡身上呢。哎呦！所以啊，美空云雀自细汉都在咧过迄种唔是一般囡仔人的生活，压力袂少诶，足大啦。
1: 应该嘛，佮有连咧吞剑呐，什么跳火圈，莫怪哦，哦，伊徛上舞台，都互感觉哦，那足稳诶安尼啦。
0: 嘿啊，
1: 迄个感觉真啊无同啦。
0: 无错，美空云雀是歌手，嘛是演员呢。年纪轻轻就开始演电影。出唱片，徛伫个舞台顶唱歌。1950年的迄个时代吼， 美空云雀哦，佮加迄姜丽智慧美，佮有雪春泉，还演电影呢。嗯，猜拳儿女。

0: 众称为哈三人娘呢，人气是枪枪棍呢。这段时间哦，嘛是演艺生涯的巅峰之一啊！唔啦，伫歌坛称霸，还佫主演差不多160部的电影啦。
1: 是人哦，安尼迄个时阵的年代了，敢那一个女子天团呐、啊，
0: 对不？会使安尼讲呐，电影演甲红叽叽、红胖胖，啊，佮有唱片哦，卖甲变过。
1: 哦，啊，唔过我感觉吼，美空云雀予人对印象上深，咪嘛是伊的这个歌声。
0: 无唔对。因为哦，因哪敢要唱迄华丽的歌声呢？伊嘛足够唱迄苦情的、可怜的、因为尤其是种吼命运真坎坷、身世真可怜的哦，伊搁较厉害。所以啊，当年吼有一部电影叫做《云雀孤雏泪》，哎呦，是美空云雀、弹道千景所主演的。
1: 哦，是安尼啊！这部我知影，美空云雀伫内面啊，伊个唱个演啊，互人哦足心疼。
0: 对，这部电影哦，都我想到一首歌啦，就是《孤儿泪》。
1: 哦，这首歌足歹唱，阿妈足悲的呢。
0: 孤儿泪啊！
1: 啊，不过我感觉吼，咱今日马来一挂较轻松的歌曲，就唱这个美空云雀哦，这《钢钉十三番地》。
0: 哎呀！这首《钢钉十三番地》啊，是1957年发行的呀。钢钉十三号，就是伫横滨市啊，是咱美空云雀故乡啊。以这种豪迈啊、大气的音乐风格吼，描写着咱船员吼伫海上长期辛苦咧作业，后边咧靠岸咧休困，伫钢钉十三号的水手酒吧内底happy happy的场景呐、啊。
1: 啊，我也想要来听一下哈，我有多 happy 哈，今麦就邀请大家哈来欣赏这首《孤儿泪》甲《钢钉十三番地》。

0: 刷下来吼，要阁讲到一件足可怕的代志，差一点啊，个毁掉美空云雀一生啊！
1: 哦，这恐怖是虾米代志啦？
0: 哎呀，美空云雀哦，在1957年哦，曾经捌拄到攻击事件呢。
1: 哎呦，
0: 有一个查囡仔哦，胃的面破严重呢。这位犯案的查囡仔，迄当时才19岁呢。
1: 哦，这太恐怖了吧！真的破掉这不止费用，目睭的拢
0: 失明，
1: 失明呢。
0: 啊，都因为啊，伊跟美空云雀年龄相仿啊，你甲看，美空云雀主演电影，
1: 哦，
0: 又羡慕又嫉妒，对不？啊，偶然在东京的街头发现讲吼，美空云雀在浅草遐咧表演。因此啊，伊心中就产生迄个恨意，有无？决定要进行，甲美空云雀非常的行动啊！
1: 哎呀，后来美空伊有受伤无啊？
0: 无啦，多亏咱美空云雀阿进啊，第一

0: 时间哦，吼，都去加迄美空云雀破水啦，佮加上哦美空云雀迄当时哦，迄当阵哦，穿甲高高，哦啊舞台，佮有舞台的妆容呀，则无佮伊毁容呢。
1: 哎呀，讲起来咱吼公众人物嘛是足危险的，什么都是摊在这个阳光下。讲真正，大家嘛拢看现现啊，要找你嘛足简单啊。
0: 而且哦，连感情嘛是啦。嗯。1962年吼，美空云雀甲当红的演员小林旭结婚，轰动全日本。
1: 对啊，而且吼，郎才女貌啊，真好啊。哈哈。
0: 但是哦，结婚无偌久了，美空云雀说讲伊要死人呐。啊？家族的人哦，工作人员呐，拢反对啦。最后啊，
1: 人嫁了好，人要休困，煞袂使。
0: 啊，我倒，这段婚姻敢维持两年就煞啊，煞过。
1: 当时我结婚，嘛无人敢反对，大家嘛支持啊，对。
0: 老师，你是咧抱怨，无人甲你阻挡吗？迄个时阵，咱无熟识，无我就去动啊。
1: 无，当然不是啦，我是讲吼，来一个我动一个，大家吼，我咧讲绝对好，我惊到，我咧讲为着要。
0: 喘下心，
1: 对啊，吼，所以吼，无人敢讲，继续紧，讲美空较重要，紧。
0: 好啦，美空哦，离婚了哦，并无消息，等到唱出搁较厉害的代表作呢。哦，比如讲咱头拄只荣哥唱的迄首《柔》，迄当时哦，摕下日本大赏之作呢。
1: 你啊看，人生就是这奇妙啦。可能提供被他注定了，讲你得要好好甲他唱歌啦。婚姻失败的，应该整个人的那个信心拢无伊啊。结果哦，哎，不如红呢。哇，无简单。
0: 啊，就参像遐啊，有一首歌叫做《云到一带》。这首歌哦，后来是布袋戏知名的歌曲，叫做《为钱赌性命》。是咱黄俊雄布袋戏的《六合三侠传》迄当中内底一个角色之一。前蜀海棠红的出场主题歌啦。
1: 但今仔咱要唱的这首吼，我更加喜欢，
0: 是
1: 就是足经典的，这个华语歌曲叫做《水长流》。
0: 哦，这首改编来自美空云雀1959年发行的呢。
1: 对。
0: 哦，大河长流。
1: 哦，听起来哈，美空云雀的人生应该是像这个河流同款，水流一样顺吧。
0: 其实嘛，无呢。啊？
1: 我哪坎坷的？
0: 美空云雀后来因为家族啊，加迄黑道的有一挂传闻哦，佮加上因小弟有一挂案件，1970年哦，和伊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打击啊，甚至吼加迄 NHK 的关系拢足紧张的，伊吼一度上不了节目啊，一直到1979年了。又搁伫红白30周年的时阵哦，这个重要的客位内底才重返舞台。
1: 哦，真正这种吼，真的是上困难啊，上艰苦，家己拼一世人，结果吼啊拖累你的，就是家己厝内的人，吼，安尼这真正是感觉讲足可惜的。
0: 而且哦，到1980年代的时阵哦，美空云雀身躯边。重要的人一个人一个离开，一个离开，包括伊的妈妈、甲伊的亲戚嘛，啊，对伊嘛是打击足大个，啊，所以哦，伊就开始借酒解忧愁，身体嘛愈来愈歹。1987年，就去用诊断出慢性肝炎，甲骨头有问题啊。啊，毋过伊嘛拢无爱休困，又阁是想要唱啦。
1: 讲起来吼，伊的这个意志力哦，大概我印象当中看伊伫舞台安尼哦。哎，现在意志力好难做钦佩。
0: 对啊，所以啊，在1988年4月11号，伊伫东京巨蛋举办的《不死鸟》的演唱会，伊是东京巨蛋启用了后第一位日本歌手以个人名义举办演唱会女歌手哦。其实哦，伊迄当阵脚已经足疼呀，身体已经拢无好啊。伊煞硬唱39首呢，
1: 39首哦，伊是企业性命得甲舞台拼呢。
0: 对啊，啊毋过伫咧过当年，伊发表了《川流不息》这首歌，互世界各地足侪歌手来翻唱，包括三大男高音啊，邓丽君啊，吼，搁伫咧1997年呢 ，NHK 所举办的迄超过1500万的人参。

0: 务的票选中哦，红选为日本史上最伟大的歌曲。
1: 哦，可见呢，大家对咱美空云雀的这个介意哈。
0: 哎，啊，俺姑爹1989年6月24日。

0: 好，节目的最后呢，咱还是邀请大家来欣赏伊的歌曲，好不好？哦，我来唱一首《水长流》，还有一首叫做
1: 《危机都是命》。

0: 江湖点关，
1: 公婆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你就办，我是小七，
0: 我是嘉莹。即、這个咱的生活当中哦，即卖目前，尤其是阮伫台中感受上较明显啦吼。即、這个台中即卖发展真好嘛吼，啊发展真好，建设就真济嘛。嗯。啊，建设在听讲啊，即个台积电要搁伫中科哦，啊要搁收一大片的土地，啊要搁起一个新的工厂嘛。啊，即工厂啊新啊起了了吼，啊阮台中伊六期延宕吼，啊就会愈烧愈大工嘛。啊，愈烧愈大工的时阵哦。当然，咧风会吹啦，吼，袂拢伫留伫台中啦，会可能会去
1: 啊
0: 彰化迄边啦，嘛有去云林迄边啦，
1: 会去恁遐。
0: 大家爱共同去承受这个啊科技进步的艰苦，这就是咱讲的这个空气当中的污染哦。你想，咱的生活当中，四界拢是危机啊，这个 PM2.5 啊，空气中的粉尘造成台湾的肺腺癌的比例啊大幅度的增加啊、哦，这是咱会使讲啊足困扰的问题，足侪妇女朋友讲。啊，我无咧食薰啦，无咧创啊，但是你但是无代无自己着这款物件，就是顶世人做啥物，迄种家无管迄种环境，哦，这尤其是吼啊，佫有啥物呢？佫有咱的咱台湾的多摆的排气啊，汽车有无吼？足侪人足侪国家有拢使电车，咱台湾的这个电车可能爱到2035年以后看我都普遍无。啊，还佫有一挂厨房的油烟啦，吼啊，空气无好，你像我有一挂朋友做油漆的啦，吼，做迄种做烤漆的迄种的你啊，长期间伫迄种环境当中做装潢的啦，啊做装潢是毋是做一年纪有无吼？嗯。你规个装潢完了，规个空气当中拢是甲醛啦。
1: 对，没错。
0: 那还有就我们常讲的二手烟嘛，二手烟是最经常发现的。嗯嗯。然后最近这几年，嗯，自从这个新冠肺炎发生之后，
1: 最严重的
0: 啊，最严重的，当然病毒滤过性病毒的感染所引起的感冒啦、A 流感、B 流感，这都已经是很久了。起码佫加一个新冠肺炎，佫加一个综合性的这个病毒哈，而这个感染，让我们的肺啊一天到晚要承受的这么多的可能的污染的来源，所以起码很多人气更拢无健
1: 康。对，其实起码诶，这个咳嗽啦，还是什么做歹好的呢？嗯，你想要好，伊安那食药都袂好。
0: 咱伫厝内底空气若无好，咱会当买一台啥？买一台空气清净机，当来清净。就算你家里面你可以清干净，嗯，外面的空气你清得干净吗？哦，这就是咱爱探讨的问题，所以今天邀请咱的健康管理师阿顺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怎么用吃的空气清新机。
2: 啊，龙哥好，七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阿顺。今天真正有炸来一个用吃的空气清新机，而且它是用植物萃取的精油做成的清新机哈。哎，炸的5000年开始哈，人类就开始使用精油在生活的各个层面。穿越5000年的精油之旅，精油是由芳香植物所萃取出来的精油作为媒介，并以按摩、泡澡、熏香的方式，经由呼吸或皮肤直接吸收进到我们的体内，达到预防身心灵疾病保健的功效。所以说哦，芳香疗法也可以说是一种预防医学。像古埃及哈、哦，用于宗教仪式跟治疗哈，比如说木乃伊的保存，其实就是用精油哦。再来欧洲。那个皇室的家庭的秘方世代相传，只有皇室贵族才能用，他们也有他们特殊自己做成的精油，嗯，因为来做防水啦，哇，你生活当中做使用啊，而且哈、哦，以前那个瘟疫跟黑死病的时代哈、哦，一群摸油啊糖衣，嘛是用靠这种精油来对抗，当成仙丹在使用了、
1: 啊，抗病、
0: 啊。所以讲，你今天要跟大家讲啊，这个精油跟空这个吃的空气精油，它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特色？
2: 龙、哥跟琪姐可以先试试看哦，它是这样小小的一颗，但是它是高浓度的精油
0: 哦，精油哎，
2: 你们先吃，然后它的。特点、哦、大概在5到10分钟以后，你就会慢慢的感受、哦、它有几个特色哈、哦，第一嘞，好、哦、也当开心理解哦，啊下落去，底下也当利肺气，我让你提的气、哦、呼吸比较顺畅，而且还可以利鼻气，让你鼻的气，然后除口臭，让我们的空气

0: 让我们的口气比较新鲜，而且可以改善呼吸道哈，让我们的呼吸空气的时候比较清新，它可以帮助缓解感冒，而且甚至那种痰比较多的啦，引起咳嗽症状的问题，让我们改善，而且它可以芳香健胃，帮助消化，还可以舒缓情绪。提振精神，哦，现在头昏昏、脑顿顿，虚空虚空，但系若要塞车、要做工课，无精神，你甲吞两粒吧。好，包括它可以镇痛、消炎、消毒、抗菌，而且可以净化空气，调整我们的呼吸。嗯，
1: 哦，这个哈，哦，这个吃起来哈，大概在进到胃里面哈，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它就溶解。
0: 对，
1: 溶解之后，它里面的精油的味道就会透过你的肠胃道，然后来到你的口腔。嗯，哦，所以你也足紧的时间，你讲。哦，规个咽喉都舒爽哎，
0: 对啊，
1: 然后口气会很清新，
0: 没错。
1: 所以用取搭取购取潮的人，对吧？哦，一定爱讲这啦，因为那周围这个口腔的问题，口腔的味道，当然除了牙周病、牙齿的问题以外，哈，就是从肠胃道来的。
0: 对，
1: 然后弄胃肠来，让吊肠啊烫卡撑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定爱好你的胃啊，爱有一个好的这个环境，所以这对胃嘛较好，啊对气更嘛较好，哈。所以吃起来凉凉啊，轻松轻松。到这里上面，来这里上面精油
2: 带五香味呢，嗯？
0: 因为它里面有薄荷哈，薄荷的是强效抗菌天然的选择哈。古埃及人、罗马人希腊人，因拢在用薄荷，薄荷有消毒抗菌的功能。嗯，而且罗马人在宴席上，他们会顶着薄荷叶编成头冠，嗯，哦，那是一种象征呐哈。而且可以制造薄荷酒。它提神醒脑的妙用很多。第一个，它可以提振精神、安抚情绪，包括它可以治疗消化系统的症状，还可以消炎止痛，还可以抗病毒，还有抗菌的效果。
2: 哇，好棒哦！
1: 它不是只有单一的薄荷，它还特别添加不同的复方。
0: 没错，又特别添加了这个呼吸道与肺部的专家自然能量桉叶油精。桉叶油精能够帮助呼吸道的顺畅。缓解黏膜的不适哦，就像呼吸道内底有会黏稠啦吼，啊，有当时啊想的较少，想的卡物件，哦，你就无爽快，所以它可以清除积痰，舒缓这种急慢性的支气管炎，还有包括鼻窦炎，预防以及改善气喘，还有慢性阻塞的性肺炎。慢性阻塞性的肺炎，你讲我也假昏呐，慢性肺阻塞啦，而且我刚刚发现哦，像有的人很容易过敏，皮炎过敏，哦，不是皮，
1: 杂杂，
0: 皮油细细多啦，啊，不然规皮炎塌的吼，你甲吞两粒吧，然后10至15分钟皮炎就通啊，哎，
1: 水通哦，
0: 水通，
1: 最厉害哦，小朋友过敏的那种哎哦，直接就好的哦，
0: 对，
1: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0: 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杜松子，哦，一些古老的抗菌传奇哦。最早埃及人来改动作天然的消毒剂，罗马人也用来正于做抗菌，甚至做烹饪使用，然后希腊人跟西藏人又来烧杜松子油来防止流行性的疾病的传染，
1: 这么厉害啊！
0: 对，其实也当抗毒、抗病菌的地方，而且相关研究哈，这个杜松子含有丰富的铁类跟酚类，其中它的酚类可以帮助对抗金黄色葡萄球菌，而且可以预防有害菌对身体造成的感染，
1: 控菌，这个基本上来讲就是一种这个抗菌的让我们体内产生一些抵抗的能力，然后把不好的东西带出去的，尤其在呼吸道这个部分啊。那三名郎来讲，这些想说呢？
0: 这些人都需要哈。第一个，常常有积痰咳不出来，
1: 就老痰不出来，
0: 迄位阿妈讲，迄泡老痰已经20-30年啊，拢卡伫咧心肝头。
1: 我食两粒啊，配出来偌爽快咧。
0: 阿妈唔知唔敢哦。再来就是呼吸道比较不顺畅的人，甚至呼吸道不顺畅的人，有人要喘气就袂换棒，
1: 对
0: 啦，走路就搞喘咧，一口气吸袂起来，这个都要来补充。再来。气喘、鼻窦炎、慢性支气管炎的人，你一定要多补充，因为细菌、病毒最容易从这些地方，你的支气管把它跑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就造成发烧不舒服哈。在精神不佳、免疫力下降的人，你也要来吃这个精油，对我们身体非常好。
1: 医生哈，所以这个其实讲一讲哦，就是中观它整个的对身体的帮助哈，它除了对消化道。胃肠内底较清新嘛吼，啊，过来就讲，伊这个在咱的胃肠内底分解掉了之后呢，它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清新，让你的整个呼吸道啦、口腔啦、还有黏膜啦各方面哦，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防御的功能。
2: 没错。
1: 啊，你哪有一种痰扫不诶，呸不出来，一种诶卡掉，一种诶啊，一般蛮好，你
2: 清出来，
1: 气管里面的绒毛的运动啊，的效果会更好，它就比较容易帮助你排痰，尤其。

0: 其实当你在感冒，当你在咳嗽，当你在这陷入到病毒感染的这个状况，比如说新冠啊，或者是长，或者是已经有长新冠的问题啦，
1: 慢性咳嗽，
0: 或者是你即摆如果感冒着啊，流感感着啊，这个时阵啊，本来一天吃两粒，对不对？这个时候你一天啊，早暗加吃两粒啊，效果会更加好，因为西药毕竟是安尼，西药你拢知道西药从来嘛，西药愈吃愈虚嘛，所以来当归多喝开水。多吃这个精油，对身体的帮助就非常大，
1: 非常棒
0: 啊！所以精油锭啊，就是让你吞进去的，一天吃两颗，对你的身体帮助非常大哈！啊，今天来跨领域班为大家介绍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半路杀出小鲜肉，大巴阿里威迎出错柜也爱人。
3: 听说有一个对的人被你错过了，我兄弟啊，
4: 有什么八卦吗？我一直以来很喜欢亮哥，然后我喜欢他江湖味的 vocal。
3: 前阵子也跟亮哥有擦出一点火花，
5: 对呀，
3: 然后结果被曾伟忠这个小朋友拐走了，听说就差一个礼拜。
4: 对对对，
3: 差一个礼拜，
4: 大概一两个礼拜。你说亮哥，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我闪婚了。嗯，
3: 对，被拐走了，
4: 对，
3: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欢陪亮哥
4: 啊，不是
6: 没有啦。
2: 这是段台湾音乐故事，欠你情。这首歌一开始的版本，竟然是安尼唱的。
7: 这首欠你的情，这是。
4: 哎呀，
7: 我较无印象呢。
4: 这首歌是咱制作人福哥写的呢。啊，当初哦，咱福哥就是写这条歌要给咱的主题。

0: 好啦，你咪好未讲啦。
1: 拍死拍死，我这里哦，这个囡仔我无甲驾驶好势。拍死拍死哈。
2: 我这个随意的，
1: 我老是吹啦，你就害我咧讲。
3: 个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4: 台湾新闻馆，
3: 一定爱看哦。

0: 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1: 校长的风花雪月，对吗？对，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欧校长的恋爱史。
2: 真的耶，今天非常符合我们歌唱嘉年华呢，而且我觉得你们俩唱的比原主唱还好听。
3: 这条歌唔呐，点点点，口气也好去，脚迄个袂行，嘛要行起来。他在唱那个地方出力吗？伊个人是背起来，屁股是离开的。
4: 我看唔是呢，我看是整个轮椅扶上来。中部较罕咧，听到好命当当这样形容。
5: 南部，南部拢讲好命当当啊。哎、
6: 欸，伯乐老师，啊，无恁讲，恁讲啥物？
4: 我拢讲。
6: 伊那好，我至少我都无事啊。

0: 子君，哇，怎么样？怎么样？
1: 很晕啊，
0: 喜不喜欢这种感觉？
2: 好大汗，然后哎，你无看我中唱歌吼，唱歌唱歌不一样吼。哎、欸，圣圣公吼，哎、欸，脚踏两条船，真的是，哎、欸，观众没有恁看我了。
0: 对，因为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1: 校长的风花雪月，掉毛掉，来给他立的是没来哦，校长的恋爱史、
2: 欸欸，
0: 怎么办？夏欣姐有没有来？
1: 有没有？有没有在现场？
2: 难怪你们拍这个剧，哎、欸，难怪是清清白白的啦。
1: 那你确定？
2: 嘿呀、啊，咱都只希望在胸吼。这个歌可以说是在2006年的时候，哦，我告诉你，
0: 是我现在的师姐跟你合唱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那时候
0: 放一萍姐姐，
2: 那时候是因为说真的，以前哈，以前哦，爆料一下，以前我如果在收歌啊，如果有张燕青三个字，我就跟老板说我不唱，但是听功背啊哈，会给你考验，那时候我五烈星期正红的时候，我没有唱片公司哦。都奇怪，很人生很奇怪，
1: 很红应该会很多人要啊，
0: 还是大家以为你有唱片公司
2: 的？没有没有，很奇怪，我的人生当中只要我拿歌红就没唱片公司啊！你看我切切一红之后就
1: 倒了，
2: 短暂当工了，真的真的很奇怪，我的过程很奇怪。然后那时候我就接到一通电话，在2006年接到一通电话，哇，有些人卡来，
0: 谁打来的？
2: 讲明阳，啊，你今麦在创啥？哎、欸，你是？我张燕青啊，他讲话就很冲嘛。我说啊，你今麦伫对一间公司啊？我说老师，我今麦无头路呢。讲那有可能？你麦跟我开玩笑
0: 哦。你了讲吓
2: 人，因为五烈下去安家呢。我郑老师真的没有唱片公司，好，真的好。那我跟你讲，有一首歌，你来唱看嘛。刚方怡品，好，方杰哦，我听起足欢喜
0: 的，
2: 很开心。
0: 因为你有告诉老师说你根本就不想唱他的歌，没有啦。
3: 有机会要赶快。
2: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他约我到一个咖啡厅。好，我看到伊的歌就惊了，
1: 真的，
0: 真的，
1: 真
0: 正惊。然后，
2: 伊就教我安怎唱，安怎底下啊加大。
1: 哦，现场在那边敲。
2: 一股安尼唱，我呢，你直接唱啥物会啊？你唱完了，卖达掉那种无力的声气啦。因为他的音就是那种很足开口的。
0: 对对对。
2: 我真的发誓，坐底下三点钟，加骂三点钟。所以后来我就是跟他唱了这一首《咱独家情为希望在胸》，那时候还有垃圾会，这些歌都是在怡萍姐。你知道这首歌入围金曲奖哎，
0: 真的？
2: 对呀、啊，就是他那个《旧咖喱》这张专辑，你看，你看那个照片，
1: 哦，这是伍佰吗？
2: 不是，
0: 那是沈文成啊，
1: 沈文成吧，
0: 沈文成大哥、啊。
2: 哇，以前这是就是我的造型啊！这个时阵吼，人讲散咖啡有贵料而已，就是没有钱去剪头发啦。哦，啊，所以做起人工，
1: 这是真的没有钱剪头发，还是真的故意造型？这有两件不同的。
2: 以前这个发型是很流行的，你不干嘛做新国白吗？
1: 哦，有呢有呢。你是要跳红白哦？
0: 比较像250啦。
2: 喂，
1: 你阿哥，你阿哥。
2: 好啦，咱今仔日吼。重点不是我，重点
0: 来，
2: 重点今仔咱是要来抽出是哪一组要来唱啊？
0: 对对，来我们来抽。
2: 安尼，你要选对，我算好不？
0: 你算，来你进来，请安尼，算
2: 起来。来，我要算的是金色。哦，
1: 金色是什么呢？哦，
0: 对唱，
2: 对唱。哦，刚好符合今天啊，对唱组要来唱这个。对唱的歌，哎，也做好算哦。没请进前，咱来介绍咱的评审团好了。好，好，我们第一位要介绍的是金牌制作人，我们的谢顺福。耶！好，继续来介绍这爵士，算是创作诗人，我们的洪金生老师。耶！来，我们这个每次收专辑呢，一定要想到这位的创作才子周伟杰老师。接下来是综艺秀场的天王，哦，我们的伯乐哥，嗨，哦，继续，要正妹啦，
0: 我和这些够子君的姐姐啦，够老乔啦，
2: 对，那出头啊，谁哦，
1: 超多超多，
0: 今麦够有一个新的封号呢，
2: 就是娇唱小精灵，哦，
0: 正淑精英正妹，
2: 对，好，接下来这一位呢，
4: 老师，哎，我跟你讲，我个性杨幂。
0: 啊！哦，你在养蜂蜜哦，
4: 真正啦，足型的啦。 你个看，
1: 你个目睭一个鼻仔个嘴，
4: 是啥物人无目睭鼻仔嘴？
1: 我拢看

0: 型要。
1: 人讲哦，不要脸才会有头有脸。
0: 来，你上来，我来介绍一下哈。那无伊，咱的节目嘛，无法度好看，无法度进行，就是咱的总监林文忠老师。
1: 欢迎，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哇。好，那我们今天呢要派出的是哪一组的对唱组？
2: 哎呦，来自台中欢乐清唱班王世旭、邱雅轩带来好听的歌曲《
1: 喝喝喵当当》。

0: 你唱这条比这个《男人情女人心》更加好听。
1: 是，谢谢。嗯、
0: 是啊，因为哪你知无？
2: 因为是你的歌嘛。欸、
0: 哇，这首歌你两个唱起来，我觉得也是。你们是常常在唱吗？嗯、
2: 这一首。
3: 常唱，
1: 常唱练习。
0: 其实，哎、欸，在我面前一定要讲说，哎、欸，我总讲唱的对啊。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歌名，哦，这个歌名真的很棒。
2: 这个字。嗯、
0: 就好。

0: 祝贺的歌名、啊、所以、后来呢这是我的专辑2021在切切那一张专辑里面的歌、
1: 哦、对，
0: 那其实他本来可以当主打的啦，因为跟我对唱的是一位叫施丹彤，因为他要上课啊，请假他不方便，本来不是他啦，然后后来发现说，哎、他感觉很可爱，
2: 嗯，对，
0: 哦啊啊，我要跟伊，跟他讲谈恋爱啊，好命当当，迄、那个感觉安尼哦，啊，
1: 干嘛？哎、欸，你两个你会差就这个，
3: 根本也在叫阿公
0: 啊，爷孙
1: 恋呐，
3: 对不？啊，你平常时
0: 哎，但你讲什么恋？
3: 爷孙恋呐。
0: 哦、你是搞鬼魂的，
1: 你不是说你68啊，统统未成年，那行不行？我也很想知道说，因为这首歌曲的词曲创作是我们的洪金生老师嘛，
0: 对对，
1: 我也想听听看老师就是讲说，明阳老师跟统统合唱的时候，那时候的感觉。
2: 对啊，
4: 本来哈，我是想讲，伊会加一个加咪会差不多的，结果我乃知影讲，伊紧紧的讲加迄个统统，像我嘛迄阵足惊讶啊，结果想想来讲，伊的计划嘛袂歹啦，伊讲。啊，就给他塑造成那个长辈哦，对晚辈的爱啊呢。
0: 这首歌讲真的啦，他在录的当中呢，很奇怪哦，一条歌录出来，哎，奇怪会有一些声音在里面
2: 哦哦，对，常听的哦，
0: 不是脚步声或什么，就录在里面，
2: 没有在里面的声音呐、
4: 啊。阿北合音的时阵有没有，就有一堆小孩子的声音在里面，
0: 在里面一堆哦。
4: 哎，就是合音，帮他合音了哦。
0: 我们怎么听都觉得，哎、欸，怎么里面又有小朋友在帮我们合音，很神奇，很奇怪。
4: 啊，迄阵明阳就讲，啊，伊的经验在迄度，
0: 对，
4: 这对专辑迄度，
0: 所以那张切切那张专辑就卖得不错。
1: 你看切切跟后面当当传唱度都非常的高。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啊欸，明阳哥，你还没讲啊，就是你怎么克服跟彤彤？合唱的
0: 没有，
1: 还要拍 MV 的感觉。
0: 没有，因为哈、哦、MV 的话，你看也，因为他很天真嘛。
1: 对，嗯、
0: 他听阮的上啊，哎呀，我说唔知要安怎。
3: 整个都融化了。
0: 哦，我变要可爱啊，我就做不出来。导演说卡，你是得安怎？没有，我是不要他走了。我还、哎、我起码唔知要安怎啊，你就可爱一点啦、啊。所以你看我那个 MV 这样，
1: 有 MV 是可爱。
0: 当当，当当当当。变哪里了？
3: 原来是安尼哦。
0: 我懂，你去看那个 MV， 真的，我自己每次。
3: 但是有不同的明阳老师，我觉得尴尬嘛，
0: 不同的感觉，因为你要把你的整个心态调整到跟他的年纪差不多
2: 了。对啊，
1: 所以你也可以爷孙恋。
0: 哎、欸，今天是要爆料我的事情吗？还啊，下面好像还有很多歌、欸，
3: 很多精彩、哦。
0: 好了好了，那、欸、我们先听老师讲评好不好？
1: 好、欸，
0: 我觉得你们唱得很好，
3: 我觉得很适合
0: 哎、欸。表演要常唱这一首歌，
1: 对，
2: 真的
0: 好，好，让我的排行榜在
1: 第一。
0: 好，好，来，我们欢迎洪金生老师。
4: 你现在是唱了就好了。
0: 对，
4: 我感觉因两个吼，足适合唱快乐的歌。嗯，因为本身吼家庭都已经幸福了。唱歌只是吼，将恁的实际情形甲展现出来安尼。嘿，啊，囡仔侪，饲到大汉啊，渐渐要好命，你知无？心内有迄个心境啊，啊嘛，希望恁两个阿伯啊，一定好命当当，好不好？
2: 谢谢老师，
0: 谢谢谢谢。来，我们欢迎伯乐老师。
5: 老师，我要请教，好命当当，以阮中部较罕的听到好命当当这种形容。
4: 南部，
5: 嘿，
4: 南部拢讲好命当当啊。
5: 安尼哦。
4: 真素雄咧讲啊，哇，好命当当，逐工拢穿甲安尼。
0: 哎，伯乐老师，啊，无恁讲，恁讲啥物？
5: 我拢讲夭寿好命。不啦，迄是好命的最高级。
0: 你若夭寿好命，我至少我就无死啊。
5: 这觉得不错啦，哈！你看你看李明阳老师唱歌算台语版的健康歌，对吧？
0: 对
5: 阿公甲阿孙啊，在唱，甲化合为这个情侣版的哦，这。听起来，味道又不一样了哈，那个氛围蛮适合他们两个来演绎的。我觉得你真正子孙万懂，子孙有友好无？哇！有好命无？哇！安尼就好啊，好命当当。
0: 刚才你无讲啊，当时那不爱吹苏进，来，我们欢迎伟杰老师。
6: 今天非常符合我们歌唱嘉年华呢。
0: 对，
6: 这歌太适合了，而且我觉得你们俩唱的比原主唱还好听。
7: 谢老师，
6: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毕竟哈，那个父爱跟小朋友的那个情绪啊，要完全结合到说那种，我们讲说两情相悦哈，那种感觉还是有点点距离啊。
0: 看好兄弟父爱没有写说阿公，好南无公阿公，
3: 只是含蓄的表达而已，好不好？
6: 不是阿公，是祖孙恋
3: 啊！你看看，
1: 哇塞。 硬要逼他讲，
2: 真的
6: 没有，我怕你误会了哈。

0: 啊，然后我觉得你们在画面上里面就是甜甜的这样子，哇，非常的好哎。如果你们今天真的有得分哈，我觉得跟今天的主题哦，歌唱嘉年华非常的搭。
1: 对，嗯，挑的歌很符合这个嘉年华的感觉。好，来，淑静，讲较好听哦，来哦。
2: 其实这条歌吼，你参彤彤来唱。我那时候看到这个画面，我惊到，我想明阳老师今嘛是安怎，那找一个囡仔安尼唱这条歌安尼，敢袂杀你？我听了以后，结果哎，单筒其实也不错，
1: 对，
2: 他那个声音没有说像囡仔声，就是他的声音其实唱起来也是不错，他也把这个歌唱得很好。其实你卡多啊有无？你 MV 安尼有无？我感觉你可能是朗塞呐，哦，就是有那个朗塞把它放进去里面之后，
3: 可爱啊，
4: 很可爱啊，
2: 后面当当被你听我的小酒来，小酒来朗塞哦，
5: 不是，那个是韩语弄孙的画面。
1: 您讲了啊，林生，哦，佮继续嘞，我绝对有您讲。但不管怎样，真的很好听，
2: 好听。
1: 因为我觉得这个歌可以带给大家欢乐，不管你去做公益啊，
3: 或是婚礼场啊，
1: 对，可以给人家很开心的这个节奏哈。好，谢谢你们两个，谢谢精彩的表演，谢谢哇。
3: 哎，当 Annie 给你取你爱包红包，好让我来做。
1: 好，无问题，您刚请吃饭了哈。哎，阿杰那给打个，刚刚东西还欠哦。好，接下来来换哪一组？
3: 哎，来子君来介绍，来自我们彰化鹿港歌谣诗词演唱团吴汉龙、林淑华带来好听的歌曲《我是为着你》。

0: 大家好，
1: 欢迎。哇，
2: 您就好大呢，这条歌不好唱呢。我很少在开嗓的，但那个第一句真的是要也管嘛，
1: 还可以对抗，
3: 声音就要出去
2: 了。轰吼，那个整个抛出去的那个气势，如果没有出来，后面就弱掉了。
1: 他那个风也练得好，
2: 但是你的气势唔够唱比我较管，有吗？
1: 有声音，
2: 有声嘛？我惊死啦！对，因为这个歌是当时朱海君他第一张他刚出道的第一张，就是他的专辑有一首叫《三星旧》，他运气真的很好，因为出道就马上歌就都红了。他有什么软软刷轮章那时候
1: 对，那首也很好，对，
2: 就歌都很红。然后后来这是哇西维德利是第二次的拍 MV， 八卦完毕，
1: 还没有
3: 完毕，还没完毕哦。
2: 阿克吴哦，
1: 嘿，对，请问一下明阳老师，当初你拍 MV 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个 MV 里面，好多亲密的互动。好，对啊，那个夏欣姐姐有在场吗？
2: 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轻功哦，阿被探那个机会底下敢停，你知道吗？因为导演讲的你要去做啊，
3: 对，
2: 而且偏偏 NG 二十几遍，
3: 哇，你是不是故意的？
1: 那你是爆了二十几次哦。
2: 然后夏欣说：“你都不会累哦。”我说：“怎么啦？”一个。你不会一次把它
1: OK
2: 就 OK， 为什么要爆二十几次啊？你要你敬业一点，然后我开始俩讲啊，你
1: 知道？再养了
2: 二十几遍，破二十几遍，各位以后吼，你若要拍 MV， 较大胆一个都好累啊，麦克底下，真的很
1: 真的，
2: 因为咱拍摄嘛。哎，好了，安尼，好，恁都问了差不多了哈。
1: 啊，差不多了，差不多，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2: 其实还有三生死的故事，以后再讲。来，
1: 又要自己爆。
2: 接下来我们要请的是伟杰老师为我们讲评。
4: 好，我们要讲一下翰龙跟淑华哈。你们今天这个哇，很隆重哎。
1: 对呀。
4: 翰龙，你到底有多少衣服啊？你们家衣橱很大吧？
1: 他把整个韩国的衣服都搬回来了。
5: 三个更衣室。
4: 三个更衣室。哇。而且他很潮哈，他穿起来没有违和感，你有没有觉得他很自在？然后走出来，然后站姿，然后我觉得我们要好好向你学习。然后我们今天淑华哈这一套
1: 啊，好美哦，
4: 超美的，到哪买的啊？我现在都没有办法在你们的歌里面打转了。你们俩一出来，我就想说哇，这不看还得了？这一定要用从头用欣赏的角度来嘉年华一下。但是你们俩今天唱功很厉害。
1: 谢谢啊，
4: 这个很厉害，升一个 key 我都觉得快要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哦，真的很厉害，虽然有点小失误哈，瑕不掩瑜啦，唱得很好，真的。

0: 好哈，
1: 谢谢老师，
2: 谢谢。
3: 好，我们欢迎伯乐老师。
4: 哎，看得出来我们两个差不多年纪吗？看不出来哈、哦，干嘛自取其辱哈、哦？哎，不错，这真的穿的真的是很潮，很潮的感觉哈、哦。然后哎，这个女主角哈、哦，哎穿这个落落大方，这个真的看起来很有那个架势，有点 gay 写的出来。一出场，我相信你的自信就来了哈、哦。那整个这个场子就是我的哈、哦，而且呢。你们两个唱的是爱的死去活来哈，从死里的爱回来，再吼安尼，敢那生死恋你就很尴尬，吼那缠绵悱恻安尼，根本是八点档安尼，把我们都拉在你们的整个的歌声那种剧情里面。唯一的就是你没有像 MV 这样子，对，没有唯一的缺失啊，哦，这一点是以后要好好改进，要忠于原味。我觉得明彦老师绝对不会这样子，要不然早就 me too 了。他没有，我听你没有。
3: 看这个伯乐老师讲的真的很厉害，他所有里面五位老师他讲的最好。
4: 对，中肯，中肯啊。
3: 好，苏静老师，来来来，铁力
1: 来哦，哎，其实两个服装哦，真的是没话说了，看出来一种主性都，当下请睡吼，简介会很有自信，
3: 干
1: 嘛讲哦，简介这个舞台就是我的，哦，然后呢，再来，其实这首歌，我听要唱这条歌，我真的会惊，足歹唱诶。听到那个张大师的歌哈，我那连瓜真正哎欧邦啊！
5: 你看，
1: 真的是噩梦，真的。他的歌不知道为什么很难记，
3: 对，
1: 超难唱的，
3: 对，然后绕不出来，绕不完。
1: 对对，不过姜还是老的辣。因两个真正，我觉得就是有无年纪比较成熟一点点，那个稳定度啦，徛伫台顶有无袂紧张。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哎，这个是后面大家要学习的，黑的是几种表演，一种态度，我就觉得这个很好啊。这首歌真的太难，太难唱，你们真的唱得算很好了哈，谢谢，
5: 谢谢，
3: 谢谢。来，我们欢迎洪金生老师。
6: 看哦，如果啦哈，你低那给袂落哈，其实你会当吼，低音的所在吼，先嘴型做出来，嘴型先做出来了后，气才塞出来，安尼试看嘛，迄个音会出来无？其实真侪人拢是嘴型做出来，一声就出来啊。你当等练看麦啊！
2: 好，谢谢了。
6: 今仔日恁两个虽然唱一点啊小小的瑕疵哦，但是我感觉整体来讲，真正表现还阁是足好的啦。吼，加油！
2: 好，谢谢老师。
3: 哎，这等于安那体会起来。
5: 这个风真的很
3: 差。这个他老师讲的这也蛮有道理。
5: 练了很久。
3: 嘴型要再做准，啊你吼，来。啊，够老师用。
5: 笑一笑，看你啊，你讲。
3: 好啦好啦，我来讲解。哎，我欢迎谢淑慧老师。喔、
7: 咱秀宇老师拢讲了真济，啊，拢足好啦。我甲大家意见啊差不多，因为我开始吼会期待咱这个两位的表演，尤其恁的服装，我真的会期待呢。哦，所以讲恁今日两个表演，我嘛感觉感恶乐。哦，啊，但是呢，吼，咱即马回到咱的校长身上。
5: 哎呦，校长
7: 怎么了？我今麦了解啦，那我今来是校长的啥？
5: 风花雪月。
7: 我今麦开始咧期待吼，接下来是校长的什么呢？
3: 对，继续期待好不好？
7: 哈，
3: 好，我觉得真的，因为这首歌我知道不好唱了，但已经真的表现得很好，谢谢你们喽，
5: 谢谢，
3: 辛苦了，谢谢。哇，我错了，
5: 校长，你的风花雪月蛮精彩的哦。哎
3: 呦，下心功，我咧讲。以后你卖个叫我卖烟床戏啊！
5: 之前你播出的时阵，我建议你的话，穿着这身去外靠
1: 睡觉，
5: 加一件，对，
1: 刷片子嘞，
5: 加变出门去。
3: 因为他那时候常拍戏嘛，
5: 哦，对，
3: 拍戏，哦，反正那的蓝色烟管呐，或者拍 MV 有很多会男女之间接触的那种，对，没办法。接下来换哪一组来？这首听歌来，
8: 来自台南清风歌唱班曾宪德、许淑梅带来好听的歌曲。天地梦相思。

0: 你知道吗？这个歌是国台语、华语跟台语的第一首。那这首歌是我呢跟张彦青老师、张荣荣，我们三个有一天去卡拉 OK， 我们去唱歌，有时候我们会去玩嘛。
1: 对
0: 对。那天整个晚上哦，张荣荣都是唱国语歌曲，我们就
1: 带你。

0: 回去哦，隔天马上张元清就写了《天地问相识》，哇，写出来啊！但是那时候不是我们唱的，那时候不是我
1: 们，你们不是就原主唱了吗？
2: 对啊，
0: 老板觉得说有一对新人
2: 是，
0: 就是许志豪。跟这个林良欢，他希望说这对新人那唱这句都成绩好像没有很好啊，这个好歌难得一定要给他们唱。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吴董哦，他对听歌很厉害，你看他看好的歌很少说会招向去，啊，不然他就是张荣荣的专辑里面他想说，哎，明阳不你跟荣荣跟他录起来好了，照那个卡拉再录一下，哎，就放在那个他的专辑。哎，奇怪，不久听下每个电台去哪里，全部都是播我们的版本。我们演艺圈都是会有一些问题的运气的、哦。好，那这首歌我自己也很喜欢，就对了、嗯。我一唱我就觉得这条歌应该昂个丢呢。到后来就大家在很多人在点唱演唱。来，伟杰老师敢讲评级的哦，来。
3: 我觉得哈，有的时候歌是这样子了哈，能够把它传神，然后表达的完整就很好了哈。那他们两个的确，他们两个在唱功上面的纯熟度跟你们今天唱的方式不太一样，他们唱的比较用力，你们今天反倒没有唱的这么用力，对不对？因为张燕青的歌嘛，
0: 对，
3: 在迷宫里面要走出来不容易。
2: 好难哦，好难哦！
3: 我看你们绕了很久了，终于你们有你们的味道了。我是要这么说了，好，所谓的好就是说，如果跟原主唱来比较的话，他们都属于党靠毕业，
0: 对。
3: 但是你们今天有唱出你们属于自己的味道，我觉得这是值得嘉奖的。好，
4: 谢谢。
0: 好，谢谢。那我们欢迎伯乐老师，感恩奖评级嘞。
4: 哇，那个张燕青老师的歌真的是哦，这个大家拢知影，一起爱歌的是难度好像很高哈，一起要考验大家，还是要考验他自己？有时候他自己又跳下来唱，又就唱不会。
0: 我跟你讲，有一次哈，新加坡演唱的第一首歌《虾的龙德》啊，
4: 就
0: 因为他都不降 key 哦，有时候你降个 key 没有关系，他都是一定我要唱原 key， 哇，第一首哇，后面怎么办？我跟你讲，包括主持人。包括还有他的那个特别嘉宾，像那个那时候红百惠他们，全部帮他唱到哦，临时哦，因为都会唱那个歌嘛，
4: 嗯啊，虽然说难度很高啊，但是啊，两位表现的真的是可圈可点，而且宪德哈，你这一次比上次来的更稳，进步了很多，我觉得相当不错，要跟你鼓励鼓励啊，谢谢你，继续加油，继续加油，
0: 谢谢，来，淑静老师，
5: 其实讲这条歌，张大师的歌哈。我真正我的就惊呀，真的练他的歌真的很痛苦。然后我听他们两个人唱，我觉得哎，感觉跟我之前练的那首歌好像不太一样。
0: 对，
5: 真的，因为他们唱的就是比较属于他们自己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宪德这一次，哎，你的这条歌哦，你反而唱得很好呢。那个淑美哦不一样，我想讲你唱国语的对不？你让你无台语味嘞，无一种台语松松的味。那有的人唱台语唱久了，我唱国语歌用咬字的国台语哦，
0: 对，
5: 让一波。所以我就说，哎，他们两个这样子这一种感觉，跟明阳老师原主唱的感觉，反而让我觉得一跟他变这里，我就修歌曲。嗯啊，由他们两个来演绎起来，哎，感觉也蛮不错的哦。我觉得，哎。哎，这你们今天还蛮值得鼓励的，哦，很棒哦，好，
2: 谢谢。
0: 谢谢，来，洪金生老师，
6: 我感觉讲淑美应该从小国语哦，华语就很标准啊。
7: 我们也是帮演被罚钱的那个。
6: 啊被罚钱的哦。
7: 以前要
0: 哦，被罚钱。
6: 安尼表示讲你练这吼用华语来唱吼，有经过相当的
0: 苦。有念过那个国语？哎，
6: 有练习，有差啦。
7: 我比较喜欢唱国语歌。
6: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若讲你常罚钱，那是你的惯性啦。啊，你若讲你常讲华语哦，国语哦，讲得好哦，那是因为你本来就很喜欢呐。所以你今仔用安尼来唱哦，你两个唱了真好。啊，咱来讲宪德，顶顶届吼，伊来参加的时阵啊，就是我有甲讲伊这个看镜头的问题，伊这届就有修正啊，伊这届就看了真好啊。嘿，我感觉袂歹，这个有讲你有进步哦，安尼我就感觉讲真欣慰安尼啦。但是你今仔佫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讲，你可能歌唔是介熟吼，的情形下，我感觉你的拍子稍微较慢一丝啦，吼，可能是无熟，也是安怎，你要落歌，你拢会惊惊，拢会惊惊安尼，所以讲，拢会感觉顿一下，顿一下安尼。我是感觉讲练较熟的，吼，阿伯啊啦，可因为这是经歌的关系，啊，那阿伯要经歌，都爱提早去准备，也是讲 练较侪个，安尼都应该袂少问题啊！吼，谢谢哦。
0: 好，谢谢老师。你可能是听两个版本听啊乱去嘛？许志豪版本跟外版本。
7: 我拢听你
0: 的，我听外版本哦，
1: 都听你的。
7: 因为我不知道许志豪
0: 是哈。好，来顺浩啊。
2: 今天吼，咱这两位吼，淑美淑美一以贯之，好，就是让人家看起来就是很亮眼。哦，这真正是吼，我某已经倒来啊，那无吼，你咧啊，现得吼，现得，有影今天老师咧讲，你这拍子掌握度啊，这个问题啊，这有确实啊，有时候会不小心呐，哦啊，我真的还是会建议了，就跟刚刚我们金生老师讲的一样吼，练习的时阵的对啊，一定要掌握住那一个拍子，啊那无，我们在听觉上会容易会出锤，但是事实上你们两个今天的搭配起来，我觉得还蛮好的，这是变得熟美吼。有去救到你，哦，这就是我今晚要耍来要讲的。拄啊，伟杰老师问我讲，哎，阿拄啊是校长的啥鸡排妹？
7: 啊，
2: 哎，对，哦，红外啊，这是校长的啥呢？我本来是要讲的，讲校长之阿姨，我不想努力了。但你个对蓉蓉拍摄，
0: 对啦，蓉蓉真的很年轻，很年轻。对，
7: 好，
0: 谢谢谢谢。哎，我觉得这个歌也真的很棒哦，因为。唱我的歌我跟你知道，因为这个真的都是不好唱，你们挑的就是挑那种很在对唱里面，哇，是为着你啊，天地问相识都是难度很高的歌，谢谢你们哦，唱得很好，谢谢谢谢，请稍作休息，谢谢谢谢，
5: 太厉害了耶，
0: 继续应该每个跟张燕青张大师的歌啦，
5: 我们两个
0: 挑战一下，这是大师耶，
5: 来来，子君妹要起来，是来自台中彩凤歌唱班谢成辉郑佳音带来好听的歌曲《轰轰呜呜最顶尖》。

0: 风风雨雨做阵行，对，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咱就给冲过得了。
1: 是，
0: 哇，这首歌其实，在民谣的那种算是继续歌嘛，我这做的。嗯，因为当时我们唱片公司哈，在做就是做一个艺人叫做詹曼宁，我头家就讲奇怪，这个人我哪拢做不起来，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那么会唱，那时候我们老板就找我说。哎，明啊，你敢想一个办法啦？呢，我讲，啊，无你就拜托伟杰老师哦，写一条对唱的歌啊，安尼，啊，伊阮头家讲，啊，要找上唱啊，讲你找王宗平该唱看麦，阮头家讲，卖吧，讲安尼无你要找上，该当你该唱看麦啊。哇！我说，可是我那时候又有跟别人对唱嘛，整个公司拢我唱，安尼嘛唔对啊，你也好唱者分担一下。啊，不呀，我就讲好，不管，我们就先请伟杰老师写这一首《风风雨雨做阵行》。嗯，哇，老师太厉害了。
2: 哇，那我们是不是请问一下我们的伟杰老师，当时来创作的时候，
3: 其实张曼你很会唱，
2: 就搞唱。
3: 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第一个华尔兹嘛，然后这个板要比较稳定的板，又不是快三拍的，就是嘣下。这样子的话大家就比较能够有记点，
0: 因为伟杰老师很厉害，他知道唱歌人喜欢啊，他知道唱歌人爱这种，
2: 他跟你是好朋友，所以他知道
4: 很懂你的痛啊，
0: 他不是只有了解我，他知道爱唱歌的人爱唱什么东西。
2: 对对对，
3: 其实有些东西我们讲都不准，我们说真的歌曲上的市场打给听阿斗仔，那我今天听两位唱，我好感动哦！
0: 你看到好听哦，
3: 好感动哦！
0: 对，
3: 嘉音，你今天好尊重这个舞台哦，你还特别选了一套跟 MV 里面一样红色的衣服，
2: 好漂亮哦！
0: 对对对，哦，
3: 我真的是
0: 用心，对
2: 对，
3: 真的嘞，真的被你们打动了。然后辉哥，我跟你讲，一般人那个高音都没办法唱这么好，
0: 那个真的是不好的。
3: 刚刚辉哥是不是唱得很好？
0: 对。
3: 每一句都唱得很好，
0: 真的很用心。
3: 好，谢谢你们，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要找的是洪金生老师，给咱讲评一下，来。
5: 哎呦，今天哪会唱安尼啦？唱一下我内底纸拢无写半字啦。哇！哎呦，实在是有够好唱的啦，真正的辉哥。我想讲，我本来我听伊咧个音乐出来时，我想讲，这声辉哥可能爱崩啊，这声一定爱爆音啊。结果没有呢，哦，好漂亮哦！咱的梦啊，不愿停也不愿放。哦，赞，
0: 真的，辉哥，一下我刚听到，
1: 谢谢老师。
5: 啊，这个佳音吼，一样，哦，迄水准之上，真的足好唱的。哦，你的声有够好听，不是声好听尔，技术阁有够好诶。迄拢爱练啦，无练讲家己本来就会响，迄拢骗人。所以今仔日你两个表演。哇，今天好，你100分！哇，
1: 谢谢，
0: 太棒了，谢谢，谢谢老师。来，我们欢迎谢顺福老师。
6: 哎，我最爱听哦，南辉哥唱歌，哦，迄个感情的表达哦，真正经过人生的历练。因为讲实在，恁两个的表演，我真正无可挑剔啦。那所以讲，我嘛无啥人讲的。所以讲，又再次回到我们明阳老师的哇啊、哦、校长的风花雪月啊，今天是啥呢？嗯，这个叫做校长走酒店
0: 啊，什么会
2: 走酒店呐、啊？
4: 为什么安排公司校长走酒店？
6: 炸一罐红酒120000来，请问校长要开吗？开什么玩笑？啊，那个鬼了，安尼对吧？借用一下人家的笑话来用一下，
0: 好，我嘛听无啥有啦。没有，我就觉得真的是辉哥哦，我唱到真正是。因为这种高音要抛，然后又要转，那个真的是不容易。两个的默契真的非常好。好，伯乐哥，
7: 我是高音的。这首歌吼，建议用专攻吼，来讲诶，讲话大字的吼，来练这首歌吼，啊练了。伊可能大字的迄个竞争，一定会改善。我点点点点点这一块收获。哎，这个很厉害耶！记忆点啦，就是洗脑歌啦。而且我觉得今天的表现是可圈可点，唯一的，可能以后设计的那个动作要注意一下。 间奏的时候，我才吓一跳。你个谁空啊？有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 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
8: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哦哦
8: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刚刚美术会撸主角，我整个焦点都在他衣服上面。哇！吼，然后整个画面感，哇！你讲这条歌唔呐，点点点，口气也好去，脚迄个袂行，嘛要行起来。想那你知道你有看到他在唱那个地方出力吗？伊个人是背起来，屁股是离开的，
1: 你看起来呢？昨天老师你有看到？
8: 我有看到，屁股都已经离开了。哎呀，
7: 我不，我看不是呢，我看是整个轮椅扶上来。
9: 成人灰赶快，
8: 对不对？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啊？我真的我感觉明阳老师很厉害。二姐，二姐是不是说如果跟他合唱过的男歌手，
0: 对，
8: 没一个没出名，
0: 真的。
8: 但是我现在要问老师啦，明阳老师，你的风花雪月跟你唱过的女主角到底有一个不红，这到底什么原因啊？
0: 目前好像真的哦，到目前好像都还
9: 都蛮红的。
2: 校长
0: 成绩还，
8: 校长我跟你预约一下，
2: 校长我们有需要。
8: 校长，
0: 有杰老师呛起来，呛起来，那来者，那来者。
7: 我觉得不用局限跟男女对唱，可以跟男男。
8: 你先去变性啦，阿伯冰兄。猥亵啦！
9: 你跟他合唱会变歪歌哦，要小心。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老师。
0: 好，那请稍作休息哦。谢谢你们带来这么好听的歌，感谢感谢。我的对唱的歌大部分说真的都是比较有难度，
9: 高难度。
2: 那样大调拢较好听是安怎哈？
0: 其实你再厉害的歌手，没有好的
9: 歌曲，
0: 真的是也没办法，
2: 是很可惜，
0: 没办法，所以。我都很珍惜每出一次的专辑，啊，赶快挂做好啊呢，啊呢对咱观众朋友靠这个交代
2: 啊
0: 呢啦。
2: 有啊，你每次一出专辑，我们就很忙了，对不对，静姐姐哈？
0: 会啦，这次出专辑还是会给我们大力所有主持人个人每一个人一张，好不好？好，阿丽爱爱认真听
2: 哦，认真练，认真唱，
8: 还给你署名哈。
0: 好，来，接下来是哪一位？
10: 来，来自台中一鸣惊人陈于中林雪林带来好听的歌曲《忽穷忽随》。
1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嘛满一千块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2: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13: 给你欠到6月底。
12: 一直给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给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

0: 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假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是不是常常大鱼大肉，生活惯习不正常？推荐给您印加果加沙棘果油三倍力升级版，来自南美洲热带雨林的超级食物印加果。拥有世界唯一 Omega 369黄金比例，帮助维持健康均衡，更有植物界最高不饱和脂肪酸比例 91.39%， 再加上果中之霸沙棘果油，拥有稀有的 Omega 7以及数百种有效成分，帮助调理生理机能。印加果加沙棘果油三倍力升级版，为你的健康加油。
2: 我今仔日吼，饭前血糖我甲你量才86呢。
3: 86，啊你原本偌济咧？
2: 我原本拢120几，连体重我也减了10公斤了。
3: 体重也减了10公斤？
4: 感觉袂歹啊，我我顶个吼，边仔有当只乌乌，啊心情有一支吼是安弱弱粗粗啦。啊，不过我食一阵啊了，啊拢白起来痛起来，都袂歹呢。
5: 我去分享给大家知影一个，我已经分享给三个人，拢食了袂歹。
6: 没有啊，
5: 喏。尤其是胆固醇，他们都不是要减肥哦，他们是降胆固醇跟那个血脂肪，他的脂肪肝已经消了。
6: 鸡红瓜拢消去啊！
5: 嘿，对
6: 哦。哦，安尼。
5: 哦，跟大家朋友分享一下，
6: 谢谢。
5: 本来是自己吃而已啊，后来都拿给隔壁人吃啊。
6: 谢谢叔叔妈妈。谢谢。
7: 我大组的。
4: 大组的吼。
7: 这个吃袂歹。
4: 这吃袂，安怎袂歹？
7: 哦，我食得，我本来伊我他遐我就来讲啊，胃哦，我做囡仔就带胃病啊，啊拢腰就疼，腰就疼，我都爱食饭，食出啊物件都胃较会好。我先食滴蒸有无？哦，滴蒸真正咧袂歹，对胃袂歹呢。
8: 我本来有血糖，那个血糖嘛，然后那个三高也有啊，现在都没了。
4: 你吃偌久啊？
8: 一个月，现在我吃一个月就知道了耶。
4: 油脂的肌少，原本拢超标，啊即卖
8: 咯，就没了没了，嘿，很正常。
9: 钟老师，
10: 呀，最好了，哦，又是我，还有好，我那个吃了好几组保养，那个直销的贵的要死啊，又不好，没有沙棘油，只有印加果油，
9: 只有印加
10: 果
9: 油。我都是吃印加果油蛋的，
4: 你啊，
9: 啊哦，最主要哦，人我哩菜市啊哦，人拢问我讲哦，啊，你今麦啦？打算那地，他心就毛病，我唔是哦，因为我即马哦，我最近冇糖分啦吼，他们讲哦，食这种糖分买降，
4: 买降啦，
9: 重点就是过瘦诶，
4: 安尼哦，
9: 啊因为哦，我本来是94、94、96啊，
4: 啊即马准
9: 备，啊即马哦，即马准备82呢，
4: 备82呢吼，
11: 你烧焦好诶，
12: 你烧焦好，
11: 安怎好？
12: 这食落巴肚油拢消去，
11: 真正巴肚油拢消去哦，
12: 消去，消好，消
11: 好，消好
12: 哦，诶，烧焦好。
0: 所以我明白应该讲看会出，我最近有较瘦吼。当然我瘦不是因为这个加单纯吃一项物件，这拢爱真侪代志的配合。我嘛不是讲叫恁买因家过，就一定爱提去做减肥，因为这个产品我也在甲伊讲哦，这真小朋友，因为即摆囡仔拢食外口瘦，两食外口拢食啊油通通哦，食啊这一挂这个小胖哥、小胖妹一大堆。哦，咱即摆重点是介绍这个物件，你吃是要你吃健康，甲你体内一挂垃圾甲你排掉，甲你一挂腹内一挂垃圾油甲你排掉。减肥只不过是伫个排的过程当中所得到的一种附加价值。当然，咱人大块无好嘛，人讲瘦无一定健康，但大块人基本上是较无遐健康。所以为着安尼，我家己嘛一直要求家己，因为咱年纪也愈来愈

济啊，吼，要安怎让家己的身体会当维持一个啊，这个较无遐负担，而且个身体的状况，对这个这小朋友一直到这个一百岁拢都会当食的这个物件，完全天然，无任何的这个做添加物，无任何副作用，不管你什么款状况的人，拢都会使食。即卖

袂使食。我来讲，这人人拢会当食，不但人人拢会当食，而且我来讲，人人拢应该食，食这食少尔。你若是正常人，你保养一天食一粒两粒。你若是讲有三高的人啊，你就会当早暗食两粒。这对你的身体来讲是有一百项好，有一项歹。本来有足侪油，要安怎甲这个歹油吼？你像这咱印加过倒入去猪油内底，猪油养养吼，然后将这猪油养起了吼，咱将这个歹油甲代谢出来。吼，这拢有经过实验过吼。不饱和脂肪酸的达到黄金比例 ，Omega 三六九包覆咱体内深层囤积的歹油，排出咱体外一挂垃圾的废物，甲咱油脂啊，佮有这个血内胆固醇。咱的足侪观众朋友啊，以前食印加果油时，拢无去关心着讲家己的这身体状况，是听讲会当减肥啦，听人伫讲讲会当食了会安怎？结果食完了，发现着家己去抽血检查，红字拢无了了。胆固醇啦、啊、三酸甘油脂啦、啊、肝激素啦、饭前血糖啦、啊、糖化血色素啦、啊，以前拢红字的，结果食印加果油食一项了，一天食两粒了，叫食三个月过了去抽血检查，逐项红字拢变乌字的。大人拢变好，神奇！但我这个物件才神奇哦。这你看，看这咱的观众朋友体检报告，你看，这有这个啊，这是肝指数啦吼。哦，这有这啊，佮这有这三酸甘油脂236，变剩143。你来看这肝指数99，剩25，136，剩36。这拢唔是咱后边讲，这拢是观众朋友亲身的检验报告寄来阮看。啊，佮有足侪案例吼，比如讲这中华红湾的黄大姐吼，血压。食血压的药啊，食足重的，即马一天食两粒，即马吼75公斤，剩69公斤，血压嘛稳定落来。即胆固醇125，即马200以下，即是73公斤，食到剩65公斤，即食一年33公斤。即然后即有一个大姐讲，伊本来手拢会喘，即马食因家个手袂喘。钟大姐是6年前中风了闭结，即食两粒因家个了吼，无到2个月，本来爱食两粒两片药啊，即马。食两片药，食来漏塞，尾也食两片药减少了，即摆一天半粒就会当顺利大便。台北市的吴小姐啊，心率不整，心跳过快，血压偏高，食西药过过敏，看到因家过一天两粒，即摆心跳稳定，血压嘛正常。杨梅的陈大姐吼，即镜头尾啊，一个注射久的肉，即摆拢未啊，血压嘛足稳定的。即吴大哥食因家过食泥瓜，瘦一大圈，而且血糖、血压、血脂都很稳定。嘉义东区的陈小姐是荨麻疹，食因家过了吼。好的胆固醇提升，三酸甘油脂170变剩114，连荨麻疹嘛改善。罗德的肖大姐是154公分，62公斤，那较大颗啦吼，即马食到剩59公斤，三酸甘油脂嘛已经降落来。所以足简单的道理就是，食好油就是会当排歹油，但是你若长期间食歹油，食到落尾手都有可能安啦，会中风啦、啊。心肌梗塞啦，吼，会接到这油脂硬化啦，血管硬化啦，脚手尾会麻啦，会痹啦，吼，哎，这甚至有哪走路会安尼拜咧拜咧，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你的血路循环无好。咱今日甲你介绍这支产品，这是全台湾唯一一支上好的一支印加果油加上这沙棘油，哦，沙棘油有啥物效果，我等下讲给恁听，也当甲你修复你的黏膜。口腔啦、肠胃、皮肤啦，吼，啊，这打湿的这个部分，目睭打啦、目睭涩这种的这，吼，目睭潮潮呢，胃肠无好，皮肤无好诶，啊，过来代谢无好，糖分高的啦，这个关节肿的啦，吼，皮肤较歹的，啊，这会当甲你降血糖，抑制你的脂肪，预防心血管疾病，因为这心脏上惊这天气冷啊，黏面寒，黏面热，这就是咱观众朋友上爱注意的问题，寒天时啊。咱大家拢平时啊食，拢知影食 omega 三真好，但是问题是唔知影要安怎食。omega 三甲六的比例应该是要1:1，但起码咱目前台湾的饮食是1:20，所以完全失去平衡。欠少 omega 三，你也容易坏眼，诶，贫血、失眠、三高、疲劳、大脑退化、心血管疾病、关节痛、目睭会退化。所以印加果油就是天数哦，咱上好的物件，这植物脑黄金。印加人家当作是太阳之子，哦，伊的 omega 三加六比例是接近1:1，是全世界上盖天然的、天然的最黄金比例的好油。市面上印加果油你唔知对对来，但咱的印加果油一定爱对这个秘鲁来，得奖无数，安全栽种，100%冷压初榨，通过国际安全检测，无用化学物件来催促，是秘鲁百年的大厂，获奖无数，这是美国的认证。农业部认证、日本的认证、HACCP 的认证，无基因改造的成分，无基因改造的成分，秘鲁永续经营，啊，佮有秘鲁国家的这个 PERU 的认证，哦，加上讲这支产品内底有添加着上佮特别的这沙棘油，沙棘油是俄罗斯太空人伊的这个必备食品，伊的植物之冠内底 Omega 7是达到42.5。
Omega 7是全世界两种植物里面有而已，沙棘油是其中一种。

0: 让降低掉这胰岛素的抗性，降血糖，抑制脂肪的形成，让咱的血油正常，而且呢，让咱代谢正常。沙棘有贵，咱给你改善胃溃疡。拄则咱有一个观众朋友见证，讲伊自己咱带胃病，对不对？食咱的这印加果加沙棘有了，胃病怎好起来？所以所有的大块的问题，一天两粒，让你三天排成你的。排成你的毒素，七天降低你的血油，降低你的腹内油，十四天降低你的体重，三十天让你越来越苗条。所以咱要吃的是一个食物，天然的食物，不是加工的东西，不是化学的东西。这都有爱有 SGS 的这检验报告，每当有这个任何的这个毒性，一盒六十粒，1980块，1980哈，电话卡通0800009199。买一盒，直接送一盒，两盒早都等于，同款给你算1980，一盒剩990块。只要你电话卡通，我搁加一盒给你试吃，吃一盒吼，吃完了，大便也无较顺，糖分也无较稳定，血油也无较减少，这一个月时间内底，若无法度让你的身体变健康，那安尼你两盒还我，一盒的空盒我先怎还我？我原金退还给你，三盒又代你1980块，一盒剩66块，一盒剩11块。开下落去无？开下落去的，今仔电话金卡50组尔，但是咧，过去长期间你甲咱支持的朋友，咱袂当无共照顾，所以咱今仔日啦有做一个大组的组合，一人阁加两盒互你，安尼拢共五盒差不多等于五盒偌济？五盒爱3300对唔对？600五盒3300对，唔免五盒算你3000就好，300卖甲你收，五盒又代你3000块就好。0800啊，请接电话吼，伊这是3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较早拢唔爱有啊，过下摆嘛无哦。听阿姨讲，加今仔去尔，加今仔尔。以前大组上济就是5000-3000，对不对？今仔定江主文，搁加一盒互你来，一摆赚6盒倒转去，3000就好，只剩500，30个尔。以前唔捌，阿伯嘛无，加今仔日尔，0800009199吼，30组卖完就无哈。来，你我加你个手软啊。
1: 嘿，我要你因只股。
0: 好好，来等我一下，我买3600哈，啊那19003，要家己拣，家己决定哈。来，佩珍你好。
1: 我要因只股。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哈。吃好，给他倒小补哈，吃好倒小补哈。来，你要来，美玉姐你好。美玉姐。要印加果油哦，好，等我一下，今仔定岗主文6盒3000，较早上济就是5盒啦，今仔就是6盒。来，金玉姐你好，印加果油哦，好，等我一下，来，我70线甲接一下，来，你好，文生大哥，印加果油哦，
2: 3000，
0: 好，来3000，今仔6盒嘛，较早5盒尔，佩如你好，佩如，佩如，印加果油哦，来等我一下，来52线，甲下一下来，你好，严大哥，哎，我加油，你好，印加果油哦，好，来等我一下，来53线，紧的，卡手啊，紧的，30组卖完就无啊，林太太你好，印加果油哦，啊，等我一下，大组更是组，大组54线，甲接一下来，你好，温丽，你好，
3: 我变三分了，
0: 好，3000，甲下一下3000，啊，你这样。买印加果油哦，来电来夹，电来夹，来58线，甲下一个来你好，美玲姐你好，美玲姐，
3: 3000
0: 好，等我一下电来夹好哈，啊一定要有小姐甲伊接才有准绳哦，我这大组又带30组俩，卖完就无啊哈，卖完就无啊，来，千惠你好，千惠，印加果油哦，来等我一下60线，甲下一个来，徐仁大哥，
4: 你好，
0: 印加果油哦。
4: 大
0: 主的来61线来，你好来玉梅姐，你好印加果油哦。
5: 哎，
0: 来邓华姐来62线来，你好青梅姐，你好印加果油哦。好，邓华姐来63线，夏姐来三田大哥，你好印加果油哦。好，来64线啊，夏姐64线，卡手较紧嘞，30组卖完我就停起来，这阿拜无照这个介绍，阿拜就是5盒3000啊，你好来蔡学姐，你好。
6: 喂，
0: 你好。哎，印加果油来，邓华姐等你也好啊。5盒3000就足俗的啊。唔是要减肥，是要把你的歹油排掉，让你的身体健康，血路莫塞掉咧，上重要。来，你要过，你妈妈你好，要饮只果油哦。
6: 我早起有订，安尼确定有。
0: 好，来等我，有你等我一下，有你只要呐，阮小姐有甲你确定就有啊。今仔定岗主文的吼，当时收会到。上紧当时收会到，拜六哈，拜六收会到，拜六新卡新牙哈。红色大姐你好。要当我做要印加果油吼，等我一下，这拢老朋友啊吼，来，我的这吴妈妈，
7: 我买一道，
0: 好，新年快乐啊！你等下加好啊，一天吃两粒啊，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啊，随在你啊，都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啊，清米啊，你好，印加果油吼，
7: 我要跟你讲。

0: 一直啦，我
1: 哦，等我一下，七十岁个，加加第几者啦？你好，明昌大哥，你好。
2: 好，你好。
1: 因家贵哦。好，等我一下，来电话也好，来你好，来这英文姐，你好，英文姐。
0: 哎。
1: 因家贵哦。
0: 嘿。
1: 来，等我一下，来你好，这我老朋友啦，青凯大哥。
2: 哎，大叔诶。
1: 我大叔，你我买这买几年啊？
2: 我蛮知，最近开始买较近
1: 啦。安尼啊，你来看吼，而且啊，拢你咧食是恁系统咧食。
2: 厝诶人。
1: 厝诶人咧食。
2: 哎，对。
1: 食了安那，你也当甲我分享一下。
2: 未歹啦。
1: 啊，
2: 未歹啦。
1: 真袂歹吼，好东西啦，跟好朋友分享吼。等我一下，这买足侪年啊，我的物件吼，你要讲我较早是不是唔捌卖过六合三千？你家己讲了啊，捌卖过人，我敢捌卖过六合三千，我从来唔捌卖过。今仔日第一摆，啊嘛是一摆尔吼。你食好，甲我斗小补，开下我伫只做广告，安、啊、知无？0800009119，来你好，来富比啊，你好。
0: 你好，
1: 英家鬼哦，好，等我一下来。
0: 哎，我要英家鬼。
1: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啊。假后给他倒酒补啊，假后倒酒补啊。来，你要来，美玉姐，你要。美玉姐。
3: 哎、
1: 欸，要印加果油哦。好，等我一下哈。今仔定岗主文六盒三千，较早上济就是五盒啦，今仔就是六盒就对啦。来，金玉姐你好。
3: 哎，
1: 印加果油哦。好，等我一下来，我七十岁个接一下来。你好，文生大哥。
4: 对。
1: 印加果油哈。
4: 三千。
1: 好嘞，三千嘞，三千今仔六盒嘛，较早五盒尔。佩如你好。佩如。佩如。印加果油哦，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二串，甲下一下来，你好，严大哥，
0: 哎、
1: 欸，我加油，你好，印加果油哦，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三串，紧的，脚手较紧的，三十组卖完就无啊，林太太你好，印加果油哦，啊，等我一下，大组，搁一组，大组五十四串，甲接一下来，你好，温丽你好，
5: 我变三分了，
1: 好，三千，甲下一下三千，啊，你这样。买恁家果油哦，来电来举，电来举，来五十八线，五十八线，甲下者来，你好，美玲姐，你好，美玲姐，
6: 哎，是三千
1: 个，三千个好，等我一下，电来举好哈，啊，一定爱有小姐甲伊接，才有尊崇哦，我这大组优待三十组，俩卖完就无啊哈，卖完就无啊，来，哎，这千惠，你好，千惠，千惠，恁家果油哦，来等我一下，六十线，甲下者来，徐仁大哥，
7: 啊，你好，
1: 恁家果油哦。
7: 大
1: 好，大厨的来，六十一线来，你好，来玉梅姐，你好，印加果油哦。
8: 哎，
1: 来蛋黄姐来，十二刷来，你好，青梅姐，你好，印加果油哦。好，蛋黄姐来，拿三刷，下姐来，三田大哥，你好，印加果油哦。好，来拿四刷，下姐拿四刷，卡手较紧嘞，三十做未完，我就停起来。这阿伯无照这个计数，阿伯就是五盒三千啊。你好，来蔡学姐，你好。
9: 喂，姐好。
1: 哎，买印加果油来，蛋黄姐等你也好啊。五盒三千就足俗的啊。唔是要减肥，是要甲你的歹油排掉，让你的身体健康，血路莫塞掉咧，上重要。来，你要过，哎，你妈妈你好，
9: 嘿，
1: 嘿，要饮加果油哦。
9: 我早起有订，安尼确定有。
1: 好，来等我，有你等我者，有你只要呐，阮小姐有甲你确定就有啊。今仔定岗主文的吼，当时收会到。上紧当时收会到，拜六拜六吼，拜六收会到，拜六新卡新牙，红色大姐你好。哎，要当哎，我做要印加果油吼。等我姐，这拢老朋友啊吼，来，我的这吴妈妈。
10: 我买一道。
1: 好，新年快乐啊！你等下加好啊，一天吃两粒啊，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啊。
11: 来，来自台中一鸣惊人陈瑜中林雪玲带来好听的歌曲《忽穷忽随》。

0: 我刚刚讲，哎，整个感觉蛮好，这条歌嘛就好听哈、哦啊。那你们平常有在常常在唱这首歌吗？
1: 哎，没有哎。
2: 哦，这一次比赛
0: 才练这首歌是这样，这首歌是收录在这个、蔡秋凤在2022年的时候，
1: 对，
0: 他有一天一个卡点火、哎，你最近好吗？我说，怎样？怎么了？我说。啊、你是哪一家唱片公司？我说我是那个、啊，我现在没有公司，我无头路啊。伊讲，安尼好，我有一首歌对唱了，你来给他倒唱好无？安尼讲，倒唱哦好啊，会使啊。伊就等候啊，我就去录音室，爱先录好了，然后我就没事哦。过了差不多半个月一个月，公司上面后礼拜要拍 MV， 啊，我是讲不管安怎，我得西装白西装吼，白马王子规个，去到现场，哇昏去啊！在草埔啊卡，在餐厅弄水，我规个吼口拢乌起，规个拢落高霾啊！全部哦，我说哦，我有够拍摄哦，你不立马给他讲了呵。
3: 校长，你有得罪秋凤姐吗？好像被整了。
0: 没有，因为他跟我说啊，你青菜青，但是咱注重啊，是不是安尼？结果我来讲，皇天不负苦心人，结果22年的12月，
1: 对。
0: 名士市井豪门的片头曲就出
4: 了，是的，
3: 对，
0: 八点档
3: 连续剧呢，哎，
0: 真的呢，这个是主打歌，哇
3: 塞，那你值得啦，老公们啊，值得，值得，
0: 可以，可以，被挑到主打歌，这不是，所以很多歌都是天意啊，你只爱名扬就怕病啊，所以给我一个机会，安尼，好，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好啦，那也是啊，接下来由评审。

0: 陈老师来跟评审来给他这个副唱副水。好、哦、，OK， 来，接下来我们邀请的是苏静。
1: 哎、欸，他这个专辑是入围金曲歌后呢、欸。
0: 对呀、啊，哦，對對對
1: 對你看这个真的是。
0: 我的专辑都唔捌咧入围，拢把。
1: 哎，你讲唱唱，把人入围，
2: 专门咧助攻把人。
1: 哦啊，因为女生哦，我自己唱女生的部分，我都觉得很高，真的很不好唱。
0: 对。
1: 那雪玲，我好多话看伊怎么行，其实伊讲啦，底下谁哩谁谁个，他妈要把豆哥给咪唱出来，所以我也觉得很不容易，因为其实要跟他表演呐唱，这跟他徛咧好好啊唱的，不一定唱会好势，你知道？不过如果这一首歌听下来，明阳老师的。男生的那个味道唱得真的很好，就比耶那个歌词的意境，整个味道唱得非常非常的好，差在那个一点点，那个明阳老师他的那种跪靠那种口气，一些
0: 其实两个人都是像几杯糟米咖啡，哎，很多人就变这样呢，
3: 就会跟着他这样唱。
1: 对，
0: 我跟你讲，我载过哈，十一月，反正就是我要去新加坡嘛。
1: 对。
0: 秋凤说：“哎、欸，你规条歌拢爱唱起来哦、喔，你整首歌你都要会唱哦、喔，啊，
1: 我唱过来的，
3: 男女吗？
0: 哎呀、
1: 啊，丢啊！
0: 因为他说这首歌男接女，女接男，速度很快，
1: 那你俩干嘛就不会啊？
0: 然后一叫我吼，规条拢爱唱，袂使停，
1: 就是要改倒唱的意思是吧？因为女生的部分不好唱，很高啊，
0: 哎呀，已经接袂落了，妈呀，你那我记我的，记啊做，你记家己的我。”没啦，你哪会记得住啊？哇塞哦，好啦好啦，秋凤我会记啦。哦，
1: 太可爱了。
0: 好，谢谢谢谢淑静，来欢迎伟杰老师。
4: 雪玲在唱这首歌，你歌声里面有很浓浓的情意，在这个歌里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听你唱这个歌，我就觉得酸酸的感觉。去看你刮，但是夫唱妇随，总是还是会有一点点
0: 对，
4: 没那么浓烈，有一点甜蜜的感觉。可是我今天听到的。雪玲唱的就是会让我觉得很酸。说真的，你今天唱得很好哎。
0: 对，
1: 谢。
4: 你知道要 hold 住情绪唱歌也不容易，对不对？哈，
0: 所以太伟大了，
4: 真的
0: 真的是我们唱到一半，搞不好唱不下去。
4: 我觉得玉中音你也是一直在支撑着，对不对？
5: 是
4: 是哈，在撑住哈。你们最后的那个 ending pose 很棒，很棒。我觉得心中的那个圆，把它圆起来哈，加油。
0: 谢谢
1: 谢谢，
0: 来金森老师，
6: 阿杜啊哈，迄个雪玲一个开始唱啊哈，第一段哈，我感觉伊足紧绷的啊，就像人咧讲啊，讲伊的心事重重啊咧，但是哈，伊唱到迄个间奏遐，伊咧踅耳孔啊时，结果他差一点跌倒，伊唱出来，我感觉伊的心情真是放松啊。第二段、第三段，哇，真的超棒啊，真的真的。伊即卖所欠缺的，就是心情爱放得开啦。因为有真侪代志哦，唔是咱会当控制的，真侪代志拢爱交天公伯去决定的，好不好？好、哦，雪玲加油，
1: 謝謝
6: 加油，
1: 谢
0: 谢，谢谢。来，我们欢迎伯乐老师。
7: 没啦，伊呐看今日的播出，伊咪刚刚做甘心的啦吼，因为人讲少年夫妻老来伴嘛吼，啊，年过万百，其实这个是这个时间算是空巢期。吼，空巢期，囡仔拢各自家己咧发展啦，啥啊，剩两个老的都要扶持嘛，吼。我们定下甲阮太太讲哦，啊，什么都是假的，健康才是真的。两个手牵手，互相扶持到老，迄种诶，不在乎天长地久，吼。啊，话又说回来，诶，你们刚刚整体都很好，啊，唯一个缺点，诶，玉中大哥，你是较早是宪兵退伍的吗？
5: 啊，不是，不是。
7: 我看他咧行，刚才是宪兵交接的，好开心，把气氛稍微不要那么的僵
1: 哈，
7: 真的是，啊，最后那个 ending 真的很好，小爱心，相当的温馨，
5: 谢谢，
0: 谢谢，谢谢，好，然后也希望这个雪玲你也放松一下心情，好不好？好，好，谢谢你们的夫唱妇随，谢谢，
5: 谢谢，
0: 请稍作休息哦，谢谢，谢谢。对了。其实人生当中有很多这个无奈
1: 不得已、
0: 哦、对、嗯、然后所以其实不管怎样就是把当下要做的事情完成
1: 对对对、哦、
0: 好、嗯、谢谢来接下来呢我们欢迎的这一组是
8: 来子君来介绍来自南部萧家班林光灯陈雨涵带来好听的歌曲《望星星》

0: 好听咧。哎，对，这个
1: 老师的歌当然
0: 没有这个歌哦。我当时这张专辑呢，也是我帮他制作的这首歌。嗯，哦，他我觉得他的例子也是跟詹曼宁好像好像，因为他自从比那个那个明日之星，
1: 明日之星，
0: 他好像是百万关注，对不对？
2: 对对，他有过关。
0: 过关呢、嗯，然后来我们唱片公司嘛是出规定完啦，拢跟他就是比较平。我们老板又来找我了，
3: 救火大队的队长。
0: 对呀，所以我来个特救兵出来，维杰老师。
1: 人缘好，人缘好。
0: 我维杰老师。拜托姐的这样，
4: 而且他打电话给我都很晚，差不多12点，然后就会讲到2点。我觉得讨论音乐这件事情对他生命来说很重要，一堆就快乐哎，也是跟你共赢啊，然后找很多的范本，然后跟你聊很多。

0: 东西啦。那当时我们在写这个潘佩丽的时候也是一样，在这首歌里面我们也是花了很多的精神去想，然后呢他就讲说啊，不管啦，我就是爱那个啦，会当传唱的啦，哎呀，那款的呀。
1: 我搞老师讲，你给他写个起来就较接地气耶。哦，
2: 对。
1: 哦，你就是因为咱如台语如何，写一些可以让人家唱你的歌，这样就好了。先让人家接受你的歌，
2: 对，
1: 你以后要走理想再来走嘛。
2: 对对对对。
1: 痛苦唔知是导演
2: 啊，是安怎
3: 啦？安怎讲？
2: 是发生什么代志呢？
1: 我真正拍 MV 啊呢，一罐红酒我连 MG 我啉咖啡了的。
2: 啊，安尼导演在你老啉呐？
1: 你看看 MV 整面都红的。
2: 他是不是要你有微醺的感觉？
1: 我跟你讲，你们自己去看好不好？你们自己去看，反正那天我已经喝醉了。我做什么事我都不知道。好，我们进入奖品咯。来，我觉得他们的味道唱得很好，这两个是很好唱的，但是老师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样给他们建议的。来，伯乐老师。
4: 林光灯，这是你传说中的白色鞋子吗？
2: 他换鞋子的。
4: 难怪人家说这个不是白的，你是这个的白吗？
2: 有色盲的款哦。你是说鞋底啦。
4: 鞋，那你唱歌的时候脚要脚本要抬高嘛，对不对？所以人家说你这不是白的，你硬要说这是白的。但是我觉得那个雨涵真的，他对服装是很有 sense 的。
3: 我觉得雨涵的衣服跟明老师很搭，
2: 他一直说光灯没有 sense，
4: 我总是觉得哪边怪怪的，这样就对了，
2: 这样
4: 子切，
2: 对，来来来，我们站旁边一点，
4: 哦，这样协调多了嘛，对不对？
3: 有没有？
4: 好，希望下次买一双真的白色的。好 ，OK。
0: 好，
1: 我跟你讲了，选手本来就很辛苦了，你也全背，我那鬼辛苦拢背。我跟你讲，挺
5: 一点点罪都没有，
1: 你爱释放掉。来，顺福老师，
6: 我多听两个唱歌吼，真正无啥问题啦。吼，啊，但是有影，明阳老师行出来了，我才发现问题在哪边，真的画面不太协调。啊，这也不能怪我们，对不对？啊，雨涵就长得那么漂亮，穿得那么好看，啊，偏偏配这个朴，
2: 你
6: 讲朴素也不是朴素，啊，你别讲，算了，我们还是哦，咱来 Andy 就好了。啊，雨涵哦，真的，一如往常的表演哦，但是这一首歌啦，我刚刚你们可能在挑歌的时候，可能会小小的没去注重到雨涵的特色，这首歌我反而觉得雨涵没有表现出来。啊，今麦来讲点，我奇怪，这条是好听为什么会？
2: 对啊，
6: 听你讲我知影，看了 MV 我知影，原来是校长的午夜场啦。
1: 午夜场，
6: 校长的半夜一点啦，跟我不一样，我都是早上六点半啦。
1: Kiki，Kiki， 好。来，我们欢迎伟杰老师。哇，这一下老师下来过哈，来。
0: 好，说到原创哈，我必须要讲雨涵。如果今天我跟顺福老师在讲的这个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了哈，就是英雄所见略同。如果我今天要写你的歌，我不会写这样的歌。嗯，好，因为我觉得你的最后那个高音会变薄掉，要不然的话，我觉得你其实唱歌是 OK 的哦。只要抓到你自己的气靠跟味道，然后多唱一点接地气的歌是好的。像我们隔壁这一位啊，光灯就很接地气啊。而且光灯唱歌很厉害的是什么？你知道，他很有态度。那态度是什么呢？就是你在节奏当中你很有自信。我觉得雨涵还可以把这些自信再抓过来一点。好，那当然今天我觉得音域稍微高了一点点，好，要不然会更好。好，加油！
7: 谢谢老师，
1: 谢谢。来，苏静老师，
3: 我讲坦白的，光灯的唱歌的功力有够好诶，所以他很游刃有余，在这里面很什么技巧、什么感情度，他真的做得很好。相对的，就会显示出诶，雨涵这一首歌暴露他的缺点。过来想问的是，那个 ending pose， 你两个唱到底是安怎？我一直感觉那个 pose 很奇怪，你是把烂怪就好了，是怎样就要卡在那里。最后那个 ending pose， 我觉得如果再把它设计好一点，那个入戏感会更好。好，然后以后在挑歌的时候也是要帮女主角稍注意一下。
7: 是
3: 啊，其实如果在这个地方，我坦白说，我觉得雨涵可以再放一些。其实人家其实都漂亮，有时候变成你的美丽会掩盖过你的歌声。唱歌是可以学习的，可是人的特点哦，要找到一个特点不那么容易哦。如果你又想要跳脱的话，我觉得你必须找出你的那个点，让人家会觉得你到底有多少种经验。
1: 对
3: 对吧？全话就是接地气嘛。 嘛，我外形是正妹嘛，啊，不过我个性的接地气。
2: 有够啊，谢

0: 尿，
1: 可以了，可以了，超过时间了，才三分多钟了啦。
2: 乔贵，
3: 乔贵才会挂
1: 金，制作人都下来了，
3: 画圈圈了，已经。
2: 来来来，洪金生老师，来来来。
4: 光灯会使讲银行上稳的一位啦，光灯唱了足好个，伊个动作啊，伊个态度啊，吼，包括伊唱歌的技术啦，吼，我感觉予你真高的分数。我感觉恁两个今仔日的表现，就是阮大家感觉讲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安尼啦吼。多谢恁两个银行的表演啦吼，谢谢。
5: 谢谢老师，
2: 你们这个 key 是原 key 吗？哦，原 key 这么高，我还不知道哎。好。不管怎样，我觉得今天有当下这样，然后老师给你们的建议，希望我们做调整就好了，好不好？
5: 好，
2: 谢谢。来，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是颁奖典礼。

0: 自己歌唱班，累积的星星总数将以嘉年华毕业典礼颁发相对应的奖学金，以资鼓励。
1: 好的，我们六组学员呢已经把这个歌曲都全部演唱完毕。
2: 是的，
1: 现在呢要投上他们自己喜欢的星星，
2: 然后不可以投给自己哦。
1: 对，好，那我们第一组请开始投下你的星星。耶，
2: 第一颗星一鸣惊人，第二颗星彩凤歌唱班，好，第三颗星星
1: 大家已经都已经设定好了哈，
3: 大家都想好了，
1: 对对，
2: 一鸣惊人两颗星哦，
3: 欢乐清唱班，鹿港歌谣诗词，清风歌唱班，
2: 萧家班，
1: 来萧家班，彩凤，哦
3: 哟，平均平均的哦，
1: 欢乐青春班，哎。
2: 很平均啊，很平均。哎，
1: 好，
2: 好，接
1: 下来我了哈。
3: 对，
2: 由我们的校长来投票，两颗星。
1: 等于左边有欢乐青春班，雅轩、世旭，再来是鹿港歌谣诗词，汉龙还有淑华。
2: 恭喜各拥有三颗星。耶、yeah ，
1: 好，接下来我们要邀请老师开始投下他们心目中的星星。
2: 是的，
1: 我们请顺福老师。
4: 我的第一颗星啊，要来给我们轻松主人幸福美丽的欢乐清唱班，
1: 欢乐清唱班，
2: 哇，欢乐清唱班目前四颗星哦。
1: 再来啊，
4: 第二天我想足久的，尾啊，我决定我要来鼓励咱献德甲孙的，给咱的清风歌唱班。哇，
1: 清风歌唱好，接下来由金森老师，
5: 鹿港歌谣诗词班，
1: 鹿港歌谣诗
2: 也获得四颗星哦。
5: 萧家班，
1: 萧家班，接下来由伟杰老师
6: 来，我要给这个彩凤。我觉得，
3: 哇，老师在犹豫。
6: 灯光灯还不错，哎，陈宇凡灯光灯，哇，
1: 终于好。接下来由伯乐老师。
7: 哦，我觉得那个，辉哥，辉哥，我觉得不错，辉哥，
3: 辉哥，
7: 彩虹啊，
1: 都来讲辉哥。哎，
7: 还有一鸣惊人，
2: 啊，
1: 一鸣惊人，
2: 一鸣惊人，哇，
1: 现在很平均哦。
3: 对呀、啊。
1: 接下来我们邀请的是淑静老师为我们投下星星。
8: 我想要给那个一鸣惊人，
1: 一鸣惊人，哎，
8: 等下等下，哇，哎。这次好蛮平均的
2: 呢，四颗四颗，
8: 对啊，各四颗。哇，
1: 来
8: 来，
1: 还有一颗，
8: 另外一颗，我要给那个世旭，世旭那个喝秒当当，我觉得带出那个来，好轻松，人生就是要这样。
2: 所以欢乐清唱班目前拥有五颗星星，恭喜恭喜！
1: 谢谢大家呢，今天精彩的表演。那我们呢，接下来呢，又要开始哦。抽出
2: 下一集
1: 的主题是什么？来
2: 要抽奖了，
3: 好紧张！
1: 下面
3: 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就您啦，
1: 还是我好了？
3: 对啊，就您啦，
2: 校长校长，
1: 就剩下九号嘛，
3: 没得挑了。
1: 那我们就九号揭晓，
7: 又不能选十号。
2: 九号是一战成名人气神曲，
1: 好，敬请期待。他们呢下次精彩的演出，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歌唱大联盟嘉年华。耶，下课了。

0: 江湖掌骨，
1: 广播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你就办，我是小七，
0: 我是嘉盈。伫个古早时阵啊，咱食食油食贵，一般来讲拢配两项物件，配豆奶，啊不就是配杏仁。一般来讲，你食这杏仁茶吼，那油食贵啦，那甲浸落去，甲浸落去，第一遍第一嘴，第一嘴你先安尼食，你唔好第一嘴先啉杏仁茶，你第一嘴爱好。你爱甲杏仁甲油食粿因两个人的物件，爱甲米色做。照我这款做啊，你做了，你就发现咯，
1: 嗯，
0: 真恐怖，
1: 真恐怖，我恐怖，我恐怖，安怎恐怖？
0: 因为啊，你不能自己啊，
1: 不能自己，我讲更加恐怖是啥物
0: 啥物？
1: 营养师马连杰。
2: 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阿顺，真的太好吃了。
0: 这杏仁茶吼，在一般无同款哦。它有一种另外特殊的香气，除了杏仁以外，你还会喝到一种稍微苦甘苦甘的薰香的味
2: 道，
1: 有点回甘，你的嘴里有真的回甘的感觉。
0: 这现在喝完就要饱了。你刚才所看的表演是我这几年一直没想要这样做，因为我知道我人傻嘛，不然你知道你还不知道到底有多好吃。
1: 是的，
0: 以前没有像什么研磨机啊、压力锅啊，没有那种鲜食鲜甘的东西，没有到时候年代就很差，所以每一嘴的杏仁茶哦，拢会当食出着伊个原味的对啦吼。啊，不过即摆时代就无同啊。
1: 无同，我讲你捌看过迄种夜市啊？
0: 哦，都是观光地区啦。
1: 对对，
0: 你嗯
1: 哇，杏仁好香，好香，好香哦！其实它是拢化学的。
0: 爱甲恁，爱甲咱的即伫个外口咧卖杏仁茶，咱只啊拍朋友讲者，毋是讲恁的物件无好啦吼，因为我知影大家拢趁食啦，
1: 成本，
0: 趁食成本的问题嘛吼。那要认真讲起来吼，迄个味大部分拢是迄个芳精的味啦。
1: 放一点点，
0: 放一点点香，远远就闻得到那个味道。所以像这款事件吼，最近新闻事件真多，台北嘛发生另外一件吼，嘛是食物中毒的事件。那这代志吼，吼阿顺来甲大家讲者。
2: 苏丹红事件的时候呢，你看有迄辣椒加出来，伊就是无遐尼啊红啊。但是你甲看咱外口市面上看到真侪辣椒酱，伊就是全红啊。而且每一批做出来颜色可以控制到一模一样。迄个是代表就讲有黑色素，刚才都只讲到，其实你有看，咱杏仁粉吼袂足芳的哦，但是迄呐烧水停落的时阵哦，它整个香气就会出来，迄就是因为杏仁内底有油脂，遇到温度以后，那个香气就跑出来了。所以讲，你要选择一个天然的杏仁粉哦，袂使有泥屑，不能漂白，它要维持杏仁的颜色，所以它每一颗的颜色会，你看哦。
1: 米白
2: ，但是又不会全白的，颜色会差一点点。过来也香气，没有添加香精，怎么判断哦？你把盖子打开，还是你把一个东西打开以后，用些压胖给冲出来，那就是香精。
1: 香精。
2: 但是如果你可以细细的去闻它哦，慢慢的闻到那个味道，那个就是没有添加香精。
0: 清香了，
2: 对，那就是杏仁的香气。在这个味道哦。它的口感要清爽，不会额外添加那个浓稠剂。像有些物件哦，你烧水甲冲落去，伊就规个干锅起来，拉无啥会开。甚至有些吼加一点点吼，它整个就很浓稠，那个就是添加太多浓稠剂。
0: 你阿妈锅仔你在食用色素上盖普遍的就红黄安尼。
2: 对啊，
1: 红黄安尼是啥物？
0: 它是国外的，就是从国外引进来台湾的一种染剂。都红番红番的嘛，
2: 类似像在红曲嘛是甜一些。
0: 哎，你看喺包啊顶块点一滴，
2: 哎对对，
0: 啊大饼顶块再炖一滴，
1: 哎对对对，
0: 迄就是以前的食用色素。
1: 红番啊你，
0: 啊即卖吼，伊苏丹红是化学物，
2: 没错，
0: 伊是伊些物件什么化学物件，它有一致性啊。啊你啊天然的染剂的话，它有浓有淡嘛，就像人买水果一样，水果诶被捧过，
1: 会
0: 较甜，会较酸，会较芳。类似拢无同款，但重点咱是咩啦？咱食这营养粉是唔是干要食饱呢？要食胖呢？咱讲食伊的营养粉，阿顺甲大家讲，食营养粉有什么好处？
2: 第一个，它有一个优质的蛋白质，一些植物性的蛋白质，再来有膳食纤维，所以说对很多排便不正常、糖分的好朋友，你要补充膳食纤维。最重要有不饱和的脂肪酸，还有维生素 B 群跟 C 跟 E，
0: 营养丰富哦。
2: 所以一般哦，伫中医的论述，营养有啥物功效？第一就是。润气积少，固气更嘛，
0: 白色的嘛，
2: 啊，对对对对对。

0: 中医说哈，以是性肝胃平呐，哦，止咳平喘的效果，而可以强化我们的呼吸道哦。再第二个，糖尿病的预防哦，杏仁内底有含镁，够膳食纤维，有稳定血糖的功效，所以有糖分的好朋友哦，家里面都要必备。血糖伤低还是血糖不稳定的时候，你该啉一杯啊，对你稳定血糖有足大的好果哈。再来也当帮助肠胃的蠕动，因为杏仁的油脂哦，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帮助消化，然后可以减少便秘的情形，
1: 润滑的掉了，
0: 掉掉掉，再可以降低心血管的风险，因为刚讲到它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哦，那可以有效的降低胆固醇，还有减少心血管的疾病，最重要它可以抗氧化，还可以养颜美容，因为它的维生素 E 哈是坚果类的十倍以上，非常适合现代的女性、男性来做一个保养，
1: 哇，抗老化的
2: 对啊，所以你看哦，这个杏仁哦，一下这几年古早到这阵哦，杏仁要搁是大家很喜爱这种很健康的东西，
1: 对，健康又
2: 好，而且它本身的坚果就已经很营养，
0: 对，
2: 然后再经过这个研磨，但是咱这个咱今仔吼大家啉着这杏仁，我拄仔一开始有甲咱讲，伊唔是甲杏仁来烹尔，伊佫有内底佫有粉工的迄个苦甘来，为什么要放粉工？
0: 粉工就是花旗参啊，花旗参它有很特殊的营养哦，它有18种的氨基酸，25种的微量元素。最重要，它有人参所有的人参皂苷哦啊，花旗参咱刚刚怎样哈？一般有人叫荤功啦，有人叫西洋参，有人叫巴参，它可以增强体力，调整体质，可以当降火气，然后也当生津止渴哦。花旗参以雄多后主，第一点它可以预防癌症哦。因为它里面有多种的皂苷，跟人参皂苷是一样的。很多研究发现哦，它有抗癌跟抗发炎的功效。再来第二个，它可以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因为它有高强度的抗氧化的能力。在研究当中哦，比如说局部的这类缺血啦哈，啊心律失常啦，包括这类血压比较高的啦哈，它都有稳定的效果。再来第三点哦，它可以预防二型的糖尿病。一般二型的糖尿病就是后天的吃了太好啦，都拢无咧运动，所以它可以降低空腹血糖以及饭后血糖的效果。所以有当时咱糖分的好朋友，你唔敢乌白吃，你就泡一杯花旗参杏仁粉，它可以稳定你的血糖，而且很多糖尿病的并发症也可以来做一个稳定。再来第三点哦，它可以改善我们的记忆还有认知的功能，有效的增加工作的记忆，让你哦轻松面对挑战。最后一点哦，它可以预防感冒，可以调节免疫系统。粉光哦，它里面有丰富的这个粉光醇，它可以增加哦啊防止免疫力的衰退，还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增加哦预防一些病毒的效果。
2: 所以这个叫做哦强强联手啦。一般来讲哦，咱的杏仁内底，足侪人杏仁拢是内底拢有掺迄个紫米落去搅嘛吼。
0: 对。
2: 咱这无共，咱这是拢用规粒的杏仁落去搅。
0: 啊对。
2: 规粒杏仁，啊，咱的分工嘛同款哦。为什么差侪呢？
0: 其实不是干那大细粒吼，一般在为什么这个花旗参可以长到这么大，这个长那么小吼？第一个，咱是严选加拿大，3年以上没有污染的土壤下去做培养的，所以它可以长这么大啊。大的比较好吗？根据研究，大的里面它的皂苷的营养还有粉光醇的含量，包括刚刚讲的氨基酸跟维生素 E 的含量都比较高。然后另外这一种，这一般就是大量的，价值差几多倍哦，营养差好几倍，
2: 不只是用该不用
0: 大小哦，这个杏仁豆也差非常的多。你看大颗，不是大家大量的，包括也
2: 厚度
1: 高多
0: 嘛，哇，一起大颗饱满，而且要用低温研磨的干燥技术哈，让它的营养能够完全保留住，
2: 因为你有些种营养高温来加吼，也油脂挥发掉，那你也吃不掉，也不天然的不饱和，
0: 不饱和脂肪酸会破坏，
2: 所以真的这个吼
1: 很不错哈。
2: 这么多年下来哦，这一直都是我们最喜欢的这个，不管是早餐呐、或者下午茶了哈，最营养、最健康啊，而且是最原始的一个原型食物。我大家当然要把身体顾好，
0: 天天拢伫厨房咧煮菜好朋友，油烟。分工过亿更，包括空气污染，
2: 调都歹啦。
0: 对，常常外口做工课，环境无好诶，爱食薰的好朋友，甚至常常下戏吼，人拢无精神、无体力的，过来想要漂亮、想要养颜美容的，还有觉得常常累、没有精力的，也要多吃粉光包括这些工作忙碌没有办法好好休息的，尤其是吼。穿袜子都要晚上睡觉都要穿袜子哦，看别人干嘛卡
1: 手冰冷。
0: 对，好朋友吼，拢爱给食一挂杏仁粉加粉瓜。

所以这个时候做一个人啊，你一世人努力打拼，眼睛嘛是要吃老了，让海里弄顺，让享受天伦之乐。但是问题是，你如果没有对的方法，没有人跟你讲对的方法，你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去保养你的身体。啊，像这这简单，他刚刚先啉分工型饮，分工型就把你的气经够用，让你的肺部的气泡的功能更好啊，让你能够把好的空气留下来，把坏的空气给它代谢掉，把你自己的健康把它固住。所以哦，今天要特别跟大家强调，就是说选择天然的食物，每天一杯，让你润气又固气，健康又美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秦顺来跟我们分享我们的花旗参杏仁粉。我们节目下次再见，拜拜。

0: 相见不如怀念啊。
1: 所以还是要相见。
0: 相见不如锁定大力一一九，每天看着我们
1: 啊。真的，啊，见面的时候就见面啊。
0: 见面就是啊，
1: 没见面的时候要记得怀念。
0: 见面会解嗨哦。
1: 为什么？
0: 在。

0: 怀念的老歌，嘿，你嘛也要唱。
1: 因为咱的人客嘛就爱这条歌啊。
0: 安尼呢？
1: 大家常常点。
0: 哦，对对，诶，常怀念。
1: 有你的点歌，有你的点歌，我才有法度学这个。
0: 哦，感恩啊！
1: 谢谢谢谢。

0: 但是还是要每天跟我们相见哦。
1: 对，
0: 隔着玻璃看也是很不错的
2: 啊。感情真这怀念，
0: 阿仔，
2: 哎呀，头一首的相见不如怀念啊，
0: 是
2: 啊，气氛三分情，
0: 对啦。
1: 其实摆在看博洛哥几届的。
2: 是安尼吗？是公司以前不来上班吗？
0: 没有，
1: 主要是讲观众朋友啦。
2: 哎，我
0: 不一定啦，假霸气的丢，作赢作赢出赢出赢，
2: 多赢诶！你敢知？
1: 那种很就是那种现场的啦，现场的
0: 哈。
2: 对啊，
0: 是啊，珍惜哈，我们每一次的这个演出啦哈，我们都把它当做是最后一场演出，
2: 跨一拜。
0: 一拜，喂
2: 喂，为阿内你，
0: 哎啦，大家
2: 嘛熟悉，
0: 珍惜这份缘分呐，好，来欢迎收看
2: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挑战，来，要叫两队队长，红的跟白的队长来，请上台，麦克风给他拿着了哈，你红队长哈。哎，啊，坐车来，行车大家注意，叫游览车开来啊！哈，
2: 哎呦，
1: 车来呀！
0: 哦，游览车这台外哩，还连三你都惊到啊！
2: 这个车，
0: 对啊，
2: 车，
0: 刚
2: 车，车车，
0: 刚刚一个半年后，虽然行车啦，高层拢行车啦。
2: 哎，当时台，那段时间台湾那个行车也拢欠费，
0: 安尼，
2: 就是这啊，哎呀，
0: 嘿，有人讲那个知识性高血压那个，坐车坐到那倒向硬呢，
3: 好。都不去吃怀孕药，
0: 怀孕药啊，避孕药，避孕药
3: 哈，
0: 哎，对对对，好，来那个白队，
4: 大家好，
0: 一起白队啦，不是你啦，
4: 大家好，哎，那个帅气的主持人，
0: 好，
4: 美丽的主持人，
0: 是的，
4: 哎，我们是白队，
0: 哎，
4: 还有那个我们那个大力电视台所有的那个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2: 一开场就讲人爱听，
0: 就是安美，
2: 最帅气的主持人，
0: 哎，对对对，
2: 乐哥啦，
0: 哎呀，我长得最好笑的主持人，好，在这边哈，啊，你本身是班长还是那个老师还是？
4: 啊，我是那个树艺里歌唱班的老师
0: 啊，老师，
2: 老师，
0: 老师好，
4: 谢谢大家好，
0: 老师，你们这个每个礼拜都是几礼拜几上课？
4: 哎，我们这一班是礼拜五的晚上
0: 哦，
2: 他们的早
0: 昨天晚上，
4: 对对对，
0: 听说来的时候还要彩排了一大，
4: 哎，彩排了三个多小时，
0: 哎呦，太厉害，
2: 好用心
0: 哦，谢谢你的莅临啊，阿林，最近班的同学都爱卡点完了，六个班。
4: 几来个班，
0: 几来班啦吼，无方便透露，因为国税局在看哦，今下扣真济，伊拢做公益，
2: 伊最近那个报税季来了嘛，
0: 系啊
2: 系啊，惊讲吼吼，红利也掉，
0: 对对对，
1: 低调一点，低调一点，
0: 来，伊啷子啊？
3: 我是红队，我是飞扬之星歌友会的魏秀文。
2: 哇，秀文姐，好久不见。
3: 哎，对呀，小刚，
0: 你也是飞扬之星呐。吃这个会扬，吃那个也会扬，通通会扬哎，会扬之星。到底是哪里扬呢？
3: 我们是全台湾通通会扬，
0: 通通扬，
2: 通会扬。
0: 哎呦，
2: 应邀会上位拢上车。
3: 对对。
0: 啊，哦，不简单呐。哦，好，来。今嘛来咱要带来什么好听的歌曲？第一队，
3: 我们就是要唱现在最红最好的《嫁土豪》。我们跟沈义珍老师，沈义珍老师呢，把这首歌
0: 自己写，哎呀，自己播较袂臭臭啦，
3: 写的非常的好。
0: 我讲这条绝对自己保证袂晕车，无存咧一辆车遐晕，袂
2: 哦。
0: 咱拢有迄个酷相哦。
2: 啊，这种晕无同款，这种是晕船的晕，因为嫁土看到土豪就晕船
0: 了。哎呦，看到土豪
2: 晕船，
3: 不用。
0: 哎，要不讲我这先想，那讲下哦，
3: 哎，
0: 叫我来。

0: 你听个就欢乐。
1: 哎呀，很烦恼，我听得很烦恼哦。这你写的呢？
2: 哎呀，
0: 是的，太厉害。
1: 不怪你较熟啦，嘿，啊，你这不是你写的嘛？哈，不怪较好听啦。
0: 哎，很有自己哎，
1: 今麦唱一下呢，
0: 今麦唱歌就是欠这款的味啊。
2: 这首真正会红会红，你会红哎，
0: 会像江蕙那么红吗？
2: 真的呢，
1: 我跟你讲啦，无红买进啦，讲实在啦，
0: 拜托哎，红肿热痛嘛。
3: 上次来就有预告的啦，这样子哦。
1: 真正哦，系
3: 啊，你要讲
1: 啊，你是传说中的土豪嘛？
3: 系啊系啊系
1: 啊，你有当时要给？当时要给？
2: 我宝贝。
0: 没梦想，你没梦想，宝贝梦想。
2: 要问，我要问制作人一下。
1: 你要问那个地藏王啊？
0: 制作人不接啊？
1: 你要问地藏王啊？
0: 我们是宝贝。
2: 哎，我现在坐那个游览车要涨价了呢，你不晓得哦？
1: 真的？
4: 你可以再唱一次游览车吗？你可以唱一次，我想听现场版。
2: 不行，
1: 游览车看到底有多难听的，唱一下，让我回味一下。
2: 没有啊，大家要温存在。
0: 对对对，在游览车上温存呢。
1: 对，
2: 要温存家徒好。
1: 当然是车震了。
2: 这个月五月份。要出来了哈，我们的姻缘的歌的号码已经出来了。
0: 哦，我当初什么物件会出来？
1: 你报第二位啊？
3: 你游览车不会坐吼，我要搁预告一下。
1: 好，
3: 阿妈阿母拢在唱歌，互人听。
2: 有，
3: 阿公拢快乐，搁赚着打扑克声。
2: 爸爸，
3: 温馨的人生。
1: 哎，时间到嘿。
3: 马甲要开始呀。
2: 好，开始。
0: 哎，马甲要开始。
1: 麻烦你紧行。时间到。
2: 谢谢帅哥主持人。
1: 哎，好了行。
2: 会红。
1: 好了行。
4: 会红会红。
1: 好了行。
0: 稳稳啊行。
1: 稳稳啊行。一路好。
4: 喂，呸呸呸！
1: 喂喂，我一路好呢，我无讲行，
0: 愈来愈好嘛。哎，
1: 好啦，大家拢好，欢喜就好，要自娱娱人嘛，哈。哎，啊，拍摄！
4: 哎，嫁土豪这首真的会好。
0: 哎，对啊，我讲今麦其实歌单，大家搞唱歌就多嘛，啊，你听起来就是听会听，你没有什么记忆点。
4: 我已经会唱了呢。
0: 嫁土豪，
4: 土豪，
0: 嫁土豪，
4: 土豪，土豪，嫁土豪。
1: 给位，给位，公给位，公给位，给位，给位，公给位。卖公斤位噻，我公给位，你拜托啊。你不要害人家，好来，说来北堆，
0: 来北堆第一组林文生要带来好听的歌曲《爱人的目屎》，
1: 来五分钟给伊拍破啊！

0: 哦，是快乐排舞班，
1: 哇，
0: 精彩的班，
2: 大概高唱个高跳，
0: 就是安尼，
2: 哇，高级个。
1: 啊，你是那个大嫂对不对？
2: 来，大嫂来，大嫂来这边请，来这边请。
0: 哦，这里好，这里这里。
2: 因为团队在边啊看安尼，哎，就是有一些比较
0: 猥亵的动作，
2: 不，亲密的接触啦，
0: 哎，啊，你是啊，这是。
3: 夜间部同学
0: 哦，夜间部同学哈，啊，你是歌唱班了对了，阿姨嘛参加歌唱班吗？
3: 一波
1: 排舞班，
3: 排舞班，
0: 排舞
4: 班，排舞班
0: 哦，排舞班，
1: 几张雄几班
0: 哦，他那个洪先生老师讲，恁这段灯光拍到真好，
2: 灯光美气氛，
0: 洪先生老师谢谢哈，有在看
1: 哦，谢谢老师，
0: 感谢了。
2: 为什么？因为会更好的是因技术啥贵呀？
0: 啊对啦，
2: 哎呀，听记那个。那你分解工资就十几万呐，啊，所以你看，电话拍来，你也个拍得等于嘛，对吧？你请 OA 的假戏呀，
0: 对
2: 吧？更的假呀嘛，
1: 反射
2: 的，就是这么漂亮。
0: 最主要是老师搞鹅肉了，
2: 哎呦，对，洪金仁老师谢谢。
0: 啊，这当时有颜色过来嘿，洪老师，我
2: 邀请大嫂啊，师母这会，
0: 啊，两个感情好不？嗯，
3: 足好
0: 呀，外好，你跟他讲研究一下，外好啊，好过什么听懂？
2: 嘿，形容者，
0: 哎呀。
3: 这拍摄讲
2: 啊，不要紧，你拍摄讲，大嫂讲，大嫂讲啦，
0: 啊，是较好，伊是无好就对啦。
2: 哎，大嫂讲者，
4: 我拢就结婚到即马，逐工
0: 你拢上哦，
4: 哎呀，上上哦，我拢来白呢。
0: 哎呦，
2: 白个脚，
0: 白上脚，
2: 大暗拢有咧印刷啦。
0: 哦，还个七哦，
2: 七杀七杀，
4: 打航马乌
0: 哦，这个问了 NCC 也发了，先自己
4: 问了哈，当然哈，等西哈，人来给他签告，为什么夫妻感情会这么？
0: 就是啊，
2: 什么弊病？
4: 我那时阵我都爱开班授徒，
1: 可以传授一下嘛？
2: 你讲几
1: 招，
2: 几行
1: 就
2: 好，几行上盖重要迄几行，
0: 哎呀喏，
2: 好安怎维持来？
0: 爱持续哈。
4: 几行就好，
0: 几行
4: 是闭关呢。
0: 好，我跟你讲。

0: 闭关对啊，咱就是要听闭关啦，
1: 一项都好。
2: 闭关，我等下甲恁讲讲的，我都无趁钱的本。
1: 哦，
0: 啊，你个八卦教的啊，
1: 你孬号啥？你算孬号了，哎呀。
2: 是哈，你看我老公在旁边，你看这么文静就知道哦，这个老婆做的多。
1: 以静制动了，哎呀，
0: 以不变应万变啊。
3: 老婆说的都是对的。
1: 对的，如果老师说错，也是我的错。
4: 都是计较啦，计较而开。
0: 计较啦，
1: 好的哈，好，谢谢你们。
0: 谢谢
1: 哦，对的，
0: 谢谢。
1: 希望呢，红阿婆吼，互唱互随，大家做回来这个舞台。
0: 不怪真正到一个年纪了吼，迄红
1: 什么态度？到一个年纪，那几岁呢？
0: 就是到一个人生到一个阶段了，
1: 查甫呢？你安尼人敢听会落去？
0: 查甫都无啥爱讲话，伫厝诶拢安尼泡茶。
1: 啊，好啦，凊彩啦，来第。
4: 没有讲。我讲布洛格给苏德哈马龙无咧讲，
1: 无咧讲话，
0: 拢听乐嫂
1: 文静诶。
0: 我不信，好来
1: 好来。
4: 红队第二组张天荣带来好听的歌曲《伤心最鬼迷》。
1: 来，我们先给他拍广告哦。

0: 心心最鬼美，谢谢。
1: 这首歌好听啊，最鬼美啊。
0: 伤心哎，伤心最鬼美。
1: 啊，你
2: 大哥高手呢？
1: 本身爱啉吗？
0: 较早
1: 啦。嘿，少年的时候不要想
3: 啦。较早也没代志呢，嘿，较早
1: 四五点啊啦，嘿，四五点啊，
3: 四五点啊，吼。
0: 啊，那今麦是伤心，
1: 今麦较晚啦，
0: 水鬼了没啊？
1: 安尼哦，
0: 袂啉啊。
1: 哦，袂歹啦，会啉的尽量袂啉的加强吼，你嘛是会养之心的啦，对啦，吼。
0: 会养啊，会养的。
1: 真的会养吼。
0: 吃这个也养，
1: 吃那个也养。啊，本身有花片无？参加伊迄拢爱花片呢，拢爱花钱呢，不，花片呢，
0: 系啊，
1: 有啊，
0: 有哦。嗯，最近一条叫做《我的爱为你留》。哦，
2: 国语歌哦。
0: 哎，国语歌。
2: 哦，大哥唱国语的，是你本身就爱唱国语歌，
0: 不是？
1: 哎，你起码是安那，我这样子不能唱国语的哦。
2: 没有，
1: 我国语有自己的味道，你这样子不行哦。
2: 本身就喜欢唱国语歌嘛，通常出片唱。出台语，
3: 不，大哥是因为这首歌的歌名才决定要唱国语。我的爱为你留，
1: 对，
3: 越留越多。
0: 小刚说对，
3: 对不？哎嘛，是听的歌名，才要收这首歌的。
1: 有介意就好啦，哎呀，好，就是要介绍问题较俗啦。喂喂，好啦，好啦，谢谢你哈，
3: 谢谢，
1: 祝你这个新歌哈，再来发表
3: 哈，祝你慢慢留哈，
1: 慢慢留哈。哎，无上哈，好来。
3: 二来，北队第二组黄千珍带来好听的歌曲《假如不曾有相遇》。
1: 来，五分钟给拍破个哦。

0: 啊，是啊，那一十三个盘舞，你讲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他刚有四个，为什么他就三个？
1: 因为刚刚那是老公，
2: 他只要三个就哦，
3: 三个就够了。
0: 对对对，三个就够了哈。
1: 不是刚刚那个有老公在，所以就多一个。
0: 啊那样哦，就是啊那样哈。哇，你参加这个歌唱班多久了？
4: 几个月而已。
0: 几个月啊？
4: 有点紧张。哎
1: 呦，唱得很好啊。
0: 哎呀，几个月，啊你算新同学的对啦。
4: 以前没有这样练过歌哦，
0: 以前没有这样练过歌，
4: 就是一个字一句这样哦，
0: 老师一个一字一这样教哈、嗯，
4: 对啊对啊，有字啊，哎呦
0: 啊，但是这首歌，恁歌手班敢有教？这
4: 有啊，
0: 国语的呢，
4: 嘿，会穿插国语歌，
0: 安尼哦，哎。不到，那你被大陆统一啊！
3: 这是大陆歌吗？
0: 这大陆歌是吧？
1: 应该是、啊，
4: 没错。
0: 哎呀、啊，一听就知道了、啊
3: 嗯，也蛮好听的。
0: 哎呀、啊，啊，这是老歌哦。
4: 它就是有两种版本，我唱的是原唱的版本。哦，
1: 哎呦，其实今麦诶，大陆的歌曲大家最爱点的，就是因为伊甲咱较早台湾的国语老歌的旋律
0: 有点像，
1: 很像，就是都走那个路线、
0: 那个曲风的。
3: 啊，不，就是讲哦，一寡老歌歌。变奏，哎、
0: 欸、哦、欸，电音版，
3: 电音版啊、嗯，就重新再红起来了。
0: 对啦，对啦，我跟你讲，这音乐无国界的、哦、我们希望能够透过音乐来统一两岸，好不好？好，好，谢谢你，
3: 谢谢。
0: 好 ，OK，OK， 这嘛是好啊，破本好啦，不一定爱压情压跑的，用这个来统一就好啊，对不对？是，大家唱赶快来歌，来不？哦，无先叫人改国歌啦。
3: 哎、欸，可以啊，叫乐哥过去宣传呐。
1: 对啊，
3: 再麻烦乐哥。
0: 蛮喜欢，
1: 蛮
0: 喜欢，蛮喜欢。我今天在码头叫哭起来。
3: 哎，对，你够贵呢。
0: 哎呀，蛮喜欢，
3: 蛮
0: 喜欢，蛮喜欢。
3: 你想危险？
0: 以上不代表本台立场，并不代表本人立场。来，第三位。
1: 卖改掉，不要抓他哈、哦。来，红队第三组黄玲，都来喝天的歌曲《金桑色》。
0: 金桑色，来。

0: Yeah, 哎呀，松乳裙，哎呀，老师你头发剪短了啊！
1: 哦，漂亮，
2: 特别设计鬼是哦，
0: 设计鬼啊！
2: 来后面请，
0: 你红队哈，红队，
1: 红队，
2: 嘿，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来来来来
1: 来，
2: 弄掉声来，
0: 是的，哦，啊，你也无唱家己的歌。
1: 我想讲这个唱别人的歌，
0: 安尼吼，
3: 哎，这条很好听，很轻快呢，
1: 谢谢，
2: 很适合你唱，
1: 是，
0: 对啊，对啊，拜托，花片的歌手，
2: 美女，
3: 真的，
1: 是的，谢谢，
0: 啊啊，这最近拢在忙啥？
1: 我拢在忙修炼呐，
0: 安尼啊，对你，你这个想法是对的，不一定，没想嘛，都来个相见不如怀念，
1: 所以我就来了啊，
0: 对了，感谢了，老朋友了，哦，希望你不老了，但是是朋友了。
2: 冬莲啊，不老对了，
1: 不是啊，因为我流鼻涕的那个时候就认识
0: 哦，是啊，是啊，
1: 主持人了，
2: 他们人生青梅竹马，
3: 五年前嘛，
2: 哈，上个月感冒的时候
0: 啊，三岁的时候认识，
2: 老平也牺牲了，
1: 是的，
0: 是啊，希望够精，够巧，你把加入回养之心哈，
1: 啊，
0: 有啊哈。好了，交朋友要小心。
1: 我的第二首歌，
2: 喂，交朋友要小心。
0: 这种朋友就蛮值得你交的，
2: 多交几个。
3: 架图好，你们都要学，你们都有学。
1: 啊，是啊，我们很会跳，
3: 真的，那个有舞
2: 蹈哦。歌为什么说很会跳？
1: 会跳是因为
2: 重点是要很会唱吧？
1: 唱歌我跳啊，
0: 这样子哦。
1: 是是是，
0: 好了，各司其职啊。
1: 对对，
0: 期待你第二首歌了。

0: 哈、啊。
1: 有第二首、哎，嗯，
0: 什么歌？
2: 已经有了吗？
1: 可以说吗？
0: 可以啊，没有关系啊，反正
1: 我的爱
3: 超过三个月，
1: 又没有为你留。
0: 对，哎还怪盖一
2: 个合唱的哦，
1: 单曲，要大家。大船唱
0: 哦，大船唱哦，哎、哦、嘞，明天会更好的概念，哎、
1: 嗯，是的，是的，
0: 好了，祝
1: 希望大家会喜欢，
0: 祝唱片大卖啊、
2: 哦，谢谢，好，
0: 谢谢你们，好，有空再来啊、哦，来，再来去北堤第三组，
2: 第三组陈玉娟带来好听的歌曲《追魂车站》，
0: 哎，五分钟给泡泡啊、哦。

0: 哈，堆分车站，谢谢。来来来，这边中间请，中间请。
1: 姐姐你好。
0: 我唱听过足侪人唱这首《堆分车站》，得你唱上好听。
1: 真的。
0: 你连唱过了偌久啊？
2: 几个月吧。
0: 几个月哦。
2: 对啊。
0: 啊，这首老师改。
2: 对，老师教的。
0: 啊，专门唱这首歌，一首要教几节课？
2: 就一堂课啊。
0: 一堂课一首练得起来哦。
2: 对。
0: 啊，那你资质算很好啦，哈！
1: 而且姐姐
2: 老师教得好，
1: 就素颜呢，你人家就素颜，你哪一下素颜？有人说你有明星脸吗？
0: 像谁？
1: 我觉得有像邓丽君，又有点像林青霞，哦，就是很古典美那种。
0: 真的吗？
1: 真的。
0: 啊，那乐哥你感觉像谁？
3: 胡瓜，
0: 不是讲你啦，我是讲姐啊。
3: 哦好，你好。
0: 姐像谁？
1: 人家就素颜哈。
3: 啊，迄个啦，迄个玛丽莲梦露啦，
0: 哎呦，
1: 有呢，
3: 对啊，有啊哈，
0: 有呢，
1: 奈特本那种感觉，
3: 有啊有啊，那种气质啊，
0: 歌颂，
3: 歌颂，
0: 高雅，
3: 哎呀，但是唔是像你种诶，迄个盖歌颂诶，不管管啦，
0: 你啊当归，哎呦哎，人拢叫我 every day， 哎个朋友，
3: 哎不你唔是啊，你
0: 是
3: 真正歌颂，
0: 歌颂，无迄个盖
3: 嘿，无
0: 奇怪吼，
3: 你看少盖了啦，
0: 你看台语的，遮尔啊奇妙，加一字差遐侪，
3: 是啊，
0: 哎人得盖歌颂，
3: 啊得盖歌颂，讲个正考个倒下，但是你是真正歌颂，
1: 是真诶，
3: 啊你够酒窝，你看嘛，
1: 对啊，
3: 一码有啊，一码有啊，
1: 但是迄完全无同款，
3: 对啊。你看我气质的，
0: 伊是陪你喺那板凳前客，
1: 我就是好笑，阿姨是真正水。
3: 阿叻好，
2: 谢谢，
0: 好啦，谢谢你啦。
3: 阿叻阿叻在啦哈
0: ，OK 啦，
3: 阿盖这个来玩鹅肉哈，
0: 来，谢谢，
1: 谢谢，
3: 请慢走哈，
0: 谢谢。
3: 来，上来去，咱这个超级巨星秀哦，这个萱萱上次有来过，而且呢，受到观众相当。大的好评，
0: 现在在旁边已经噗噗跳啊，很期待的啊，
3: 有啊，多跳跃，多雀跃，今天要唱一下好运连连，常在做公益，来，超级巨星秀，萱萱。

0: 哎呦，厉害了，小萱萱，你今年几岁？
1: 六岁。
0: 六岁哈，啊，是谁教你唱歌的？
1: 爸爸。
0: 为什么是爸爸不是妈妈？
2: 因为爸爸比较会唱，对不对？
0: 真的吗？爸爸比较会唱，还是你比较会唱？
1: 爸爸。
0: 爸爸哈。
3: 那、你有找老师吗？没有，爸爸就是老师。
0: 爸爸为了省钱不找。
1: 找老师，后来
0: 觉得爸爸唱的比老师还好，
2: 对不对？
0: 对不对？
1: 不 是因为我要上、小一要上安亲班、爸爸才没有让我上课，但是现在还有一些还没上。
0: 哎呦、啊，
2: 这个好公
0: 平，还有未完成的学业要去完成，对不对？
2: 对。
0: 那将来要走歌星这条路吗？
2: 要呢，
0: 要真的、听说你很会跳舞。你刚刚是走来左摆右摆，这样是你的舞蹈吗？
2: 他在模仿那个七爷八爷，
0: 对，
2: 那个、
0: 啊、对对对，他为了配合这一首歌，啊、这是表灰嘛？
2: 表灰啊，
0: 金哦，金哦，七爷八爷，对不对？
2: 对呀、啊，你看
0: 尽量配合主持人，要不然我们很难访问。
3: 有他很配合呢，
2: 他说对啊哈。那你比较像爸爸还是比较像妈妈？
0: 他希望像爸爸，因为爸爸比较帅，是他前世的情人，对不对？对哈，你爱爸爸、对不对？
3: 是塞奶哦，
0: 对不对？
2: 好可爱
0: 哦！哦那我可以做你爸爸吗？
2: 哎哦，哎，囡仔人就是袂讲白菜，你看麦，马上摇头。嘿，
0: 爸爸跟人拍一下招呼，爸爸来，
2: 哎呦，好
0: 呀，哎呐，哦，真的，因
3: 爸爸妈妈，
0: 因爸爸妈要求高强嘞，
2: 对，
0: 一时啊挂口罩。怕人认出来，
2: 认出来，怕太红啊！
0: 哎呀，
2: 人怕出名嘛，
0: 猪怕回。哎、你有参加那个南投好声音儿童组哎哈？啊，你唱什么歌那一天？
1: 忘记了。
0: 哈？你竟然忘记了？
2: 反正有得名才是重点吗？
0: 哎呦，太厉害了哈！
2: 对不对？
0: 啊，学唱歌学几年了？忘记了。那、你这个头发，
2: 为什么要偷玩人家的头发？那怪叔叔哎、
0: 欸，怪阿伯，我比你老伯更老。啊，你听说你还有今天要引进你妹妹来，对不对？你要把妹妹推入火坑，对不对？
2: 对哈、
0: 你妹妹叫什么名字？
1: 张云慈。
0: 张云慈哦，
2: 云慈，
0: 云慈，哪一个云？
3: 啊、你是萱萱。
0: 啊，你叫张云吞吗？
1: 张庭
0: 轩，
2: 这里有奖状呢，来啦，上面有写你的名字，
0: 有没有写错？看一下，
2: 看一下，
0: 张庭轩有没有写错？没有。

0: 你会写自己的名字吗？
1: 真的吗？
2: 哦、
1: 哇，哎、欸，你拿着，不要老是我拿吧，自己要配合一下哈。
0: 爱看军种哎。
1: 啊，你幼幼班是读哪一科的？还有分科吗？哪一科的？
0: 电机啦，
1: 电机。好了，啊，你舞蹈跟谁学的？是不是跟爸爸？爸爸只会左右摇摆而已，对不对？
3: 你还会跳什么？你可以跳一下吗？
1: 对啊，你会不会跳什么？来跳给我们看。
3: 我们酸了，
0: 都跟他生啊！哎，
1: 现在在卡巴，我们贝贝跳。你会跳什么舞？随便跳一个舞，摆个 pose。
0: 对啊，
1: 这个我帮你拿，你跳个舞。
0: 我拿来。
1: 什么舞？
3: 还是来，
1: 一起来，快点来，一起来，
3: 快点，
1: 来呀，不用客气，待会你要上，来，快点，
0: 来，
1: 好，来，快，来，一起跳一下，
0: 麦克风来，
1: 来，
3: 跟姐姐一起跳，
1: 你是姐姐吗？
0: 来，
1: 你是姐姐，什么名字？
4: 张庭宇
1: 哈，待会是妹妹哈，
0: 我说有三个哦，
3: 三姐妹，
1: 哦，高高生呢，这样一个过一个，
0: 来，一小
1: 趴过的乌啊，
0: 来，一二三，
1: 跳。
0: 那我们去跳，
3: 你们要跳哪一首歌？
1: 跳哪一首
3: ？Queen 卡
1: 啊？
3: 会吗？会 Queen 卡？你不会、
0: 啊？他不会。
1: 哇，别惊了哈！好了，来，你来帮我们报一下成绩好不好？来，红队跟白队，红队，你们会看得懂数字吗？真的吗？
0: 哦，
1: 来，哎呦，哦，厉害了，红队
5: 159，
1: 白队
5: 160，
1: 差多少
3: 票？
5: 一分。
1: 哎呦，太厉害了！
3: 这个天才呢，
1: 有在上课，
0: 天才有认真在上，不是跟他唱歌呢。
3: 哎，
1: 来，领导呢，接高子的音呢，哈，欢迎哈，来家哈，啊，留下一个记忆哈。姑姐，妹妹叫什么名字？
4: 张云慈
1: ，哈，啊，你叫张云？
4: 张庭宇
0: ，
1: 张庭轩。张云慈那个可能不是亲生的，不一样啊，
0: 没有我
3: 那管。那小孩子会那个啊是啊，你是爸爸妈妈。
0: 无呢，以前我拢讲我伫咧叫卡叫的呢，
1: 小拉刚变
0: 的，我拢讲我叫卡在粪扫桶内面叫的。
1: 卖乱讲啦，人真正亲生啦，你有出生证明。
0: 谢谢哈，感谢咱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哦，对咱的支持跟疼惜，咱准备要先来进入。重要的时间段，要甲只高最近啊支持一下，啊，甲咱的大力电视台啊到高丽到捧场一下，电话一定要认真卡，甲咱的胃肠顾好势，谢谢。
1: 刷卡，
3: 谢谢。
6: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快紧来买。
7: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6: 甲你欠到6月底，
7: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也是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8: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龙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9: 你假如说排便真正叫时间呐、啊？
0: 七号。
9: 哎呀，对啊，啊，你这样我真正唔捌咧胃胀胃痛啊，
0: 胃拢未，胃嘛未胀胀啊，
9: 拢未啊，拢未，我之前胃食道逆流，要这些过来，迄个麻筋拢未啊，啊，
0: 然后
9: 是那个不会长痘痘哎、欸哦，我本来长痘痘，现在都没有，没有再长了。
0: 谢谢素心妈妈，
2: 我老师那姐姐真好，
6: 啊，真好，
2: 我多一点拢。

0: 塞结贵不多啊，这食这都拢免去去迄类啊，唔免去挂急诊啊。
1: 安尼哦，哦，真好，真好，谢谢阿嫂。
2: 来，阮查孙吼生出来拢会过敏呐，啊，但是要手会安尼撩安尼撩，啊，食我药啊不袂好。啊，尾啊，伊医生叫我改用这组药，只啊，真啊拢袂个啊，
1: 拢袂阁夹起来对不？
3: 是哦，
4: 哎，是。
3: 我儿子说，上礼拜才讲完，他说不能，已经不够了，没有了。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他说别的牌子，他就认定你的菌种。
4: 哦，真的。
3: 几年了？定两组。
4: 好，谢谢钟老师
5: 来。你这益生菌做好诶。
4: 安那好。
5: 真的啊，算当你讲的大便拢足顺的啦吼。啊，搁皮肤来上啦吼。啊，是啥货吼？啊，就该吃安尼吼。
4: 足好诶。
5: 吃落足好诶，我拄拄啊吃了。
6: 我跟你讲。这招我吃到真有心得，
4: 安那心得？
6: 这一天吃一包哦，你比排便是少数啊。啊，迄拢未感冒，
4: 拢未感冒，拢未感冒。
6: 哎，我唔捌感冒，我拄甲你买吃这，我唔捌感冒。
4: 谢，你吃了安那？
6: 未歹。
4: 哪呢？
6: 哎，皮肤哦，嘿，较袂过敏。
4: 啊，皮肤较袂过敏哦。
6: 啊，排便嘛，加加顺，
4: 嘛加顺哦，
6: 蛮好的。
7: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哦，这阮老母哦，今年88岁，我。保健的食品我渐渐有减少互伊食的量，哦，量唔免食遐济项，但是咧有两项物件我拢继续对伊食，啊，第一就是阮的牛奶粉，因为即个年纪侪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互伊食阮的牛奶粉，诶，营养会较平均。第二项就是即个益生菌，啊，即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也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一般足侪人。对这个益生菌无了解，拢当作益生菌是咧食避疾的，完全错误吼。咱这唔是咧食一个避疾尔，避疾迄算难产的。拄只人客你讲讲，迄什么叫食大便的迄难产呢？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的益生菌啊，伊会当一项一摆一个益生菌过几下的功能。哦，你目前全台湾哦，足侪人可能爱你若要食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爱买几下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伊食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一天一条，内底吼，哎，倒去嘴内底就游去啊。而且吼，内底一百亿个活菌，哦，一百亿个，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互你啊，做一摆啊，人讲一减二个，猛拿一摆洗六领裤，六领哦，连衫连裤拢个洗个清气淡淡。哦，互你规身体拢，规个身躯拢好起来。哦，你听我解释完了，你才考虑看要食无？而且我来讲哦。你今仔日啦，那拄好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这尼啊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咱这卖七八年的时间啦，哦，从来唔捌做过像今仔日的这个活动，那我先甲大家报告，所以今仔日啦无买就拍算啊哈，以前唔捌做过哈，以后嘛无过做这档尔哈，我甲大家阁简单阁讲几个啊这个案例哦，恁听，这个是膀胱八场的哈，胃胀气。大便放袂清气，搁胃食道逆流，即摆要困之前食一包益生菌了，二十天以后，即个情形拢总改善。食三个月了，本来头壳戆嘛好啊，鼻啊过敏的囡仔、七岁囡仔，食啊即摆拢袂过敏啦。啊，过来，这胡小姐是啊，膀胱八场，一天一包，胃的腹胀气啊，就减少啊。洪先生是啊，胃肠伊皮肤的过敏，啊，搁胃肠较敏感，本来鼻啊，若变天鼻啊就痒，啊，搁会去咬咬到破皮，即摆完全拢袂啊。你啊看，连过敏都有效。啊，这是啥？这是两三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那像加脑筋啊嘞。咱台北大同区的陈大姐，因查囝吼，食了食咱益生菌了，放大便拢放规条的。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就是拢放袂规条哦。但是手骨会喘，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吼肠较稳定，而且手喘嘛改善啦，连手喘都有效。你看吼，大同区的这个陈小姐吼，到来的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食咱的益生菌。胃食道逆流，食什么制酸剂，人食食了胃破空都有啊！你食益生菌，知无？食益生菌，膀胱八场消化不良，胃酸倒流，一食生一摆好哩哩。过来这乌日的李大姐，大肠癌，因翁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自从半年前食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食到第二个月大便就规条啊！即摆开始一天排便两摆，食别间个拢无效，加食咱的有效哦，这厉害了吼！嘉义的陈小姐自细汉就皮肤过敏，食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的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还袂食益生菌前啊，一天排两摆，拢放迄个羊梅仔屎，放甲肠仔破空，食医生开的软便药啊，食其他的益生菌拢无效，自从

等了吃一条益生菌了，即马日时日时阁加一条，吃三四天了就顺顺顺，逐天大便拢放迄条软硬适中诶，哦，真好，哦，这学罗甲德志，头头前啊郑大姐透早起来吃益生菌，吃无一礼拜，逐天大便拢足顺诶，吃白白拢无效哦，这毋是阮伫学袂讲啊，这咱诶物件真正甲人真正无共款，家己面上诶郑大姐，因咧。

盖王大姐吼，连医生都讲哦，讲伊食到即摆腰子也好起来吼。我要甲大家讲哦，台湾是即个大肠癌上大即个上济个国家哦，大肠癌连续十二年癌症第一名。即吼连低高粱啊啦，好一项因即个大拢大肠癌，生活无规律的啦，是讲台湾的食食较无正常个，大肠癌足济，食益生菌，甲你减少即个问题发生，你就记得啦。哦，因为肠仔健康才是真正个健康，因为肠仔是咱人身体当中99%个营养拢靠肠仔咧吸收。咱的免疫系统为什么有人讲食这袂感冒？因为咱最大的免疫器官就是肠仔，啊，佮有上界大即个排垃圾的，对大便拢对肠仔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哦。免疫力抵抗力嘛爱即个做顾调，啊，佮来毒素嘛爱甲排除。你看一减二个，这就是顾几啊项啊吼。肠仔就是咱第二个大脑，叫做肠脑轴线。肠仔影响到你的情绪哦，你焦虑啊，佮你的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甲肠仔有关的。因为肠仔里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界复杂的，你来看肠仔有啥脑无？哦，你来想看嘛，你肠仔形态像安尼，咱的脑形态像安尼，有啊？你看，这有像咱的脑无？因为吼，足侪研究拢发现就讲哦，神经疾病甲肠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出来。帕金森氏症真正的元凶，不是伫个脑部，是伫个胃肠。你若有恁翁个牙低膀胱，你啊搓搓搓搓，你免去食一撮有诶无诶。你若认真家己胃肠顾好，你去看卖，食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太未错啊！咱个物件卖未起起球啊，迄就是肠啊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哦，你若肠啊受损诶时阵，会造成啥物？腰子诶受损，腰子啊受损啊，你诶即阿摩尼亚就排未掉，阿摩尼亚排未掉，阿摩尼亚走去肠啊底，肠啊底，肠啊就受损，受损了，你诶肠啊内底菌活菌就带未掉，活菌带未掉了，你诶肠啊就安那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然后造成即尿毒素诶时阵啊，就造成你诶身体发炎诶反应，然后就佫造成你腰子受损，即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腰子无好诶人一定爱食益生菌。卖只食一寡有诶无诶啦，啥物中药咧固腰子，我甲你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固腰子，食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则是万病之源。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睭焦啦，目睭涩，目睭诶即个做愈来愈歹诶啦，或者是啊，即个做血压悬、心脏歹诶，血管硬化诶啦，啊，脚会旧筋诶啦，肌肉会发炎诶啦，肌肉萎缩诶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疼、失智、忧郁诶。或者是这个这鼻啊过敏啊，嘴大嘴苦嘴臭的，巴肚膨胀、巴尿消化不良、胃一下生胃肚肚的，还是皮肤的红的、肿的、尿痒的，这拢甲肠仔有关的。咱的物件好伫个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这个这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氏的米菌，这是对困境当中38种的益生菌当中经上好的。对着这个代谢症候群效果上好的一种，所以食咱益生菌连糖分都正常。连糖分都稳定落来，通过足侪实验证明讲，伊会当甲你减少你大火的机会，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互你的腰子拢根菌，甲你的腰子改善，甲你的肠仔做保健，甲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咧，咱全新的升级版的即个这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啊，佮有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农根菌，上重要就是这支西班牙专利的雷特氏 B 菌。这不但吼严格把关，佮包括 SGS 内底袂当有这个重金属，啊，袂当有任何这毒素在内底。啊，佮有一个上界大的重点，因为恁食菌大部分拢是死菌，为甚物食白白无效？因为菌拢死的，咱的菌一定爱活的。一定爱活的，咱的菌只要做硬汉乳酸菌，这是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这个美颜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芽孢杆菌，这那就一个防护罩杆，看来内生孢子，没搁上面包埋技术，对，但给你耐胆炎、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公司的员工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的员工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质，佮有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闹下必给的，哦，闹下必给的吼，啊，再来孕妇拢会使食，连有新的人会使食吼。啊，即银发族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定咧感冒的、会生条子的、会输会感染的，或者是暗时啊歹困的、困袂落眠的，工课压力较大的朋友，恁拢做起来，甲食这支，食无效，毋免钱吼。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的保证，即一盒内底30条，一个月份。敢有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的？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毋过加今仔日尔哦，
错过今仔日的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这个组合，0800-0099195十位啦吼，咱先讲。

0: 哦，新品哦，五十位就好哈。这一盒哦，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我今仔给你一盒吧，1900就唔免，一盒算你1800就好，1800，1800等于一盒一条剩60哈。买一盒，搁兼送一盒，新接的电话新接，无你等下50个接袂到哈。两盒1800，两盒1800哈，一盒剩900，一条剩30，唔是安尼，你要注意听哦。0800-00919，错过今仔日，将来无做过这个组合嘛。今仔定岗主任的朋友来，买两盒，直接搁送一盒给你，三盒1800，一盒剩600，30条，一条剩20，一天开20，你开落无？今仔日定岗主任三盒，你走倒去，1800，一摆买两组，原价要偌济？原价要9000，今仔定岗主任的。一摆炸两组，六盒倒转去，剩你3000就好。50组哈，3000，六盒，你毋捌买过，我嘛毋捌买过啦。大组、小组在恁囝下来，还有这福来大哥。
1: 哎，
0: 买大组啊，小组？
1: 两组，3000
0: 哦。两组，买两组哦。
1: 两组3000。
0: 哦，对，来六盒3000啦，六盒3000啦，看你要三盒还是六盒啦？金彪大哥，买大组、小组？
2: 小组。
0: 来，1800啦，1800来，龙年你好。大组、小组。阿莲啊，
3: 三千
0: 的来，六十一线，看要3000啊，1800，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2: 买
0: 小组。来，1800，啊，买1800，阿讲啊，阿明你好。要清白啊，3000的，
4: 3000
0: 的，老师转钟老师，
4: 有
0: 啊，我这机有赞哦，
4: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一机有没有很棒？
4: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0: 大组的啦，是的，来老师转大组的来，苏华六，
5: 我要四 K，
0: 好来三清白，甲夏姐来，你阿咪啊你好，要清白啊3000的，要清白啊3000的。
4: 三千
0: 的来，贵哎，水贵你好，是清白啊，3000的。
5: 哎，我不是说。
0: 然后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收费收啊，你好。哎，清白啊，3000。
6: 我
0: 三千的，3000的，小姐，3000的来，两个备选来，你好，翠英你好，3000啊，3000的。
4: 我
0: 不会医生进。好来，要大车组，甲讲一下来，两个高选美玲你好。要大车组。
4: 大组
0: 的来，70线的大组的来，你好，淑珍姐，你要大组的小组的。
7: 大组。
0: 啊，大组的来，53线哈，我唔捌卖过这组啊嘛，你若要爱赶紧的来，新河大哥。
7: 哎，
0: 要1800啊，3000的，
7: 哎，
0: 3000的来，54线3000的来，达松大哥，
7: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7: 大组的，
0: 来55线，搁下一个来，小凤姐，你要要1800啊，3000的，
8: 我要3000，
0: 3000的57线会用买3000的内行的啦，来要青头，你要要大买3000的来，1800。
7: 三千
0: 的来，57线3000的，春燕你要，
9: 哎，我要3000。
0: 3000的下一个3000的来，你要来，你要邱金你要。
9: 哎，我们3000。
0: 3000的，我高爽3000的，下姐来，你好，来美玲你好。
9: 哎，
0: 那3000的啊，
9: 我
0: 先做1800，甲下姐来，我碧莲姐你好。
9: 哎，
0: 碧莲姐，这鸡食偌久啊？
9: 啊，
0: 这鸡食偌久啊？
9: 哦，反正囡仔在吃
0: 了。你来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万尔，对不对吼？
9: 对啊，你讲不要，你讲哪敢那不要买呢？
0: 啊，你要买3000的就加一盒就对啊，你就是3000的本来五万嘛，即摆变六万嘛。对吧？
9: 哦，
0: 对吧？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又来啊！还有这海丽丽，买多少
9: 钱？大组
0: 啊！大组来3000啊！夏姐来，你又蔡丽丽要买多少钱？
10: 我要小组的。
0: 好，来3800，跟夏姐来，你又爱金六，买多少钱？3000。啊，3000来，我这哎，青凯大哥。
11: 哎，3000。
0: 哦，我第一摆是电视顶块接到你嘞。
11: 嘿嘿，对啊。
0: 对啊，你看你吃完的物件吃偌久啊？
11: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0: 你开播较紧啊？这个是医生，这个医生真正最好用。
11: 哎，我迄个大迄个3000的啦。
0: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迄个五十六线啦，你好，春姐你好，买偌济？
10: 3000
0: 来，感谢。我甲你讲啊，以前真正唔捌卖过，我著卖物件卖遐久，我家己卖啥物介绍，我知影。我特别甲厂商争取，这50组就是要加食，无你试食，食无效免钱啦哈。来，桃你好。阿德买偌济？
10: 我讲我益生菌一组啊。
0: 好，来57线益生菌一组啊，下一个来秋阳啊，你好。
12: 哎，
0: 买偌济？
12: 我买爱大组。
0: 3000来，3000来，你要宝珠你好，来你要春碧啊你好。
13: 哎，大组。
0: 来，54线大组来，你要小猪姐你好。
13: 哎，
0: 买3000啊，清白。
13: 哎，什么？
0: 你等我一下，来55线，阿下一个来，你要美满你好。美满的，再个顶卡来，你要金黄大哥。买偌济？洪大哥，
14: 哎，
0: 买3000啊，清白。好，来拿八线，搁下来拿八线，来，你要金堂大哥。
14: 你好。
0: 哎，买3000啊，清白。
14: 3000
0: 好，等下3000的六盒啦，等于半年就对啦。那两盒无，咱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一天真正一条就好，唔免食济哈。一天内底。

0: 一百个困在内底，唔免加价，真正有够有效，来，你这你好，哎，买偌济？
1: 大组的，
0: 大组的来三千块下钱，有捌食过啦，会晓买，拢买大组，较早都捌买过细组啊。来，你好，国珍大哥，
1: 喂，
0: 买三千啊，千八，好三千。以前我唔捌买过千八三盒的啦，我以前上俗就是五盒三千啦。今仔日为着要让大家试食，食有效果再继续留去食，所以我开放一个细组的。但是今仔日甲买大组，我有特别优待。以前五盒三千，今仔日加一盒给你，六盒加食一个月哈。来，你好，来吉祥大哥。
2: 哎、
0: hey, ，
2: 你好，
0: 买偌济？好，来好，来给我杀出来。丁彪大哥，
3: 哎、
0: hey. ，买大组细组的，
3: 细组
0: 来，千八块啦，千八块来，来龙年你好，大组细组的，来，阿莲啊，
1: 三千
0: 的来，六十一线，我要三千啊，千八，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3: 哎、hey, ，买细组，
0: 来千八哈，千八，哎，买千八，阿讲啊，阿明你好，买千八啊，三千的，
1: 三千
0: 的，六十一线，钟老师。
4: 呀！
0: 啊，我这机有赞哦！
4: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机有没有很棒？
4: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0: 大组的啦，碎的来，哪细爽大组的来，素华六，
4: 哎，没事可以。
0: 好，来三千八，甲夏姐来，你阿咪啊六，没千八啊三千哎，没千八啊三千哎，
4: 三千
0: 哎，三千哎来，三千哎来，贵哎水贵六是千八啊三千哎，
4: 哎，我的是
0: 中，好来一组来大车中啊，讲一下啊，收花收啊六，没千八啊三千，
5: 我
0: 三千哎三千。现在小姐三千的来，两个背爽来，你要崔英，你要三千的三千的。
4: 我
0: 来要大桌小桌，甲讲者来，两个高爽美玲，你要要大小桌，
4: 大
0: 桌来七十串，大桌来，你要苏珍姐，你要要大桌小桌，
4: 大
0: 桌，啊大桌来五十三串哈，我唔捌卖过这桌啊嘛，你若要爱赶紧的来，新河大哥，要千八啊三千的，
6: 哎三千，
0: 三千的来五十四串，三千的来，达松大哥，
6: 哎，
0: 要大桌小桌。
6: 大桌
0: 来，我刷个小姐来，小姐你要要千八啊，三千哎，
4: 我要三千，
0: 三千哎我。
7: 听啊，个词个拍谱啊，过来。

0: 你姐姐是谁？
1: 安
0: 平圈。啊，你讲话麦克风要靠近一点呐、
2: 啊。好可爱呢。
0: 嘿呀嘿呀，叫什么？你姐姐
1: 张云慈。
0: 张云哦，你叫张云慈哈、哦？啊，是云轩比较棒还是云慈比较棒？你说。
2: 都很棒哈。
0: 内心
1: 很棒，
0: 内心并不是这么想的，哎，对不对？
2: 环境所逼，
0: 当然嘛是你们做嘛较棒。两个感情好不好？
2: 啊啊，
0: 老实说，
2: 对了，嗨了，
0: 不好、哦，
2: 不好了。旁边
0: 来，你来，你来，来来来，你来，来来来来来，
3: 为什么不好？
2: 哦，你都欺负他哦？
0: 你为什么要欺负他？
3: 为什么？为什么？
0: 因为他。
1: 因为他先欺负我，
0: 他比你高哎，你敢欺负他？
2: 怎么姐妹比姐？
3: 好了，
0: 为什么要隔开？要隔开？
2: 为什么妹妹比姐姐还高？为什么？
0: 为什么？
2: 你吃比较多吗？
0: 可能是有爸爸有去检验过那个 DNA 吗？
2: 怎样？
0: 都是他生的吗？
2: 对啊，两个长那么像，我谈多少个领没出来呢？两个跟小公主一样哈。
3: 不是，像谁呀？
0: 好了，他是不是自从妹妹生出来，爸爸都不理你，对不对？
1: 没有，
0: 没有理你。
1: 有啦
2: 、啊。为什么你晒比较黑？
0: 对，为什么？
2: 为什么？
1: 因为上体育课。
0: 上体育课。
3: 那、
2: 你没有上体育课、哦？
0: 你不喜欢运动，对不对？
1: 我才
0: 几岁，你拜托。
1: 我才早上幼儿园。
0: 对啊，
2: 我才幼儿园就对，幼儿园没有体育课。
0: 没有，幼儿园去都睡觉而已啊。
2: 跟吃点心嘛。
3: 是吗？
0: 吃饱睡饱吃嘛，
2: 吃点心，
0: 对不对？要吃几餐？
2: 一天吃几餐？在幼稚园，
0: 在幼儿园吃几餐？
1: 三餐。
0: 吃三餐哦，
3: 然后带根，
2: 都只跟包沙等。
0: 啊那样，啊回去怎么办？
2: 还吃得下吗？妈妈有煮，回去妈妈会煮吗？
0: 妈妈煮的不好吃啊。
1: 妈妈会买。
0: 哦，妈妈会买。
2: 我也很会买啊，妈妈会买。
0: 我说完等你玩 g 家庭革命。好，来吃吃。
2: 很棒哦。
0: 好，两个不要。
3: 你们要相亲相爱哦。
0: 手牵手走出去。
3: 抱一个，抱一个。
0: 抱一个。
2: 抱一下。
3: 抱一下。
0: 抱一下。
2: 哎呦，心不甘情不愿啊。
0: 来，手牵手走出去。
2: 来，手牵手。
0: 手牵手，快点。
3: 快点，你要照顾妹妹，快点。
0: 快一点啦。
2: 来啦。哦。手牵手啦。
0: 感情真正不好。好了。
3: 他很怕呢，他很怕。
0: 有惊到，有惊到。啊，小时候就是这样哈。啊，你囡仔冤家是一定的，但是冤家到啊越冤家哈，长大以后那感情
3: 如何？
0: 哎呀，对啊，不打不相识哈。好，来，刷来去第四组。
3: 红队第四组小玉带来好听的歌曲《刻心魂》。
0: 来，五分钟给伊拍报告哦。

0: 哦，哎呦，厉害了哦！
1: 小玉姐，
0: 男生刚刚累啦，
2: 他过
0: 小过啦，
1: 刚上
0: 一小油啊，我把那按那水果累啊，
3: 当水果，
0: 但是小油啊，甜分较甜啦。
1: 哎对，哎，有影的全部西瓜里面，我上介爱食小玉。
0: 安尼哦，
1: 哎，
3: 小玉有个特别香。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啊，你是都是西雷啊，是都的。小油啊，
4: 台中的，
0: 台中的，
1: 台中好正哦，
0: 啊，大都市啦，
1: 哎，
0: 大都市啊啦，哈，哦，啊，你本身建筑设计是两回事嘛，哈，建筑是外壳的，叫做建筑嘛，
4: 对，我就是建筑外
0: 壳，啊，来你是室内设计嘛，啊，你是建外壳的，
1: 外表的设计，
4: 我是外壳的，
0: 外壳的设计的，
1: 啊，所以你是设计师，
0: 嗯，
1: 你很会读，
0: 哎呦，
1: 哇，厉害厉害厉害，
4: 青椒了，哎。
0: 啊，青椒啦，
1: 哦，
4: 今麦连青椒，
0: 今麦连室内装修你都爱请哦，
1: 比
0: 如讲吼，我
4: 室内装修较无讲规定一定爱请，
0: 我照规定啦，
4: 哎呦，建筑的一定爱，
0: 对啊，我意思是讲，比如讲吼，你今麦厝今麦透天的，啊，要改套房对吧？你爱去申请，啊，那无你有一挂是违规啦，
1: 啊，所以只要像你今麦你家己住的厝，敢家己设计，
4: 唔
1: 是。
4: 不是啦，
1: 安尼咁多人哈，哎呀，别人说给你咁
0: 多，不过像先那个条卡掉，像先那个该冲的，
4: 还算条嘛，别使二百卡，条嘛别使二百卡，
0: 安尼哦，
4: 算安全问题，
3: 嘿，就无简
0: 单，卡卡变软卡嘿，然后倒
1: 也，
0: 好的，好，我先搞到签稿里哈，好，谢谢你，
1: 谢谢
0: 啊，好，来 ，OK， 来，哇，背对第四组，
1: 黄雅琴带来好听的歌曲《上水的爱》。
0: 来，我们先给拍拍啊！

0: 啊，家己手搁做特效呢。
1: 牵手观音，
0: 牵手牵眼。
1: 哎呀哎呀，好来，哎呦哎呦，咱青铜的吼。嗯。哦，啊你本身是参加歌唱班的嘛吼？
2: 哎对。
1: 啊，参加多久了？
2: 两个多月。
1: 哎呦哦，哇，恁今日这批不是三个月两个月？
0: 这班拢真，还是讲这班本地的成立比较新？
2: 老师很会教。
1: 哦，多会教。你教你记一个咧，到底怎么样会教？
3: 我感觉得到呢。嗯，
0: 对啊。
3: 因为我才要讲呢，因这班来的，大家拢最高唱呢。
1: 安尼吼。
3: 对啊。嗯嗯。
2: 老师他，重点在哪里？要。Oh, 我们会去知道哪里是重点
0: 哦、oh, 比如说咧
1: 比如说这一首歌重点在哪里重点就是跟得上节拍好不好
0: 太厉害太厉害了
1: 对不对大小声要刚好、
0: 啊嗯嗯啊、你感觉咧你弹到像这首
1: 灯音吗有加灯音吗
2: 有他这样都要转了
1: 哦灯完世
2: 界、哦、这个所在
1: 还要洗下去还要粗配出去
2: 还有当然
1: 还有大太鲁哎呦
2: 指导我们就知道、这个地方
1: 还有麻球、
0: 哎呦哎呦
1: 那些旁要烧好油啊这样对吧
0: 是哦这
1: 样嗯老师比头水才有更厉害
0: 更厉害
1: 啊、老师叫什么名？没记得啊。
2: 龙辉老师。
1: 什么龙辉？
2: 龙辉老师。
0: 龙辉老师。
1: 我是用大龙辉的。我这班是龙辉班的人哈。好啦，龙辉老师啊。
0: 哎，高价。大家学生拢来领领哈。
1: 领领哈。
0: 谢谢你。
1: 欢迎过来哈。
0: 谢谢
1: 哈。老师高价。
3: 而且我感觉这班的大家拢。气质非凡，
1: 阿拉贡
3: 拢就有气质的，
0: 因为老师贵更贵啊，老师有挑选嘛，那个面试对吧？先看相片，
1: 所以你嘛是最有气质的，
0: 你嘛去，你也会入选啊，对不对？
3: 我是迄种就气的迄个气，
1: 没啦，你有气质的，因为一般啦，无多形容一个噪音做水的，只有讲有气质。
3: 我跟你讲，高追嘛会使，
0: 高追，讲你高追，
3: 大家拢讲高追啊，
0: 你讲是
3: 有，我有知意思啊，
0: 你讲是有，
3: 哪边耳朵的话啦，哪边耳朵的话啦，
1: 那就找不到适合的词汇，知道说高追
0: 可爱啦，还蛮
3: 对啦，对啦，没关系啊，我都知道了，
1: 长得很
3: 善良，我都了解，
1: 善良。
0: 心地很善良，心地很善良，
3: 这样就够了，这样就
1: 够了。刚刚无好，我讲，你咪想一个较其他。
0: 内在美啊，
1: 内在
0: 对吧？内在美，
1: 你内在比外在还要
0: 美，
3: 真的，我自己也这样觉得。
0: 美多了哈，来背对对，昂对对，我
1: 说，这些实力派唱将
0: 来了，
1: 就跟他坦克车了，你讲，拜托了。
0: 但是听歌吼，袂使和头耳骨搞掉，赶快。
1: 是啊。因老师是黑熊了，啊是恁是师兄的老师，恁哥哥
0: 哥，
1: 真正干哥哥啦，
3: 黑熊干妹妹，
0: 好听的歌曲哈，
1: 想你的心，
0: 软软啊疼，
1: 杨钰莹来。

0: 哎呦，谢谢我们的松乳舞群，哎呀，辛苦了，
1: 是哦，
0: 哎呦，孔雀开屏，
1: 我、哦哦、听了你语音姐唱起来，已经不是软软啊听，
0: 你白啊红诶。红的这边，红的这边，红的这边啦。
1: 已经不是软软软啊，听会当解决的啊。
0: 哦，硬硬硬要听，
1: 听丢丢听，
0: 丢丢听。哦，这条歌哦，
2: 很适合你唱哎，
0: 实力派唱腔，
2: 那个柔软的感觉哦。嗯、
0: 对呀、啊。
3: 哎，你那个米娅老师的歌都非常的好听。
0: 对呀、啊，
1: 米娅、哦，
0: 对，你在那个超级红人榜也好几关哦。
3: 第七关，很不幸就是确诊。
1: 哦，原本会当二十关的啊，就是确诊
2: 无多啦。
3: 不要个，别安尼无无多啊，确诊
0: 打败啦。这命啦，命啦，哎呀，
3: 爱认命啦。
0: 对啊，你应该比迄个黑熊较侪关了吼。
3: 黑熊啊，对。我比他强
1: 啊！姐姐，刚我科鲁哥要再重新再回到舞台，个变啊一百块
3: 嘛。当然啦，这你回啊，这样。
1: 哎，
0: 你
2: 为自己再拼一次啊！
0: 你是哪一组的？
3: 赛德克组。
0: 哦，赛
1: 德克巴莱。
3: 赛肯迪
0: 巴莱，哎呀，哎，仁爱那边吗？还是
3: 仁爱巷子？
0: 哎，哦，我们隔壁，我住山下呢。哦，我住埔里呢。
1: 你又会了，
2: 埔里啊，
0: 平埔族的，
3: 难怪那有那么那个熟悉的，
0: 很熟悉呢。哦，我们族里面你算漂亮的。
2: 姐姐，今天你还会回去部落吗？
3: 常去啊，
0: 常去，
2: 常去哦。
0: 回去干嘛？
1: 丰年祭哦，
0: 喝酒妹，嗯。
3: 喝酒不会的，一滴酒
0: 不会啊！
1: 我不是
0: 跟黑熊一样都不会喝，
1: 黑熊也不会喝，
0: 假原住民呢。
2: 那你会那个吗？古调吗？
3: 古调啊！哎，我不会呢。
0: 不会，我早就怀疑你根本不是。
1: 那你会什么？
3: 因为都是被黑熊唱完了。
0: 哦，
1: 唱坏掉了。
0: 喜马拉。一样的吗？
3: 没有，他教我的。
0: 妈，你们那一组都没有、哦
3: 嗯？没有，是我不会啦。
1: 应该是有了，
0: 备注
3: 啦，
0: 备注啦。
3: 是，
0: 没有对祖先对不起啦。
3: 嗯，因为我很小就住在都市的、啊。
0: 对，哦、你像那个沈文成，他很多的歌都是偷古调的、啊。哦，冷冷的那一夜，是我想起那个不要脸的人。
2: 哦，整个感觉又来了。
0: 对呀、啊，他听说他都偷，这边东边偷一些，西边偷一些。
1: 来去后山头前嘛是啊。
2: 不怪不怪，伊讲伊分钟过，伫遐飞机30分钟下料。
0: 就是啊嘞，哇，下料，迄个飞机他们迫降了。哦，好了，
1: 谢谢
0: 你，幸运
3: 亨通，谢谢，
0: 有空常来。
3: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哈。啊，不要叫黑熊来哈，好来。
1: 来北堆第五组谢金龙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你是我的眼》，我已经给他拍破了，来呀、啊！

0: 来。
1: 哇
0: 哇，你是我的眼，
1: 不简单哦。
0: 哎、欸，对，哎、欸，大哥，谈都头前的字幕你敢有看？无看吼，
2: 无看，
0: 真的无看吼。
2: 应该是消防旗啦。
3: 哎、欸，我请教你，安尼偌久啊？
0: 系啊，这个状况你嘛做细汉吗？
3: 你安尼偌久啊？
0: 你嘛是做细汉都无看吓。
2: 五六十年啊啦。
3: 五六十年啊。啊，但是一直挂墨镜，安尼视线区敢袂方便？要偷看敢看得到？
0: 安尼才看得到。
2: 是偷看别人才看得到。
0: 哦。偷看才袂用发现。
1: 哎、欸，那墨镜起来都看袂到。哎、欸，
3: 有当时啊，较细嘛是会看袂到。
0: 嘿，蛮相似啊吧？纳米级的，
3: 喊镜来喊
0: 的。哦，喊镜。
3: 哦，这条歌未哈？这条歌。阿妈，你今嘛在倒位？哦，真正好听啦。
1: 拢是消防旗的歌。
2: 我唱你是我的眼
3: 呢。哎呀，
0: 哎啊，哦，你是
2: 爱威呢？
3: 好了，我这条歌我知。你是欧恩前，哦，欧恩前来行行那超伟大。
0: 贵头，贵头，贵头是
1: 个人。OK 咯。
3: 所以尽量爱行都好就好。一定要有那个。哎，臭味大有致癌物啦！
0: 哎，真正哎呀，
3: 所以爱注意。
0: 哎呀，无得变啊，就烤掉、下掉就好啊。
3: 有迄烤焦的地方就不要再吃了，好不好？
0: 对对，
3: 跟这种
0: 下一条会更好。
3: 下一条会更好。为什么喜欢消防旗的歌呢？
2: 因为他的歌有很他特别的地方。
3: 安尼哈，嗯，
2: 唱起来特别有感情。
3: 安尼哦，
1: 哎，讲今天消防旗是、老师是真正就是台湾啊，唱国台语。
3: 欸
1: 双声带的，
3: 没错，
1: 就是我感觉胜唯一男生算现在现代唯一
3: 的。来，时间的关系，咱聊天。来，两队所有的参赛者上台
0: 来，来一起，
3: 来一起。今天真欢喜啊，红队跟白队，两队在这边来，来哦，进来哦，边个搁等的时间的柜台，
1: 麦克风 OK 哦，
3: 麦克爱给啊
0: 嘞，哈，我等你再来，
3: 嘿啦嘿啦，边家边家，
0: 先上来，
3: 妈，谢谢啊，我们的一条根啊，我们的市的院长赞助我们一。调羹精油，谢谢。好，现在升天妈咒哇！等一下，第一个是施药，第二个呢，好、哦，是我们的施食。好、哦，谢谢。好、哦，来来来，干不起来，来来来来，一人家功能股，一人家功能，一人家休假哎，功能股。
4: 感谢感谢大家，今天听到我们的家土豪，要让他红哦。
3: 哎呀哎呀哎呀，
4: 因为我们在最红的大力电视台哦。
3: 哎呀，给位给位，哎，恭给位，好来，好厉害来。
5: 来，感谢感谢那个大力电视台啊，让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在这边展现我们的歌声，还有我们的舞蹈，来献给大家。
3: 每个人都说你很会教啊，哈，老师有交代吗？
5: 有
3: 交代吗？
5: 有哪一个交代？
3: 邓来那是不恭候位，邓来的去除的学籍啊，马上退学。
5: 哇塞，那还让金柱了？
3: 啊啊，我呀，
0: 金柱呀，
3: 讲到那样
4: 啊，非常的金柱哦，
3: 金柱了哈。
0: 来
3: 来，我们看两队的成绩，来到底哪一他差几票？
0: 会不会同分呢？
3: 要干嘛呢？不要呢吗？
0: 来，
3: 哎，票数 OK， 就是招不出来，数量感动。
4: 哇！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差不多呢。
1: 红队197票，
3: 哎呦，
0: 白队两

0: 116票。
1: 哎呦，啊，你安尼袂使啊，你魏秀文，你安尼无使，你会养会养啊喏。都不会养啊！
0: 无啦，拢咧聊上，无时间拍婆啊！
1: 是安尼，
0: 拢咧聊。
2: 好，
1: 卖讲当作你养车做厉害，拜托啊！哈，好啦，但是我伊也真哈。
0: 袂歹，袂歹。
1: 即款，阮迄个黑熊，伊妹妹嘛，
0: 真的，真的。
1: 哎呀，这个，
2: 这，
1: 就给黑熊说你有来就好了，其他不用看了。
0: 真厉害！
1: 谢谢老师的哈。那还有其他的班级也可以安排来，好不好？
3: 好，
1: 还是会唱，就这几个而已。
3: 会唱的呀，这个是
1: 比较不会唱的。
3: 每一个都很好，
1: 对，
3: 没有，我们没有不会唱的。
1: 不要得罪金主，
0: 真的真的，
1: 不要跟钱过不去。
0: 这边都是 VIP 等级的，今天第一次来的，
2: 我是 VVIP
0: 哦 ，VVIP，
1: 每一个的妖兽会唱啊。我相信大家观众就是听了这样哈，领导这个唱的无去无舞台来接，欢迎来报名，
0: 欢迎
1: 免费报名哦，好，欢迎大家来莅临。
0: 所以啊，等一下哦，两点钟才都要结束了哈，还有两个小时。
1: 那个狗狗哥哦，跟那个小鱼儿，
0: 就顾不快，
1: 虞姬二人组，各叫非常精彩。看这里超级乒乒秀，有看到因两个相当厉害的，今日哈。特别个邀请来个现场哈，大家唔通转台哦。
0: 是哦，啊，等一下吼，一开场哦，嘛有非常好听的合唱歌曲，
1: 是，
0: 要来送给大家。感谢今天所有吼来参加的每一位，谢谢大家。我们红白交流站
1: 等你来挑战，小号咪咪，因两个歌好听哦，赶紧传唱哦，好唔？
2: 马上。

0: 谢谢。
1: 哎呦，厉害了！哎呀，
0: 玩牛胚。
1: 尤其上个礼拜我们进录音室录修好米，哇，两个的声线是相当的契合啊！
0: 谢谢，
1: 也是天作之合哈、啊。
2: 谢谢。
0: 我们刚才乐哥，
1: 五月一号正式在我们这个平台打歌了哈。
2: 第一届静雪里录音室，谢谢乐哥带我们去。
0: 好，咱呢这个机会哦，这个舞台堂后来传唱这一首歌曲。
1: 是啊，刚刚文松老师那个曲写的不错了哈。哦，那个。小花咪咪，小花咪咪，
0: 重点是熟嘛，就感动诶。
1: 对了，对了，其实这是有故事性的，像尤其咱咧出国啊，拍拼，伊落雨沙沙不好心，心情会郁卒哈。但是放心。您看那节目都袂捂住了，
0: 是哦，
1: 啊，当作笑话，好不好？
0: 当作笑亏来看，
1: 哎啦哎啦，
0: 当作每日笑话冠军呐、啊，
2: 电视笑话冠军，
1: 活在当下啦。我跟你，我跟你讲，蹲下来就是准备要跳上去的时候，你若无讲你的前面的艰苦，你若我都讲哇，就原来一嘴饭一粒米是遐尼啊香嘞。
2: 好，我们现在蹲下。
1: 啊，蹲下，喂喂喂，啊，感谢大家支持啦哈。啊，那林刚老上架哈，他敢到传唱，
0: 谢谢大家，
2: 谢谢。
1: 听讲今麦公司有准备要拍 MV 啊啦。
0: 哎呦，
1: 系啊系啊系啊，我咱家己讲的啊。
2: 感谢乐哥安排，
0: 乐哥，乐哥安排，乐哥做主角啦。
1: 不不不，恁两个是主角，恁两个主角哈，甲恁两个斗加油，每工四点到六点，除了啊龙哥甲琪姐一组歌，拢是恁两个。
0: 谢谢大家，
2: 谢谢。
1: 大家在陪伴啦，啊，好少年的一个机会，啊，很成长，啊，咱这个电视台稍到永续经营，唔知道有遮侪啊生力军来甲恁陪伴咱这个时段哈，恁呢啊一生鼓励，拢去做功德，未白费的，八十个员工都靠你们在给我们维持，好，谢谢你们啊，
0: 谢谢大家，
1: 来，上来去两队的队长，
2: 请上台，
0: 欢迎，
1: 红队是佳音歌艺协会。啊，还有我们的白队是同心协力，响亮亮啊，鸟的吼，接等
0: 着。听到名就知影，讲我足响亮。
1: 响亮啊！来，创会会长吗？
3: 也可以这么说了。
1: 哈？
3: 也可以这么说。
1: 也可以这么说，那么谦虚，也可以不这么说。
0: 说
1: 看心情，那今天的心情可以这么说吗？
3: 因为其实我是创会的总干事
1: 哦，总是没干什么事的总干事是吧？
0: 有啦，都他在干的啦，
1: 安娜干得很辛苦的，
0: 干得好啊，
1: 干得好，
0: 干得好，
1: 干得好，你吃干面吗？

0: 好，谢谢你来哈，来我们的白队。
1: 是，各位亲爱的观众，大家好，我是白队的队长，同心协力响亮亮。哦，
0: 李秀英同学，哈，这是哪个单位的？
1: 啊，我是那个陈锡满老师、亮亮老师的。

0: 那我今天带着我们的团队，都是强强联手的、
1: 哦、精英中的精英啊、
0: 哎、是没错、嗯、各个都是强棒，
2: 来都是强都强的对了、
0: 欸、是没错
1: 强都强泰国也一个强都强的
2: 啊，亮亮老师现在没来看我们的节目不去对吧，
0: 朱启林，亮亮老师哈，非常的无言。
2: 伊惊过安怎？
0: 其实有伊惊他的迄个壮阳啊，迄个
2: 壮阳
1: 壮阳的东西、喔，
0: 重要的节目、哦、
2: 我想有壮阳的物件要去处理的。
0: 壮阳哈，无属于阮的物件、欸，这是属于恁的专利啊，所以将壮阳的东西就留。
1: 恁那喂，等下等下等
3: 下，
1: 恁那讲安尼搞咱乐哥安尼讲嘞，
2: 我听
1: 上面有这乐哥的专利嘞。
2: 我讲你讲，壮阳好玩啊，壮强好哩，安尼无？
0: 好，好啦，好啦。
2: 各司其职，
0: 好啦好啦，就把那个动作留好给我就好啦。
2: 那个动作，你是被害者还是受害者？那个动作，
0: 我就我扣的呢。
2: 海纳百川呐，
0: 没错。
2: 好啦，百川你讲没错呢，没错没错。好来来啊，这部精彩，来来来
3: 来，红队。
2: 喂，红队过来，第一队要唱什么歌？
3: 对，红队第一组曾仕清、苏永春带来好听的歌曲。
2: 接过来，
1: 接过来，接过来，
2: 我们先给泡泡啊！
4: 谢谢。

0: 哎呦，是哦，哎呀，
1: 电视机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所以电视机的好朋友，大家晚，大家好，
2: 请支持，登记第一号，第一号。
1: 我刚还有佩妮，今天少一位主持人，就是孟婷没来。
3: 我相信，在我们佳音歌艺协会的指导下，我们这次一定可以反攻大陆。
2: 一定可以，
1: 没问题的。
0: 好，没问题的哈。我今麦是要好问多一个哈。当然是
1: 了，
0: 当然
1: 是了。
2: 麦克风在你遐，在你讲啊。
0: 你来后门好了，你来后门。
4: 我们往右一步好了。
0: 哎呀，
2: 来，快来，快来。
0: 对对对。
2: 自我介绍一下。
0: 自我介绍一下，就过来哈，来。
1: 大家好，我是佳音歌艺协会的会员，就是曾世金，住在台中大理。
0: 哦，大理。你现在是要讲生平事迹？
2: 要征婚了？
0: 哎呀，征。
1: 啊。去年十月份我有来，就是代表我们陈崇晓老师的歌唱班。
0: 哦，
1: 还记得吗？
4: 有，
0: 还记得。我们每次都会说记得。你放心，我们都会记得。对，一定会这样子的。
1: 对对对
0: 对，一定要给老。也要给观众一个那个感觉嘛，说我们有注重他，
2: 有记得，
0: 有啦有。
2: 开始其实观众应该
0: 嘛，
4: 有啊，
0: 就高威，
1: 对，就是唱迄个《心头吧》蔡依德老师的，
0: 对啦对啦对啦，《心头吧》哈。
4: 大哥讲话拢会安尼，
2: 因为起来拢阿秘书要选举，阿叫他登记第一号，会
1: 使做代班主持人。
0: 会啦会啦会啦，阿伯咱来好，
2: 好啦好啦可以，
0: 阿伯下班啦下班啦下班啦下班啦，
2: 可以啦，
0: 阿伯
1: 排队。
0: 不对不对，排队排队排队。
1: OK， 这个很简单，
2: 很简单，
0: 很简单。来排队，排队换什么？来排队。
1: 排队第一组，同心协力响亮亮。我们第一棒的歌唱者就是李秀英，带来好听的歌曲，请你珍惜我。
0: 台语也台语，我
1: 请你珍惜我。
0: 台语台语，
1: 用东来欣赏。
4: 大家先爱拍了吧。
1: 台语酒，
0: 我们先拍无啊。
2: 等你，我都无等来啊。等你，我都无等来啊。
1: 桃红队。

0: 还有头一个就这么傲气，
1: 开玩笑，
0: 哎，你的名牌，
1: 哎，名牌掉了哈，
0: 也不算掉哈，
1: 伤过捧，
0: 对对，
2: 嗯，是啊，该捧的
3: 是啊，
1: 你不是干行情哦，
0: 哎，因为 Penny 嘛夹袂掉，哎 ，Penny 之前
1: Penny 我都夹中，
0: 哦，他
2: 那样，夹在多仔的掉，
1: 好啦，不是啦，夹在树叶线啦，
2: 是是是，我惊吼，伤过迄个心，我过
1: 硬把皮啦，招摇伊啊，
2: 是啦是啦，
1: 我其他摄影师拢敢翕你名牌呢，
2: 是啊，
1: 拍我一个，
2: 哎，安尼摄影师你得干哪？嗯，有淡薄啊，迄落哈。
1: 阿彪，
0: 咱家的摄影师拢会当，拢有气的哦。
1: 对啊，
2: 是
1: 啊，
2: 拍摄拍摄
0: 有气的。你看上嘉宾迄个，
1: 重点是血气方刚啊。
2: 哦，是，拍摄造成你的困扰。
0: 血气方刚的台语叫做啥？乒乓球，乒乓球。
2: 唔通拄好就好。
1: 拄好
0: 真的吼。
2: 这个时间袂使乒乓球。
0: 既然以过来人的身份跟你们说刚好就好。
1: 郭嘉公，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0: 哪边敬你边哪边敬你边敬多几
1: 多几多
0: 来啦！公安呢？那你们大力的门面底下，
1: 哎呀，在你敬
0: 门面，一两三时，
1: 超过时间就无法度
2: 啊！啊，得头前这个嘛，
1: 这个好，
2: 好啦，
0: 哦，你讲
2: 带来，
1: 直接带出场，
2: 卖拍谁？
0: 你上高敬，这个上高探钱
3: 吗？哎，当小姐吗？
1: 哎，当
0: 这个上高探钱，哦，你敢讲就好，四号有人可以带一下吗？
1: 带一下，带一下，
0: 让他去跟姐姐认识一下。
3: 看一下，看一看姐姐往哪倒呢？
1: 后来我第二组，
3: 红队第二组龙一廖小薇，再来喝铁的瓜客，将心比心。
1: 来，我们今拍榜啊！

0: 安尼就对啦，
1: 安那讲，
0: 将心比心啦，做人就是安尼，
1: 就是
0: 将心比心，
1: 就是安尼咪。
2: 这两个可以出唱片的啦、
1: 啊。哎呦，可以哦，开玩笑啊，有在筹划了吗？目前
3: 没有，
1: 没有啊。
3: 对，唱歌是新。
0: 缺什么？缺什么？
1: 你无听你讲吗？那要互人去死哦，第一去选举，第一出唱片两种啦。这两种真正，
0: 不怪乐哥找阮两个去唱歌。
1: 我已经死一遍了，我还够死啊！我来开开玩笑，其实就是留下一个记录啦。
2: 对，
0: 真的、
1: 就是、
0: 很重要
1: 一种啊，那是。

0: 那讲我出唱片是因为讲啊，留下一个记录，这八首歌其实都是我写的、啊。
1: 因为公安那，
2: 以后欢乐嘛，以前讲会好。
1: 不是因为个人讲啊，以后人无滴，像直接关声还搁滴。
2: 永流传呐、啊，
1: 妹妹，
0: 对对，
1: 这个人死老命，好死老皮，哎呀，对
0: 对对，顾身体，靠好顾，靠好顾机会，
1: 好听好听，
2: 啊，好搭啦，
0: 好搭啦，来讲说未啊？哎、啊，拢无讲咧，你们互人讲者，来，我恁讲，我恁讲。
2: 恁的声音真正有够。
1: 我恁讲一个啦，
2: 十八个啦，
0: 十八个，十八个，十八听有啦吼。
3: 哦，厚实度吗？
0: 厚实，
3: 对，
1: 扎实啊，
0: 扎实，
3: 扎实，扎实。
2: 而且这首歌就是爱两个人互相就是那种有一点在
0: 干嘛？我看你被他
2: 较劲的感觉啊，他们两个有把那个感觉唱出来
0: 哦。安尼哦，互相拉扯，
1: 我得叫你将心比心嘛，你都不爱
0: 啊，是啊，
1: 好互相。
0: 哎，啊，到底是像个强势，像个弱势？哎，哦，
3: 他比较强势，我比较弱势。
0: 安尼嘛，
3: 看就知道了。
0: 哦，拢好啦，拢好啦。我看起来是不三不四的哈。好来，欢迎你们再来
1: 哈。谢谢你们哦。
0: OK OK， 嘉音歌艺协会，好来，来刷来去。第三，第二组啊，刚刚排队了哈。
1: 好，来排队第二组，季荣昌大哥带来好听的歌曲《心在故乡》。
0: 冲冲冲！哎，我们先给拍破啊！

0: 哦，响亮亮哦，真响亮了哦。
1: 哎呀，心在故乡
0: 哦。哎呀，哦，哎，今年贵庚啊？
1: 贵庚？
2: 三十七年是的。
0: 哦，三十七岁，你还像像少年呢？
1: 少年跟我差不多。
0: 哎呀，三十七年组，安尼我那
2: 七十岁七十八。
0: 哦，哎呦，安尼不简单呢。
1: 嗯，中开十，唱这首歌中开还就十就八。
3: 啊，迄转音歌。登了就顺嘞，
0: 系啊，哦，
1: 啊，你故乡伫对哈？
2: 我故乡伫，我出世伫五车，
0: 五车啦，哦，啊，五车甲沙鹿隔壁呢，
2: 啊，不不，都搬去南投，
0: 啊，南投啊，
1: 我搁搬南投，
2: 南投再搁搬到阿娘家，
0: 系啊，
2: 娘家再搁搬过沙啦，
0: 哦，你是咧卖厝的哈？
1: 无，啊，无伊咧炒地皮，
0: 炒地皮，哦，未歹啊。我咧唱歌吼，对身体吼真好吼，
2: 真好，真正真好。
0: 看到你气色红光光，真正真赞
2: 吼。每天要运动啊。
0: 啊，
1: 你即摆拢一工差不多行几步？你讲敢知？
2: 我两个小时运动。
0: 安尼哦。
2: 下午慢跑3000公尺。
3: 哇，
1: 阿鸟诶，
0: 你是海军陆战队啊？
2: 真的，
0: 来找我。
3: 难怪肺活量就足够。
0: 肺活量。
1: 啊，暗时食饭八个在运动。
2: 有，对阮太太出去行一下。
0: 哦。
2: 早上。跑跳碰
0: 啊啊！暗时有有咧
1: 有嘛有加减运动
2: 嘛，真汗呢，
1: 真汗，越人就是的，就老实的。
0: 好啦，连刚暗时爱加强一下，
2: 谢谢，
0: 然后你拨电话来哈。嗯 ，OK，
1: 谢谢大哥，
0: 嗯，谢谢，我见啦，你是有叮当了，暗时不一定爱当了，
1: 暗时就蹦叮当，
0: 加减强啊，来，我来对对坐诶，
1: 来，
3: 红队。
0: 安队安队，诶，人客啊，诶，
3: 老师换一下，
0: 诶，宕机啊，
3: 来，红队第三组江美云带来好听的歌曲，爱歌你敢不敢？
1: 来
0: 来，赶紧给伊拍包啊！

0: 有，为什么叫做佳音是你啊？对啊，对啊，我知道为什么叫佳音呢？
1: 佳音老，
2: 佳音老师吗？
1: 哎、嗯，不是，这个要问我们的
0: 哦，
1: 创会长。
0: 哦，
1: 我也是加入没有记忆。
0: 不是要问。问沙茶酱啊，是问
1: 沙酱哦，
0: 问那个番茄酱，瓦沙
2: 哦，你都爱问瓦沙比哦，
0: 好呛哦，
1: 不要呛。
0: 啊，恁这个瓜友的伫倒位啊？
1: 哦，大理。
0: 哦，啊，拢每哎是安那聚会啊，是安那？
1: 有都有活动。
0: 啊，我请老师
1: 哦。哦，有。
0: 有哦。
1: 指导老师陈崇强老师。
0: 哦，谁呀、啊？谁呀、啊？
1: 陈崇强老师，张龙峰老师。
0: 啊，陈崇强老师无叫伊来，伊有咧看无？
1: 我有。
0: 你确定？
1: 我确定。
2: 你哪知？
1: 他确定。
0: 老师，你若看，你过来拍一个跑步的。
1: 我拍手啊！
3: 我拍
0: 呀！
3: 要拍哦，要拍啦！
2: 哎，一只像阿妈讲的，一只拍跟他拍的哈。
0: 我跟陈松老师是较早同银行的，
3: 哦，
0: 我高一高完，我嘛高完啦。啊，我们去台银那边交换啦，哎，这个好。
1: 高
0: 完
1: 的朋友啦，哎啦，高完，哎啦，
0: 哎是高朋友的高完啦。
2: 哦安尼，
0: 要交换女友之类的。
1: 寡冒的就对了，
2: 哎、欸，姐啊，你也知呢哦、喔！
0: 哎呦，你也知，
2: 你也知要换妻哦。
0: 对啦，我知啊，咱两个没换过哦，你
1: 买
0: 了，
1: 买了，
2: 买了，够。
1: 没有，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
3: 没有感觉，
1: 没有关系，
0: 没有没有。
2: 哎、欸，越描越黑，越描越黑，越描越黑。
0: 关系比龙潭还要大哈，关系比较小，哎，关系比较大，龙潭比较小啊。
1: 哎、欸欸，这次我是、嗯、我们带队哈，为佳音打前锋、
0: 欸欸。哦，好，
1: 再来继续，我们没。
0: 好啊，
1: 一个月后我再来。
0: 好了，佳音那个佳一啊，嘿，
1: 好 ，OK， 好，
0: 可以的，
1: 好，
0: 欢迎，有空常来哈。好，谢谢，来，再来去北队第三组，
2: 来郭淑玲带来好听的歌曲《北牛柱》，
0: 来王晶改音拍谱啊。

0: 老公要唱我想听，
1: 太凄情了，
0: 阿爸。要唱我想听，
2: 老公听。
0: 老公
1: 哈，老公有来
0: 无？老公有来。
2: 哎，今仔无闲。
0: 哎呀，无闲。
1: 有啥物代志比你
0: 唱歌较重要啊？无闲啊，你讲。啊？我替你出去。
2: 钱我开啊。
0: 安尼哦。哦。
1: 那是啥？啊，咱这也免，那也免钱啊。
2: 哎，伊爱去趁钱啊。
0: 伊爱趁钱哦。
2: 对啊。
3: 平常时爱开。
0: 伊负责趁，你负责开啦。安尼分工合作啦。
1: 哇，这种翁要倒去吹哈？
0: 这种翁啊，加贵。给贵的啊，那较好样。
3: 哥哥嘛是这种的啊，
2: 嘿，这个就有啊啦，
0: 这个就够啊。
1: 哦，安尼够好赚。

0: 哦，知足常乐。
1: 对，
0: 好啦，
1: 学得高，哎，
0: 两个同心协力的哈，好 ，OK， 好，谢谢你，谢谢，好，啊，有缘哦，阿公伯做下来，规家伙拢无要紧哈，
2: 是，
0: 来，帅气，哇，这个很难得哈，邀请他很久了哦，啊，最近还有一些事情了哈，啊，在我们超级冰冰秀和创造很高的收视率，哦，小鱼儿跟狗哥，
2: 我好久没听到了呢，
0: 对啊，虞姬。二人组今天特别来带来好听的歌曲《心情歌咯》，来，好声给吹下去。

0: 耶，是羊羊，
1: 所以
0: 怎么两个看起来越来越像，
1: 一模一样哎？
0: 为什么？
1: 连歌声、连你的声音、那个声线都很 match 呢？
2: 对啊，
0: 你是单眼皮，你呢？
3: 单眼皮
0: 哦，所以他们上次唱那个单眼皮的
1: 女孩，
0: 中国娃娃
1: 哦，而且好像久没看都长高了哎，
2: 对啊。

0: 高了，
1: 长高很多哎、欸，
2: 是我老豆 Q 吧？
1: 哎、欸，你搞 Q 下这，真的呢，好像长高蛮多的呢，
0: 啊，
1: 越来越漂亮，
0: 两个一起长哎、欸，
2: 对、啊，
0: 一起长。
2: 小鱼儿哦，他是多才多艺哦，
1: 真的哦，
2: 他还会弹，上次来这边弹自弹自唱哈、哦，
3: 对，
2: 还会。
3: 弹、那個、吉他，
2: 弹吉他哦，
1: 还会什么？
2: 哇，
3: 弹吉他
1: 啊，弹吉他。
2: 哎呀，啊，这个小咕咕鸡也会很厉害，会谈恋爱啊、哦。
1: 现在会了吗？
2: 没有了，没有了，
1: 已经会了吗？
0: 没有
1: 。哎，有要说呢，哥哥先帮你鉴定一下，跨界人是好啊，拜。
2: 真的不简单，超级红人榜啊、
1: 哦，
2: 超级夜总会，我爱冰冰秀哇，全球闽歌大赛哈、哦，这两个真的是相当厉害。
1: 你看吉他人哦，这个。经历这么丰富啊，
2: 是啊，
1: 从小啊慢慢累积这个经验，长大一定不得了。
2: 是的啊，讲实在，真早都要邀请伊两个来吼啊，因为哥哥家吼啊阿妈啦吼，阿妈因为血癌
1: 吼
2: 啊，这个就是啊先离开了哈、
3: 啊。
1: 其实是东西哈，那时候好几盖弯。其实我们在刷卡，在那个休息室都也偷了。啊，那就顾不看到咕咕鸡，
2: 哦，
1: 啊，跟小鱼儿来唱歌，啊，就听到乐哥讲这个消息，哦，迄阵心肝跳一个啊，因为平时咕咕鸡因来唱歌都是阿妈出来，
2: 阿妈
1: 其实都是阿妈带来，
2: 对。
0: 而且事情发生的蛮突然，
2: 嗯，
0: 蛮快的，
2: 对。啊，所以身体上重要啦，爱顾好啦
0: 哈。
2: 但是
1: 没事，我觉得没有啊，这是一个必经过程。
2: 阿健啊，阿妈妈希望讲你可以更好、更进步，好不好？
1: 他一定觉得很开心。
2: 来，阿妈每次你来，他都很开心，很希望你能够
1: 对啊，
2: 越来越好。
1: 是的，阿妈在平常我干嘛讲吼？比较严肃、哦、但是其实、哦、就听说这个孙，
2: 而且阿妈很积极、
0: 嗯哦、
2: 来推哥哥家、哦
1: 啊、
2: 有什么活动
1: 對
2: 都帮他，所以其实
0: 整个
2: 最不舍的就是我们哥哥家哈，
0: 应该也是阿妈带大的。
2: 對啊、
0: 嗯，
2: 这边有没有什么话要跟阿妈讲？我们这个透过一天一定听得到。你最想跟阿妈说什么？
3: 阿妈，我爱你。
2: 好啦，没关系哈、哦。没关系，你的努力，阿妈都看到了。那阿妈，其实她，你很小，她就希望你能够在演艺圈可以越来越好。其实。阿嬷很积极的推你，对不对？好、哦，我们唱一段给阿嬷，给阿嬷听，说你会越来越好，也请她不要担心，这样好不好？好、哦，来唱副歌就好了，好不好？唱阿嬷听，阿嬷应该啊、很安心啦、啊，哦，好不好？好，来，你唱一段好了。

0: 哇，
1: 好，我跟你讲，你一定会越来越好。阿嬷在天上也会保佑你，好不好？啊，你们两个虞姬二人组，人客啊，你哪有什么活动啊，甚至公益活动都没关系。哦，噶那个虞姬二人组，噶啊，应该啊请他们去表演，
0: 对啊，
1: 也让我们噶的心路可以越来越好，好不好？哦，好不好？
0: 加油哦！
1: 啊，你很棒哦，你很棒。好、啊哦，我们也希望你能够越来越好。做认真的啦，你
0: 非常的认真，
2: 而且够足乖的。
1: 嗯，系啊，足乖的。讲实在，伊吼有啥物一点咧，拢问伊阿妈讲，阿妈这个礼拜有没有场？嗯，哎、啊，阿妈老公有场我们就去做，没有场你就练习。
0: 对啊，
1: 哦，所以阿妈在你心目中是一个怎么样的？你对阿妈的感觉是怎么样？
3: 嗯，很好，
1: 很好哦、嗯。好啦，
2: 而且我知啊，就是阿妈拢是透早伫菜市啊做生意嘛，
1: 是啊，哎、
2: 呀，啊下晡收摊才带出来外场，就是
1: 活做活动，
2: 跑活动这样子。
1: 哎呀，
0: 阿妈辛苦了、嗯，
1: 是啦，是啦。啊，我相信哈、哦嗯，你会越来越好，好、哦、跟虞姬二人组你们两个这样子很有活力的组合，
0: 对，
1: 改天有什么活动，我们一定要邀请
0: 啊，真的，
1: 国哥还有我们的小鱼儿，
2: 对，
0: 哦，嘛希望讲哦，这电视机面头前观众朋友嘛，甲当作家己的孙同款，
1: 吼、哦，啊，甲
0: 支持、甲疼惜、甲照顾，
1: 对啦，吼、哦，都当作家己的孙啊咧啦，吼、嗯。哦有什么公益活动哦？跟我讲啊，我来邀请他们去、嗯、哦，还是用什么活动啊？可以邀请他们去，让他啊发光发热，好、
0: 哦，好，谢谢。
1: 来来来来，发一个奖状给他们。待会还有一首歌要唱，对不 对？是什么歌？
3: 爱你，
1: 爱你哈、哦。
3: 对，
1: 好啦，我们大家一定会爱你哦。哦嗯、我们现在红队跟白队的成绩，嗯，
2: 给你们报一下好
1: 了。哎，红队呢？
4: 红队270。
1: 白队呢？
4: 白队211。
1: 好，謝謝白队要加油哦！哦，啊，你们两个要加油。待会儿呢，爱你，好不好？
0: 好，准备一下，
1: 别转台哈、
0: 哦。谢谢大家
2: 哈。
0: 啊，等一下哈、哦，咱先准备进入重要的时间段。哇、哦啊，希望大家啊多多给咱到支持，哇、哦，给这囡仔哈到。鼓励一下，啊，咱拢会伫线卡吼，继续为您来做这个服务啊、哦！谢谢大家，真麻烦您，感谢。
5: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6: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同个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7: 甲你欠到6月底。
6: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啦、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哦。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8: 鸵鸟有强够力的大腿，挡会掉全身100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70公里连续走10点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鸵鸟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香龙、头骨加倍，互你强壮、灵活、够力。请认明鸵鸟精黄尾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9: 哎，芳姐姐你好。
7: 嘿，我要大组的。
9: 大组甲这只老客，你有食过无？
7: 有，食了袂歹。
9: 啊，你会当讲安怎袂歹无？
7: 嗯，啊，我之前脚较歹苦啊。
9: 啊，即摆咧？
7: 即摆苦会落，搁袂。
9: 即摆苦会落去，啊，你安尼食偌久的时间？
7: 食一个外月。
9: 一个外月就互你有这种感觉。嗯，
10: 对吼、哦，食了足久的，啊，我袂到爬袂起来。安尼吼。嘿，啊，搁山路吼，要爬起去也爬袂起哦。嘿。我即摆有法度起哩，搁有法度落来啊。
11: 安尼哦。
10: 啊，搁会苦的落，搁爬起来。
11: 好过就好诶哦。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
10: 食。哦，食得真好，食得真好。
11: 好，妈妈，谢谢，谢谢。
10: 我来看你啊！我阿母孙问阿母，今仔拢食这，拢唔免食止痛药啊？
12: 唔免食止痛药，
10: 我拢食这尔啦。
12: 有好无赞哦？
10: 够好诶啊！
12: 真
10: 诶
12: 哦，食了好无？
10: 真好，真好，
12: 真好吼！
10: 啊，我拢有钙化嘛，都卡。
12: 安尼哦，
10: 哎，对对。
12: 钙化今仔嘛进步安尼。
10: 系啊。哦，我甲你讲好，我今仔食了止痛药，够好啦。
12: 安那好。
10: 那你讲我，你讲我咧，阿公讲做安尼袂活足久诶吼？

0: 什么拢夹袂完。啊，食食咧，你讲我下尾是食无啊？是只食，我唔免我食十工尔。
1: 食十工尔好。
0: 哦，我不是大工作我来过哦，哪只看我？
1: 好
0: 哟。我嘿，我介绍阮大姐个个面。
2: 交三十年已经知影啦吼，啊，行路拢无方便，脚拢脚筋按哪未方便啊，擦擦。啊，我食一出咯，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啊，骨毛拢开起，啊，行路继续轻松个啊。
3: 继续轻松个
2: 吼。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讲讲，你行路也几好势。啊吼。啊，讲食三碗食出来真辣。
4: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啊，为大家介绍咱的这个台湾鸵鸟精的第一品牌，咱的大力双龙鸵鸟精。咱的鸵鸟精为什么这侪年来会当屹立不摇？为什么？因为啊，咱加一件代志，你外口市面上拢无，我也看拢无一个人。我照你讲，应该是那看了，那感觉未歹，应该对会跟进才对，不过卖讲模仿啦，讲跟进才对。结果拢无，为什么拢无？都是点拢无？啊，都是这个鸵鸟的防伪标签哇哈！啊，过来就是鸵鸟的养殖证明。啊，过来鸵鸟的这个这啊，这个原料的来源的对，啊，这是咱目前为止吼，你伫市面上你看袂到别人跟进，为什么？因为专台湾的鸵鸟都遐尔，台湾鸵鸟养殖协会理事长都干阿跟咱合作尔，你找袂到啥？你找袂到真正有咧饲鸵鸟的人，啊，你也真正提袂到鸵鸟的筋甲鸵鸟的骨，啊嘛当然无可能用高法率去控十个十日，无可能。所以你基本上你看到的鸵鸟的这个原料，大部分拢对国外来，拢对国外来。啊，到底鸵鸟原料是啥物？这咱嘛无方便讲。不过我要跟恁讲的是，你食着大力的双龙鸵鸟精，你真正是啊，这叫做人讲高到换一少啦。哦，这食的到，看下咧高到换一少。为什么？因为这是咱目前国内鸵鸟精当中成分上佳纯，哦，效果上佳紧，效果上佳好，而且价格佫上佳实在。让你吃了有感应，不但这样还挂保证，吃不好还兼没给你收钱，这是跟我们大力电视台在这里跟我们好朋友做、啊、这个做一个保证、啊、做一个邓先生给你们挂一个保证。我不敢跟你说吃我的鸵鸟精、啊、让你吃到老都没有过样，但是我要跟你说是你只要有关节有退化，你只要有骨头有这些毛病有这些问题，我都让你一个机缘，你可以给我们参考看看。这一盒内底有三十粒，一天吃两粒，一盒拄会当吃十五天。吃十五天的时间，我若无法度让你的脚头骨较轻松，若无法度让你的手举会悬，若无法度让你的筋骨哦啊较爽快，若无再调整你的这个风湿性关节的问题哦，你吃了有感应，那安尼你剩呢就唔免继续吃，你提顿来还我，我原金退还我大家。你不管是啊阿妈棍、两骨、哦脚床头、哦啊是这个。即个做脚底、手骨五十斤哦，脚头关节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啊，无度爬楼梯，无度落楼梯，啊是较早捌有骨伤、按来伤，啊是捌过去捌摔着、闹着啊所形成的即个骨伤，手骨头夹袂悬的妈妈手，脚头屈袂落去的即个做关节退化，或者是即个肌腱的即个发炎。半月软骨的损伤，像拄只迄个苏金阿姨讲的，即个软骨的钙化，痛风所引起的关节痉痛，肩胛头所引起的眼痛，啊，佮有脚头骨的磨损，坐骨眼硬，啊，两骨椎间盘的突出，这些问题，观众朋友，你啊，等一下，互你家己一遍机会，长期间你吃的人就免佮加讲啊，你就是赶紧的抢一个名额，哦，这是咱过去足济咱的好朋友，拄只你有听足济见证，这是宜兰的陈小姐，这足严重啊。这车祸了，腰骨啊受伤，脚头骨嘛无，拢无爽快。七十几岁啊，医生叫伊开刀，伊就坚持唔开。吃一年半的鸵鸟精，即摆吼脚头有力，也未痛，啊继续咧保养，佮介绍足侪亲戚朋友，行路有困难，你若看人行路无好，拢叫人不人吃啦。台南的张大姐八十二岁啊，啥物骨头的物件伊都吃过啊。伊讲哦，伊即摆切骨头，医生讲比五年前佫较好。吃鸵鸟精了，脚头骨行路未佫痛。洪大姐。因人的手筋断一条，痛十个月，一天吃两粒鸵鸟精，吃了就袂阁痛，我都困，比止痛药还阁较好。伊讲的啦，伊讲的哈。椎间盘突出的，吃鸵鸟精，即摆脚嘛有较有力啦，较袂酸啊。哦，这两骨跌着的。啊，这上客的林大哥，脊椎侧弯，走路拢会痛，脚拢无力，走袂远啦。医生讲叫伊开刀，伊嘛唔开，结果一天。

吃两粒，吃无一个月了，即马行偌远嘞？上起算山里啊，土城吴大姐，这是风湿性关节炎嘛？诶，跌到这个神经会痛。中昼饭前吃一粒尔，吃一组就好足济啊。而且足俭啊，吃人总一工吃两粒，人吃一粒尔。新竹北区的江大姐骨头变好啊，行路嘛足轻松啊。上特殊是啥？连担架都好个呀，连担架都好个哦。台南南西罗大哥，伊这脚头舞无爽快，一工一粒，一工一粒尔，这种足俭的啊，起码嘛足爽快。嘉义民雄的这個、这杨妈妈哦，这個。

脊椎化脓，医生讲袂当开刀，坐半年的轮椅，结果食鸵鸟精甲软骨锁了，即马爬起来，坐轮椅哦，即马爬起来。啊，这庄大哥是中风牙怪哦，食鸵鸟精了吼，啊，佮饮鸡梅食几行，即马吼免牙怪啊，家己我都惊咯。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吼，你当你关节若退化的时阵，你若关节的症、脚头的症，哦，行路爬落、起落楼梯，无法度起落楼梯，真明显的痛的时阵，啊，关节感感觉会硬硬。起咳咳的声，啊，佮有甚至较严重的变形，诶，即个积水，啊，过来就是呐，迄、那个肉软骨骨啊，啊，肉拢无力的，像即种诶，足明显就是关节退化，哦，像即款诶，甚至啊，佮有可能是呐，骨质嘛受伤，一支产品要甲你固定骨，佮甲你固软骨，佮甲你固你的筋络，佮甲你照顾着你的退化性的关节炎，因为骨骼问题，那毋是欠软骨。哦，欠软骨个磨损嘛，啊无就是欠定骨，就是骨质疏松，啊若无就是无弹性，内底骨相叫歹去。你若有这三大问题，食鸵鸟精，同一时间甲你做解决，一盒冻几盒，用鸵鸟精甲骨肉个精华甲你固本，用这个鲟龙鱼甲你固你个弹性，用这个鸟鸟丁、三黄、MSN 甲姜黄素啊，甲你缓解着你个无爽快，就是你当底发炎嘛，会痛嘛，食这类了，佮加上啊。促进你的代谢的脱量，迄脱量嘛足珍贵的吼，所以要甲观众讲，不管你啥物族群，你做工课打打地当的上班族腰酸背痛，查甫人爱照顾厝内底，哦，啊，过来运动伤害，啊，过来旧年啊，即个做破病身体较虚弱的，啊，咱引发住的，即个爸爸妈妈年纪较济，哦，你要顾身体，要顾健康，我讲食老吼，无人爱身体歹啦，哦，存较济钱都无效，足济人甲我讲讲，家用你啊，存钱无效。存钱到落尾手嘛拢囡仔去，我若即个脚若会行吼，较济我嘛可以。哦，我唔敢甲你保证你食我的鸵鸟精一定会行，但是我要甲你讲的是啊，我的鸵鸟精是全台湾上好的鸵鸟精，因为这是专业的鸵鸟牧场。哦，对种鸟、育鸟、肉鸟、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作，有鸵鸟协会公函，有理事长亲身登音啊，任命着咱的这个鸵鸟兵的价品防伪标签。哦，因为鸵鸟这款物件台湾是无的。这拢引进来饲的哦，伊的成长速度是咱人的25倍，伊的骨质的密度，甲伊的这个韧度也是上悬的。动物当中，什么动物有法度用70公里的速度，持续连续走6点钟，连这个虎爸拢无法度安尼做。但是鸵鸟有法度，伊有啥物比非洲大草原我的生活？为什么虎爸狮约袂到这个鸵鸟？因为伊走比较紧，就准走无伊遐紧，嘛走比较久。你听我意思啊，伊的爆发力啊，佮有伊的这个韧度哦，所以咱的双龙鸵鸟精有专业的鸵鸟牧场，有饲养证明，有鸵鸟协会公函，有食品安全认证，内面佮有添加骨肉、鲟龙鱼佮土龙的这个精华伫内底哦，这个有认证上安心啦。ISO22000的工厂 ，HACCP 的认证，美国的专利的制定，本来就已经是这个极品啦，互伊变作是啥物？变作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固本培元专利的配方，予你效果加倍。除了台湾正港台湾饲的鸵鸟以外，佫加上鸵鸟的龟鹿精华，佫加鲟龙鱼佮土龙的精华 ，MSN 二型胶原蛋白、三黄、鸟丁，佮有即个这姜黄素，一支产品会当冻遮侪支产品。啊，你若要顾身体，注意听，错过下摆就无法度安尼买啊！哈，这一盒就是外口市面上一盒就2600块啊！买两盒，我送你3000多。安尼定义第二盒，你才开32尔，哦，安尼两盒3000块，对观众朋友来讲，一个月开3000，你会感觉会痛，你免烦恼，我袂让你开遐济，你等下电话先举起来卡，0800-00919，第三盒我送你4只，食有效，你才继续食，食无效免钱，三盒，让你开3000块就好，三盒3000块，一盒剩1000块，一粒才剩33块尔，安尼你伫食就继续甘食。电话新卡，即摆线顶个拢有准算哈。买一组，佮送一组，安尼一摆赚6盒倒转去。同款开偌济？同款开3000块就好，吼、哦。同款开3000，只要剩500块，一粒才剩10几块尔。安尼你若唔甘食，家己就无你发啦，吼、哦，无你发吼。66个新卡啊，电话行起，电话行起，接袂顺啦。你等下若接无到，就无准算啊嘿。来，0800-00919哈，今仔日。破天荒第一遍，国家一盒无你来，7盒无你开3000多，这从来毋捌做过，阿摆嘛无哈，加今仔日尔卖完66组，0800-00919，你赶紧招亲戚朋友趣味头尾，大家来合购来，
0800，爱食啊，剩偌济？剩我嘛，剩我大家听者，剩三百几块尔。

0: 0800009191，我即摆先接电话啦吼，来我阿你好。
1: 哎，我一组。
0: 好，来58线一组，来你好，来梁大哥你好。
2: 喂。
0: 来一组鸵鸟精哦。
2: 嘿。
0: 来59线，来59线一组，来你好，来湘南。
2: 嘿。
0: 鸵鸟精，来61线，来你好，李大姐你好。
3: 喂。
0: 鸵鸟精哦。
2: 加油啊！
0: 来62线，阿夏姐来你好，来孟文你好，孟文。
2: 一组。
0: 来来63线，夏姐来你好，洪斌大哥你好。
4: 喂，你好。
0: 一组。
4: 我妹妹的鸵鸟。
0: 好来，64线，甲夏姐来，你好，来助，你好，来助。
4: 哎喽，
0: 一组。好来，65线一组来，你好，我家人，你好，要一组。来，66线，甲夏姐来，准中央，你好。
5: 你好。
0: 要一组。
5: 我要两组。
0: 两组来，68线要两组来，你好，来私家，你好，私家。
6: 喂，鸵鸟精。
0: 好来，86线来，这7阿妈，今天7阿妈来江淮，你好。
5: 嗯。
0: 一组。来83线，夏姐83线，83线来，你好，玉兰姐。
7: 喂，
0: 没鸵鸟精哦。
2: 嘿，
0: 好来70线，夏姐来，张妈妈，你好，张妈妈。张妈妈。
2: 喂，
0: 没一组。
2: 好，你加油嘛。
0: 我加油，对，我加油啊。
2: 好。
0: 好，来70线，夏姐来，明山啊，你好。
2: 哎。
0: 没一组。
2: 哎。
0: 来52线，你好，来外下，你好外下。
2: 哎。
0: 你好一组。
2: 嘿。
0: 好来53线，夏姐来，小哥，你好小哥。
2: 好好，是，我被鸵鸟。
0: 好来54线，一天吃2粒。暗时啊，食饱食，还是早时啊，食饱食，一天一摆就好哈。一天一摆，食一暗也无效，出来拢现外哈。六月九啊，你哦。
2: 好个。哎，
0: 来55线，来来，下者来，你哦，金妹啊，你哦，金妹啊。一组。来53线，下者来，你哦，永成，你哦，永成。
5: 哎。
0: 一组。来57线，下者来，你哦，孟真，你哦。鸵鸟精哦。
5: 哎，你好。
0: 哎，我嘿，我家人，你哦，等我者来，请我啦，你哦，请我啦。
2: 哎。
0: 鸵鸟精哦。来来来，53线，来，你哦，来，子晴，你哦，子晴。
2: 我要一组，
0: 好，61线的一组啊，一天吃2颗，莫跟你听啦。来，外英啊，你好，鸵鸟精哦，来拿3线，莫放了听。你今仔开始3000块，让你的关节骨头得到完整的照顾，让你袂阁酸，袂阁痛，让你爬楼梯有力，落楼梯袂去酸痛。有法度去你啊，甲拜一下公妈，烧油点火一下，足价值的啦，真足价值，七阿婆。啊，拜麦甲我讨17阿妈，今仔日我甲手枪讨用完就无啊，这袂当定共讨这啦，春金啊，
2: 哎，一组啦，
0: 来68，下者来收叫你好，
2: 喂，
0: 来一组，
2: 我一组，
0: 来67线来一组啦，你好，来玉香你好，一组，
2: 哎，我一组，
0: 来阿哥搁一组啦，阿哥来你好，来林雅你好，
2: 哎，我一组，
0: 来4个搁一组啦，你好，来玉梅你好，玉梅，
2: 你好，
0: 一组，
2: 嘿，
0: 3个搁一组啦，你好，来张妈妈，
8: 我要问小，
0: 来62线好孟姐啦，你好德才大哥。
5: 一组，一组，
0: 哎，来一爽，跟一组来秀玲啊，哎，秀玲，
2: 嘿，是，
0: 一组，来65线，清香，你好，清香，
5: 哎，我来孟姐，孟啊，
0: 你等我姐，等我姐，来过60线，孟姐60线，然后孟姐来，玉莲，你好，玉莲，你好，玉莲，
2: 哎，
0: 一组，
2: 哎，
0: 来52线，一组来，你好，素云，你好，素云，素云，连这个灯卡来，你好，素贞，你好。苏珍，
2: 哎，
0: 一组，
2: 我一组，
0: 来个54线，搁一组来66组尔，未完就无啊，为了金杯了，
2: 哎，
0: 一组55，因为这甲手相凹的吼，所以这唔捌未过7盒的，捌要拖下几个仔，我上济互你6盒尔，今仔这加这一盒，就叫你替恁加省偌济钱啊，加减省啦吼，苏玲你好，苏玲，
2: 有，
0: 一组，
2: 有，
0: 好来70线一组啊，志云姐你好。
9: 啊，我要一组。
0: 好来，68线，68线，甲夏姐来，你好，新朋友。
2: 喂，你好。
0: 你好，鸵鸟精哦。你来66线，甲夏姐66线来，碧霞，你好，碧霞。
10: 嘿，鸵鸟精哦。鸵鸟精。
0: 好，64线，64线，甲夏姐64线来。哎，燕早，哎，陈妈妈。
11: 嘿，啊，你上一组。
0: 好来，好，等我一下，谢谢你啊，多谢恁的支持，多谢恁的信任。我要甲恁讲的是，你若唔捌食过鸵鸟精的。听足侪年啊，爱伫伫遐思考，敢真正遐有效？啊，遐侪人咧食，这有挂保证嘞，有挂保证就讲你食一盒过了后，你的关节骨头痛，你要试食我拢无意见，我嘛拢无任何问题。你食一盒过了后，你若无感觉无进步，身体是你的嘛，钱嘛是你的，你开这条钱，你也开了有目的，开了有价值，所以你今仔开这条钱，我就是要你安心。你食了若有感觉，啊，你就继续食。食了若无感觉，你的3000块还佫伫个，拢袂起价，一角银都袂起价，一仙钱都袂起价。我绝对原金保证退用予你，你免烦恼。大力电视台做遮久啊，从来毋捌欠过任何一个观众朋友啊，讲要退回，我有共拒绝的，我从来毋捌，因为我对我的物件100%有信心，食有效果才留咧哈，食有效果才留咧。为你我加油，要多两千啊，嘿。 等我一下，七十八线，甲下一下来，你要保联，你要保联。
3: 喂喂喂喂，迄套来，这是几个？
0: 来，七个，七个，我来，七十线，七个，我今仔日是七个啊。来，台北的朋友你好，要拖两斤哦。好来，六十八线，甲下一下来，金山大哥你好。
6: 可以。
0: 要拖两斤哦。好来，六七线，甲下一下来，要竞选，你要不要一组是无？好来，六十五线的一组，六五线一组来，这是咱的家人还是无？
3: 上街，上街，
0: 上街要拖两斤哦。
3: 好
0: 来，六十二线，你要带针带山里的吼，较容易会生疼。你观音马祖等于食看麦，食一摆你就知影，足有效的，效果真正让你学了解得志来。高大哥，
7: 对，
0: 你好，
7: 食一组啦。
0: 感谢哈，我咧教。交情的高大哥，吃我的东西吃这么多年了，如果有介绍，如果刚好有下用，绝对都不客气，一定都会给我们捧场，给我们支持。五十九岁一组来，你要来香兰，
8: 多
0: 两斤，来六十一岁，来你好吕大姐，你好，
9: 喂，
0: 多两斤哦，
9: 加油啊，
0: 来六十二岁，来夏姐，来你好，来孟文，你好孟文，
12: 一组，
0: 来来来，三岁夏姐，来你好洪斌大哥，你好，
13: 喂，你好，
0: 一组，
13: 我妹妹的鸵鸟，
0: 好来啦，四岁跟夏姐来，你好李柱，你好李柱。
14: 再来啊！

0: 好厉害、哦、好甜啊、
1: 欸、这个舞蹈是谁教你们的、
2: 啊、我们自己想
1: 哇好棒好棒、哦、
0: 优秀呢
1: 看两个群策群力了哈这两个有够资本
0: 很够资本

0: 啊，有可爱不？
1: 足可爱，
0: 有够跳不？
1: 足够跳嘛，足够唱诶。
0: 系啊，吼、哦、啊，所以吼、哦，你若有啥物活动啦，会记哩哦。哎、啊，所以呢，虞姬二人组哦，哈、嗯、啊，虞人哥哥给哈啊，自己一个人没关系。我们要
1: 越来越好，
0: 越来越好，
1: 是、嗯、
0: 好不好？你看有好朋友小鱼有的鼓励，
1: 一起帮忙，
0: 大家一起哈、哦嗯，没关系啊、相信呢，阿嬷在天之灵应该会啊含笑九泉，
1: 而且还有哈、哦，伯乐叔叔。好，伯乐阿伯，
0: 阿伯啦，
1: 会不会倒沙缸？真的，真的。
0: 咱无法懂倒沙缸，我拢是个平台，啊，搞好诶啊，选手啊，存在些相当好、优秀的小孩子，真的很棒的，我们都会邀请到我们节目中来。当然嘛，希望讲就着这个机会吼，大家多认识他们。
2: 哦、
0: 我觉得啊、对新人是一种鼓励的，
1: 真的，真的。哦、
0: 包括啊、，Penny 跟小刚的羞红秘密，大家帮他鼓励一下。
1: 谢谢，
0: 虽然说转场听得很烦，没关系哈、哦。大概经过
1: 才第一天而已就很烦。
0: 放心放心，我们一年后就会下播了，
1: 就会换，就会换，不会很久嘿。没和你听太久嘿。
0: 改天有一首歌，你们有机会来帮阿贝录一下。好不好？
1: 哇，很棒！
0: 好，好来，我们到时候来
2: 好的机会，
1: 真的
0: 发一个超级巨星秀的合集，嗯、好不 好, 好？大家一起来努力，
1: 谢谢谢谢。好，
0: 把干不起来练的队友能大列集齐，哈、哦，谢谢你们哦，加油加油，
1: 好，
0: 加油加油，
1: 哇，
0: 很棒很棒。
1: 乐哥的、嗯、
2: 真的很提醒后辈、哎嗯，
0: 是是。那么看啥嘛是，我大银行哎，我都行个今天这个稍微有一点卖功成就啦，从有这个机会，然后提携新人，这是咱较早宪哥嘛是安尼甲咱叫啊。宪哥他真的不藏私哦，我有无甲伊签没有啊？一直又甲伊遐经纪人又没有签约，干嘛一直推啊？真正的就拉我到印尼去露营晒晒。哦啊，但是我觉得说。我银行我够囡仔爱狗，所以我就没有跟他赌这一把。
1: 但是伊嘛是慧眼识英雄，
0: 真的。
1: 哎呀，真吼，真的爱甲呼起起来。
0: 包括东冲的周杰伦，哎，高中还没有毕业。
1: 哎呀，真正不是乐哥想无用，即卖请的是乐哥，
0: 不
1: 是周杰伦。
0: 我怕太红，我怕太红。
1: 哎呀，就是因为安尼啊。
2: 人怕出红，
1: 不是？喂，
0: 出红是什么？
1: 我弱。
0: 弱什么？若即若离，好不好？
1: 对对对，
0: 要恰到好处。好，不要紧啦。其实这东西，哎呀，东西老天爷都安排的好好的。咱我都我这能力做我这服务，我讲我定来讲哦，这不是，这是心里话。我们爸爸52岁翁星，我把52岁以后算是多出来的，我可以做为各位观众服务多久？多少我有想我的力量，咱做下来提起，啊，甲咱大力加油者，或者少年呢有一片天，啊，你嘛有人好陪伴，或者节目继续永续甲做下去，
1: 吼、哦，
0: 感谢您，感谢您，好，来刷下去第四组，
2: 红队第四组李青带来好听的歌曲，对望的人。
0: 是追梦的人，不是，
2: 这03的歌，
0: 啊，03的哈，不是04的啊，03的哈。

0: 哎呦，水哦水哦，哎呀，谢谢谢谢，红队哈、
1: 欸，跳到后边剩两个呢。
0: 对啊，哎，我忝嘛，我脚太腿，我先休困者。啊，佮我乳酸嘛，乳酸
1: 乳酸堆积，
0: 你靠点点按摩，哎呀、啊，
1: 好好好，
0: 对啊对啊，
1: 我一条根嘛。
0: 对啊对啊对啊，感谢市的院长
1: 哦。
0: 来哦哦，哎、哦、你你先有一个杯，伊咪生南丁啊，生南丁咧哈，
1: 上甲你教诶，
0: 上诶特色来看。
2: 这个 IQ 啊、嗯，
0: 对啊。是不是您您头家对你这播音嘛真介意哈？
1: 真不安逸，
0: 哎不，有无？
3: 你可能没记得哦。
1: 哈？
0: 哎哎，你来讲，你这么好，你
1: 什么意思？您
3: 哈？记得你没？
0: 李永山，
3: 我跟顶刚寄汉堡来，和你记
0: 得。你没记得啊？吼，你顶刚叫汉堡，
1: 汉堡阿姨。
3: 对啊。
0: 我跟你讲，
3: 想到啊，
0: 伊个人是安尼，无看到物件拢袂记。
3: 我来找
0: 你。你个人实在，想过很细，人一家无听，你袂记是汉堡吗？
1: 汉堡，
0: 系啊，
1: 汉堡。
0: 我调皮诶，我安尼，我安尼讲。
2: 无得少咧看啦，
0: 真的吗？
1: 无啦，因为汉堡这恁兜咧开早餐店诶，对吧？系啊，
0: 对啊，
1: 对无？啊，家己蒸诶，家己用诶嘛，汉堡排嘛。
0: 所以讲，
2: 阿先生，
3: 对对对对，
0: 你唔能捌听我一句话。睹物思情，看到物件，嘿，一迄个联想起来，系啊，有啦有啦，
2: 有啊，大概伯乐哥你食汉堡，拢会功德力啊，
1: 对啊，系啊，不然我立清节，我汉堡，我套戏也唔爱食过好食汉堡，
0: 系啊，就是林刚，你
3: 下次有机会，
0: 你我介绍。加些汉堡店啊，好嘛？哎，我就知
1: 道。我对记的。
3: 安尼啊。哎呀。
0: 刚来记汉堡，未记人先做安怎？
1: 哎呦呦呦！
0: 因为那个像话嘛。
1: 对。哎，又还是记你的味啊？哎。
3: 汉堡。
0: 啊，今日是因为生理想好无炸来嘛吼。
3: 哎，做无用啊！
2: 没料，没料，
0: 没料啊！
2: 完胜。
3: 真正，我你约到。
0: 没料。
1: 真的。
3: 汉堡真的。
0: 看那没谈了，没料。

0: 因为即摆连假嘛，连假吼，迄人有够侪，大家都早早就起床要出去佚佗啊。
1: 是啊，台湾人做高追的吼，还有我的物件吼，我迄个我拢卖比人较贵的，你讲卖比人较贵，卖啦卖比人较贵啦，吼对吧？你会无？
2: 卖
1: 啦卖卖
0: 卖卖，
2: 不会不会，
1: 伊拢卖比人较贵，一定卖比人较贵哈。好啦，有闲去啊试看卖咧，吼，伫咧南区呀，吼。谢谢
0: 哈，
1: 谢谢哈，未歹哈，但是我今日注意到你的尾音啦，嘿，
0: 对，
1: 你尾音，
0: 真该个无呢，
1: 尾音已经压过你的汉堡了，
0: 是安尼哦，
3: 啊，该到会记尾音吗？
1: 好，来，
0: 拢听尾声的，
1: 是是是，
0: 来，过来，北堆第四组陈进柱带来好听的歌曲。
3: 欢迎
0: 哦，欢迎，
1: 不是欢迎哦，
0: 不是，
1: 听看嘛，来五分钟解拍无啊。

0: 哎呦，未歹哦，吼你
1: 返乡啊，真够唱呢。
0: 都这水转吼，这条歌歌名叫做啥？
2: 返乡
0: 哦，哎，不是返乡哦，
1: 返乡，
0: 哎呀，返到乡啊，吼，
2: 哎呀，
0: 哦，哎有样做乡的哦。有够香诶！
1: 有够香，
0: 有人安尼形容。
3: 香是啥物意思？
1: 香哦，
0: 唔是呢。
1: 有够香，
0: 够香诶！
2: 足
0: 歹诶吼。
3: 足菜。
0: 菜，哎呦菜！哎呦，迄个小黑钱诶，足菜哦。
1: 无，伊比小黑较菜，
0: 菜
1: 侪，菜侪，好无？偌菜诶！
0: 伊是驯狗师吗？
1: 诶，驯兽师，
0: 驯兽师，
1: 专门咧训练动物咧。
0: 哎呀，老混。来。握手，
3: 快过去，
1: 来摇卫生纸来。
0: 你刚有在饲狗啊？
2: 四只啊。
0: 爱注意，
1: 你回答
0: 爱注意，
1: 咦，
0: 爱注意，
2: 是啊呢，
0: 安尼吼，啊是乌呀白，
2: 啊咖啡色的。
0: 咖啡色
1: 哦，咖啡色，
0: 一黑二白三黄四花啦，哎，用较薄的乌上薄。
1: 喂，唔通，嘿，即卖咱的这毛小孩拢变做大家厝里的宝贝啊，
0: 这个动保法。
1: 哎呀，咱台湾无啊，
0: 嘿啦，爱注意，
2: 好，
0: 爱注意，口味爱注意。
1: 喂，个口味爱注意，带红罚钱。
3: 你拿去。遐去对面的红店，你就伫台湾的红店。
0: 台湾先哭起来，
1: 免贵的红店。
0: 要离开就无法度，卖讲几米。
1: 无法度，无法度。
0: 好啦，哎，我开玩笑的哈。
2: 哦，多谢，
0: 好，谢谢哈，谢谢。
3: 好听，好听。
0: 啊，三帮两听哈。嗯。过来嘛，你。
1: 不要，搁要教一个啥？
0: 可以听，
1: 可以听，
0: 可以听，刚好一个公共空间啦。过来。
3: 嗯。好，来，红队第五组苏永春带来好听的歌曲《桂明的相思》。
0: 桂明较贵哦。
1: 哦，
0: 酒客较少。

0: 哎呦，
1: 桂梅休息
0: 真的很厉害。你看，光那，你看这个色系，
1: 好美哦。
0: 穿衣有相当的有品味，本身是从事什么行业的？哎，公然压麦克风。
2: 现在是家庭主妇
0: 啊，以前
1: 那就是贵妇啊，
0: 啊，贵妇啊，真的
1: 贵妇。哎，
0: 听说你们那个会长是吧？是要来说明一下哈。
2: 是。
0: 哎，也发飙会了，发飙会，来回定回定，来。你别、你别你别碎屏子。
3: 美丽的主持人，两位演导诶，帅哥主持人，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
3: 我是台中市佳音歌艺协会辅导理事长。那我们佳音歌艺协会的由来，其实我们是100年
0: 一月23号。哎，工作久了无？我先问你，不，
3: 简单。
0: 你免去变数，咱们就讲完了。嘿，来。
3: 我们1月23号成立，
0: 自由日，
3: 16年。
0: 哎呦，
1: 不简单。
3: 我是辅导第一届的理事长，他是一位中医师啊。目前他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所以前一任我是会那个理事长，现在是辅导理事长。那我们台中市佳音歌艺协会，其实他是有算过笔画，是一个吉祥的数字，
0: 吉祥大吉了，
3: 吉祥的数目，
0: 大吉代表大利了。
3: 然后为什么会是佳音？因为理事长很希望
0: 说，
3: 每一位来到佳音都是漂亮的才子佳人，借由他的声音传遍台湾每一个角落，这就是我们台中市佳音歌艺协会的由来。
0: 那这一段你背多久？
3: 没有背多久，
0: 没有背啊，感觉是背出来的，
3: 没有没有，
0: 刚刚是临时写出来的，
3: 对，
1: 太厉害，
0: 太厉害 ，AI 太厉害了，现在的 AI
1: 太厉害，
0: 是这样，
1: 大约就
0: 是用 AI 嘛，
3: 没有没有，我不会用，我已经嘿，
1: 别来厉害，
0: 恁这歌艺都爱 AI， 你别爱是一定爱 AI 啊，你。
1: 哎，真的呢，迄人若袂爱，就变 BI 啊。
0: 对啊，人讲吼，会爱才有伊啦。
3: 谢谢啦。
0: 阿姨都无讲诶。
3: 他其实他叫我们慧玲，
0: 第一名呐，
3: 就是歌唱比赛慧玲赛是第一名。第一名我们的惯例哈，就要停3年。
0: 我跟你讲，这第一名
3: 冠军，
0: 你是出去外口嘛是第一名呐。伊是无出力比尔，我甲你保证，你出力家己办一场，你一定第一名，真的啦。
1: 内定哦，
0: 办无办什么内定？
1: 哦，不是，
0: 咱家己定的话，可内定拜托的哈。我有信心，你若无第一名，你甲我讲，我来去做评审，给你第一名，好不好？他的唱歌真的是很棒，
1: 很棒，
0: 厉害，
3: 声音很棒，
0: 很棒。你看，光是穿着，你看连那个钻。

0: 都有色系，连鞋子你看看，你看看，这这里夸了怎样？
1: 这条这上面绿，祖母绿，
0: 什么叫祖母绿？
1: 祖
0: 母是孙女孙女娘，
1: 孙女绿啊，
0: 孙女绿啊，
2: 这么有心呢？
0: 对了，孙女绿，看笑脸的是孙女，啊那孙女在老的，祖母，
1: 我的祖母，
0: 你这用
1: 祖父啊，这
0: 弄老物件，弄的生要老哎。安尼会使啦，
1: 可以可以。
3: 啊，我们台中。
0: 我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不干，不干，不干，
0: 不干。第二段，不干，不干，好好好，
1: 来，
0: 谢谢，谢谢哈，
1: 谢谢。
0: 时间真正有限，
1: 谢谢。下次不敢
0: 哎，刚才讲，我不敢叫他了，上来讲了哈。好来，第五组来，
1: 来蔡坤玉带来和大家讲一个灵鬼。
0: 哎，这是那个李明亮老师哈。
4: 各位观众，大家好。

0: 讲，我来讲，我要上命。一个看就知影你是帝王之相，而且你做代志真稳定啦。你个人袂急性，
1: 对对。
0: 会当办尽量办啦，
1: 尽量办。
0: 所以咱拢差不多办半拍。
1: 差不多半拍。
0: 真稳定啦吼。
1: 也蛮好听的呢，真好听。
2: 头前迄个转音足强的呢。
0: 最主要是安怎，你知道？伊不爱好李明良歹看，唱了比较好，伊无面子嘛，对不对？
2: 你真正是做人哦，
1: 真的，
0: 这种的情操
1: 太厉害
0: 哎！你若较早吼，哎，对了，好人好事代表了。较早今嘛无这种物件，哎呀，
2: 今嘛拢歹
0: 人，拢歹人，找无好人。啊！你咪讲两句啊，讲啊，拢我咧讲。
1: 卖变歹势。
3: 啊，我都唔知要讲啥物嘢啊。
1: 凊彩讲啊，凊彩讲。想到啥讲啥。
0: 啊，无咧啦，你先想者，我建出来哈。好来，麻烦两队参赛者，
2: 一只
0: 嘛感谢咱四队院长哇，给咱赞助一条根精油啊，咱这个酸痛妈祖的些施药了哈。啊，过来的施粥哈，大家诶，感谢哈。
2: 红队这边。
0: 来，跟你进度哈，跟你进度哈。来来来，讲两句啊，排队嘿。
4: 啊，咱今日就非常欢喜哈，来个咱大力电视台，像你啊优质的所在，好咱唱，大家咱唱歌唱个就欢喜诶。那感谢咱的主持人及所有的工作人员，辛苦你们了，谢谢你们。
0: 啊，你是安怎来怎样来报名诶？
4: 哦，老师啦，
0: 老师多几个老师，
4: 亮亮老师、陈信满老师。
0: 哦，两个老师哦。
4: 几嘞？
0: 啊，伊外号叫亮亮的对啦，
4: 是没错，顶杠有名声，下杠有出名，陈信满亮亮老师，非常优秀的这个
0: 老师。为什么叫亮亮老师？
4: 啊，当然是要发光发亮啊！
0: 哦，
4: 所以两个亮啊，
0: 安尼哦，
4: 是啊，
0: 哦，好啦，看你亮在旁边好了哈。我你讲两句啊，嘿。你头下个讲的第三段，不要紧。
5: 是哦，不能再讲。
0: 不要紧啦，反正我时间够，也切掉。
5: 你说我下一次不能来，我不敢讲。
0: 不会，永远都不会来，不是下次不能来。好了，开开玩笑了
5: 哈。今天呢，很开心能到这个电台来哈。
0: 哎，我电视台，电台是无影，我这有影，我观众拢有影。
5: 对对对，很开心呐，那是我们的前总干事他报名了，我第一次上这里，所以也是有一点紧张。
1: 完全感觉不出来，对，
0: 动袂掉，我紧张，我啦紧张了，啊，无紧张我要怎，动揪拢揪袂落。
5: 啊，感谢大家哈，有这个舞台让我们。
0: 继续公益，你看嘛，
5: 来表现一下，谢谢，
0: 谢谢，
1: 很棒，很优秀。
0: 后来看两队的票数，哎呀，你看，
2: 红队371票，
1: 白队290票。
0: 好，没紧啦，这个票数吼，不是啊，不是代表讲演了好演了歹啦哈，最主要是给咱宣传的效果哈。照一下，照一下哈，照一下，那较大气的对吗？
1: 来拍个照来，
0: 照你看，莫甲弄破哈，嘿嘿，照你看，去起，你只要去群主讲，我们得奖了哦，安尼就好哈，安尼还咧交代，无啦，你叫人拍破啊！
4: 我
0: 体
4: 力还无够去
0: 呢。王健，王健，我只拿刷新
1: 一张大张的给你，
0: 乖啊，我只刷新，因咧收差了半点钟，你都给到只，好咧听，好无？半点钟哈，来，得奖感言，甲咱讲者哈。第四段，
1: 我一首歌阿哥被告吗？
0: 第四段，啊，
5: 前总干事说，
0: 是，好，来，
6: 谢谢那个大力给我们这个舞台，就是一个我们这次是替佳音打前锋，
0: 哦，
6: 过来，傻狗尾料，我被过来，
0: 彩令呢，
6: 画你料，我被过来，
0: 好，
6: 今天来失败，
0: 为着你。我这部继续个做了，伊卖停。
1: 对，
0: 我来搞安装啊，清晰
1: 的。对，因为公务人要预约，后边就要来。
0: 对啊，对啊，对啊。
6: 好，感谢大力，感谢。
0: 好了，阿力边讲啊，好来，小刚讲。
1: 其实我嘛无遮重要咧，谢谢啦，真的很谢谢大家这吼，伫咧尤其是个年假的期间吼，啊，甲咱大力电视台4点钟的收看，哦，啊，甲支持。啊，等一下。4点过后，后边这部嘛非常的精彩，有咱的台湾新曲播，
0: 啊，还有台湾音乐故事，咱做这部真正做认真的哈，希望讲咱观众朋友呐，看到我的认真，

0: 搞完加一条油嘞，拍一条泡嘞，
1: 是，
0: 安尼是我能永续经营的动力。我现在少年哦，有吹下饭堂好食，好不好？好、哦，感谢您哦。
1: 来呢，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挑战，谢谢，下礼拜见，拜拜。

喝酒上路，从欢乐到后悔，只需要一秒钟的时间。酒驾致死率是一般车祸的4倍。拒绝酒驾，安全到家。

0: 欢迎收看
1: 台湾新剧本。
0: 哇，今天现场弥漫着一个摇头的气氛，
2: 摇头
3: 摇头，
0: 今天来了嗨咖
4: 嘉荣哥，一开始就在嗨了，
2: 难怪今天荣哥拜拜的时候心情就特别好，这样
3: 对啊，非常的开心，
2: 有啊，
0: 我不是都这样吗？没有，
2: 今天特别嗨，
0: 只要录影都很开心，只要录影然后可以跟大家一起工作就很开心，
2: 不是可以看到玉芬姐，
3: 尤其是看到玉芬姐姐，
0: 不要
4: 模糊焦点，
3: 心里面的话说出来。
0: 小孩子不要乱讲话，
2: 容嫂呢
4: 不要乱讲话。
0: 不，就是这个，大家有缘分一起工作，然后把节目做好，然后看到那个节目播出的效果，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4: 真的，
0: 这是这个团队嘛，这个团队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功能，
2: 是
0: 不管是这个从导播啦、摄影师啦、乐手啦、舞群啦，或者是主持或者来宣传的歌手，每一个人都是像一个大机器里面的一个螺丝钉，
2: 没错，
3: 龙哥真的很会下棋啊，能够把一些重要的人物放在对的位置，对，
0: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把你放在那边是什么？
3: 谢谢龙哥。
4: 他在暗示什么？
0: 把玉芬放在我们两个中间是对的，
3: 是的，英明，
2: 置我于何地呢？
3: 老板，你说的都对，
0: 把这个小孩子推到旁边也是对。
2: 没有，我是来拉低大家平均年龄的，我知道这个作用。
3: 对呀，
0: 这个导演先给播啊，跟这浓浓的买一根细泥瓜。哇，这细泥瓜里底吼，你来看，组就开始的秀慧姐啦吼，中这个秀清姐要来进行碰过嘛，有来到主持啦，然后尾啊秀清姐啊，秀清姐因为就为着要趁钱吼，因为办演唱会啊无时间无闲嘛，所以这过来换萧玉芬，经过几啊代主持人唔知当时要讲话唔知啦。
3: 应该
0: 啊，拍到天那种。
4: 几单换几届啊？
0: 没啦，讲
4: 差不多。
2: 所以荣哥也是
4: 要换新鲜，
2: 喜新厌旧吗？
4: 新鲜感。
0: 就怕刚才不上来。
4: 没有啦。
0: 刚才不上来，刚才主持啊。
4: 怎么可能？我非常荣幸，好。
0: 但是这重点是说，我们这个组合啊，也算比较特别。我就觉得老的啊，抓上来较少的，也算阿中够。不过这中够嘛，算阿姨啊，演艺圈的辈分很够了，很够啊，对不对？
3: 真的。
0: 真的啊。你看吴永斌年轻，可是吴永斌出道也很早啊，对，
3: 真的吗？
0: 对啊，你出道
4: 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平凡了，
3: 16岁开始参加歌唱比赛，
0: 对啊，
4: 但最小的都36了，
3: 哎，最小的你怎么不说最小的？最小的
0: 他从
3: 对啊，
2: 我5岁
3: 就出道了，
0: 对啊，你看，所以看起来算起来也算将近20年了，
2: 差不多快了，
0: 对啊，
2: 19，
0: 你也20年了，他
3: 真的
0: 出道都40年了，
3: 是
4: 没有啦，哇，32而已。
0: 对啊，加起来演艺圈的资历也是不
4: 真的不得了哈。
0: 不过今天要介绍这一位啊，演艺圈的资历也是不得了。哇，要介绍这。

0: 现在介绍我们的大力大乐队，嗨，还有最漂亮的何玉老师啊，
1: 哇，
2: 水当当。
0: 今天啊，要介绍这我刚刚一开始出来讲说，哦，今天这一场真的很嗨，很热情，很热血，
1: 没错。
0: 为什么？因为大家对她的了解的时候，她就是一个电音女神。
2: 对，而且呢 ，KTV 我们必点她的歌。
0: 讲真的，她哈，她的这个 KTV 里面的歌哈，比谢金燕的还要红。
2: 没错，真的。
0: 而且是很多年轻朋友到现在哦，虽然那首歌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哦，但是到现在还在摇哦。因为那个年代，经过那个摇的那个年代，大家都知道，那一首歌只要一出来，大家就准备开始摇了。
1: 没错，
0: 摇到脖子都快断掉。
1: 真的，
0: 这一次他的新的作品啊，也延续了啊他之前的风格啊，因为大家都认为说他不唱电音太可惜。
2: 对，
0: 他唱电音就有他的特别的味道，
2: 对，
0: 对不对？而且他那个骚劲呢，
2: 也算是
0: 摇多
2: 了。一代的电音教主哦，最初期的时候，
1: 真的。
0: 不过他们刚出道是一个团体哦，
2: 没错，
0: 本来是两个女生的团体，
1: 没错。
0: 后来就一段时间可能另外一个叫给杨生干，啊，就转来单飞了。
1: 听讲有淡薄啊，事有蹊跷。
2: 待会问一下，
0: 有心结了。
1: 对，
0: 一般他们以前南台湾小姑娘，外表看起来一片和谐，里面内斗的多厉害啊！
1: 真的，
0: 你死我活啊！哇，撕的有时候，那真的
1: 就是撕心裂肺了，
0: 对，
1: 咬紧牙根，
0: 对，
1: 准备给冲掉那种人。
0: 最可怕，当年台湾小姑娘最可怕就是小雨的。哎，
1: 怎么说？
2: 做些事情，现在她只生存在这个圈子的她。
1: 小雨
2: 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0: 只要讲到这五个字，有没有？滚蛋，我都顶起来，哇啊啊哇哈！
3: 开心的必须。
4: 我来，我是故意做这么代志，这样。惹得大家这么生气，
1: 这就不晓得，待会好好反问。
0: 对，我们等一下问一下萧玉文，到底为什么把南台湾小姑娘弄？
4: 对，好好问他一下，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解散呢？
4: 喂，今天重点不是我，
2: 对，重点呢是我们现在这位
0: 我们第一始祖，我们今天要邀请这位哈，我讲一首歌，歌名啊，他的那个成名曲叫做《使劲摇》，
2: 哇，
0: 使

0: 那今天这首不唱，所以今天这首前面我们来补一下哈。但是他延续了史进啊这首歌里面的一句歌词，红桃姐姐。
1: 对，大家对他的印象，
0: 大家都以为他就叫红桃姐姐，不是啊，他不是，他叫大巴。
1: 安以威，
0: 安以威，大巴。他现在正式的名字，请大家以后不要再叫他红桃姐姐，就叫他大巴。安以威，可是很困扰的是，他现在要唱这首歌叫做《
1: 红桃姐姐》。

0: 欢迎洪涛姐姐。
1: 我是大巴安以威，你们的洪涛姐姐。
2: 我们在下面报名说我们要带洪涛妹妹。
1: 对对对对对。
0: 哎，我看你都会耶。
2: 对啊，一大巴姐这张专辑。
0: 你刚刚在跳的时候，然后下面一直摇，一直摇。
3: 对啊。
1: 真的哈，
2: 对啊。等哪天舞群老师不在的时候，我要篡位。
0: 可是当年他在摇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哎。
2: 还没，
1: 我如果哈早期十八岁如果不小心的话，
0: 生意也贵啦，
1: 生得了他？
2: 对，
0: 你比他妈大，
1: 他对，他妈还比我小，
0: 对啊，
2: 而且我们两个
4: 真的，
0: 他都比他妈大了。
1: 而且你知道吗？其实我们两个是姐妹，为什么呢？你几岁？
2: 我二十四，
1: 我也二十四。来，你几月生？
2: 四月九号。
1: 我也是四月九号。
0: 真的，
1: 我们是不是双胞胎？哇，
0: 哎，今天三只母羊座的。
2: 对。哦，
0: 他刚三月二八刚过，你是四月九号。
1: 对，四月九号。哦，
0: 都是母羊座，
3: 而且他们生日是同一天，
0: 同一天，
1: 同月天。哦。对，所以是洪涛姐姐，然后带着洪涛
2: 妹妹。
1: 对，这首歌的主旨是这个样子。
0: 哎，你们现在又同公司了耶？
2: 没错。
3: 同公司。
1: 对。那我是年纪
0: 最大的小师妹，
2: 我不敢讲，
1: 资历最深，
0: 哎，他把那个
1: 辈分最小，
0: 安以为把那个时代创意的平均年龄拉高了不少，
1: 哎，哪有，才一点点而已啦，不要讲，我们的玉芬都不敢讲话，
0: 不过
1: 公司还有更小的。
0: 不过坦白讲哦，刚刚听到看到安以为在台上，然后展现出那种自信，然后唱他的新歌，我就觉得替他觉得很高兴，嗯啊，这首洪涛姐姐真的是。又是一首封神的代表作。
1: 其实说到这首歌创作啊，我其实我觉得我蛮感动的，因为我离开公司大概有十几年，我都自己在做数位音乐，然后呢，我每次去外场唱我的成名曲《触电》嘛，
0: 《触电》
1: 摇嘛，然后大家看到我都没有叫我大巴，都叫我洪涛姐姐，然后还有国中、高中来跟我反映说，每次去 KTV 点洪涛姐姐
0: 都点不到，
2: 都没有，
3: 都点不到，
1: 都点不到。然后我想说，我有名字，大家都看到我就洪涛姐姐，然后我就自己创作了《洪涛姐姐》这首歌。哦，
0: 这首歌词曲都是你自己来的？
1: 词是我自己写的，然后我一直在等待伯乐可以找到我，然后我希望我可以把这个梦想。
0: 伯乐在休息室。
3: 伯乐对啊。
1: 没有，他是巴勒，对，然后终于到了今年就跟新的公司闪婚，
0: 所以这个曲是拿给新的公司
1: 这家公司的
3: 颜之老师
1: 合作，他帮我整合了这首歌，然后我想要用这首歌洪涛姐姐带着洪涛妹妹一起走出女性主义，然后做自己，然后可以摇出。底气的一首歌曲，
0: 我觉得你上通告可以带着她，带着洪涛妹妹
1: 也可以，对
3: 对啊，
0: 我觉得这个有一个重新的组合，你知道哈，虽然现在不是以前的那个芭比年代了哈，但是现在，你要既然还是叫大巴嘛，对不对？
1: 大巴安以威，
0: 因为这是他的艺名嘛，大家对当年的大巴小巴印象深刻嘛，对不对？但是现在如果带一个。拖油瓶也不错，
1: 没有啦，他有他的风格，
0: 他也很会摇，
3: 他也会跳啊。
0: 其实美玲的风格很多变哎，
2: 对，
0: 我觉得他什么歌都可以驾驭。
1: 对 ，OK OK。
0: 不过哎，讲真的，你为什么会突然去跟时代创意会有这个连结？
1: 哇，那个太快了！有一次我在做活动啊，遇到曾伟忠，然后想说奇怪，我怎么没有？
0: 原来曾伟忠是老板呢？哦，
1: 没有，
2: 原来他现在

0: 曲红了之后就、哦、
1: 必须、啊、
0: 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1: 对，但恭维叫多少钱啊？
2: 没有啦，不是不是，就是他看到我一个人，奇怪怎么后面都是舞者，然后都没有经纪人，然后我就说、嗯、我没有唱片公司啊，姐你没有经纪人也没有唱片公司啊。因为他在后台一直在唱石敬瑶，然后他说他很喜欢石敬瑶，所以他也是我歌迷之一，然后他就马上就说，姐你来我们公司快点，我太喜欢你了，我喜欢你的歌。然后刚好经纪人在旁边，他马上
3: 维尼吗？
2: 对对对，他马上就跟我留赖，然后就回去开始跟公司讨论。我就这么巧合，
3: 曾伟忠的宣传都是维尼姐，对不对？你看你们的宣传都是
0: 彩妮姐，有没有？我们是彩妮姐，我猜。我讲
2: 我
0: 讲，
2: 我们经纪人彩妮也是尤物，好不好？
3: 彩妮很漂亮啊，
2: 嗯，就是这样子。
3: 维尼比较油一点的啊，
2: 我觉得算那个心情算是闪婚啦。
3: 然后马上他们老板就同意了，
2: 没有？他们公司应该有开会议，有会议讨论，然后就打电话给我去公司，然后老板找我。谈谈，然后其实，在那个氛围下面，我突然想，我们家刚好有一些变化，嗯，就是因为我爸爸生病很多年，嗯，然后妈妈都带爸爸，他很早就睡觉，然后我想奇怪，平常假日都有很多你们的节目啊，
0: 对，可以看，
2: 因为我妈妈很喜欢听歌，然后有一次我妹妹就说，又没有你，然后我就突然间好几年，我就发现说，就觉得很难过，原来。妈妈没有看电视是因为她一等了很多年都没有看到我在节目上唱歌，因为她很喜欢听台语歌，然后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我要为妈妈，
3: 可以看我们电视啊，看119啊，
2: 没有没有，
3: 是没有你而已啦，
2: 她也不会看 YT 啊，她都看电视，然后我就觉得这几年我想要为妈妈，因为我跟我妈妈的感情其实很薄，没有什么太多的母女情，我想说用隔空的方式，然后让她看电视，不小心看到自己的女儿，
3: 属于那种六亲缘浅的歌了。
2: 对，
3: 接下来这首《借思念》是抒情歌，对不对？
2: 对，
0: 抒情歌。
3: 该抒念。
2: 对，这张专辑呢，大家只有两首舞曲，其他都是抒情歌。因为公司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大巴，
3: 对，
2: 还有比较像女人的那种内心的感觉，对，然后希望成熟一点可以表达。
3: 这首歌真的很好听，我刚刚听的时候就。哦，而且他又很会唱，你知道吗？他唱抒情歌的感觉跟唱电音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好不好？
2: 好，
4: 好，
3: 该抒情。

0: 讲到你妈妈嘛，因为其实你的心情跟我心情是很像的。我小时候人家算命，算命不是排那个细条嘛，哈，就是那个什么命运，人生的命运有细条。但是来电有下的，比如说跟亲人之间的，像我就属于那种六亲缘薄。我跟厝内底兄弟姐妹啦，跟爸母啊，我拢做伙时间足少，都很少，就是大概过年的时候啦，或者偶尔。反而年纪大了之后，反而会比较有一些往来。以前年轻的时候都在外面漂泊，根本没有时间跟家人相处。那现在反而年纪大了之后，就是妈妈年纪也老了嘛，
1: 对，
0: 所以能回去陪她。可是当我们她老了回去陪她的时候，她的记忆又渐渐流失了。就会变成
2: 年纪越
0: 对，就变成即使想要再多聊一些，感觉也聊不上来了。
1: 嗯，对。
0: 所以那种缘分就觉得
2: 越来越薄。
0: 我们不是说相信命运这样就是这样，而是说我在回顾我当年二十几岁的时候算那个命。他说我跟六亲之间的缘分很薄，但是我做电视台之后，家里面的电视随时都播着我的节目，
1: 是
0: 都播着我的电视台的节目，就是妈妈平常就可以从电视上
1: 看到
0: 、嗯，但是因为你淡出了歌坛有一段时间，所以很多节目没有你，所以妈妈就慢慢的就比较，因为没有你，她有一个失落感。
1: 对，因为我觉得我这几年来就是唱跳的那个定位太强烈了，
0: 对，
1: 然后有一些有台的
0: 不好上。
1: 对，比较不好上，
0: 不知道怎么安排，
1: 因为他们可能就
0: 不能每次都叫你一直跳，使劲摇，一直
3: 对，
1: 不是我也可以唱台语歌，唱慢歌好吗？
0: 对 对，所以这一次就要证明这件事情，
1: 对，
0: 让所有的这些节目哈，都看到安以为其实他是能动能静，动如脱兔，静如处子啊！我觉得你现在开始在发唱片的时候，你可以跟妈妈试着，因为你不一定马上就上很多节目嘛，哈，就是，但是你可以试着回去就跟妈妈多聊聊天。
1: 没有没有，我把专辑放在那个电视机旁边，嗯，然后她看到了，她要听不听，她应该都会偷偷的。对，其实我是心疼她了，因为她一生都非常辛苦。
0: 妈妈也是客家人，
1: 她是客家人，然后照顾阿公到终老，然后现在是照顾爸爸，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已经一转个念头，都已经七十几岁了。嗯，我是心疼他这一生真的太辛苦了。
0: 希望你跟妈妈之间的那个距离可以再拉更近一点。
2: 对，
0: 不过都这些是你的故事，但相对的可能也是妈妈的故事。
1: 是，
0: 今天呢，安以为要带来一首江蕙的歌，这首歌我相信很多女人都蛮喜欢的。
3: 对，很喜欢，
0: 因为里面的歌词写得很写实，很白话。嗯，哦，这个。因为这首歌写歌的还蛮特别，写歌人是谁？是方文琳的前夫吧？
1: 余冠华
0: 是余冠华写的。余冠华一个原住民泰雅族的青年，会写出这样的东西来，让人家觉得很不可思议。
3: 他心思很细腻，
0: 对，心很细腻的一个音乐人哦，写出这样的东西来。所以我们现在来听听不同于江蕙版本的，属于大巴安以为的《如今的故事》。

0: 听说有一个对的人被你错过了的、oh. 我兄弟啊，
1: 有什么八卦吗、啊、我没有合作过，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对的人，但是他的作品是对的、oh. 是对位的，我喜欢
0: 我兄弟啊，我们荒山亮亮哥啊，亮哥，
1: 对对，
0: 听说前一阵子、oh. 前一阵子也跟亮哥有擦出一点火花，
2: 对呀、啊，
0: 然后结果被曾伟忠这个小朋友拐走了，是怎么
3: 拦截？
1: 没有，是缘分啦。因为我跟亮哥有讨论过，我们想做一个布袋戏结合电音的作品。然后我一直以来很喜欢亮哥的作品，
0: 对。
1: 然后我喜欢他江湖味的 vocal， 哦，所以我希望跟他合作。然后亮哥有记在心里，然后他也有在写，然后他也希望我可以写完之后可以给他整合，然后我们来发一首单曲。但是因为他那时候太忙。因为你又一直找他喝酒，
0: 我哪有？
3: 哦，原来现在找到原因了，原来
0: 我是找他讨论演唱会，
1: 对，又忙
0: 演唱会嘛，
1: 然后又接很多案子，然后我就想说
0: 他人缘好啊，
1: 对，我想
0: 音乐又好，大家都找他做音乐
1: 啊。亮哥是不是忘了？
0: 听说就差一个礼拜。
1: 对，
0: 差一个礼拜，
1: 大概一两个礼拜，然后半夜亮哥终于最后那
0: 想起这件事情，
1: 最后他帮某个艺人配唱完结束，那个音啊，那个拉掉之后，他松了一口气，终于结案了。他当下哦，马上打电话，大概半夜11点多，大巴你睡了吗？这样我说亮哥怎么了？来喽，我在录音室，我录完了，接下来换你了。我说亮哥，你还记得？当然呢、啊，那我们就要开始喽。哎、欸，你知道我泪快滴下来了，因为他有放在心里，他大概一直在揣摩我们的东西是作品是什么。
3: 对，
1: 我说亮哥，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我闪婚了。
0: 对，被拐走了。
1: 对，然后我就说我就跟庄结合。
0: 我脱给你啊。我跟你讲，我头就真稳重啊！
1: 哦，没有啦，没有。然后亮哥说没关系，我们还是有缘分，作品再结合。对，我期待下一张专辑。
0: 所以基本上就是以欢北亮哥
3: 啊，不是
1: 没有啦，
3: 龙哥误会，因为我跟大巴姐同一天生日，我能理解他，因为我们的个性是平常有时候随口讲，但是又不好意思打扰人家，因为怕说会不会只是我们想太多，
0: 所以你起码一数起码出来五十，
3: 没有，因为我能懂大巴姐的心情，说不好意思再多打扰人家问。
0: 大巴姐没偷听啊，一数光你家里嘛没偷了，对吧？
3: 我行不行？
1: 母羊座的人虽然
4: 母羊座虽然有时候很冲动
0: ，
1: 对，
0: 肩膀母羊座，
1: 没有，我觉得母羊座哈，虽然有时候看起来很 can 或者是很嗨，其实说出来的话一定是会负责，然后说出来的话都是真的。
0: 对，
1: 对。
0: 那亮哥应该，以我对亮哥讲，亮哥会很祝福你的，因为他虽然会有点遗憾，
4: 对，
0: 所以你今天特别要选一首歌是亮哥的歌，是？
1: 对，爱你的是我。爱你的是我，然后这首歌我
0: 这首歌他跟亮哥告白嘛，
3: 对，
1: 没有，不是啦，我的作品啦，对，我因为这我，
0: 你准备改亮哥说爱你的是我吗？
4: 对啊，
1: 不是，
4: 你刚换背了，
1: 爱你的作品是我，哦，对，我喜欢他的快歌，
0: 会怕，
1: 我不会怕，
0: 不是，因为他刚有来面试角头的女人啊，所以怕我生气啦，
1: 没有，我要跟龙哥，我觉得
4: 要跟龙哥合唱，
1: 人真的很好，因为你们的那个单，
0: 我不是很好。很好用，
1: 你们对超好用的那个单位他
4: 你有用过吗？八姐
0: 你还对
4: 你还对你还做
1: 的对，很好用，等一下就要用了啦，
0: 等一下就要用了。
1: 我跟单位打来说，哎，大八姐你要开歌单，我就说我开爱你的是我，然后我指名阿龙哥跟我合唱，然后他们就很紧张，然后不敢喊扣，你知道吗？对，我怕移到那边去啊。然后想说，哎，不行，我一定要跟阿龙哥。为什么？我挑人眼光很准的，
0: 真的。
1: 因为我也喜欢你角头的 vocal 声，你有点沧桑，然后有厚度，然后站在你旁边合唱这首歌很有安全感。
0: 对，
1: 就是你呀，没有别人啦。
0: 好啦，我有学了啦，那现在来吧。
1: 好
0: 啊，用看好不好？
1: 好，
0: 爱丽耶。西瓜。

0: 还可以哈。哦，好用吗？
1: 好用吗？
2: 哎，亮哥，你要小，亮哥你要小心一点哦。阿龙哥唱得很好，
1: 下战帖，
0: 人家是金曲歌王，对不对哈？但是我们在演艺圈里面，到多多少少会听到一些八卦什么的。不过安以为生，让我们当然比较少知道你的感情世界。
2: 我没有什么八卦，因为我本身平常人就是朋友很少。对，像发通告的时候都说，哎呀，找一个演艺圈最好的朋友姐妹淘啊，还什么，真的没有哎。嗯，对啊，都没有什么私交。
0: 你跟我，
2: 你们都认识我嘛？但是有私交吗？没有啊。对啊，就真的没有什么朋友，我就觉得哎，奇怪了，我这
0: 一两个闺蜜都没有。
2: 真的没有。
0: 不过讲真的，没有被爱情伤过吗？
2: 当然有啊，年轻的时候，你看我四十几岁嘛，二十几岁，22、23岁也是有谈感情啊，一定有的。
0: 谈很久吗？
2: 谈大概只有几年而已的，
0: 没有
2: 到很深
0: 入，都没有修成正果的。
2: 没有，那时候觉得奇怪，恋爱脑，我想说恋爱之后不是要慢慢步入
0: 可能婚姻
2: 、啊、婚姻慢慢会真的非常认真，但是后来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
0: 他谈了十几个都没有，他谈了十几个，
2: 没有十几个啦，
1: 那么多个，
2: 才一两个而已，妈呢，一个
0: 不止啊，一两个他
2: 这么多，
1: 我这样啦，我每一段都七八年。

0: 上，对，都很时间很长，
1: 可能他是错，你是错过了婚姻，差不多时间就要赶快结婚，不然
2: 没有，我是选错的人，选遇到不对的。
3: 对啊，他以前
1: 不适合啦。
3: 他以前还会赚钱给男生花。
4: 对啊，他也遇到很多甘蔗男呢。
3: 对，
4: 甘蔗男
3: 还都是已经没有枝的，都是人家渣而已，对不对？
4: 对啊，
1: 都想嫁，人家都不想娶。因为我以前比较喜欢年长的男生，比较有恋父的感觉，年长。那可能那时候我二十几岁，年纪太小。嗯，对。
3: 那时候就喜欢年长的。
1: 我那时候喜欢年长。
3: 那现在。
1: 然后后来我过了四十岁之后，发现其实鲜肉还不错。
2: 心态不同了，不同。
1: 因为有被宠爱的感觉。
4: 口味不同。
3: 被小鲜肉宠爱啊。
2: 被小鲜肉宠爱。
1: 他说：“哎，姐姐，你饿了吗？哎，姐姐这里坐。哎，姐姐你小心哦，会曝光啊，这个给你。”
2: 真的。
1: 觉得好贴心哦，像永斌也算是
3: 鲜肉姐哈，
1: 他也算是暖。
3: 所以你现在身边有这个鲜肉吗？
1: 没有哎。
3: 没关系，讲出来没关系啊。
1: 没有没有，其实我也是蛮有阴影的人，我是觉得哎，错过了一段爱情，或是觉得爱情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的时候，我会有阴影，就会不太。
2: 有点逃避吗？
1: 对，不太敢谈爱情。其实我觉得这一次的专辑还蛮感动的，因为所有的情歌都是收录在我自己的人生当中发生过的爱情故事里。
2: 对，
1: 所以这张专辑其实在录音的时候
2: 特别有感觉，
1: 一定很感伤，因为感觉好像把以前年轻的那个伤疤慢慢的剥开，然后去跟自己和解，然后放过自己。
3: 所以最后面的这一首歌是听说是明亮写的，是
1: 对，明亮写的。
3: 明亮现在是多产作家呀，
4: 很厉害耶。
3: 这个也唱明亮，那个你有收到他的歌吗？
2: 还没，
3: 还没有。明亮他帮你写这首歌叫做《冰虾蜜》，
1: 对，凭什么？
3: 凭什么？
4: 凭什么？
3: 冰虾蜜，冰虾蜜。但感觉听说好像你拍 MV 的时候，整个大哭是不是？
1: 一定会啊，因为一首歌总共有九次，凭什么？你凭什么走了？
3: 有那么多不知道要问的。
1: 我对你这么好，你凭什么走了？然后又凭什么我好的时候你回来了？你凭什么？凭什么？太多了，很重弦的直接
4: 陷入到这个整个剧情里面，无法自拔。
1: 对，而且因为这首歌很重弦，
2: 真的。
3: 我这。一直想要赶快听听看到底凭什么这条歌会当让你
4: 情，
3: 会当让你拍 MV 会当情绪崩溃大哭这样。哇！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这个大巴的新歌，明亮的作品《凭什么》。

0: 充满了女人对这个男性的一些怨咒怨哦，这个感觉好像被伤得很深。
1: 那首歌超重型，我收到 demo 的时候，我就哇，我可以驾驭吗？我其实我很害怕，因为我觉得我会在家驾驭这样子的歌。我们去 KTV 私底下，我很喜欢唱这样歌，但是端在台面上，我很多不安全感，我怕大家觉得我唱不好听，我又很怕大家说你还是唱跳好了，因为我还是有曾经有过阴影，很多人说我唱台语歌不好听，对，然后我就很害怕驾驭，因为大家的对我的主观意识跟主流意识太强烈了，然后老板说不行，这首歌就是要给你唱。你大胆的就去唱，我很感谢时代创意的老板，因为他把不可能放在我身上，因为他觉得公司就赶你，在害怕什么？你要有自信，我要把你所有从头到尾都挖出来，然后我要让大家看看你是什么样的歌手，你是什么样的潜力。我觉得我是很感动的，
0: 很棒。因为其实你看啊，从我们听了两三首这个抒情歌之后，不管是唱老歌或者唱自己的新歌，然后还有一开场的红桃姐姐，我觉得她是能动也能静啊，
2: 真的。
0: 这一次算是她的人生旅程的重新出发，因为其实，在他们这一辈的歌手里面，这一期的啦，比如像罗志祥啦、徐怀钰啦、
1: 欧汉声啦，哇，对，都是我们同学
0: 同辈，大概就是现在也都正值成熟期。
1: 对，
2: 那
0: 为什么人家成熟期都还在线上，为什么只有你关在家里，这是不对的？因为他就是张秀清那张嘴最坏了。上次有一次看到他，刚才啊，你还没退休哦？
3: 秀清姐这样，
2: 秀清姐这样问你，
1: 对啊，我们就
0: 多憋棒了，你不知道，一看你都没退休，在那看。
1: 我对，我老我对啊，
0: 对啊，
1: 对，
0: 这刺激到他。阿桑，你倒没退休，又给我退。
1: 我不给阿桑，
0: 又阿桑猪，
1: 你给我一。
0: 对啊，然后今天他最后这首歌名，我都不太会念，皱灰龙。
3: 龙，
1: 对，我们大家内心都会有一面墙，但是很多东西都被很多阻碍。
3: 心墙，
1: 是说我们对心墙，对弄表，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心墙打破，勇敢的 say no say yes。对，然后做
0: 主。我以为这首歌就哇塞，
1: 我们要由我们自己做主，然后我们女性要有选择权。
0: 你看，把那个不敢说的话，怎么会这么 A 啊？
2: 对啊，
3: 不可能的。
2: 要几个人以上才算这种
0: 几对龙的，一定爱做会龙。

0: 龙座会龙。
1: 对，那这首歌是
2: 龙派。
1: 这首歌是杨子照老师专门为我量身定做的。
2: 做灰龙，
0: 做灰龙。
1: 对对对对，他是因为现在很多人类都在创造 AI 人类，但是我们要告诉 AI 人类，我们是创造你的人，但是你别想把我消灭，我是骨灰级的女神。哎呀，
0: 好有志气。
3: 好啦好啦，对，做灰龙，阿官听好不好？
1: 好，
2: 我们来听一下大巴有没有新歌《做灰龙》。

0: 哇，好看好看，哇
1: 哇，女王女王，
0: 好贴，
2: 真的是骨灰级的女神呢、啊，
3: 不一样的感觉。
0: 我们的登舞裙好不好？
3: 好，很好，
0: 跳得很棒哎。
3: 对呀，她也是女神，哇，
0: 跳得都喘了，你看。美儿，你穿的是多哎，多多好，你
3: 穿嘞，多好，很棒，谢谢。
2: 你好了，
0: 有没有没等亏啊？
3: 谢谢谢谢，很棒。
0: 哎，真的，这首歌也算是里面的第二首电音的，对了。
3: 算是不太一样的电音。
0: 对，不太一样。那我今天听完这个安以为大巴安以为的这个红桃姐姐这个专辑，我觉得她。

0: 也是每一首歌都值得大家再一再的去回味它啊，对这个歌曲的用心，所以我们来颁发一个金唱哦，
1: 恭喜哇哦，红楼，谢谢
2: 谢谢，
0: 真的很蛮棒，而且我们真的看到一个艺人哈，他重新在出发的时候展现出来那种自信跟力量，嗯，就觉得台语歌坛啊，真的还是很有希望的哈，
3: 真的。
0: 好，
1: 谢谢。
0: 那今天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红桃姐姐。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们的呆玩。

0: 声声唱心情，
1: 句句写人心。
0: 欢迎收看《
1: 台湾
0: 音乐故事》。哦，一晨，哦，我拄只看你在练武功，哦哈哈。哎，观众吼，看你这段表演，一定该是真后悔。
1: 我知，你这安尼讲，我知，因为后悔，谁那无紧叫我唱电音的对吗？对吧？
0: 完全是唔对，我跟你讲，因为大家后悔讲吼，阮兜的电视那买这么宽这么大台啦，
1: 哈。哎，你足无礼貌的呢。
0: 伊人的谢金燕吼，讲真正，伊迄脚有够幼，阁有够长的啦。原来即卖歌唱吼，拍起来赛数是安尼哦。
1: 老师，人的谢金燕的身高170的呢，我吼宽大的穿起来。嘛差不多，啊那无管大爷叫你，你搞你来啊！
0: 哎、欸，我咧讲哦，我是惊情歌王祖的路线。
1: 王祖，老师，过去安尼啦。谢金燕哦，有一首歌叫《姐姐》。
0: 嘿，
1: 啊无吼，那叫顺福哥哥吼，来给你写一条歌叫做《哥哥》。
0: 不好啦，咱叫咱制作人直接叫小姐好了。
1: 叫小姐，
0: 哦，
1: 卖歪啦！但是吼，咱谢金燕就是有这个电音魅力
0: 哦，真的。
1: 听到迄个，听起来呢哦，起码一个 swing 扬起来。但是吼，咱今日唔是要讲伊外高跳呢，因为吼，伊唔是天生高跳，伊的故事足励志的呢。所以哦，今

0: 啊，你的主题就是一直打不倒的电音天后谢金燕。
1: 啊，我知啊，一直打不倒的有限公司是谢金燕在2013年成立的个人经纪公司。
0: 对，从伊吼出道到今嘛吼，一直拍袂倒，这都是伊的人生哲学。
1: 哇，套在他身上真的很好。唔过我会记，伊出道刚是靠选美呢。
0: 厉害。谢金燕16岁时阵吼，就去参加迄欢乐周末派，美腿小姐选拔。听讲哦，迄当时参加的原因哦，干那为着一台第一名的奖品。
2: 你敢知影？原来《欠你情》这首歌一开始的版本竟然是安尼唱的，精彩内容一直转来甲你讲。
3: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4: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3: 甲你欠到6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5: 忙碌的生活，长时间用三 C， 使你的负担加深了吗？快试试大力金明 QQ。金盏花游离型叶黄素，清晰好舒适 ，PRLS 绿蜂胶，健康好吸收，搭配精选配方，精亮有感，维持水润健康，嫩 Q 好食，营养看会到，大力金明 QQ。
4: 啊，咱的这个小朋友啊，啊，咱的小朋友啊，你啊，一天给伊吃果冻一条安尼吼，一条内底有30毫克哦。迄一条果冻当然对小朋友是真好，啊，有影小朋友，迄伫过量食是无要紧，吼，过量食是无要紧，但是问题是讲，诶，囡仔咧食吼，迄一条的量啊，伤过头，伊的这个需要无遐济，大人是拄啊好，大人是拄啊好啊，啊，若小朋友话吼，其实唔免食到30毫克遐济，因为伊的囡仔小朋友这个叶黄素本身吸收都拢有够滴，啊，不过，若是咱的这个大人的话吼，一天食一条咱的迄个果冻啊，是真拄啊好。但是有的观众朋友甲家人讲啊，讲啊，这果冻吼，啊，这有的人较袂爱食果冻，啊，较袂爱食果冻，咱也无想要让观众朋友，咱就咧食药啊，咧，逐天伫遐吞胶囊。所以咧，咱也甲咱的这营养师，啊，靠咱的生物科技的团队，咱就去啊，啊，按照着咱的果冻，咱的大力精明叶黄素果冻，伊内底的这内容物啊，咱家己啊，完全会使讲是一模一样，家己复刻。看哦 ，QQ 啊，而且吼，足好食。有的小朋友吼，袂爱食药啊嘛。这若摕予恁恁的孙仔食吼，若无爱食，你若讲食一只无爱食，你才啊欠我5斤，叫你吃无爱。真正有够好食，而且安尼食了吼，无形之中就甲小朋友的目睭顾好，嘛甲咱若即个长辈时代甲恁的目睭顾好，吼，这吼会使讲是上界方便的，行较对，咱拢食较对。啊，尤其是咱本身啊。啊，即、这个若有即个糖分的问题的朋友啊，咱身躯边嘛爱炸一下小块甜甜，啊袂足甜哦，啊不会很甜哦。因为即摆少年人啊，有诶七少年八少年啦、啊，都出现即个黄斑部的病变。台湾平均这一天有30%的民众啊，5点钟的时间伫咧网络顶悬。阁有人是安尼，哪看电视，阁哪耍手机啊？像即摆你看我的电视的朋友啊，迄手机啊阁提条条。所以咧，台湾人视网膜剥离的比例啊， 全世界第一名。因为台湾人糖尿病人足济啊，糖尿病人

酒就一定无好个嘛。啊，过来台湾是肝病王国嘛。较早以前个米肝啊、A 型肝炎、B 型肝炎、C 型肝炎，肝病人足济，肝病人一定是安那，目睭一定无好，因为肝主血嘛。啊，肝血若不足，目睭一定是比人较歹个。所以台湾人个目睭啊，普遍上啊，啊到一个年纪个时阵啊，若毋是有即个青光眼。啊，无就是白内障，啊，无就是目睭啊会模糊起意，啊，见着风，见着光，啊，就会啊，即个畏光畏风，会流目油，目油细细就透早时啊起来，目睭哎，目睭屎膏都一大堆。你若有这个问题的朋友，一天吃三粒啊，照三顿一天啊吃一粒啊，这个问题啊，亲像染掉的同款，目睭前未够乌影乌影，啊，目睭前嘛未够有即个做哪像咧有做迄雾雾的情形，哪像迄蚊仔伫遐飞啊咧，就无即个情形啊，效果非常的好。尤其是这个蓝光的威胁来势汹汹，每天看手机啊，看到目睭拢花。你要让小朋友吼，目睭好，看车看忝嘛，较袂安尼啊，做假性近视，或者是咱的时代有一呾目睭会打，目睭会涩，啊，定定啊累目睭的，像这种朋友啊，尤其是即摆囡仔鼻仔过敏的足济，鼻仔过敏的人，目迄个做鼻孔会塌掉嘞，会造成这个鼻泪管会塌掉嘞，所以囡仔目睭啊，会循环的无好。会造成这个目睭啊，提早啊，这个出现畸形的近视。食咱的 QQ， 予咱目睭啊，会当啊愈来愈金。因为过度使用咱的目睭，长时间啊，用这个蓝光在照吼，会出现这个这黄斑部的病变，会予咱的目睭内底压力伤大，造成这个这氧化自由基也是会发生，容易发炎。所以你的水晶体、你的这个黄斑部啊、你的这个这啊视网膜，包括你的玻璃体，拢总会啊造成影响。因为咱的目睭是一人一双尔啦吼，啊，若歹去吼，你要去换无得换，你白内障迄个水晶体叫雾啊，啊，迄内底叫起啊，叫色啊，叫色了换一摆了，有诶换一摆未好，啊，着爱乌目镜挂条条，啊，着爱未当见光，未当哈烧，吼，像安尼吼，咱拢希望讲吼，咱食老拢莫去拄着即个问题。你若即摆即阵为止，还阁无白内障的朋友，我甲你恭喜啊！啊，你即摆开始保养，还阁会好，下摆规世人无白内障的问题。你若已经捌得过白内障的朋友，听家人甲你讲一句话：开刀无代表一定会好。哦，你开刀完了保养才是上个重要的。哦，不管你有得过白内障啊，无得过白内障，你一定爱伫个日常生活当中爱注意你的目睭的保养。因为啊，人讲天重日月，人重两眼，两眼若失明啊，你就寸步难行。哦，当你目睭失去光明的时阵啊，爱用蒙的时阵啊，就剩一分半、两分半，迄阵，迄阵是非常的痛苦的。哦，咱人会行会走，目睭嘛都要看清楚。所以你若有这款情形，啊，医生甲你讲，你这有青光眼，你开始有白内障，虽然还免开刀，不过吼，这个时候嘛足重要吼。黄斑部的病变，啊，啊，这个黄斑部的病变拢伫咧这咱的目睭底、眼底啊，有诶眼底出血，有诶视网膜剥离，啊，有诶是白斑啊症，啊，当然近视、老化这拢是较难免的。啊，这目睭的疲劳。還有一种叫做打眼睛，打眼睛的目睭不管是都這樣打会涩，哦，会安尼见到光会涩，会无爽快。像这款情形，一天啊，照三顿，甲吃一粒啊，保养的你甲早暗吃嘛无要紧吼。绿光胶就是安那，伊要来活化着咱的眼睛的这个血管，哦，伊内底有互咱的这個、咱的脉络膜的血管吼，互伊来当软化。啊，无咱本来目睭的血管来硬化，营养上未够啊，所以。脉络膜营养甲氧气嘛，无法度上去视网膜，你的视网膜就容易会病变。咱的巴西的绿蜂胶会当将类黄酮的化合物、抗氧化物质帮助咱目睭周围的血管会当畅通，营养所在让顺利进入咱黄斑部，维持着目睭的健康。所以一定爱用着巴西，因为巴西就是天然的绿金，五六万只的蜜蜂，一年才会当生产差不多100克至150克的蜂胶，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咱把它放伫咱的 QQ 内底。啊，拜你来买叶黄素果冻诶，还有这個果冻，你若要买咱的这個 QQ 软糖，你就买 QQ 诶，这是两种无同款诶。啊，啊两种拢会当同时食，无要紧啊。啊，你若无食果冻诶人，你买当来食 QQ。啊，你若食 QQ 诶人，你买当食果冻，拢总无妨碍着。你着随心炸咧，想要食你就甲食。啊，而且上方便是安那咧，因为这物件啊，这食侪拢免烦恼，哦，拢免惊讲啊，这有过量的问题。你咱用的是全世界上介好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听人咧讲过，你毋捌听人讲伊咧卖弗拉格洛。弗拉格洛这叶黄素啊，这是专利研究的，全世界医生推荐的。能，即个伫咧即个目睭的防护力会明显提悬，吼，提高着咱的视力，啊，佮咱的对比的敏感度，啊，佮降低着白内障佮手术诶满足即个水晶体的风险。所以这是会使讲是目前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伊是一种独特的游离形态，伊佮即个脂质型无关，脂质型有当只分子。

质量较大，人无法度吸收。咱用的是游离型的，啊，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拢足好吸收的，全年龄啦，全年龄就是讲对囡仔，对小朋友开始。啊，一年级啊，是讲幼稚园拢是在吃啊，因为咱的这是美国 Kimi 的这个原厂的普拉格洛叶黄素，是全世界第一间开发高浓度金盏花的叶黄素，也有炫光的专利，通过 NSF。

0: 有八十分的临床研究的报告，全美国医生的推荐，玉米黄素跟叶黄素是咱身体当中足重要的类胡萝卜素，咱的人体无法自行合成，该当靠啥？靠食物，靠蔬菜、水果。但是咱无可能一天吃一大堆的红萝卜嘛，无可能一天吃一大堆的金盏花嘛。所以咧，咱用生物科技的方式给浓缩萃取出来，最高规格叶黄素安全够足量，复方全面呵护，通过检验安全保障，咱的 QQ 叶黄素。大人小孩，保证你爱不释手啦！你快吃一摆，你就掉了啊！因为咱这内底有丰富的这个金盏花、弗拉格罗、叶黄素以外，咱够有番茄，够有山樟子，够有枸杞子，够有决明子，够有维生素 A、D、E， 啊，够有茄红素，够有小米草。什么人来吃这上好？恁家人有这上班族拍电脑的，恁家工程师吃这哇，啊，够来手机啊低头族，读册囡啊，啊，够有就是咱的银发族，吼，即咱的生活当中都是差不多这样人啊。啊，就是讲哦，人人拢爱食啦，人人拢会使食。即嘛是讲，你肯食啊，唔肯食，啊你甘食啊，唔甘食。这内底一盒内底有六十粒，你若一天啊食两粒，一盒就食一个月啊。安尼开偌济钱？我一定会甲厂商讲，讲一定无论如何，用全世界上好叶黄素，爱用上较优惠的价格优惠给大家。优待咱就做一摆就好，五十位哈，先卡起来先赢哈，先卡。你若要爱的朋友，卡手要紧哦，像这款的优惠。上班你就买无啊？哈，食偌济？800多啊！即、這个你看果冻的一条啊，千一盒卖千二，咱即食袂六十粒的卖你800块。啊，即今仔特别做优待是安尼吼，一盒800，两盒优待你偌济？两盒直接优待咱的观众朋友，两盒1500多，1500，两个月份，予你开1500，一个月开750，一天开25块，安尼有省无？那安尼阁无够信，你这五十个人客，我绝对无信恁个咧。只有今仔日哈，先讲先赢吼，而且阁开放试食，吼、哦。这只啊六十粒，互你试食，食完食到空，食到空阿妈，莫甲我单调倒啊，哈、哦。这我直接送互你，整五十米卡起来，买两盒，送一盒，三盒又得你1500倒，只要剩500块，一粒无甲10块钱。一粒无甲10块钱，你去买糖啊都唔拿这个计数哦。今仔日领新品就好哦。大组咱就今仔优待30个尔哈，0800-0009大组吼，新卡新赢哈。大组吼，一摆炸6盒，本来就爱偌济啊，爱4800对不对？今仔六盒3000，大组还佫加一盒，7盒3000。大组一摆炸7盒3000，小组的3盒1500，新卡新牙30组尔哈，新卡新牙来，为你我加油你哦，蔡大哥，
1: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大组的，我来等我一下，人啊告诉我69线来，哎、欸，小姐你好，
1: 啊，我请一组，
0: 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这小大组喊30组，小组50组来，国珍你好。
1: QQ
0: 好，来大组先走，
1: 大组
0: 好来，感谢来，让五十一串甲小姐来，为你我加油你哦。
2: 哎，我要大组的，
0: 来五十四串大组来，你哦来，就春金姐，大组先走，
3: 加油大组。
0: 好来五十五串大组来，你哦素贞姐你哦，大组先走，
2: 来
0: 先走，你囡仔食有够好，大人食嘛最好，连麦你哦，大组先走。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八串来，小春姐你哦，小春姐，大组先走。
4: 謝
0: 謝好，来给我八串小菜，无买无菜啦，今天来为你好加油，你好，桂荣姐，大桌小菜，
5: 快死啊，快死，
0: 桂荣姐，啊不对，桂荣，
5: 你好，
0: 小弟，我才告诉你，小姐，你来今天姐，你好，好来，大桌六十串，你有时间来给我小姐，你有没有啊，你好，有你啊，
1: 对啊，大桌，
0: 好来，你有时间，大桌，大人囡仔吃拢最好，来，心怡，你好，大桌小菜，
6: 大桌，
0: 好来，六十四串，大桌七啊，只要剩偌济，你甲算看卖。一粒剩偌济？剩只十几块尔，为了无几块，给他7-8块尔。来，要大哥你好。
7: 你好，我大桌。
0: 好嘞，大桌67线，67线吼。平常时啊，拢会使食哈。为了苏珍你好。
8: 对。
0: 要大桌先坐。好来，来八桌，大家拢人跟大桌哈。你要来雅慧，你要雅慧。要大桌先坐。
7: 我先坐到。
0: 好，先坐到，食看麦，食好再倒小补。这一盒才800块尔，今仔日买两盒，送一盒3500，7盒3000啊，7盒啊。来，苏英姐你好。
9: 诶，那个叶黄素。
0: 来，要大组先做诶，
9: 大组大组，
0: 来来大组吼，大组7盒3000，一盒60粒吼，一盒60粒，唔是30粒，要猜下你哦，猜下。
10: 要大
0: 组。来，大组我再算啦，一盒60粒，我唔是30粒，美儿姐你哦。
10: 嘿，你好。
0: 大组先做诶，
10: 我大组。
0: 好，大组的五三，还有这明伟叔叔你哦。
9: 大主的，
0: 大主的来五十三线的，给他下姐啊！多谢大家的支持啊！小亮姐，你好，小亮姐。
2: 对，四组一组。
0: 好，四组一组，四组就做会好呀。拢共有四组一盒，六十粒就百八粒嘛，百八粒你看啦，安尼你食就食足久呀。来，你好，李大。
9: 来，你好。
0: 李大，你大桌。

0: 大组的，
1: 大组的，等我一下，等咱行咧哈，等咱行咧哈。感谢大家的支持，我讲大组优待30个，小组优待50个。错过今仔日，后摆你若要买，咱上俗一盒就爱只600块，三盒就爱1800块哈。为你来过两只，你好，过两只。
0: 好，
1: 来大组的来50串，搁一组50串来。温大姐你好。
0: 哎，
1: 一盒数哦，来等我一下来过50。我甲你讲哦，这个果冻哦，拢无啥物尴尬哦。拢总无冲突的哈，你有在食果冻，搁食这类效果搁加倍哈，无拢总未去影响到，未讲系过量的问题，绝对拢无这个问题哈。来，玉芝姐你好，
2: 我咧食细菜，
1: 好来细菜，就是你若平常时啊，若无咧食叶黄素的，你食这就会使哩啊。啊，你若咧食果冻的，出门的时候你炸一下这出来吼，一天啊吃一粒吧，吃两粒吧。啊，果冻的迄个一天吃一条都，果冻的你卖放掉哦，果冻的迄是足量的吼，这吼。咱食这吼未过量，无迄个过量的问题，会当让你目睭愈食愈好。尤其是恁家若有小朋友，歹去到啦，无爱食药啊啦，无爱顾目睭，还佫一干干咧拍手机啊、拍电脑啊。你摕这吼食，迄囡仔目睭甲你顾较足紧的哈。来，你好，来这方你好。
0: 喂。
1: 免大声细声。
0: 我大声。
1: 好，等我坐电话也好啊。数量有限，予咱观众朋友啊，今仔买有着。送有对，今仔晋江主文呢买两盒送一盒，这送你的是要你试食的，不是要送佚佗的哈，就是要你食有效你才留咧，食无效你就还我，知无？啊，若大组的吼，大组你会记得哦，你今仔一家买六盒，我送你3000。第七盒是我送你试食的，食完无要紧，食空无要紧，但是重点就是讲，你若食有效，你六盒继续食，啊，若食无效咧，你这盒食完了，剩咧还我，家用无半句怨言，因为物件一定爱好。我家用这个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互恁食，就是要甲恁保证效果。我伫台湾卖叶黄素卖遮济年啊，买过我叶黄素，买食过我叶黄素的人，会使讲是不计其数。但是我为什么要开发一个新的剂型？为什么开发这款叫做软糖型的？就是要让咱的观众朋友方便使用。咱若要出国啦，要送啥物方便使用？这吼一天吃2-3粒嘛，咱的目睭的保养就拢总有够量啊。大人囡仔嘛吃哈，0800009伊就数量有限，这要无啊哈。为你我加油！
2: 耶！
1: 要大组细组？
2: 大组的。
1: 来来，六十一线，刚下者，六十一线来，黄大哥你好。
3: 嘿，
1: 哎，黄小姐，你要大组先走。
3: 我要大组。
1: 好，等我一下，来等了以后啊，62线，给他下姐来。喂，你好，来宝娇姐。
4: 我要先走，我先
1: 走。好，先走来，先走一块讲。平常时啊，目睭若酸涩模糊的，照三顿食，一天啊，当作糖啊吃3粒。啊，食3粒就好啊，3粒就没有你足有感觉的哈，一天三拜就好哈。小凤姐，你好，小凤姐。
5: 小
1: 姐。要大组先走。
5: 要大组。
1: 好，大组的来，等了以后啊，喂，你好，我家人你好。
5: 喂，我要大组的。
1: 来五四串大组的来，你好，来就春金姐，大组先走。
6: 嘉英大组。
1: 来五串大组的来，你好，素贞姐你好，大组先走。
5: 先走。
1: 哎，先走。哎，囡仔食有够好，大人食嘛足好，连妹你好，大组先走。好，来等我一下，来5、8串来，小春姐你好，小春姐，大组先走。
7: 先走。
1: 好，来5、8串先走，无买无菜啦，今天来为你好嘉英你好，桂阳姐，大组先走。
8: 拜喜啊，拜喜。
1: 桂龙姐，啊，不是桂龙，我在高雄，刚下姐，你好，来金燕姐，你好，好来，大桌60桌，你好，时间来跟我下姐，你好，美雅，你好，姑娘，
9: 你好，大桌，
1: 好来，你好，小姐，大桌，大人囡仔，吃拢最好，来，心怡，你好，大桌，小桌，
10: 哎，大桌，
1: 好来，来，四桌，大桌，7盒，只要剩偌济，你甲算看卖，一粒剩偌济，剩只10几块尔，为了，无几块，给他7-8块尔，来，要大哥，你好，
11: 你好，我大桌，
1: 好来，大桌，67线哦，平常。现在都可以吃哈，喂，你好，淑珍，你好，
12: 是，
1: 要大桌先坐，大来啦，八桌，大拢人经大桌哈，你好来，雅慧，你好，雅慧，要大桌先坐，
11: 我先坐都，
1: 好，先坐都，吃看麦，吃好再倒小补，这一盒才800块尔，今仔日买两盒，送一盒3500，7盒3000啊，7盒啊，来，淑英姐，你好，
13: 哎，那个叶黄素，
1: 好，来，要大桌先坐，
13: 大桌，
1: 好，来，大桌先坐。大组7盒3000，一盒60粒吼，一盒60粒，唔是30粒，我猜下你哦，猜啥？
14: 买大组。
1: 来，大组我再算啦，一盒60粒，我唔是30粒，美儿姐你哦。
15: 嘿，你好。
1: 大组先坐。
15: 我大组。
1: 好，大组的来53，还有这名伟叔叔你哦。
16: 我大组的。
1: 大组的来53线，给他下钱啊！多谢大家的支持啊！小亮姐，你好，小亮姐。
17: 哎，小组一组
1: 就做一回啊，拢共有小组一盒60粒，就百八粒啊，百八粒，你看啦，安尼你食就食足久。来了，李大，
18: 你好，
1: 李大，要大桌先坐。
18: 大桌的，
1: 大桌的，等我一下，等咱行咧哈，等咱行咧哈。感谢大家的支持，我讲大桌优待30个，小桌。

0: 一台五十个，错过今仔日，阿伯你若要买，咱上俗一盒就爱只600块，三盒就爱1800块哈。我你要来贵阳姐，你好，贵阳姐，
1: 大
0: 哥，大哥来50串，我一组50串来。温大姐你好，
1: 哎，
0: 一号数哦，来等我姐来过。
2: 谢金燕16岁的时阵吼，就去参加迄欢乐周末派，美腿小姐选拔。听讲哦，迄当时参加的原因哦，敢若为着一台第一名的奖品，一台奥多拜。
3: 哎呦！
2: 伊去报名的时阵哦，伊拢无讲伊家己是低高粱的查囝。
3: 哦。
2: 哦，差一点啊哦，就去予主持人认出来。啊，迄主持人就看了讲，这毋是。
3: 难道他也剪了一个马桶盖头去选美吗？不然来认出来。
2: 老师，加马桶盖，安尼那有可能选得掉啦？
3: 但是谢金燕，他想低调，但这一点呢很棒，不靠八族的光环。
2: 对对对，他没有靠爸。
3: 对。
2: 后来哦，咱王伟忠哦，看伊表现袂歹，就找伊去连环炮演短剧呢。
3: 哦。
2: 王伟忠讲哦，迄当时唔知伊的背景，佮感觉讲这查囡仔真特别，佮水，啊佮会当吼演戏，佮肯食苦啦，演戏女丑。
3: 哦，水查某囡仔啦，去演迄个歹人，啊佮吼演迄种歹安尼吼，哦，安尼大家印象深刻呢。
2: 而且哦，伊就是安尼吼，王伟忠对伊安尼有足深的印象。有一届哦，王伟忠甲误会哦，当场生气哦，完全袂听伊解说哦。
3: 你敢知啊？王伟忠吼，伊伫阮的这个演艺界是上足恐怖、足可怕的制作人呢，现场就甲你修理
2: 啊。
3: 一个10几岁囡仔。哇，足可怜，安尼敢挡会掉啊？
2: 嘿，无，人谢金燕伊拢无安怎，伊阁一路吼对着咱王伟忠为花西对等的公司
3: 啊，
2: 伊就是坚持要甲代志讲个清楚。
3: 哇，安尼真正勇敢，
2: 嘿。所以哦，伊后来哦会当挡过足侪代志哦，唔是无原因的，就是因为吼伊少年的时阵，这个个性就是安尼啦。
3: 哦，啊，不过吼，我会记伊才出道无外久吼。哦，这一个做要做红的人，前面有很多考验，所以敢那有出一挂代志对不？
2: 哦，对，在1991年的12月21日哦，谢金燕哦，迄个时17岁呢，伊甲伊阿姊哦，佮有朋友同齐出去外口佚佗，结果发生足重大的车祸啊！
3: 我知，是这哦，这报道足大的，而且哦，迄台车根本都已经变成废铁啊！
2: 哎呀，真正足严重的啦！迄届哦，伤甲脊椎有移位，右大腿骨折，肋骨断去，手骨断，骨盆脆裂，肺积水，脑震荡，来出血，连迄水水的脸蛋嘛受伤啊呢！
3: 我咧讲哦，我当听我心肝咧扬起啊！哦，
2: 迄个时阵啊，医生就直接断言，甲谢金燕讲，你后半世人拢爱坐轮椅啊啦！
3: 哦，这个过程太痛苦，我当咧听讲，一个17岁囡仔啊，拄着这个代志，根本就跟他破死刑同款啊嘛！
2: 对，但是谢金燕哦，虽然吼是一个勇敢的小女生哦，但是听讲哦，伊迄当阵哦，嘛是倒伫病床面顶啊，看着天花板，根本都唔知伊家己以后要安怎。
3: 啊，因为吼，拄仔出道尔啦，想讲演艺界拄仔较要开始尔，等于拄了这个代志哦。
2: 而且哦，这辆车哦，唔是修养。一下啊，都无代志啊呢。甲金嘛，甲很主席谢金燕哦，伊还佫有一挂后遗症，其实拢还佫甲对调诶。
3: 真的哦。
2: 而且哦，听讲伊大概演出完哦，常常听甲需要人甲爱出场，啊，回去了哦，就马上去抓人。
3: 是哦，这真正用性命在改变这演出呢吼。
2: 对啊，而且哦，伊手无啥物力啊，连开迄矿泉水的水哦。要开瓶盖啊，伊嘛感觉足艰难。
3: 啊，
2: 因为迄个是吼骨盆是歪的啦，所以动作做久吼，都爱紧调整，啊无身躯会愈歪啊。
3: 哦，真啊无人讲吼，真正看袂出来，因为伊身材太好诶，平常时互人大家感觉精神满满安尼，哦，搁跳着电音的呢。
2: 对啊， 这就是吼，让咱佩服谢金燕的所在。嗯，把这些痛苦吼，拢留给伊家己啊。
3: 哦，迄个时阵这么严重的车祸，是安怎？

0: 欸，我拢足怀疑伊到底是安怎撑过来的啊！这
1: 迄时阵，除了朱大哥无入眠无日，安尼家装钱找医生甲斗甲治疗嘛。谢金燕吼，当时会当撑过来吼，有一个足大的原因啦。妈妈啦。
0: 哦，妈妈的力量真大。
1: 对啊，伊看到吼，伊妈妈为着伊吼，规个人就要冻袂掉，甚至吼一夜之间白了发。所以谢金燕迄当阵就知影。伊家己绝对袂当倒。
0: 对啊，伊若倒咧，妈妈要安怎啦？
1: 对啊，所以后来伊就是逼伊家己复健啊。嗯。徛袂起来嘛爱徛。
0: 对。
1: 行袂好诶路嘛是爱练啊。哦。无第二种选择啊啦。
0: 而且伊毋是复健倒来就好呢，后来伊阁会当跳。欸，这真的有够夸张的啦！
1: 对，这不是普通的努力呢。嘿，所以哦，《练武功》这首歌真正不是唱假的。
0: 无唔对，伊整个人生都在练。这首2005年发行的《练武功》，真正是伊的电音生涯的里程碑啦。
1: 对，介绍咱谢金燕后来变成大家熟悉的电音姐姐的意境。哎，先来听伊早期足有代表性的三首歌。我好转来台语诗句，唱甲抓袂掉的，含泪跳恰恰。再来一首经典的情歌《苦酒落喉》，
0: 好听。
1: 还佫有欠你的情，
0: 好，来听这个歌。

0: 等一下，等一下。
1: 哎，
0: 拄只迄两首，含泪跳恰恰，甲苦酒落啊，我拢有听过。啊，不过这首欠你的情，这是。
1: 哎呀，
0: 我较无印象呢。
1: 这首歌是咱制作人福哥写的呢。啊，当初哦，咱福哥就是写这条歌要给咱的朱大哥。

0: 来行。
1: 好啦，你卖拢袂讲啦。
2: 哎、欸，我朱大哥，拍死拍死，我这个哦，这个囡仔，我无甲驾驶哦，是拍死拍死哈。
0: 朱大哥随意的，我老师
2: 啦，我老师啦，我来讲。

0: 他正经
1: 诶，阿弥陀佛咯，啥物朱大哥来来催咱，人咱朱大哥要伫咧咧，新电影嘛都要出咧，后一届要搁出来选总统。
0: 好，台湾要发达，刀好下新蛋。好啦好啦，诶，咱讲笑吼，归讲笑吼，讲真正，噶即嘛吼，咱全台湾拢搁足想念咱诶朱大哥。
1: 对啊，其实谢金燕嘛是啦。哦，伊担任迄高雄2026大港开唱音乐季的压轴啊，直接伫台顶大声喊出“去大港谢欣达”，而且哦，刷落去播出的诸葛亮的歌听小，迄个音乐的。
0: 谢欣达才过嘴呢吼，我看哦，这台下少年家吼嘛真可爱啊哈，一晨，咱听这三首歌，我感觉谢金燕的歌吼真好听，伊苦情的歌嘛唱甲足好，足耐听呢。
1: 对，但是真正吼电音女神走出国际的哦，是因为伊开启了台语电音呐。
0: 哦，这真的是姐姐最杀的地方。
1: 2002年哦，伊发行专辑《悠悠姐妹》。开始把电音舞曲放在台语歌里面，谢金燕哦是受到郑秀文那首《眉飞色舞》启发了，
0: 真的呢，
1: 伊才开始去耍电音呢，去找迄吕小栋老师、吴凡，啊，搁有哦去新加坡编曲，同齐来合作。迄当阵《悠悠姐妹》叉烧包一出来，直接掀起台语歌坛的革命啊！
0: 哦，迄个时阵呢，这个电音啊，做台位，这是特色。但是呢，因为这个台位更加予台湾人更加爱啦。
1: 对。所以啊，过当年啊，伊就第一次入围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演唱奖。
0: 哇，太强的突破！
1: 后来啊，2005年，林武功整个家己的台语电音天后的位置拢甲顶落来咯。那是红伫咱台湾尔。海外去啦，
0: 所以到即马吼，大家若讲到谢金燕，大家第一个想到，伊毋是苦情歌后的啦，反而是董志电音歌后。
1: 是。然后哦，2006年《呛声》这张专辑又再冲高峰，
0: 太厉害。
1: 2007年哦，佮靠这张摕到第一座金曲台语女歌手，谢金燕一直咧创造纪录。2012年，谢金燕举办出道以来第一场大型的售票演唱会，一级棒世界巡回演唱会，地点就伫咧台北的小巨蛋。迄个是迄咱江蕙二姐了后第二位徛伫台北小巨蛋的台语歌手，也阁是第一位挑战四面台的台语歌手。
0: 这我真正感觉这压力足大呢，你连唱歌呢，得脚床咧上，你俩一个人嘛看会到
1: 呢。因为四面呐，
0: 系啊，
1: 拢有人。但是谢金燕一直对舞台就有想法呢。后来啊，大家看到伊跨年一大堆变高人的新花样，比如讲迄像迄小飞机啊，迷你重机啊，还有迄巨型的恐龙，还有迄巨型的安全帽啊。哦，比因爸爸吼，迄当时咧作秀，佫较憨啦。
0: 诶，人讲吼，长江后浪推前浪，一大突破啊，所以你请伊表演太有价值咧。
1: 所以啊，伊后来啊，会变成迄跨年晚会压轴人物啊。2014年，伊姐姐即个主曲飙出7.75%的收视率呢。超过171万人，当时观看全台第一名，超过看迄101的烟火秀啊。
0: 100万惊人呢。
1: 哎呀，啊，够。2018年高雄梦时代跨年啊，谢金燕演出创下最高收视率4.37%。嘿吼，强强压落迄当时伫台北场的近210万人的观看呢。但是老师，你敢知？其实哦，伊自细汉都有一点点啊，迄种人群恐慌的状况。听讲迄经纪人讲的啦，严重的时阵哦，甚至哦2个月拢无出门。
0: 真的假的？你讲这我阁无啥敢想象呢。
1: 对啊，所以哦，伊大概要上台之前哦，其实伊拢做好心理建设啊。伊甲家己讲，爱勇敢，唔免惊，拄到人拢是善意的，一定爱甲表演完成。所以啊，我感觉 刷来这首歌真适合谢金燕。
0: 哦，什么歌啊？
1: 《痴情歌》。
0: 对谢金燕来讲吼，就敢那亲像咧讲伊伫台顶的这个痴情同款。
1: 嗯。而且这首歌的歌词其实都是伊家己写的。嗯。2010年《痴情歌》原本吼匿名投稿呢，后来吼，和咱孙淑媚来唱。哦、那当时哦，谢金燕搁去担任 MV 的女主角呢。
0: 是安尼哦，哎、不安尼吼，我足期待咱来听一下《痴情歌》。最后搁来听一首《月弯弯》，吼，大家知影谢金燕动静皆宜的一面。来，我们一起欣赏。

0: 江湖一点诀，讲破有价值，煮菜较简单，要三年八个月功夫你有法度呢？哼，来，好嘞，这像这哦，青红椒有无？好嘞，颜色缤纷又好看，好食佮兼好看，炒菜就是哎呀，你色香味要俱全。
1: 安娜，今晚是啥？
0: 你看你炒菜啊，拜托的，增加
1: 点知识。我还没来，你就先开你嘛。我，不是讲要叫我煮菜吗？
0: 我

0: 没败呢。
1: 嗯，好香的。嗯，好脆哦，那个味。哦耶。
0: 你在拍美食节目，你在拍 A 片。我有看你把菜这么不简单。但我话，刚刚有闭关的吼。这个店对来啊，
1: 嗯，嘿啊，就搁讲，当年嘛闭关无我敢搞。
0: 来欢迎来料理达人，来李来李来，这是什么店哈？
2: 这我是上新版的316的。
0: 316是人一般做手术刀用的，
1: 对，
0: 那你来做店敢袂少浪费？
2: 没，
1: 一般你拢三控术都是。
2: 以早是拢讲三控术就好，但是坦白讲哦，因为今麦的人吼，我食安问题足严重，
1: 对，吼，
2: 足重健康，健康足重要，所以今麦店哦316这。上好
0: 诶，比较不会有重金属的溶出啦，
1: 吼，
0: 啊，尤其它又耐刮又耐热又耐腐蚀哈，而且伊这聚热快，散热又慢。然后人讲伊用这白铁啊垫着食咧，伊就是烧火做中火用，
1: 对，
0: 中火做大火用，
1: 因为它导热快又聚热哈。
0: 你甲看，里面人到看偌酷个，你甲看，17年用这个垫，
1: 唔是啦，啊都用未歹，啊个愈用个愈好用。
0: 既然甲来啊，就爱表现让大家看，对不对？
2: 我大火先吹落，哦，
1: 吹了。
2: 油的落
0: 啊，哦，会开油的落啊，
2: 嘿，会开油的落啊。316，它强调的是导热剂，蓄热高，
0: 散热慢，
2: 散热慢。所以你有注意哦，来，油温照出来吧，
1: 有，
0: 太阳温度，
2: 太阳温度，我家有背一个，我看了照片，嘿，油温啊，
1: 有，
2: 油温照出来了，我底下加大火，转做中火，底下变
1: 落来，啊，
2: 注意哦，今麦就走，做者妈妈下落就。
1: 调的
2: 嘿，哦，安想做煮，安
1: 真正有的人遐会就是鼎底就夹

0: 起来呀、啊，起来，
1: 调的哈，一直调的啊。
2: 我们这张酒不粘锅呢，吼，
1: 为什么也不粘锅？我头多讲，它的毛细孔，它就往帮你把食材往上撑起来。嗯，好，我就把锅盖起来啊。我这样很开啊哈。哦。哎，哇，足水哦，来。
0: 这都真是热气啦，真正不是油烟呢。
1: 对啊。都没有油烟，来。
3: 这边这是什么病？
1: 这个是重点哦。
3: 有水无水差这个了。
1: 调片，调片，
0: 会漏开吗？会漏开
1: 吗？注意哦。
0: 哎呦，无啦！
3: 哎呦，
0: 水泥泥，
1: 哎呦，水鸡无回家。
3: 哎，你有听到无？这支啊，
0: 水水水。
1: 过来，恁注意哦，我的店拢白苍苍，
0: 对啊，
1: 拢水当当，做侪人整起啊，整了边拢红的，
0: 还是红红，
1: 拢白。因为这支是316，哦，是医疗级。
0: 来来来，
3: 啊，这摆啊，小细节的无？
1: 咩？我先甲油切掉哈。
0: 哎呦，
1: 还烧
3: 呢！
1: 开火，
3: 免开火，
1: 是免开哈。
3: 免开火不要真冷。
1: 我是让恁看哈，像我呢无下油，我两卡落下来，来我两卡落啊。哦，无下油，一定拄到啥物状况？嗯，掉顶。嗯，吼，像安尼是唔掉顶啊？
3: 对啊。
1: 但是你注意哦，拢免烦恼，这个时间，我们家勇哥帮我们开中火就好了。在那弄中火就好哈，你不怕？
0: 有啊，一位一位补呢，伊唔是啵啵啵啵！哎，你看，有无？
1: 江哥，
3: 用本的吗？
1: 你主，你有在唱歌，你弹电上有力，来，帮我本者。
0: 哎呦，我好神奇哦！
1: 这么厉害不？好，然后拢没夹掉。哦，
0: 这么厉害嘞，这个。
1: 好，来。
0: 哎，你啊，拢没夹掉。
1: 漂亮的太阳蛋就出来了。
3: 这款店啊，你讲羊毛细孔，啊，佫看，佫遮娇贵，这若插电坑的物件，唔知我多无？
1: 做侪店啊，像乌的不粘锅，不粘锅，做侪妈妈会讲不粘锅袂当刮伤，
3: 袂当烧伤，对，就变成夹
1: 啊，夹掉，嘿，阿哥来释放毒素啊，好，来，偏汤料啊，来，我还给这个插好。

0: 发生的问题哈。
1: 来看你安那洗鼎好样，
0: 好，炒会大来，鼎烧烧，一只帮我冲水就好。小小就常常冲水啊，伊拢免烦恼。
1: 菜粿包水袋里，
0: 拢水袋里用。
1: 恁到要用啥物拢无要紧。
2: 哦，这太太妈妈上爱，有一个鼎好好，伊嘛是要用这种炉，伊就感觉这是伊的开心啊。开心，
1: 看清气无清气啊，倒水倒掉就知影。
2: 好，我就安尼露露的，啊，搁迄落搁把水分切掉。哦，赞。一支鼎水，拢无客气的物件呢。哦耶。
0: 金闪闪。
1: 啊，这鼎在炊肉粽嘛吼，你看哦，咱已经炊肉粽炊一滚啊。内底差不多要30粒啦，即卡是40公分诶嘛，对无？
0: 相
1: 平40公分，啊，你看。
2: 哦，这若讲过年需要无，是毋是？大家族拢转来。
1: 啊，你看这。
2: 要甲大锅煮，要大锅炒。
1: 所以即卡是40公分诶，是双耳的啊，这个316的炒锅。
2: 啊，来
0: 过来，40公分的。
1: 炒米粉没啊炒？少年家讲炒米粉来，来表演者。

0: 炒
1: 饭炒饭熟，
2: 我搁加点
0: 麻油香，
2: 好一点点油来，油炒好落啊，
3: 好，
0: 红萝卜比较慢熟，
2: 高丽菜。
3: 弄好嘞，弄好嘞，弄好嘞。
0: 这表演的是这个四十公分的鼎，我都差这
3: 这这么多都放得下，
2: 这么多都放得下哈。
3: 好嘞，米粉爱撒是干浸一下就好啊。
2: 夹子浸撒拢会使，
3: 浸撒拢会使哟。
0: 哎，啊这搞我处理就好了。
3: 哦，爱放水不？
2: 没，
3: 哈，你没放水哦。
0: 台本内就出水啊嘛。
2: 嘿，台本内就出水啊。好，肉丝赶快下来，继续来炒。哦，这时候就这个。
3: 哦，直接就过来
2: 啊。米粉天贵啊。我们这时候很重要哈，
3: 嘿嘿，
2: 爱一点仔豆油，好哟，烧水，汤一点仔就好。
0: 一般是拢，那妈妈的厨拢用大鸡滴油，
2: 嘿，用大鸡滴。
3: 对啦，你好。
2: 来，那最后葱段下了哈，
0: 爱个拌，爱个拌，
2: 嘿，爱个拌。好，各位，咱搁啊三五的拢无要紧。
3: 这会哦，这三五差的落哦，因为有空间嘛。
2: 嘿，各有空间哦，三五刚差的落哦。
3: 比粉的炒的

0: 爱会 Q， 袂使烂去，可以吼。嗯，
1: 袂歹吼。
2: 即摆即只炸米粉的水哦，莫浪费咧。
1: 煮一下火锅的。
2: 对啊，炸米粉的羹贵啊，所以吼配一下汤咧。你有看了无？我
0: 啊，海鲜汤。
1: 这是物件你看。
0: 人参。
2: 人参嘿，人参。你敢知影人参？我即摆下底咧煮火锅对不对？
0: 对。
2: 我顶悬来，你看啊，咱即摆咧炊只海鲜对不对？嗯。垂下海鲜的鲟啊，
0: 它的汤汁，
2: 它的汤汁是不是往火锅汤里面去，对不对？安尼吼，你也当吃到这顶管这食材它的原味，嗯，然后呢，那个火锅汤又搁未叫落去，好抽，
1: 好抽，拢是啊，
2: 好，啊，今麦我扛起来哦，海鲜塔我们要起锅了哦，因为这海鲜塔就是很新鲜，对不对？哦，来试试看哦，
1: 我们来，我盛一碗给我们小琪姐，
0: 哎，黑金的做好吃。可以真的做好吃，好，安尼清蒸而已哦。
1: 干杯，干杯一定要。嗯，哦，足香诶，
0: 香，
1: 海味，
2: 鲜呐，
1: 鲜味，嗯，
0: 对。
2: 这个叫做平底锅，平底锅大家拢捌看过，对不对？
0: 对啊。
2: 但是吼，你看平底锅，大部分所看的平底锅拢是叫做不粘锅，
0: 对，
2: 拢铁铺弄诶，
0: 对。
2: 大部分都是有涂层的，但我真少看到什么完全用316的钢材去做的平底锅。今天李毅说要用这一支平底锅来表演一个什么披萨？
0: 披萨，
1: 火腿先爆香，嗯，超香，按那披萨开始烹哈，也烹开造出来，
0: 嗯，哇，按那起来，嗯，培根，
1: 接下来直接
2: 用烤饼皮，
1: 哎，直接下去烤了。哦，这小朋友婆婆妈妈，哦，就妈妈做的阿妈哦，你那孙啊爱吃披萨，套餐买家己哦。哦，弄足简单嘞哈，嗯，即使铺上去，
2: 康熙了，康熙，哎，
1: 康熙，即使铺上去，融会较慢嘞，好，最后我们要有一点点的水，
2: 所以是半蒸半烤的那种感觉，
1: 半蒸半烤的，哎，那我们这时候锅盖，好，
2: 今天来看你就知哈，为大家介绍这个。这么丰富的料理，这么好用的锅具，还有这么帅的主厨，希望大家看完这一集之后会喜欢，会爱用这一集锅具，好不好？那看完你就吧，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3: 郭天银申请性感女服装，彭振欢迎竟然是安呢。
4: 这次去刚好是碰到彭振快生日，我们要给他一个生日惊喜。本来已经准备好就是要穿女仆装，然后结果嘞，彭振来开门，他看到第一眼，我想说他会很感动，想说哇，怎么有这一段女仆装的？
0: 结果
4: 好辣，结果他居然讲了一句。然后我其实当下心里有
0: 小受伤，
4: 蛮难过的，就是我觉得说我为你这样精心的打扮、精心的设计，结果你居然给我一句这样的回应。
3: 这段台湾音乐故事，许常德为了见死前一面，竟然等到三更半暝。
5: 许常德老师的学生林东忠。一路牵到痴情去，但是哦，因第一次正式碰面的时阵哦，嘛有够荒谬的呢。原本哦约早起11点，结果哦许常德啊一路等到半暝啊1点。
6: 你是不是痴情做大牌呢？许常德老师嘛爱有耐心呢。
5: 最后啊，痴情人终于来啊，暗姑哦，已经是啉到懵啊。啊，摕到迄合约的许常德哦，第一句竟然问讲，你的唱酬要偌济？
6: 啊，安尼无去啊！吼，我许常德唱歌是足歹听啊，啊无啦，足哎，足够讲的啦，嘿。
3: 搁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天华，
3: 一定爱看哦。

0: 如果说你现在没有啊、哦，没有一个适合的对象，没有一个可以跟你十指紧扣的人，那我教你一个方法
1: 啊，还有方法
0: 有，只有一个人也可以十指紧扣的方法。你把左边的脚袜子脱掉一下，
1: 左边的脚袜子
0: 脱掉一下，好，然后你用你的右手，然后你把

0: 脚抬起来，然后跟他十指紧扣。
1: 这边他整累啦、欸。
0: 可以，你从这边，你看，你有够能抽的哇。
1: 哎、欸，没打难快点哦。

0: 接主题，
1: 是
0: 就是一战成名的人气神曲。嗯、
2: 我个人觉得你唱的比张秀琴好听，个人认为啊，
3: 桂香也咬字啊，然后也共鸣啊，我拢非常的健康，所以讲也现在唱出来哈，那个穿透力就强，
4: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那等完写感觉好像我们校长老师讲的吼，一来宾那个硬啊，一拢搭起来搭起来。
1: 我觉得唱得很好哎，真的。
4: 谢谢、啊。
1: 除了第一趴不是跟你没关系之外，
2: 他第一段是唱给站长听的啦。
0: 你是不是做混观江发老师？你哪会？结婚的
5: 一起嘞？不是，我不是混一个，我。

0: 欢迎收看
1: 《歌唱大联盟》嘉年华。
0: 大家好，我是校长李明阳。
2: 大家好，我是教官云娟。
3: 大家好，我是教官子君。
2: 哇，你们点点比较高哎。
4: 你心机很重，你今天比较高哎，
3: 一飞冲天，就是祝福我们的节目可以红红火火。
2: 你知道我很想拿打火机，
0: 哎，没有，我今天比较长呢。哎，
3: 哪里？哎，真的，
2: 没有，老师你比较长呢。
3: 老师你比较喜欢长的吗？
0: 对呀，开玩笑，对不对？那人讲输人唔输阵，
3: 输阵开阔面。
0: 对呀，你看我拄只唱一条歌，什么歌？
2: 有你的城市。
0: 对呀，
3: 你的成名曲。
0: 咱今仔日吼，就是这主题，
3: 是
0: 就是一战成名。人气神曲，
3: 所以说老师刚刚一开始唱的那一首歌，大家一点都不陌生，尤其是嘿哇，嘿前奏啊，
2: 嘿
3: 早了的徐尊，同仔也像个歌嘛，
2: 没
3: 吴宗宪嘛，宪哥，
0: 哎嘞，真的到现在还有人说，哎，哦，你首无你的声气真好听，
2: 哦，
0: 有你的声气哈，对对对，
3: 而且这首歌曲哈，也让他们摇身一变呢，变成大家眼中的巨星，
2: 没错，
3: 巨星在这里
2: 一夜成名，
3: 红遍大街小巷的歌啦。
0: 其实哈，这首歌哈，足可怜嘞，这首歌是我抗战八年抗战才红起来，
2: 哇，
0: 你知道吗？人嘿。人家结婚啊，袂使唱足可怜的，我嘛甲唱，吼、哦，啊想尽办法，人生日快乐，我嘛甲唱。
2: 你有没有被丢鸡蛋？
0: 哎呀，我就是想尽办法，希望他让别人听到。
3: 人家要求婚，你也要唱这一首，就对了。
0: 对，而且当时我的港湾陶给工，老板，人家的爷妈做吼，北港爷妈做，按套炸的去挂香对不？
3: 丢啊丢啊！
0: 哎，咱来摕一个舞台垫遐。
3: 哦。
0: 啊，店啊，唱歌好听，啊，提两个喇叭。
3: 俺们无经费，变哪提纸箱了啊？
0: 对啊，然后后来你知道吗？我们还自己用，我搁家己搬喇叭。
2: 哦。
0: 搬喇叭，伫遐唱，按透早八点唱唱唱唱到暗时啊，人拢差不多歌星拢转去六七点才结束。
3: 啊，你赌头到尾拢唱这条？
0: 拢唱这条。就是一直宣传。
2: 哦，规工就是拢唱。
0: 对，一直卖，一直卖这个 CD 在那个地方。反正吼，真的很辛苦。
3: 那后来呢？这首歌怎么红起来的？
0: 结果嘛不红。后来哦，我做感谢一个朋友叫林清国。
3: 哦，阿国大哥啊，
0: 其实我做感谢伊的，因为当有一部戏叫做《查甫人的故事》，他要找一个医生啊，我这个形就看得跟他医生啊，
2: 我
0: 来来演医生，你知道吗？
3: 演足型的，
0: 这个医生娶三个某安尼，哦，你过来当演哦。
3: 你是为着娶三个某就要去的？
0: 没有，到林清国没有时间。
3: 啊，
0: 都叫我吼，都就讲说，哎、欸，啊，那我去演了、啊，
3: 帮你牵这条线就
0: 对。對结果我一演，哦，我不要演戏啊，嗨呀、啊！然后我第二个要感谢高欣欣，
3: 哦，欣欣姐姐，星
0: 星嗯，我因他演我太太嘛，
3: 对，
0: 伊讲明啊，你演戏都无感情，你演起来感情啊。我特别要演你，特别
2: 要演，特别多
0: 演，我临时用掉来，
2: 怎么办呢？
0: 伊就讲，无你唱，你唱一条你上介意的歌，我就。是不是有一种真爱，永远藏在咱心内？哎，唱了之后，
3: 哇！
0: 一个画导演，赶快拍，赶快拍！哦，那场戏就拍，哦，就拍了，
3: 就把你那种很深情的感觉拍出来，
0: 我的情感全部进去。
3: 因为八年都还没红的心情，对不对？
0: 对，真的。我跟你讲，最重要的这通电话，他拿起来，
3: 好，
0: 打给制作，里面有一首歌哦。有够好听啊！咱查某人的故事不是片头，无歌吗？你讲对啊，对啊，因为这样就拿去搭片头。
3: 好幸运哦，努力都是值得的。
0: 本来那个戏剧是一季三个月，结果一播播三年，
3: 哇，播三年，三年都播这一首，
0: 对，就这一首就红了，
3: 赚到了耶！
0: 对，这是我的过程哈。啊，原来我雄心，那原来哎，今天也是要主题啊，
2: 有当然。
0: 哇，那今天又要选这个颜色了，对不对？
3: 是的，
2: 对。
0: 好，那要选什么颜色？啊，别酸上面会。
2: 酸银色好，
3: 银色。哎，银色好啦，
2: 银色好啦。
1: 哇，高手组，
0: 高手组好，高手组，等一下就是要唱人家的成名

0: 哎，
1: 要当然要介绍高手组的成员之前，我们也要介绍我们今天很强大的评审老师团。
0: 我们第一位要介绍的是新代之星王江帆老师，
1: 我的师兄，也是我的搭档哦。来，
0: 好，接下来这位老师是我们的金牌词曲创作人洪金生老师。
1: 老师好。
0: 老师给那位，给那老师给那。
1: 老师今天有 N 哦。

0: 好，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报道联播网的台长，我们的周伟杰老师。
1: 听众啊，
0: 好，接下来我们的综艺鬼才伯乐老师。
1: 伯乐哥，伯乐伯乐伯乐伯乐哥，来，我来介绍琴键上的魔术师，就是我们的文松老师。
0: 哇，今天这样的，哎，表示这歌拢大家足熟悉呢。
2: 肯定诶，
0: 啊，咱的观众朋友有耳福了。
1: 是的，跟你那首歌一样红的。
0: 哎，真的，我觉得这些好歌百听不厌。
1: 是的。
0: 好，咱第一个朋友要介绍是谁？
2: 来，来自台中一鸣惊人郭淑凤，带来好听的歌曲《想厝的人》。

0: 唱这首歌呢，会足欢喜的未啊？
1: 会
0: 吼，因为这红的歌吼，大家拢足想要唱的。这一首歌其实我们都知道是张雅文老师
1: 是，
0: 伊家己写曲，啊家己算是作词作曲都是他自己。
1: 是，
0: 伫2004年的1月份吼，唱厝的人的专辑呢，早在以前是那时候是在大信，但是他很早就出道，叫樱花姐妹。
1: 樱花姐妹啊，
0: 对，
1: 他们红的歌很多，
0: 对，很多。陈伟翔这个老板
1: 哦，老板
0: 很厉害，
1: 是，
0: 他干嘛讲哦？这个人的声有够特色，
1: 而且又要创作，又要唱，
0: 对对对，所以呢，大信唱片呢，在媒体上呢，开始啊呢，把这个声工张雅文老师签了来。然后那时候呢，电视台拿钱来给歌手，

0: 或是唱片公司，
1: 对，
0: 哎，你帮我唱一条主题曲。哦，但是从他开始，
1: 是，
0: 他拿钱给电视台说，哎，我钱给你，你去你帮我报半年，甚至一年都帮我播这首歌，
1: 包下来就对了。
0: 陈维祥老板让一些企图心啊，
1: 对，
0: 他觉得说，哎，我这样也是一个广告的行为。
1: 对，
0: 后来呢，雅文老师呢，在这个入围第15届。的这个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奖，
1: 然后这首歌曲也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曲了。
2: 是的，
0: 对呀、啊，因为其实雅文老师都知道说，大家都知道说有一个规定，就是都去做志工，而且我们邀请这位老师也做了解。好，洪金生老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写歌有很多歌都是有那个实际的那个情形啊，来写。因为詹雅文以前前就都有在做志工，所以他都会去感觉啊，去那边跟那个修行人，看他们有什么需求，或是说唱歌给他们听，让他们说比较不情绪上，可以平缓他们的情绪，这样。
0: 对对对。
3: 在这个过程，很多人让他有那个灵感。
0: 对，也算是他的代表。
1: 我相信很多受刑人一定都哭了，因为
4: 一定哭得很惨，
1: 想家嘛，想念家人。
0: 所以也是邀请赶快老师，你读了共益，我马上讲评一下。
1: 赶快讲评一下。哎，
0: 就算讲评一下。
3: 有时候很多的唱法你会，但是临场上不一定用得出来。所以说你今天唱的歌，一方面就是说挑战你自己啦，一方面就是说不一定做得到。其实你的服装，你每一集来，我服装我都给你足高的分数。真的真的，我感觉你是一个足认真的艺人哦，那个角色啊，真的是做到那个地步。谢谢你。
0: 淑凤，你去抓来，你也感觉讲，哎，是不是因为，人家因为这算是指定给你唱的嘛，你也感觉比习惯嘛，会这样吗？
5: 我觉得都是一种挑战。
0: 挑战，
5: 对，哦，
0: 因为哈，观众朋友其实对淑凤已经拢熟悉啊，
1: 对对对，
0: 因为你已经好几集都有看到你的演出，但是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唱一些不一样的感觉的歌给观众，因听起来讲，哇，淑凤啊，当唱这个歌呢，这真好诶，哈。好，伟琴老师来跟我们讲评一下。
6: 风琴呢，吼，演歌这款代志哦，尤其是听歌吼，每一首歌一定有一个爽点。目眶澹澹，无一米那个没有办法，你就是要拼命的一直练，一直练。那这个就是这首歌的爽点呐。如果拿波这米给他牺牲吼，他的 key 比就糟去。好，今天没有让我们爽到。
0: 好，谢谢。来，我们看小琪老师有没有爽到。来，
7: 我觉得高音好像有差一些啦，就是可能是唱太高，还是那个气拉不到，就是高音的部分有差一点点。但是这首歌事实上确实心能听，高不几米哒，这里是确实是不好唱的。主戏嘛是袂歹啦，是有一两位啊，可能较无好唱，唱了较无遐尼水利意啦，很棒了，很棒了。
0: 就不公平，大家拢用詹雅文老师的标准来看你，对不？
5: 安尼靠进步。
0: 安尼吼，哎好，那这样很好，态度非常好。来，因为我是安那讲，因为继续这个做毒舌的。
1: 我跟你讲一个代志哦，你跟詹雅文老师做熟的哦，因为因两个嘛把合唱过啊，
2: 进步过。
0: 来，江文老师，
1: 师兄，
8: 其实哦。詹雅文老师的歌确实，他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唱。那以我几年的研究啦，其实他很注重在那个口靠，然后他的口技哦，非常非常的多，气音、假音、喉音、哭腔，哦，真假音的转换，包含他的抖音也是有是口靠的耶。哦，卖听卖看，无你较快活。哦，他一个，所以你讲要唱的歌真的非常非常的难，所以我觉得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可是今天表现也不错了，
0: 好，谢谢。哎，哦，这位，这较伤，较轻伤。
1: 我这时间够啊，爱介绍几位。
0: 郭老师，
9: 你唯一的缺点就是啥意思啊？你无抬人放位，无作奸犯科，你唔通做浪子迄种心情，对不对？上届无詹雅文老师有去感觉看过，你也无啊，对不对？你差一点，嘿，你也去感觉大一两年啊，出来，
1: 吼，
9: 这个才开吼，唔拿安尼尔啦。

0: 都欠这点而，所以用非战之罪，非战之罪，我个人还是很支持你啊。
1: 对对对对 对, 對，不管怎样，
2: 那我要谐星的路线啊嘛。哎，
1: 你有哈、啊？
3: 你讲这句话，大家拢在笑，你看，大家都频频点头。
0: 老机缘搭档啊，哎哈。
4: 哎，那好，
1: 改天我们再设计不同的单元。
2: 嗯、好，
1: 因为每一个单元都让你表现不同款的这个感
2: 觉。你看设计的硬凹的啊，哎，
4: 安尼好，所以你的
1: 专长是硬凹的。来来，你表现一下，
2: 你表演表演
3: 加分题哦。
1: 你讲迪哥呢？歌听秀，
2: 迪哥娘的歌听秀，
1: 哎，
4: 上盖赞
1: 呢，哎。不错不错，潜力十足哈。好，谢谢。不管怎样，要谢谢你今天演唱哈，淑凤。好，谢谢。那咱们休息一下哈，淑凤来。
4: 谢谢
1: 谢谢谢谢。
3: 能叫淑凤，你敢叫淑芬？淑芬几项？你
1: 讲淑凤，
3: 淑芬几项？淑芬几项呢？
2: 我让伊继续谈，都要恭维闹疯你
1: 啊！闹疯啊！
2: 一定要逼他。
1: 哎呦，哎，我感觉不简单。你唔通看这哦，这歌拢大家都拢知影的歌，
3: 拢知
1: 影。但有时候你唱了无拄好，大家拢。
3: 大家拢听来就是我感觉吼，其实大家拢做歹唱，
1: 真的不好唱，
3: 不好唱，不好唱。
1: 来，阿丽派出。
3: 子君来个小来自高雄肖家班蔡家荣带来好听的歌曲《共生命三瓶海水》。

0: 你是不是很恨我们江发老师？你怎么会只恨你一个？
1: 其实我不是恨一个，我恨三五百。
0: 你敢捌唱过江发老师的歌？
1: 张卡迪卡拉 OK 唱他跟姚文老师的歌《
2: 来世今喽》，
0: 哎呦，
2: 很经典的歌曲啊，
0: 很久的歌了哈、
1: 哦。那首歌
3: 2567年有了，
0: 哦、所以你看这样的歌曲，你看哦。舞台下像哦，宫山的山明海色。嗯，那时候其实黄以玲这首歌哇，有够红的啦。哦、
2: 真的，甲今麦嘛够出红的。
0: 对，真的，因为真的很好听。因为这首歌吼，也这個作词的这個老师哈，啊，甲作曲的老师，因为作词是陈国德老师，甲今麦够有咧写。
2: 是。
0: 哦，啊，吴进怀老师。
2: 是。
0: 所以这个呢，是收录在1987年的2月份。讲啥物三明海色，更加详细，咱邀请伟杰老师，跟分享一下好吼，来，
4: 哦，来，大家拢知影歌后黄以玲，对不对？
2: 对，
4: 曾经得过4座的金曲奖，哦，仅次于二姐江蕙，好，所以人家讲一战成名，我觉得今天选这个歌选得很好，
0: 对，
4: 伊就是头一张伫咧歌林唱片，那时候因为已经有9年的走唱经验，都唱哪卡西嘛。然后唱了《拿卡西》以后呢，进入到歌林唱片。那吴进怀老师跟这个陈国德老师，陈国德是又是他的学生。黑东西来到这里歌林唱片的时候，是用歌手的身份进来的。
0: 所以陈国德老师以前也是歌手，
4: 对。后来呢，因为每一个人的这个发展不太一样嘛，然后就开始写歌。那你知道帮一个歌手量身打造一首歌是不容易的哈，伊的声、伊的声线，就这款的物件抛出去的情感，
0: 对，
4: 那个哈一曲就。哇，完全就征服了所有人，所以迪雷继续刮掉呢，就开启了他的演唱事业了。挑战歌后的歌哈，我觉得今天我们的嘉荣有做到自己的风格，但是嘉荣我一直搞不懂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一定要把音调这么高，再放下来一点点，你声音好好听呢，好不好？好，给你小小建议 ，OK。
0: 谢谢，来，我们欢迎王江发老师。
5: 好，来，嘉荣哈。我是真想要讲好话啊，但是我感觉
2: 忍不住了吗？许不了了，对吧？
5: 因为我感觉安尼对不起家己的良心。
1: 我听一下，听。
5: 因为这首歌曲哦，这是我第一个最爱的女歌手，台语女歌手。
0: 对，嗯，
5: 你看1970年那时候我才几岁，十出头岁啊呢。黄以玲刚好从日本回来。回来发行的首张专辑就是《恭喜三明三明海色》，恭喜三明三明海海哦，那个长音，如果你那无长音海色，啊长那无够水的话，就是拖拖拖白白拖过啊尔，我感觉足可惜啊，可是不错了，整体感觉都非常非常的好，谢谢。
0: 厉害，我你拄啊长下音，真的有够厉害，那个不好转呐哈，好，谢谢。来，我们欢迎伯乐老师
2: 来转一下。哎，刚刚那一句，
3: 转台吗？
2: 没有，
0: 伯乐老师，你卖转，
3: 我本来要转啊。哎，老师，文昌老师来一下吗？
2: 哎，真的，
3: 开玩笑，对不对？
0: 一时失志，不免怨。
2: 喂，
0: 你哪唱嘞？
2: 奇怪，人
0: 你
2: 有转，伊是麦克风转呢、啊。人咧唱，讲什么三明海色，你咧唱爱别这样。
3: 我有转，哇！
2: 不是跟你唱转呐。
3: 好了，不要开玩笑了。其实吼，我刚刚嘉荣伊咧唱歌吼，你的单点做有力的啦。但是这首歌吼，它的塑造一个形象是被害者的人设，伊当然。Q 人海家咧无啥等我食，对不对？你这个缺乏一些柔，就较温柔者，因为敢若比海家呢吼，叫我们放下啦。啊，到尾啊在啊由爱生恨，你这种的唱法，干啥？林卓嘛不咧操你遐济咧，你走咧恁兜的代志，告诉你管咧哈，感觉是不一样。因为这首歌大家根深蒂固的那种，当然塑造成被害者会受到。观众的青睐都会疼惜啦，啊！你这样较坚强啊，是讲哦，你这样这厉害哦，你。

0: 我什么受伤的感觉哈？这个感觉是这样子的、啊。我是代表九成观众的看法哈，谢谢。
1: 来，有当时啊吼，你的内心戏不一定能听得出来。哦，啊，搞不好现在这一位老师，来，小齐老师。
2: 其实唱歌是安尼啊，我个人的这是我分享我个人啊，我的 key 很高，我合唱团是高音部的，我 key 很高，但是有很多歌我都会故意降 key。因为这样可以唱起来，好像会让人家听得比较舒服，不会足尖锐，所以我会故意个降 key， 也是讲日本歌，尤其日本歌我有的歌会降 key， 歌不一定爱唱，加讲足悬足悬，拄啊好就好啊，要不然你的声音真的很好，声音太棒了，非常好的声音。
1: 谢谢，来我们欢迎洪金生老师。
3: 嘉荣，你的歌声真有故事，歌声内底有故事啦，就是讲。你有一个迄个足特殊的迄个感觉，唱腔啊，会在这个演唱的时候表现出来。
1: 你敢知你的声有故事？
4: 其实我之前有在高雄大力海选过。哦。伟杰老师他有说我的声音很特殊。哦，
1: 这个就是老师讲的。
3: 对对对，因为有话面啦，有话面唔叫有故事。
1: 对。
3: 所以讲，无需要一定讲，就爱安尼声更加悬啦。我是感觉讲。将迄个内容完整啊表现出来，安尼才是上正确的，好不好？你参考看。
1: 所以老师，你讲的故事是用 Q 作添吗？
3: 这问伊家己
1: 人生的历练。
3: 这问伊家己，因为故事每一个人拢无同，每一个人对每一个歌词的故事感觉无同款。
1: 伊生活历练。
3: 比如讲，咱头下讲天下男性只分你一个，伊讲伊分三五百个啊，对吧？无同，
1: 所以人生气啊，那个对啊对啊。
3: 所以讲每一个人感受无同吼，谢谢。
1: 原来你头前就讲啊，讲我唔是混这个。
4: 哎呀，混三五百了，他找着芝麻一个啦。哎呀，上爱就一个你啊！
1: 赞！哇，太好了！我觉得你的声，你应该是说你声音的痛，你的声对老师讲做够输耶。哦啊，当然挑歌很重要，定 key 也很重要，那也要注意起来的。好，谢谢嘉荣，谢谢，请稍作休息哦。龙族赞，就好听哦。听个起码很过瘾。来，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是哪一位呢？
5: 来自彰化鹿港歌谣诗词演唱团吴怡清带来好听的歌曲《掐脏》。

0: 哦，车站这条歌讲起来，对你来讲应该足简单吧？
1: 我要想象那个，就是跟狗狗道别的感觉，因为我们比较少送别，但是我想说，我的最心爱的狗狗要离开我，那个感觉。
2: 哦，那你有没有去车站练习一下？
1: 不敢不敢，有啊，有送过那个一次男朋友。
0: 哦，这送新的经验呢，
1: 还是不要，还是不要去送别好了，太难过。
0: 对对对，
1: 因为他那时候还是当兵。
0: 对对对，所以车站就是道尽这样的一个心情哦。车站也是恭喜和张秀清，因为张秀清以前是在一生秀一行村郎，反正他很小就上台北唱，然后后来哇，唱到这首车站才起来。然后这首车站，我听他讲说，当时他们在打广告。也是一部中午的连续剧《受阻碍连续剧》啦。那本来是想播一个月、两个月，结果哇，没钱啊。所以那个林垂丽就是写这首歌的老师呢，就拿房子去贷款啊，给啪啪啪啪背锅，我这条歌卡昂起来。
2: 哦，哎呀，这都赌对了啊！
0: 对呀，这个也是要对自己真的很有信心，因为。真的歌真的是哪一首歌会红你真的是
2: 而且要天时地利人和
0: 对对对所以呢我相信呢还有一位老师更了解那邀请伯乐老师来
3: 他当初写好的时候要有蔡小虎唱、哦、蔡小虎说、欸、我在台视五等奖过关我说都可以啊形象唱这闹啊对哦你唱过悲哀的不然拿阿吉拉大阿吉拉说哦，你当作我家也要唱悲哀歌，我嘛有唱迄落送都免拍死。怎样啊？这比较适合女孩子唱，
2: 是。
3: 怎样好单小混？用这伤简单啊啦！我即摆我歌乡咧唱这個、对，尾啊愈来愈去，无人要爱。啊，这个张秀清哦，12岁就参加六等奖过关，啊录第一张专辑哦，结果哪里讲啊？十年吼、哦。出五张拢无红安尼啦，嘿，拢无红啦。啊，只有人京村的无多，只有张秀清的唱啦。
2: 补充说明一下哈，那呢张秀清姐姐嘛，因为这个车站这条歌曲哈，首次的入围第五届的这个金曲奖最佳方言歌曲女演唱人奖哦。
0: 没错，你啊看啊，伫业界奋斗十年拢未红，然后他又想到说，也爸爸妈一做友好诶，讲真的一个。算是也照顾妹妹，照顾哥哥，一唱就掐咱们的心情。我跟你讲，无人有法度赢伊的啦。
2: 真的，
0: 你看伊无用足大力的唱，轻轻啊，轻轻啊，哇！你的整个起鸡皮疙瘩。
2: 听说咱在录音的时阵，咱有当阵录音的时阵，这条歌也足悲伤的吼。制作人老师点都会讲吼，你不要唱得太放，你就是要有那种很悲情的那种情绪，其实是最难的。對對對
0: 情绪是最重要的。好，伟霆老师来帮我们讲评一下。
4: 我们雷同的感觉就是觉得你今天有做出层次感，嗯，就是你前面的铺陈中间，然后你思念到你家的狗狗嘛，哈，那种要分离的那种苦痛，所以那种，而且你知道最难得的是，我们一票的老师都在等着你破音，都在等哦，想说哇，
2: 瞎胆，
4: 你搞我就叫你管，我是男生，我都可以上这个 key 喽，然后瞎胆，然后你唱到上面。单再上去，然后再转下来。哦呦，哎呦，你的底子真的很深厚哎，真的在这一点，我必须要讲，今天怡清唱得很好，我很佩服他的这个部分。然后你今天呢，如果能够，如果唯一要挑剔的哈，请那个江巴老师在讲那个子母音再多一点点，他那个字出来的饱和度，或者他的字意的感觉会更美好。好，就这样而已哦，其他的被你打败了，真的。好好听了，
1: 谢谢老师，
0: 谢谢。来，我们欢迎小琪老师。
5: 我记得我十几岁，大概人差不多是南部去北部嘛，啊，我是北部囡，我是去南部。嗯，啊，我爸爸吼，我会记，伊就赶，我就赶一个行李安尼，啊，伊佫买一个月台票嘿，月台票嘿，
2: 对对，
5: 佫对我入去。哦，然后车子还没来，他就坐在我旁边，就说你要去那么远。你要想清楚，你清楚了没有？清楚了没有？然后要照顾自己哦，要怎样？一直交代，一直交代，一直交代。底下坐，底下两个人安尼，我是眼泪一直流，一直流，我都没有回答。我爸爸一直讲话，我一直眼泪一直流。嗯。等车来，我去你了，我爸爸搁徛你遐。嗯，要来讲，你用不进哦。
0: 对，这样的心情哦，在这个车站里面的画面。
5: 今天你多想到那个画面。
0: 一辈子的画面真的是这样，没错。江芳老师，你有法多个毒舌吗？
3: 我想讲啦，小徐姐后边啦，我外公我人，因为我的贡献嘛，三万老来。
0: 对，
3: 因为我当想到那些卫兵，我能够想到那个画面。其实我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熬烦恼的人。嗯，其实我一世人我拢无为着我家己活。我可以讲坦白，
0: 没有为自己活，
3: 没有，我从来没有，真的。嘿，这就是我上烦恼的。所以包括我今麦透早四五点，我母啊，我嘛是还搁甲传早餐。其实人我感觉，然后咱遮红光，咱遮电视机，咱遮时势吼，其实四大人无五望你爱摕偌济钱转来，伊只希望你哦较早转去甲看看。啊，如果你若较远头较远的，一通电话较早敲转来转来，爸啊母啊，我来穿好，啊你穿啊小的脚包
0: 哦，
3: 安尼伊就足欢喜的，伊唔免你爱偌成就。所以，亲今天唱的这首《车站》，真正是感动了很多很多的人、啊、真的表现得非常非常好。
0: 好，
3: 谢谢，
0: 谢谢，谢谢江发老师啊，这么感性的跟我们讲评哈、哦。哇，那你自己其实，在唱你独角有没整个？
5: 其实有时候我不想要进入那一个情境，是因为我怕我崩溃了哭了，所以每次
2: 会觉得有一点害怕，
5: 我
0: 会
2: 害怕，
0: 在表演
5: 我觉得我是逃避。
0: 对，
5: 每次说一定要唱感情歌，然后你要有什么故事，我都不想进去，因为我怕我那首歌唱不完。
0: 谢谢谢谢，我相信我们电视机前面很多朋友被你感动了哈。好，谢谢你哦，已经谢谢。那稍作休息，谢谢。哇，这个每一首歌都有画面跟故事啊，真的太感动了。
2: 我觉得尤其是真的是亲情哈，金姐友好探亲
0: 组，没错，
2: 然后多多的陪伴这样子哈。
0: 阿内哇。来派什么？
2: 子君来介绍，来自台中彩凤歌唱班罗桂莎带来好听的歌曲《妈妈，你不对我讲》。

0: 哇，太好听了，桂香，
1: 太经典了，
2: 谢谢老师。哇，
0: 真的很好听，这首歌你应该也听了很久了吧？一乍的不听过了吧？
1: 有听过，但是没有唱过，
0: 几乎没有什么唱哈、
1: 哦。对，是这一次才唱的。
0: 这首歌也是红很久，
1: 很经典的歌、啊。
0: 我的家哈，要替咱一挂只歌唱老师讲一挂话。好，哦，你们知孙淑媚其实伊是阮珠江乡的人，阮港乡的。
1: 对对，
0: 孙淑媚的是简立明嫁出来，而且她的唱腔就是学她的老师很像很像，启蒙老师就是她，
1: 是
0: 简立明老师，
1: 是，
0: 所以这首歌在1995年的时候，哇，也是讲孙淑媚呢一战成名，这阿关雄了解，
1: 对，你们以前一起比赛嘛，
2: 刚好同那个时期，
0: 是哈，
2: 对，然后那时候她很厉害啦，伊就是啊比20关、21关，她每一关哦都是第一名，哇，对。哇，所以他算蛮厉，真的很厉害了。
0: 所以呢，哎，这个过程呢，我们要邀请的是想了解这经历，我们邀请小琴老师，哦，了解这个像孙淑媚的一个。
3: 这首歌是孙淑媚人生的。

0: 第一张专辑，那个时候他才14岁，一个14岁的囡仔，还未谈过恋爱，伊唱出来真歌，就是把那个找人哦，心里面最细腻的感情唱出来，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很，就是年纪足少的，但是唱出一种很成熟的女人心。
1: 对对对，把那个很细腻的地方全部都唱出来。
0: 对对。
1: 但是你看哦，他从以前唱歌有一点哭腔，因为囡仔音色变那飙淡嘛，老是嘎嘎。可是他慢慢长大之后，他都改掉了。
2: 对，
1: 因为人家会成长嘛。
3: 是。
1: 哎，老师也觉得说你要成长，你就自己开始开发自己的唱腔。
0: 对对。
1: 所以完全是不一样。
0: 来，
1: 老齐老师，不你手刷干做一下奖品呢？来。
0: 桂香哦，伊讲伊这条歌是打鹅的，不过感觉伊唱了真够袂歹呢。像迄爱情的路真歹行哦，这开嘛是安尼，就是他的尾音还是 hold 住 hold 住 hold 住 hold 住 hold 在那边。
4: 爱情的路。真歹行，
0: 歌声本地就足好，音色本来就很好，所以唱这唱这首歌吼，诶，搁有把这个气吼拢给 hold 住，我觉得唱的还蛮不错的，很好。
1: 好，谢谢。来，我们欢迎洪金生老师。
5: 今天这首歌除了讲第一届的时阵后边副歌呀，可能是不是受到你头前那位的影响哦，情绪上啊的关系。观音稍微差一点而已，啊，第二段第三段就非常的好。
1: 刚好想到狗狗。
2: 没有，我就唱就想到妈妈。
1: 想到妈妈。
5: 因为他都在那个医生的故事摊开了，大家都影响到了，所以我感觉有稍微影响到，啊，不因为桂香的咬字啊，他的共鸣啊，都非常的健康，所以说他的声音唱出来，那个穿透力很强的，所以我感觉他可以，也可以发片啊，看你要把他签下来。
1: 好，来，接下来我们邀请的是江芳老师。
6: 因为吼，你咧唱台语歌，你的曲势、你的感情完全拢无问题。我跟你讲，只有一些小小的缺点。
1: 对，我就是要听这
2: 個。对啊，哦，到底是什么缺点呢？
1: 一定有诶，无可能无诶嘛。
6: 真的，真的，
1: 就是要听这個人开始进步啦。
6: 对对。哦，因为我尴尬，其实我是一个很龟毛的人，我讲就古魔诶，搞不好你唱的是比我好，但是。有可能我的经验会较丰富淡薄啊，尤其是我对家己咬字我足重视的，因为早期咱嘛无学过唱歌，咱嘛唔知道。无你看有个人歌手咧唱歌，你无看歌词，你唔知咧唱啥。嗯，
1: 对。
6: 但是姚文老师，你听伊声，你拢知伊咧唱啥。伊每一个啊一五 A O 嗯嗯，他都做得很确实，伊个嘴尾角拢足定型的，尤其是这首歌前半段 A 段拢是。A 的嘴型到副歌开始啊，妈妈，你交代为家龙变形啊，啊，你的 A 的嘴型都要顺利的写，你的 A 的嘴型非常的漂亮，但你的啊，我觉得有稍微嘴较无遐尔，嘴尾角较无遐尔完整啦。哦，这是我一直在甲你看，哦，迄个感觉。如果你的啊啦，嘴若个嘴尾角一定爱出来，声音才会清，才会亮。嘴尾角若无出来，顺利的写一。开门开，迄个伊，哎啊，好啊伊有哎哦，迄个嘴尾是那无出来，声音会袂清袂亮，哦啊，所以到后面的啊，我觉得嘴型有稍微再开一点点，我觉得会更好。谢谢，
1: 好，
2: 好，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谢谢。来，接下来由伯乐老师，
7: 这么纤细哦，啊，又这样你要谁啊？你的爆发力那也这样你要强哦，这些可能是爱练过的款哦。啊，还过来的情绪哈，你感觉失恋还是感情上有受过创伤啊？是啊，感觉嘛。
2: 因为有时候在家里唱歌，然后隔壁哦，阿伯你喜红放塞个，跟他就跳。
7: 嘿啊，那就很厉害了，那是靠你的实力哦，不是靠凭想象啊。歌词意境，我觉得你的情绪很到位，而且你的间奏的时候哈，虽然只是一个眼神看远看近，对不对哈？这样是。让导播不无聊，看过来看过去，那个情绪就会在里面，就让整个画面更丰富了。这是我观察到的一个优点啊！啊，谢谢你，
2: 谢谢
1: 谢谢。来，伟琪老师，
8: 好，桂香，高手组真的不一样。嘿，你今天有带入我们进入到一个故事的细节里面。哦，我们说这个都在咧讲孙淑媚在细回咧唱这个歌嘛，一起用揣摩的嘛。但是我觉得你是一种回味的感觉，我觉得你今天诉说这个故事那个转折点让我觉得很有感哎。 跟你有其他的表演的方式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这种歌就是适合你的歌。那至于说刚刚江发老师在讲的那个比较专业的，比如说E也好啊也好，我觉得那个东西你只要练都没有问题呢。这款可以靠花堆来讲，真的没有问题，很好听。
2: 谢谢老师，
1: 谢谢，哇，不错，我觉得整个整体上真的很好听。好，谢谢你的演唱哦。好，来，我们请桂香稍作休息一下。来，谢谢。哇，也拢就好听，因为这些歌都是，
3: 而且每首都那么红，
1: 我都成名曲啊。这单女的上面欢喜就好，好一红三十年，你也看，
9: 真的，
1: 对不对？
3: 都是我的安慰。
1: 对呀，所以真的是哈，我们歌手真的是。
3: 第一条嘛，就安尼
9: 啊，一过来调啊，
1: 对，是调啦。
3: 努力
9: 下去，努力下去。
1: 我
3: 最近是我想的，
1: 我今麦跟你拼，那能够继续拼哈。好，安尼继续来，阿关。
9: 来自台南清风歌唱班苏伟翔带来好听的歌曲《今夜搁在想你》。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靠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你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要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2: 一般的药布粘袂牢，搁做牢力，吸掉嘞，搁无效果。
3: 我这种诶，试看卖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2: 袂过敏，袂刺激，舒解疲劳，更搁有效。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4: 会真好用啦，用真久啊，拢听啊，加老金，逐项拢好。
5: 真正，逐项拢真好，大料
4: 就是。嘿，刚才听闪着嘞，打嘛真好。
5: 只要那闪着嘛，就好用哦。
4: 哇，这组袂歹，我拢提咧去店的，互迄人客打，因讲打袂好，拢打较好，我拢分完啦。
6: 这组贴布真正好。
5: 啊，真正好吼，啊有效果吗？
6: 有效，有效。
5: 哦，效果就好。
6: 啊，皮肤拢袂痒。
5: 啊，拢袂痒吼。
4: 我买这吼，打啊袂，做啊袂了吼。
7: 嘿。
4: 板机子的大好啊。
7: 板机。
4: 真
7: 大
4: 好
7: 啊！
4: 你叫啥？大卡底拢袂抽筋，
1: 袂抽筋哦。
4: 嘿，大卡底你来抽筋了无？抽筋了无？
1: 哦哦哦！
4: 啊，你想着那个大卡底，我拢规只个大。
1: 哇，你还吃干大？
4: 啊，很便宜呀、啊，你这是秀的呀、啊。
8: 因为我那个好几年以前有开刀过板机子嘛，左手有一只那个
1: 手指头，
8: 嘿，狮子哈、哦嗯，也有一只板又弯下去拉不起来的，像我身上一先涂在那个。那个痛的地方，
1: 好好
8: 啊，然后再把那个贴布哦贴上去啊，我就这样子哈、哦，弄了差不多四天，板机子不用开刀，还活蹦乱跳的。我来就他跟那个大两袋哈，啊那个加起来是卡底。
1: 哦，好用
8: 吗？嘿，有啊。
1: 真好用。
8: 啊，我够贵啦。
9: 因为我做美发，啊，所以手指头拢安尼很不灵活。
1: 哎。
9: 啊，我后来就拢改加一袋一袋，每天拢改定掉嘞，晚上睡觉拢要定掉。
1: 啊，有好用
9: 啊，舒缓了很多。
10: 我那暗时拢固定是第一打头壳遐。
11: 啊，三加三加三个遐。
10: 啊，无太困啊，打这地又做好困啊。
11: 真正哦，打这好困哦。
10: 啊，
12: 我想腰酸背痛嘛，啊，打了就袂讲都出声不听。
1: 袂生听吼。
11: 我的贴布有好用无？
4: 哎呦，有够好，我唔捌看一个贴布较好，用落吼，拢也袂搭，也袂安怎样，都做好，真正有够好用
1: 的。啊，我要甲你讲的是安尼，我卖物件吼，即纯天良讲，要找遮好用的贴布，搁遮尔俗的贴布，哦，即会使讲是全台湾对台湾头，找到台湾尾，你找无第二间啦。哎，足侪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会当互恁用这款介绍买到的，可能加我甘安尼做尔，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这款物件吼，因为你若有艰苦，你若有需要的时候，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济。尤其是咱的这个腰酸背痛，你来看咱人身体会酸痛的所在有偌济，现在阿妈肩颈难呐，肩胛头酸呐，然像这种的这啊，都甲你讲搭一地就好啊，一地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些，若无小心嘛去啊，这去摔着。大腿在酸，

卡巴伦那的孙，啊是这个这卡塔乌的孙，腰脊骨的孙，哦，而且是咱的脚旧卡筋有无？小腿旧卡筋，卡只偏会硬会疼，卡底有的卡底脚足底筋膜炎，卡成背坐骨神经疼，都不管你酸腿疼腿，哦，你都乌白打。凊彩打乌白好，乌白打凊彩好，凊彩人来打打来打就好。我会使甲你讲哦，若打袂好，打无较好，我原金体哦，观众朋友啊，我妈妈吼，我妈妈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前，迄个在上厕所无小心去，迄个在蹬巴地，就无小心蹬一下，因为老大人吼身体，因为我妈妈八十六岁啊呢，哦，八十六蹬了了吼，结果吼，这个髌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电工讲哦，做髌骨断去，连冰心都无法度哦。遐连喘气有呾坎坷，受到疼到爱袂叫无。我一个听到了，我随甲扎一大堆的贴布倒转去搭。我甲阮兜的迄个外头，我甲阮阿弟讲，迄个说，你吼，你着一工甲阿妈搭两滴，哦，固定甲搭，逐工搭，啊，着四点钟、六点钟换一摆时啊，逐工啊换。结果吼，较无一个月时间，阮母啊，即摆阁活跳跳。哦，一天敢唔敢请？是要请食饭？你敢知啊？顶礼拜，我讲一下，我这哈唔是哈唔过哦。顶礼拜，我顶礼拜转去的时阵啊，伊伫遐念讲哦，啊，这今年拢无食到肉粽，我就甲讲吼，那全台湾包肉粽无像你遐够白个，无遐好食。我安尼甲阿老人讲，顶礼拜讲八十六岁啊，去白肉粽啊，白一堆肉粽，讲叫我转去掼。我真正拄啊掼倒转来尔，等拜六才转去掼肉粽转来，八十六岁。一个外月前，变啊骨只比你尔，有法度起来白肉粽。这毋是我好笑讲的，因为我母啊嘛咧看电视。这吼，咱的贴布真正好到啥物程度？好到互你啊，只要你打过我的贴布了，白种贴布你就打袂下。这吼拢无药性的哦，这袂去伤肝损胃个药剂哦，这拢完全纯的精油，用精油啊，而且这串筋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做贴布的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叫做什么？叫做威尼斯油厂，用油厂的规格去生产这个精油的贴布，伊这通过着这个 ISO 的认证，严格这个生产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这个贴布啊，不是敢销售，不敢台湾的卖尔，欧美国家、中东，连日本人都在打这个贴布。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的呢。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经过皮肤的传导料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5倍。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家用安这贴布才有效？我是啊，搭别人的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的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伊会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渗透，甲皮肤接触了后，渗透入去甲你的这个这身体的部位，你着伸甲对，疼甲对，你着甲搭甲对，这吼。咱的布置吼，你来看这布置，这有一空一空啊，你有看到无？这一空一空，这是啥？这叫做透气。为什么大块的贴布袂起油漆？而且吼，不但袂起油漆，这吼，你搁无小心大块去困去，搁困一暝一支，你嘛要乱落去。但是我是无鼓励安尼啦，我是鼓励贴布打六点钟就好，六点钟哦，袂翕，无油啊味，足香的。哦，你拄仔一个大哥讲，伊搭咧下头怎啊困油无吼？因为即内底有薰衣草的精油，会当帮助困眠。你嘛不一定爱搭下头，你搭咧肚脐嘛无要紧，搭啊即个做啊即个脚趾片下边嘛无要紧，搭腰脊骨嘛无要紧，即袂过敏，而且吼袂安那袂落去。你搁流汗，你嘛免烦恼落去，即粘性足悬嘞，而且即消臭市占率足悬，安全可靠，长时间舒缓你的即个这酸痛。厉害厉害的对，厉害伫伊的升温，伊的升温是啊，别人买当摕出这升温出来，但是问题是，这升温经过咱的这个特殊的制程，啊，够咱的这精油的这个渗透，也当达到你咱这打一滴，别人打五滴啊，打袂出来效果，因咱这内底有一条筋，这用珍贵的一条筋的筋膜，唔是用一条筋的肉啊筋呢，这用这筋膜主要的筋膜。佮加上薄荷精油，予你舒达，予你消肿止痛，舒缓你的不爽快。佮有薰衣草的精油吼，你打这个贴布了，你人会规个清爽起来哦，心情是怎减好起来。佮加上这个玫瑰精油，为虾米袂过敏？因为这个玫瑰精油也当预防过敏，也当滋养皮肤。大块的所在，电热皮肤那就做一种保养同款。还佮有最厉害的所在，就是油加力。

压力有一种足厉害的穿透力，伊的气味当中啊，即个这带淡薄啊酥爽的即个凉味，啊，佫有就是伊的最主要的即个关键灵魂哦，这黄金浆，即块贴布啊，伊会安那，伊会先互你凉凉，再佫互你烧烧，然后即个黄金浆就是要渗透入你甲你的基底层内底，互你个疼的所在快速得到舒缓。

0: 个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就好朋友讲，我甲你做三大保证，保证甲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痛甲你做一个舒缓，保证吼你的精神会当快速提升。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个做三大这个做严格保证，吼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白贴布你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对呀哦，这种贴布吼。未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漆，而且厚一块足厚的，啊打咧吼未起油，咧粘未掉，粘伊老干就落来，哦，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这款的这做过程吼，较老粗，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即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看，塑胶甲你翕伫个皮肤顶管，你的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的贴布咧，咱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位的伸展，你就准打伫个脚头屋。大底个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布佫透气，粘性佫好，而且呢皮肤佫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袂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关节疼痛的、脚酸手软、徛久脚酸的，或者是骨伤压起来，五十斤手压袂悬，脚屈袂落，爬袂起来，有遮个问题，观众朋友，今仔日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下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供应给大家介绍。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支持咱。这款哦，这无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啊，放伫个厝内底，那弄到、靠到，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仔我甲你讲，伊合理的介绍应该是啥？合理的介绍就是应该五包1100块，但我今仔。要让我们观众朋友让你们可以加减省起来都算啊，都算加减啊，也要买菜倒烧天，五包千一块，一包二十二，今天电工主文就最后一次了，阿伯没这个机会了，0800-00919，今天这一包里面六块，一包里面六块，五包三十块本来要千一块，今天买五包送五包，一次炸十包就等于赶快千一块吗？唔免，1000得。来，注意看啊，这包我打起你吼，我这包藏起你了，下摆我无要搁藏啊哈。今仔定讲注文呢，这包搁送你11包，1000得。接甲时间到，广告时间到，下摆无要接啊哈，我先来接一下哈，来维尼啊，我改你好，子杰你好。
1: 我要一组
0: 来，新家新年啊，我喂你好，小凤姐。
1: 我要一包。
0: 好，来52算啊，你好，吴妈妈。
2: 嘿，
0: 嘉莹啊。
2: 嘿，嘉莹，我要一组。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
2: 我买是有咧买，农民的小姐接
0: 的。谢谢啦，多谢哈，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啊，
3: 一组
0: 啊，54算一组，来，你好，来，蓝太太。来一组55算，来你好，李敏姐你好，一组来56算，56线，56线，喂你好，来敏姐，
4: 哎你好，
0: 一组来57线，57算，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5: 哎你好，
0: 一组来蛋黄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6: 喂，
0: 一组，来89线，来喂你好，来李玉姐你好，
7: 哎要一组，
0: 好85线的一组来，你好洪汉生大哥，
8: 嘿嘿，
0: 一组。好来，来这84算来，你要90线的艾玉姐，艾玉姐接起啊，来喂，你要改，你要崇德大哥，
9: 哎，别别，
0: 好来，天不止周74算来，你要来玉妹，你要玉妹，
10: 哎，
0: 一周，来73算，一周73线的来，喂，你要我改，你要美人姐，美人姐，一周来83算，一周来，你要丽华姐，
11: 阿妈咪一周，
0: 好来，等我姐83算，一周来，你要送华你要。
11: 哎，
0: 一组，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串，你丢嘛？你丢嘛？再搁增加一下，来你好，来阿先啦，
11: 哎，阿姐妈妈说会带啊
0: 袂？哎，会使，拢会使带我3串，还有你要四楼，你要四楼，四楼一组，来54串一组，来你好，明宽大哥，
12: 哎你好，
0: 一组，
12: 哎，
13: 今天已经困我困，
0: 保存期间能困四年哈，
13: 那两组，
0: 两组来，两组来，56线的两组哈，来你好，嘉颖你好，文亮大哥。
14: 哎，我不要一组。
0: 哦，一组会当保存四年啊！来，你要再金虎大哥。
14: 哎，
0: 一组，来进场抓一组70线的，来，你要启动大哥。啊？蒋大哥。
15: 蒋大哥。
0: 哎，一组。
15: 哎，
3: 一组来。
0: 啊，六四零六五十二线一组来，你好，我甲用不用呀？
4: 一组。
0: 一组来啦，高爽一组来，你好，金姐你好。
3: 嗯嗯。
0: 一组。
3: 好。
0: 啊，那八爽一组来，这彭太太。一组。
3: 打点一组。
0: 哎，好，来我四来个，那八爽一。

0: 十七串来，燕华你好。
1: 哎，一组。
0: 来五十四串，一组啦，五四串，燕华你好，燕华。
1: 嗯。
0: 一组。来五十五串来，你好，来请下一组。
1: 一组。
0: 一组来五十七串，一组王太太一组。
1: 嗯。
0: 来五十八串，一组来，喂你好，你好，新朋友一组。
1: 喂。
0: 哎，你等我一下，五十九串一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曹金大哥。
2: 你好，你好，
0: 一组。好，来六十串，来六十串，来哦，明忠大哥你好。
1: 哎，我
0: 一组。六十串一组。
1: 我咪爱一组。
0: 好，来我，你啊电话恁继续，我爱讲，你甲算我嘛拢共几块？六十六块，六十六块卖你一千块，无效阁免钱，一包互你试搭。啊，你若假使讲遮尔啊好的贴布，遮尔啊纯，遮尔啊有效的贴布，若假使讲你若阁买无着。你外口市面上绝对无地通买遮俗的，我会当甲你挂保证吼，因为这卖这物件是咧做服务的，唔是咧趁钱的。这他有啥物钱好赚？这装修倒来才有几元啊？主要是安那，卖互咱的爸爸妈妈酸痛，卖互恁艰苦，安尼就好啊。你一定要认真考，今仔广告时间来，后抓绝对无这个介绍啊。贴布大行拢起价啊，无法度照这个介绍哩。今仔日会当买，会当囥四年啊，囥四年。你若要买加买一撮起来囥，这囥来袂歹。袂歹袂歹哈，真正足好用的，赶紧落去，时间来紧卡来，哎，李伟你好，
1: 哎，
0: 一组，来五十五串，搁一组来，小姐你好，
1: 我咧一组，
0: 好来五十七串，搁一组来，五七串来，招个小云你好，
1: 我一组，
0: 好来小云搁一组来你好，哎，张太太，
3: 哎嘿，
0: 一组，
3: 哎呀，
0: 来啦，高爽搁一组哈，最后两分钟俩，金枝姐你好，
3: 嘿，
0: 哎一组，今仔错过阿伯，你就无在包好买啊！我袂爱骗人，这大行拢起价，我卖好我就无卖啊！小朱姐你好，
3: 哎，
0: 一组，等我一下，六十串了，实现了，搁一组来，阿妮啊，
4: 贴布一组，
0: 好，谢谢，有买过无？
4: 有啊，
0: 好用无？
4: 好用，
0: 真正好用哦！
4: 哎，
0: 这唔是我你讲的啊，真正买过大家就好咯，等我一下，你若唔捌买过我的贴布的，你莫甲我讲你捌打过有效的贴布。你若打过我的贴布，若甲我讲无效就对吼。阿伯吼，你买无贴布通打，全台湾上好上俗的贴布，一包才几元尔，一包无甲一百块。喂，你我甲你哦，你好，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二帅，喂，你好，来，明年你好，哎呦，做明年你好，一组，六四帅，搁一组来，你好，来，欢迎呀，一组，六七帅，一组来，你好，来，美清姐。美琴你好，吴妈妈，
5: 哎，
0: 嘉言啊，
5: 嘉言，我买一组，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
5: 哦，我买是有咧买，当面的小姐姐，
0: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
1: 一组，
0: 啊，我四串一组，来，你好，来，蓝太太，
6: 来买贴布，
0: 来一组，五串，来，你好，李美姐你好，
6: 哎，
0: 一组来五十六串，五十六线，五十六线，喂，你好，蓝妙英姐，
7: 哎，你好，
0: 一组。来五十七线，我七串，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8: 哎，你好，
0: 一组，来等我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9: 喂，
0: 没一组，来八十九线，来喂，你好，李玉姐你好，
10: 哎，来一组，
0: 好，八十五线的一组来，你好，洪汉生大哥，
11: 嘿，
0: 一组，好来，这八十四串来，你好，九十线的爱玉姐，爱玉姐接起哦，来喂，你好，改你好，崇德大哥。
12: 哎，别别，
0: 好来，贴布一组，七十四串来，你好，来玉妹，你好玉妹，
13: 嗨，
0: 一组，来七十三串，一组七十三线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美玲姐，美玲姐，
14: 一组，
0: 一组来八十三串，一组来，你好，丽华姐，
15: 啊，我买一组，
0: 好来，等我姐八十六串，一组来，你好，宋华，你好，一组，来等我姐来五十一串，啊，你丢嘛？你丢嘛？再搁增加一个来，你好来阿婶啊！
15: 哎，阿姐妈妈说会打啊？
0: 袂，会使，拢会使打五三串，还有你要四楼，你要四楼，四楼一组，来五四串一组来，你好来明宽大哥。
16: 哎，你好。
0: 一组。
16: 哎，今日因坑我。
0: 保存期间人坑四年哈。
16: 那两组。
0: 两组来，两组来，五十六岁两组哈，来你我加油，你好，文亮大哥。
17: 哎，我不要一组。
0: 哦，一组会当保存四年哈，来你要再来金虎大哥。
18: 哎，
0: 来。一组。来七十串，一组七十件，来你要启动大哥，啊，蒋大哥，
19: 蒋大哥，
0: 哎，启动，
19: 啊，启动，
0: 来六十五十二件，启动来，你要我改。

0: 好听啊，
1: 好好听啊！
0: 哇，这个歌真的是你敢挑来比赛也是
1: 高难度。
0: 我觉得你里面有很多那种小转音，还有那种有点演歌的那个味道，真的都做得很好，做得很好。因为这首其实以前是费玉清。费玉清的版本你听过吗？
2: 有
0: 你有听过吼，它是不一样的感觉啦。这条歌其实也是日本曲，然后由这个周习斌老师呢，他把它填词，所以呢，这首歌呢是改编这个啊，算是日本原曲是叫《望乡谣》，好，然后这个整个主旋律非常好听，而且也是用诶三，然后三味线的那种乐器伴奏。所以也这种味道，这种日本味道，演歌风真的非常明显哦。接下来我们要邀请老师来跟歌这个雄谁盖销，然后也请他顺便帮我们讲评好不好？来，江发老师来。
3: 其实这首歌当初非常非常的冷门，其实徐富凯没唱之前，我也不知道是谁唱的。我听徐富凯讲，因为我们不满在这首歌，是去听江蕙二姐的演唱会，她当下在那边听完之后，哎，那我这首这么好的歌曲，哦，够适合比赛，然后那个时候她才拿去，哦，那个时候她在比赛《明日之星》嘛，哈，有史以来那个从开播比赛大赛以来拿到最高分的分数，哇，96.5分，告不惊讶不让泡泡界的记录。真的，哦，唱完了啊，我跟你讲，所有的评审大概是欧罗嘎。不够厉害
1: 哦，
3: 那个时候他才23岁哦，不简单哦啊，他的唱法跟也是跟飞青跟二姐的唱法完全都是不太一样，很独到的那个演唱方式哦。阿麦塞公唱别人的歌红起来了哦，也奠定他在歌坛的一些名气。
0: 是是是，好，那一样。帮我们讲评一下哦，杜家
3: 就好，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哎，等完谁？感觉好像我们校长老师讲的吼，来宾很硬啊，一种搭起来搭起来。吼，其实我觉得那个搭起来是最难唱的。哦，啊，该搭起来一种民谣也诠释的非常好。谢谢，我给你很高的分数。
2: 好，谢谢，
0: 谢谢。我们欢迎小琪老师。
4: 哇，这条歌，哎，在整个在行走当中哦。技巧啦、转音啦，什么都非常的好，就是他做得非常的好。但是都是感觉有一点啊黏黏，迄个敢那口，好像口水很多，那黏黏的诶，一种诶声听个小啊咕咕啊，那咕咕。啊不然，你的技巧、你的灯光、时间都做得非常好，但更加唱较轻小怪，差一点点而已，其他都非常的好，真的。
2: 谢谢老师，
0: 谢谢。来，我们欢迎洪金生老师。
5: 因为你的声唱出来歌好听，所以大家对你的要求就足高呢。
0: 有道理。
5: 因为今麦已经较晚，你可能排在较后边，所以我感觉你的声哦，小可有较甜嘛，这是我个人的感觉。所以讲你唱出来，你会感觉讲，加你之前的表现有较差一点嘛，就是讲你可能要做那个段落已经比较吃力一点点。
2: 是。
5: 但是整体的表现来讲是真好的哦，哦，唔是歹，只是讲。唱了上好，人拢会甲你挑骨头啊，那个鸡蛋挑骨头吼，就这样。
0: 所以我早来甲你嘛做毒舌，我再来讲过啊。来，伟杰老师，
6: 老师好。伟翔，你自己本身唱歌哈，你的 A 口带太多了，这个歌不适合这么多的 A 口。
7: 你离开已经几多年，今夜搁在想，
6: 你看有没有很多？这就会吼做啰啦。
2: 是，
6: 如果你放。另外一个共鸣位置，你把它唱轻一点，你不要这么多的这些东西就好了。你的尾音就不要再这么多的抖哦，你会变成你。你看，又开始要揉第二句了，你就会又来了。但是如果你放轻一点唱的时候，你的那 A 口就会减少，
2: 是，
6: 那其他就 OK 了。这个哈，你私底下再去问校长，你问明阳老师什么叫做歌曲的个性，我常常被他退稿。他说：“你写这个，你写这个歌无个性，你合这个歌手也个性，你无让我看到这个歌手的个性。你当这个歌有个性的时候，你看我们听得出来，刚刚讲的编曲也好，什么也好，哦，你听得出来他唱的不一样的个性。但是你若讲，如果你用你的声，你唱了 Only You 的歌，你唱了蔡小虎的歌，你又唱了这个歌，都是用你的这样的声音唱。”他的个性就糊掉了，
2: 是，
6: 去想这个事情，因为你准备要发片，你就要想这个事情了， 对，虽然现在没有不一定有唱片公司在哪里，还是有什么样的歌，对不对？可是你就是有这个条件啊，啊，这个条件就是你要往上推的一个动力，所以不得不想。我跟你讲，这个非想不可的。好，你看我们刚刚三个人要想说，要想办法怎么告诉你说这个问题，我干嘛不够行？就后天啊，不够行，好不好？加油。
2: 好，谢谢老师。
8: 校长，
0: 你觉得
8: 够醒的意思？
1: 对啊，
0: 没有，我知道老师的意思，其实他在讲的就是跟音乐的连结性啊，因为他那个离离开已经几多年，今夜搁在想你。这种比较跳动，
8: 节奏感，
0: 对啊，你如果离离开已经几多年，今夜搁在想你，就变调了，
8: 比较
0: 少了那个律动感，
8: 对对，
0: 差一种呢，你那个加了的，整个歌会不一样。老师的意思是这样，
2: 是哦，
0: 贤那边邀请老师来。就是要让你们更上一层楼，
8: 是，
0: 这都是我们歌唱大联盟想要看到的。所以在这个歌唱大联盟里面的这个嘉年华里面，就是要让你们再更升华。有可能你那里吹的去有头给看到了，就被牵走了，很多是这样子。
8: 对哦，
0: 所以每一次都要把握这个机会，好不好？
2: 好，
0: 真的，我觉得表现很棒啊。还有，
2: 谢谢校长，
0: 谢谢，那先稍作休息一下，谢谢，谢谢。老师呢？这些奖品，我真的我自己也学习到了啦。
8: 太的，有，我们也都很认真的在听老师讲品。
0: 对对对，真的太棒了！来，接下来这一位呢？
8: 我也要把握每次出场的机会啊！哇，
0: 对，
8: 来自台中欢乐清唱班李弘毅带来好听的歌曲《暖暖刷轮毡》。

0: 哇，这种歌你唱起来干嘛呢？很享受的呗。你也干嘛？因为这种歌足好的呀、啊，足好好的歌啊。
1: 好的歌，真的。哦，
0: 你也感觉哇，唱起来足享受的啊。软软刷轮暂时收录在他那算是朱海君的第二张专辑。
2: 第二专辑。
0: 是也算抓狗的心。
2: 对。
0: 这个专辑里面。我会记Only 有出这些专辑，全部都是翻唱的
2: 哦，口水专辑，
0: 唱人生的歌啦，啥作词拢有哦，这条歌就是啊收录在这个啊乱伦双伦战嘛，收伫这同年十二月份嘛，伫这 Only 有专辑来对，伊搁唱一遍，重新编曲，哇，那个整个歌好好听哦，所以我感觉讲不管怎样吼，这条歌诶一挂故事，我要邀请。因为这个作家呢，有去有伟杰老师访问过，我相信伟杰老师更加清楚这整个过程。伟杰老师来，
3: 当然，因为我感觉创作家的这个故事，我要问当事人比较清楚。大概知道不？黄聪廉老师是曾经做过这个监所的管理员，所以来去去的时候，也看到真侪受刑人的一些，因为资料他都有嘛。啊，监所里面判的重刑。大概等下重刑犯就是二三十年的重刑犯哦，将近三十年的这个刑期。那来被这个提高台南都是高迄个刷轮站嘛，
0: 对，
3: 一站嘛哈、嗯。然后这位太太呢，就是不离不弃，每一周，即便见面的时间都很短，可是就是坚持要去鼓励他的先生。
0: 光听到这个画面就觉得很心酸，
3: 因为您一定会想到讲，伫咧内底关的人。你恰是重刑犯，可能自己都可能会放弃自己哦。
0: 对，
3: 甚至于希望啊，他给你了结了哈、哦。但是你知道，人受到鼓励，会有一些激励的动作，再加上他的小孩给爸爸的鼓励。嗯，现在他已经出狱了，然后也有工作，也做得很好。嗯，啊，当然我感觉讲上感动人的东西，迄当时的迄个伟民那个动机，跟太太来到现场，然后。不离不弃的这个行为哈，让聪廉老师都是咱的台湾阿典，干嘛真感动？这么感人的故事，就由阿典老师呢把它写下来。
0: 好，对对对，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3: 然后我们今天的弘毅呢，也会感动很多人哦。嗯，我觉得弘毅唱歌有一种特色，哎，就你刚听他唱歌，哦，这个人唱歌，哎，跟一般的专业歌手不太一样。可是你越来越会被他带进到那个情绪当中。所以我刚刚有被你越来越带进去的感觉，然后表情有点冷静，我觉得你应该是想要把歌唱好了，但是有的时候看自己的播出，可以在表演学上面更多一点的精进，
0: 台风方面，
3: 台风方面，我觉得会更好，好，加油，
1: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来，我们欢迎洪金生老师，
4: 满分啊一百，我给你九十五啦，九十五为什么扣五分，你知道？因为你站在那里都没叮当，我觉得你应该练一下，你会更加进步，因为你都在那里踩踩，那手第一次是放直的，第二次放歪，
1: 不知道要放多，
4: 对对对，我觉得可以稍练一下，有时候你闭下了气势，包括你的丹田会比较有力，真的你可以试看看，
1: 好的，
4: 但是我有什么给你九十五分，你知道吗？第一次我给你九十分而已，但是第二次我给你一百分，嗯，哦，你唱我第一摆的时阵啊，哦，够好听，真的是整个人都放开了啦。你今天表演第一段，我真好，你一百分，真的加油。
1: 谢谢老师，
0: 你是欢乐清唱班的，所以你爱较欢乐。虽然咱唱我定甲朋友讲，虽然你唱的歌是属于较比较感伤，但是你心情是欢乐的。嗯，因为是安尼哦，唔是讲哇唱比个规个拢比。你爱放我开啊，带演这首歌呢，迄个感觉体会一下，我讲这个意思，你体会一下。
5: 好，
0: 来，伯乐老师，
5: 你其实你的声音表情是够的哦，声音表情是够的，我们都闭上眼睛听是可以的，但是睁开眼睛，因为我们这个是有画面的，好，你敢那做个戆戆啊蛋，但是不要都尿尿忙，好，就是眼神其实会让你的整个那个更入戏，让观众对着你的表情。会更加对这首歌会更有感觉啊，这是。

0: 一个可以让你更加分的一个一点点的小小的建议。好，谢谢，
1: 谢谢老师。
2: 好，来，我们邀请的是江发老师。
3: 因为看到你很高耶，很雄厚的一个男孩子哈，啊，所以你唱这首歌，但是我要学落一点就是，其实我还是讲咬字，你尾啊同观音迄个当，其实处理得非常非常的好。其实我讲这首歌同伴唱就是尾啊迄个当，
2: 对了对了对了，没有错。
3: 他最高音，然后后面你又有收到嗯，当大声出去。都不是问题啦，是你大声出去要 hold 住，然后后面又要变嘴型转到嗯，这才是难的啦。啊，你处理的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你传这首歌抛我就不错了。我跟你跟上之前的那首歌就差很多，这次我觉得选对歌了，谢谢。
1: 好的，谢谢老师。
2: 好，谢谢。来，接下来我们欢迎小齐老师。
4: 确实哦，这条歌唱得未歹，不过第一趴哦，你唱的时候，刚刚跟你这故事跟你无关系，就是做冷静的无。不过第二趴的时阵哦，迄个规个感情规杠的拢落去啊。第二段真的那个感情哦，用到恰到好处，我觉得唱得很好呢，真的。
1: 谢谢老师。
4: 除了第一趴不是跟你没关系。
0: 他第一段是唱给站长听的啦，第二段才是唱给爱人听的，迄两段有切画面啦。
5: 是这样子
4: 哈，对，都是金鹤的
2: 对啊，对对对，好，
1: 谢谢老师。
2: 我觉得真的一致好评呐、啊，我觉得说，哎，老师也给你很好的一个建议嘛，给你鼓励啊，那哈，谢谢你精彩的表演哦。好，
1: 谢谢校长。
2: 那接下来咱准备进入的是颁奖典礼，
6: 歌唱嘉年华

0: 自己歌唱班，累积的星星总数将以嘉年华毕业典礼颁发相对应的奖学金，以资鼓励。
1: 好哇，我们经典歌曲都已经听完了，
2: 好好听啊！
1: 哇，接下来要开始投下大家呢，我们这些选手自己心目中的星星。
2: 是的，
1: 好，我们现在开始投下你喜欢的星星，
2: 不可以投给自己哦。
1: 对，来。

0: 好，今天换我，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心第一个我要给淑凤。
1: 好，那
0: 好，再来第二个是要给伟翔清风歌唱班。
1: 恭喜各获得三颗星星。哇，
0: 对。好，我们邀请的是小琪老师。
2: 给那个暖暖刷轮
0: 章。哦。暖暖刷轮章，来，弘毅。来，接下来。
2: 给那个
1: ，
2: 妈妈你
1: 没
2: 对我
1: 讲。桂香，桂香，桂香，哇，那桂香现在有四颗星星咯。
0: 接下来有位杰老师，
3: 哎，我今天要给的两位都跟车站有关，好，车站呢，怡清，
1: 怡清，
0: 怡
1: 清三颗星，
3: 给一个星星，啊，另外一站到台南哈，来暖暖刷轮站，弘毅，
0: 哇，弘毅，我们欢迎伯乐老师。
4: 我给嘉荣，
0: 好，嘉荣，
4: 还有一个吴怡清的车站。
0: 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是江发老师。
5: 我首先给这个弘毅，
1: 刷轮三枚了哈。
5: 对，哇，
0: 弘毅后来居上
1: 哦。第二颗星星要给的是
5: 嘉荣。
0: 哇。哇，现在哦，好，来，我们现在邀请的是洪金生老师，
6: 淑凤，
0: 来，
1: 淑凤一颗星，
0: 淑凤，哎，
1: 哇，
0: 很平均哦，其实伟翔也真的，
6: 伟翔一票，
0: 哇，对，哇，对，今天真的是唱得很好，
1: 真的都很好，
0: 我觉得真的是不管怎样，大家都表演得很精彩，
1: 非常精彩，
0: 对，所以我们这一届所有的学员都已经表演完毕，
1: 恭喜你们！
0: 接下来呢，要将各个队伍累积的星星颁发给他们，现在就让我们进行
7: 毕业典礼。
0: 好，我们请谢顺福老师为我们颁奖。哇！

0: 2万元，我给旭福老师，谢谢。
1: 哎，我有投你的票哈，三七分啊，
2: 谢谢，
0: 喂，
3: 谢谢，
0: 一共回扣嘞，
4: 谢谢我们的福哥，也请我们的旭福老师讲一下心得。
2: 好，谢谢。歌唱大联盟哈的意义是大家共同欢乐。好，谢谢我们事务单位，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来这边参加节目。哦，感谢。那欢乐新上班，你们是最棒的。
4: Yeah, 哇，
0: 谢谢谢谢。
4: 那我们也请欢乐新上班先退后一步。
0: 谢谢。来，我们现在要邀请的是我们的第二队哦，彩凤歌唱班，请上台。
4: 欢迎彩凤。哎呀，
0: 我们要颁奖了，获得的星星是41.5。哇。41颗星星，然后累积奖金2050哦，25,000元。哇，来，我们欢迎的是洪金生老师为我们颁奖，
4: 恭喜恭喜。哇，是的，
0: 感动满满，
4: 谢谢，非常恭喜。同时我们也有请我们的老师来发表一下心得。
5: 这一次呢，谢谢大力电视公司哈这个机会啦，希望哈我们缘分未了，还有机会再来这个舞台上，或是往日有在开播这种唱歌歌唱节目的话，我们还可以让全国的老师代理学生上来这个，
4: 一定可以，
5: 这个舞台上面
4: 非常欢迎
5: 希望，所以说期待再相会，谢谢，
4: 谢谢，
6: 谢谢。我们也请彩凤歌唱班先退后一步，
0: 来，我们邀请第三个队伍，一鸣惊人，请上台，
4: 江老师。
0: 哇，带领的我们一鸣惊人歌唱班，共累积36颗星，累积奖金是18,000元，恭喜我们，欢迎我们小琪姐为我们颁奖，
4: 恭喜，非常恭喜。同时呢，我们也请我们的老师来发表一下心得。
7: 好，谢谢大力电视台哈，有这个平台让我的学员呢从第一关站到最后一关哈，啊，让学员呢歌艺技巧一直在进步啊。像这个节目呢，也是希望说以后还有机会再来这个节目。
0: 欢迎老师，
7: 好，谢谢，
0: 欢迎欢迎，欢迎，也希望各位同学都能够继续再过来演唱，好不好？谢谢。
6: 谢谢，也请我们的一鸣惊人往后退一步，谢谢。
0: 好，我们现在欢迎的是第四个队伍，我们鹿港歌谣诗词演唱团，来，请上台，陈涛老师。
4: 是。
0: 然后这次共获得39颗星哦，一班9,500元的奖金，来，我们欢迎伟杰老师为我们颁发，
6: 恭喜。耶。
4: 荣耀的时刻，谢谢。同时我们也请陈涛老师发表一下心得。
8: 感谢大力电视台提供我们这个平台，让我们来这边来唱歌。更要感谢我们肯定我们鹿港歌谣诗词演唱团的我们的五位老师，因为你们的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对我们更加有信心，那我们回去会更加努力，谢谢，
6: 谢谢，
0: 谢谢，欢迎老师再来。
6: 是，也请我们的鹿港歌谣诗词演唱团来往后退一步，谢谢。
0: 好，我们现在邀请的是第五个队伍，我们萧家班，请上台，
4: 欢迎萧家班，
0: 萧茂成老师。哇，这一队共获得35颗星，累积奖金17,500元，我们欢迎伯乐老师为我们颁发，
6: 恭喜，
4: 恭喜老师以及所有学员们。同时我们也请茂成老师发表一下今天的心得。
9: 那首先感谢我们大力电视台哈，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舞台，让所有爱唱歌的朋友有这样机会做一个发挥。谢谢我们学员哈这段时间的努力跟用心。那当初组队的时候，我就说我要带你们走到拼到最后一关，那我们达到了。那你们的声音也让大家都听到了，那这段时间大家的努力，相信各位都有感受到你们的用心。那今天是毕业典礼，不是结束，那是另外一个开始，也希望未来我们还有机会再继续往前。在这边再次感谢各位，谢谢，
0: 谢谢，谢谢老师的用心，
6: 也请我们萧家班往后退一步。
0: 好，我们邀请的是第六个队伍，我们清风歌唱班，
4: 欢迎清风歌唱班。
0: 来，我们累积的奖金是 七粒星星哦，我们累计奖金18500，我们邀请的是
4: 羚羊老师。哎呦。

0: 恭喜恭喜哇！
1: 好，来老师，请我们的老师来发表一下心得。
2: 哎，再次感谢啊，大力电视公司还我这机会来做好我的这表演。我嘛是真感谢我的评审老师，我最后的建议，各位评审老师有空到台南来玩，好。谢谢各位，谢谢，
1: 谢谢，谢谢我们的各位老师跟各个的队伍呢。以上六队就是歌唱大联盟第一届的毕业生，我们邀请明阳校长为我们支持。
3: 哇，校长，校长，
1: 哇，校长，哇，
3: 最帅气的校长，
1: 校长要哭了，
3: 感动，感动，塞老板塞地。
0: 没有，真的，我刚刚看到大家上台，其实旭虎老师我看他就哽咽了。歌唱大联盟呢，可以说是第一届的毕业典礼，看大家的成长啊，明阳也很开心。然后对我来讲，主持这个节目也是很感动，能够跟着大家一起成长啊。谢谢老师呢，可以说呢，从各个地方啊，把学生带到我们的大力电视台来支持我们歌唱大联盟的节目。希望大家呢，以后呢继续热爱歌唱。然后支持我们歌唱大联盟，然后期待有更多的新血轮加入我们，欢迎来我们歌唱大联盟，
1: 下次见，
0: 欢迎，谢谢。

0: 江湖相关，
1: 东方见得，
0: 欢迎收看。
1: 看完另一半，我是小七，
0: 我是嘉莹，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要来讲的这是安，这吼，咱食了拢有拄到问题。嗯。当然，即卖人是安，即卖人是生活科技较进步啊。嗯嗯。以前我记得差不多五十几岁、六十岁，做侪人拉甲无个。
1: 无个。
0: 所以做侪以前哦，迄起科吼。我记得较早以前街仔路内底拢唔是讲起科尔，拢有只起模，
1: 起模，哇，
0: 啊去夹模啊，夹模啊了吼，啊就然后去，有当时爱做搭桥啊，做五起，啊有诶是做八起，啊这五起做完了做八起了，到后尾就规个拢做，都规做拢做。
1: 哎，
0: 我要甲大家讲，喙齿无好吼，食食无好吼，排便嘛无好，足侪物件拢会去影响到咱的这身体健康。
1: 没错。
0: 今仔要甲大家讲诶几项问题，比如讲你。喙齿歹，嗯，胃口歹，嗯，排便歹，嗯，气管歹，嗯，拢总照过。今日阿顺啊，要做一摆解决你的问题，来邀请咱的健康管理师
2: 啊，荣哥好，师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阿顺哦。杜家荣哥讲了之后，较早我来讲定讲，讲喙齿若歹吼，身体就害。因为较早我来讲，真正像荣哥讲的，规喙齿拢假，然后袂使笑伤大哦，笑伤大喙齿就来。虽然喙齿无好，但是营养的补充也很重要哈。今日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哈，一般人讲是平民燕窝啦，大家所知道的哈就是白木耳，然后也统称雪耳。哎呦，它是一个延年益寿的好东西。
0: 你看，蛮，
1: 喂，我蛮关心这是这
0: 哇，这都素颜呢，
2: 新鲜现采的，哎呦，白木耳。啊，我现在被特别比较强调，外面市面上你只能买得到这种干燥的哦，
1: 今天没看过去叫，
2: 买不到新鲜的，
0: 所以咱今天没有人去吃到是这种新鲜的，
2: 对，
1: 好，我变跟他花多半，它
0: 营养价值很多呢，你看内底，你看比你较 Q 呀。
2: 而且刚刚琪姐讲到这种干燥哈，它在干燥之前会先泡一个东西药水，
1: 有一个味道，
2: 它闻起来会有一个味道。然后今天大家跟大家分享哦，菌中之冠叫做白木耳，一个是一种膏。几种菌类的东西哦，它含有天然的胶质哦，可以护肤美容，而且可以抗氧化，增加抵抗力，还可以养颜美容，可以滋阴润肺，还可以养胃生津呐、啊。哦，
0: 这厉害，
2: 哦、没错。而且白木耳煮熟以后，它会产生粘稠状的物质跟膳食纤维，都是这种粘稠的食材哦，不仅可以保护我们的胃壁，
0: 纤维修，
2: 哎，纤维修，还可以帮助清除心血管里面的代谢的废物，帮助排便，让身体清爽，挥别黏腻的湿热体质。
0: 我讲一个真正的代志，你听啦吼，我只要来个公司第一件代志吼，我的助理一定是啊，用倒一罐这哈，去我桌电话吃。早上来公司先喝一瓶，然后中午吃完饭之后呢，他可能还会再一次把肠胃把它清空清掉，因为哈、哦，一些哈、哦，他会把那个肠子里面的一些沾染的东西啊，比如说甚至一挂息肉啦，一挂不会，还是讲它排排出去的一挂这废物啊，他就把它直接带走了。
2: 没错，因为它有丰富的植物性的胶质啊，这个比较外面比较少哈、哦，它可以提升我们的代谢。维持我们皮肤的水嫩度，而且白木耳的多糖体哦，还可以养颜美容，效果很好。
0: 啊，还有就是讲，这胶质哈，胶质是不是？你看咱食胶质是不是没有骨头骨要用？
2: 哎，没错，因为我们全身都需要胶质啊，从头发、骨骼、牙齿、血管，最重要就是我们可以补钙，还有我们的骨头啦，还有我们的软骨素，还有关节腔里面都需要胶质哦。它可以预防骨质疏松，预防退化性关节炎，还可以修复我们关节的软骨，非常适合哈、年纪大的长辈来做食用。而且既然刚才新闻的话，日本出现一个什么 A 型链球菌的变种，叫做食人菌哦，一听就恐怖，一样是从呼吸道传染，所以白木耳它是预防脏空气最好的帮手了。
0: 大人囡仔拢爱食，对，真的，尤其要过气更。对不对哈？
2: 哎，没错，我们都知道哈，它可以补肺益气，好养阴润燥哦，
0: 养阴润色，
2: 很适合哈。比如讲，你的身体较不好，还是大病初愈，身体较虚的旋律，当然来做主播哦。包括你的肺长期不好哈，常常久咳的，甚至咳到都会带血丝，甚至有人家扫出来哦，会痰呐，哦会血。那种绿色、黄色颜色很深的你要多补充。再来就功效而言白木耳跟燕窝非常的相似，但是它的价格却便宜很多，而且可以长时间食用，大家都吃得起。再来白木耳它是一个白色的食物，可以润肺生津，增强免疫力，还有维持我们呼吸道的健康。
0: 对，因为这个你看它的瓶器这玻璃缸啊， 你若只要看到这玻璃干啊真空的，这种就是爱高温杀菌的。
2: 对。
0: 这高温杀菌是经过灭菌过，哦，这款物件基本上哦，伊就保存了。你免烦恼什么塑化剂的问题，哦，嘛免烦恼有什么诶菌的问题，嘛免烦恼变质的问题。只要这个挂拍开的时候，会安呢？
2: 剥起。
0: 哦，剥起来，哦，像安尼拍开，剥起了，你甲倒出来，哦，像安尼你甲倒出来，搁，哦，这平平安尼比较起来，哦，哦，像这是。这是有做干燥来煮的，啊，咱这是用这个做新鲜来煮的，因为这煮这足麻烦的啊，哦，你若想着讲你去买这回来就麻烦啦，买这回来你都爱搁泡，爱搁洗，爱搁浸，爱搁切，爱搁烤，但是咱这吼，甲你控便便，你不管是要食，甲开一罐来食，你若爱食凉的，你就冰在冰箱，
2: 没错，
0: 你若爱食烧的，你就滚水吼，甲浸在滚水内底，甚至于你若想要家己搁啊搁料理，我嘛足赞成的。你若回去了，家己熬这个红枣枸杞莲子有无吼？
2: 对。
0: 你若控一寡甜汤，你甲人做伙做伙来煮，你慢慢搁底下控木耳底下有诶无诶吼？
2: 所以要找到对的白木耳吼，你看我们新鲜的白木耳跟干燥过的白木耳吼，你看它的颜色就完全不一样了吼。所以它在口感上哦，新鲜的白木耳它比较 Q 弹，而且还有浓稠的胶质。嗯。干燥的白木耳吼，它已经。破坏掉它的胶质，它已经变脆了。在产地，我们是用台湾的菌株，然后没有虫害，因为它是有机下去做栽培，而且白木耳进口了很多，嗯，那个进口的就比较有一些农药残留啦，比较容易有虫害。再在外观上，新鲜的白木耳它就是透白、嫩白，然后透明有光泽感。嗯，干燥过了它就偏黄无水分。在营养度，新鲜的一定是保留完全的营养，保留完全的胶质。嗯，干燥的它已经把它脱水，营养已经流失，胶质也已经流失了。再来挑选的重点就是购买前你要先闻一下，它有没有发霉，还是它的颜色已经不正常了。尤其是特别买这种干燥，你要特别的留意有没有化学的药剂导致它的色泽过白，或像这种图片上它已经变质变黄了。嗯嗯，好喝，
1: 好喝，好喝，好好像燕窝哎，
2: 没错，而且跟大家分享哦，它那个。白木耳还是有机栽培的，嗯，哦，一些用有机农法，它有有机认证，而且它是全温控。
0: 那怎么有一个牛蒡的味道？
2: 哎，对，还有一个牛蒡的香气，哈，嗯，牛蒡哈，我们里面也有添加，嗯而且它的牛蒡的风味哈更好，可以把白木耳的味道更加做一个提升。
0: 做香的牛蒡的味做香，口感嘛，口感嘛，
2: 对对，尤其男生也要多吃一点牛蒡哈。为什么？因为牛蒡四大功效哈，第一它可以降低我们的血糖，温点让你沸腾了哈。第二它可以降低肠癌的风险，基本上大肠癌足多哦，非常的多哈。再来它可以控制血压，还有促进我们肠胃的蠕动哦。牛蒡它具有这个东洋人参的美名哦，一般。台湾的一般的叫台湾的分工叫牛蒡安尼，然后它有含有膳食纤维，还有胡萝卜素，还有多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一般都是泡茶饮用，像在日本料理里面，日本人也非常喜欢用它来入菜。
1: 哎，真个做好啉咩？
0: 做好啉咩
1: 啦？那是我吼，我爱啉冰的，啊，不过你若讲一般女生哦，较过气梗的，你也当用温的，还是炸你的？保温瓶来，
2: 对对对
0: 了，我觉得热的也好喝，因为这几年下来，你们大概看过我们有做各种不同的吃法哦，包括你要加冰块啦，或者在加这个什么
1: 牛奶、
2: 加牛奶
0: 冰糖莲子啊，加牛奶啦，加蜂蜜啦，加什么
1: 都可以
0: ，因为百搭啦哈，尤其是我给你建议啦，少年人你可能听不对啦，你还是你若吃到了，你才会当知影讲伊好啦。不过咱坐会，咱这时段，你为着你家己健康，你就逐天啉一罐。啊，搁有就是啥，你目睭看得到的就是孙啊嘛，孙啊，你老在共带孙啊，你用这个食，哎，孙啊，大家饲甲水当当哦，哎，真正无简单
2: 的。尤其是真侪阿公阿妈吼，初一、十五、七月、普渡、过年拢会拜拜，买一堆饮料、汽水、糖啊饼，即摆吼孙食嘛烦恼，啊，孙你拢规工咧啉饮料啊、食饼、食甲肥嘟嘟，正顿拢唔食，无食嘛烦恼，一天一直扛伫要过期。
1: 我公司拢用这
2: 個，所以用白木耳来拜拜吼，还是。放在家里当一般的小朋友的粮食非常的好，
0: 真的很棒的东西啦，因为大力电视台在这里来，我们一起在节目里面推广一些健康的一些观念，不管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当中，那一直啊以观众对健康为一个首选，但而且像这么天然的摆在面前给大家看，天然有机的养殖的而且独家专利的白木耳，这么大粒的，你不吃这个，你要去吃那种的，还是说你要吃那种塑胶罐里面，里面黑黑黑，你也看不到的， 那应该讲吃的你真的看得到的哦，而且是用玻璃瓶装的、嗯，
1: 对，
0: 这才是真正啊上盖好的这个做白毛呢哈。今天给大家介绍咱的这个牛蒡雪耳啊，牛母加白毛呢，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组合，
1: 那希望会当
0: 对您的健康有帮助哈。那、嗯、你看你就办，为大家建议大家，下次再见，
1: 拜拜。

第二届大力红歌手，目前今年产生第9名是。

0: 林淑静小姐。拍摄拍摄，第四名是张美芬小姐。
1: 这样子的一个电视台举办这样这么好这么优质的电视节目哦，来让大家来欣赏啊，是非常的愉快的一件事情，能够来参加就是一种荣幸，对不对？谢谢。
2: 参加歌唱比赛呢，就是让自己最进步最快速的方法，所以也真的非常在这里再次的感谢大力电台，感谢各位评审老师这段时间的指导。虽然不舍，但是呢，我们期待呢有缘再相会，
0: 一定会。谢谢。好，请彭老师我们颁奖。好，第二届大力红歌手即将进入前八强的比赛，我们下次再会，谢谢，拜拜。

0: 来，欢迎收看《大力红歌手》，
1: 个个是好手。
0: 他一摆看你个三支袂出来，
2: 真的，伊今仔日今日网道较大领淡薄啊。
0: 是啦，真系高大是来个拖油瓶哈。
2: 拖油瓶不是这个艺术吧？
0: 知啦，你个给我你那学生，我对你来去安尼啦。啊？要在后台底，我结束看到你惊到变鬼呢。
2: 我就惊伊扑街，你知无？
0: 扑街啊！今天已经进入这个八强啊。
2: 对。
0: 但是哦，两轮比赛之后，马上会产生的第六、第七、第八名。
2: 嗨，是的。
0: 然后留下来的那五位就会进入最后的
2: 五强
0: 总决战，所以冠军都会产生。但是要通过今天这两轮才可以。
2: 对哦。
0: 欸这两轮啊，这叫做积分赛哈。
2: 嗨，对。
0: 第一轮的成绩，甲第二轮的成绩。
2: 加做会。
0: 加做会加起来了，对三个六七八名就会在这一两轮的比赛当中获得的六七八名。我唔爱讲淘汰，讲淘汰歹听。
2: 对。哦，
0: 事实上嘛是淘汰啦。
2: 啊。只是改换做较好听的言语尔。
0: 没啦，六七八名十强都已经很厉害了、
2: 欸。真的很强哎、欸，我觉得二十强就很厉害了。
0: 啊，好，就无介绍袂使，这是咱文松老师率领的大力大乐队、欸。还有两位大力和音天使。哎，介绍评审老师，唔是要讲评哈。首先这边讲可以阿妈个人的老师，我个人的战友李明昂老师。接下来，我们常常在开车的时候听他的歌，以广播里的别
2: 特别
0: 周伟杰老师。啊，我面过今天两位老师，看起来呢脸色非常好呢，因为旁边有佛光普照的彭丽老师。什么？伊人坐伫遐边啊，这人就较细只细只，看唔下叮当的刘家
2: 龙老师。什么叫细仔细仔？
0: 细将细将啦，
2: 哦，细将细将，
0: 端端正正的，看不看造次，看不看去二百哈，所以有彭丽老师的加持啊，在这个三位男士的中间还习惯吗？可以吗？这样子的组合，您觉得？
3: 我很荣幸，
0: 是，
3: 对，就是在我发现我们在评审的过程当中，有人说我的评语是比较有意境的。
0: 听到无？小二嘞，
2: 好，
0: 我你好啊，介绍这边的客座教授。
2: 客座教授
0: 用温柔的言语来介绍，请聊。
2: 哎，第一位就是咱的写作真水、歌声真美的杨慧杰老师。哎，是的，
0: 是。
2: 阿奶我，第二耶，第二位是咱的创作了咱的歌神的那一首非常有名的歌曲，他来听我的演唱会的黄明洲老师。
0: 厉害。
2: 来，第三位是我们的，桃李满天下的陈依晨老师，
0: 欢迎。
2: 来，接下来为我们大力男神明志哥哥呢，创作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韩绿集团》的简志峰老师，哇哦，
0: 大有来头，过来。
2: 来，接下来，这位老师也不简单啊，曾经跟我们的于天龙大哥。还有伯乐哥，他们好像有出一张专辑，啊，然后唱歌唱功也是非常一流的。

0: 世杰老师。
1: 老师好，过来，过来啊！
0: 有淡薄咧课外基地，你
1: 当然来过来啊。
0: 来，接下来这位老师呢是参加新人，诶，是吗？还是五等奖？
1: 拢无？
0: 没有吗？
1: 又无对。
0: 五等奖对不对？
1: 五等奖。
0: 对啦。
1: 五度五官
0: 得主哦的陈美月老师，
1: 五度五官
0: 哦，你看我还有记得。来，接下来是我们的算在学校教课也算音乐教授了，李慧山老师。
1: 是，他是那个阿里山的山哈，卖动的。
2: 李慧山老师是五度五官哦。
1: 啊，真的。
0: 五度五官。
1: Oh my god！
2: 李慧山老师当时
3: 是跟陈爱梅。一起搭档
1: ，OK，
2: 很厉害，对唱的五度五官，
0: 很厉害，
3: 很会合音哦。嗯哼，但是输恁啦，输恁两个啦。
1: 唔敢。好，过来。
0: 来，接下来呢，这位老师好像就是我们的新人歌唱排行榜过关的刘慧芬老师。
1: 老师好。好了，一样哦。评审老师有各个教授加起来的分数。才是那个比赛者的分数啊，但是第一轮要考验的是讲啊，咱第一届遐学长姐要登来。
0: 对呀，
1: 比较
0: 厉害咯，
1: 这魔王魔女来考验
0: 交流啦，因为第一拜比赛的跟今嘛咱第二拜有无不同的经验交流分享一下。
1: 但是规则是这样子的，你呢，比如讲我是第一届，
0: 对，学长好，
1: 你这届你来唱输我呢，嗯，你扣0.1。你若唱赢我呢，你加0.1。那你若唱平手呢，就不扣不减。
0: 哎，刚刚好。Give me five。
1: 所以每一个人家己拍平，家己出哈，家己。
0: 是的。
1: 来，这叫抽签嘛，好歹疑问的呢哈。
0: 啊对对对。
1: 什么人跟什么人组合拢多好。
0: 拢是家己造的孽。
1: 是的。来，自选曲的积分赛马上开始。
0: 来，第一组是咱的李思颖跟王金河。李思颖带来的歌曲是《棒球》。

0: 接下来王金河带来的歌曲是《心内有针》。
1: 哦，这次回来大力的感觉我非常开心，也可以见到以前的老歌友，又可以见到我的学弟学妹。对，那今天的比赛我也觉得说非常震惊，说学妹学弟他们都非常的厉害，所以我们也要咬紧牙根跟他们拼一下。对，谢谢。

0: 谢谢。
1: 哇哦，
0: 鹏哥，
1: 你好你好，
0: 好久不见。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2: 鹏哥，好久不见。
3: 还在招，
2: 好久不见，
3: 你好，
2: 哦，变年轻了，
3: 真的，哎，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娟姐，
3: 嗨
0: ，Hello，
1: 是最近创啥？
0: 最近哦，最近同款啊，嘛是咧唱歌，
1: 大哭哦，
0: 你安尼搞搞我个，我等下等来去等伊减肥啊。
1: 我
0: 顶顶届搞我个一道减一道嘛，
3: 对啊，
0: 有印象嘛哈？
3: 有有有，
0: 有嘛哈？
3: 然后又肿回来啦。
0: 啊，无啊，都无人，无人搞我假啊！啊，今麦阁有人搞我假，我连明明仔载阁来减肥啊！
1: 假者，假者！
3: 拜托，你莫阁一直进落去啊！
1: 为
3: 什？你私隐，你家己假一个？
1: 为什说？
2: 假一个吗？嗯。我会当叫你大口的吗？
3: 啊？
0: 等下当落雨的时阵吼，我请你食物件啦。
2: 哦，卖啦，哦卖。
1: 来来，你会记哦？咱拄仔讲过哦，你唱百分是百分哦，
3: 嗯，
1: 输是减0.1哦，
3: 对，
1: 赢是加0.1哦，
3: 对。
1: 后来，迄个。明阳老师觉得两位表现如何？
4: 精湛，我觉得第一棒哦，能够呈现这样的水准，我觉得真的很不错哈。诗莹哦，
2: 老师好，
4: 看到诗莹整体的感觉真的都提升很多哈。那这大力红歌手哦，会当好咱这个所有的选手从一开始到现在的成长。拢好难看到安尼吼，所以你今仔打扮真的是，唔知是要讲仪队感觉，还是要讲咱的空中小姐吼，迄个。
2: 我感觉我这个造型我足介意的。
4: 安尼吼，但是你这个造型我足熟悉，敢那伫网络定定看过，是慧杰老师帮你打扮的吧？
2: 当然哦。
4: 哦，对，不错。
2: 谢谢老师。
4: 很好，对，我觉得老师真的对你吼足用心，那我觉得你也没有对不起老师，我感觉你今仔呈现让我觉得哎进步足多。在情感方面，一直看你在唱歌，你的眼神是有点呆滞哦。可是你今天在唱歌，我感觉你的眼神是有入戏的，有入戏。但是唯一只有一点，我想跟你建议，就是说这个歌的张力，如果能够再呈现，再让它再大一点，宽度再大一点，哈，会更好听。就是在你的嘴型的变化，你的嘴无够开，在回去的时候尽量也当去两倍抓。还是讲，在讲话的当中，跟朋友或者家人在讲话的时候，嘴型稍微再夸大一点都没有关系。对你的音色会，这个其实这个歌，如果你的嘴型有变化对的话，你这个歌的 key 可以再更高。我觉得还不够高，这个 key 如果再高一点会更好。这是给你的建议，但我觉得进步很多。好，
2: 好，谢谢老师。
4: 金河。
0: 老师好
4: 哦，今即马袂歹哦，可能食了好啊，睏了好啊，个工作拢顺利。
0: 还好啦，
4: 还好啊，
0: 还好，
4: 安
0: 尼哦。对对对，
4: 因为我感觉讲你整体哈，整个整体的歌真的是比之前可能是嘛较袂紧张啦，然后整个来今来好像是魔王的这个角色的感觉哈，跟这个学妹这样稍微交流一下，唯一我觉得整个整体上都很好，比以前进步很多，唯一就是说你的那种声音的控制，因为你放出来足大棒嘛，我们在耳机里面听到会有一点啪。突然间，那个声音没有收好，对规巴冲出来，会让我们觉得有一点压迫的感觉。就表示说你现在声巴已经比以前更加好啊，但是你的假音的控制就变忽大忽小，就是大声做大声，然后那个假音就变小很多。所以这个假音的部分，我希望整体上你来当用，我觉得假音是 OK 是可以用，但是这一首歌整体上，我希望你尽量用真音去呈现。其实歌的感情都会更加好，安尼好唔好？哦，这是给你的建议，不然的话，就整个唱歌的特色，我觉得很鲜明。你有家家己的唱歌的特色表现出来，我觉得很棒。哦，谢谢，加油，
0: 老师，
1: 好，感觉。

0: 两个都不错哈，但是伟杰老师不晓得有没有某赶快的看法？
1: 思颖
2: 老师好。
1: 以前你在唱歌的时候，你那个次序的安排哦，可能是稍稍想要安排，可是没有到位，就是你会一下子前面是这样，后面是这样，这是今天安排的很好，那口气算完整。剩下的部分呢，就像刚刚明阳老师在讲的哈，你那个最大胆的部分。为什么你到那边你就在想说哦，但是那个观音没来啊，完全哦，从那画面上哦，然后可你从你的眼神动作就想着说啊，你急了，你想那个高音要来了，哇，然后上去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完全放开，因为你太小心了，你想细里那股上厉害那股哈，那个张力没有出来，我觉得今天这个是最可惜的。

0: 还好你的收尾收的还不错啊，所以这因为我对第一位选手我都不会给太低分。我干嘛以前哈常常犯这个毛病，就第一位选手在唱的时候，我们在设定的分数标准拉到那个平均值啊，我都会觉得啊，我好像后面的人我就觉得对前面不是很公平，所以今天两位我都没有给很低的分数哈。来，我讲一下金河
1: 老师好，
0: 金河。今天看你我很欢喜的，
1: 我也很欢喜的，
0: 因为我很喜欢歌手有一种自己的风格，就是说你唱歌就是我啦，我就是金河啦，我没在说啊什么、因为是心里有这样，我就是萧煌奇、我唱着王世贤的歌、我就唱着那种的感觉，我觉得不会。所以在你身上我永远可以看到一些你很想要编排的一些诚意，但是你今天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第一个上台了哈，你有自信，可是前面的那一趴哈，你知道那个比较轻哈，
1: 是
0: 就会那个气有点急，就有点急。我觉得那个气哈，你在后面的那个部分了，完全都没有问题，但前面就有点急，然后你又想要用一点点那个轻声的细语把它带过哈，可是我好像听不到以前那个轻声细语的那个气音。你好像有点放弃掉，还是说太多老师跟你讲，所以说好，我当下想太多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后面的部分呢，你的高音的亮度很有力、超有力的，

0: 这个部分我觉得很厉害，很厉害。然后如果把这个厉害呢，反观前面的部分，你原来想要表现的部分，你再放多一点点，让它轻重比例拉开，我觉得这歌就会变得更好听啊。当然我也没有给你很差的分数了，因为我觉得上台的自信哈，就是因为以前有比赛，所以看到你的自信，我觉得这个成绩已经出现了。好，加油！
1: 谢谢老师。
2: 接下来邀请慧杰老师为我们讲评。
3: 好了，我今天跟思云讲一下，你今天眼神真的很进步耶。刚开始的第一段你的铺陈，到后来你的眼神整个放开，跟声音一样，有一起在做同步的进步。那就唯一就是说你在唱歌的部分哈，其实因为早期的时候担任你的导师，有带着你走了好几个关卡，对不 对？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比如说下歌的时候，因为这首歌它的音域不高。不会很低，所以刚刚明阳老师要我们思颖升 key 是真的，思颖你可以去试试看，因为这个歌只有九度。那而且你知道吗？大家有一个迷思，就是你知道东方人跟这个亚洲人跟这个外国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东方人有一种血意，就是他带着五声音阶的血意，就是哆瑞咪嗦拉。但是我们今天两位所唱的歌都是七声音阶，也就是 minor 的，它有发跟 C， 所以你第一句下歌哆哆哆哆西拉哆，那个张力就像我们刚刚评审有聊到的，就是如果你好像在做山坡一样，下回你可以试试看，因为音就哆西拉。都三个音而已，你如何去把它做一个有上有下的坡度，其实这一个东西是最重要。比如说爱你也要够细他们那个东西，这个东西其实是句子的张力嘛。那张力以后，你整个后面的段落你张力再出来配合，你今天整体就会更棒了啊！给你一个小建议。再来呢，金河跟你说，你真的很会运用声音的表情。再一次回到大力的舞台当魔王，确实有你自己 hold 住场子的能耐。那么像最后你还是 OK 的，这样我心里有这样。

0: 来有只麦烤花无声，在最后一段你居然麦烤花无声，有你有在做到最后，你还是有记得要去做一些声音上的表情，那么放自然就 OK 了。好，那也给两位加油，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3: 你老师也在主持节目，
2: 你有亲呢，
3: 下下
2: 真的哇，
3: 哎、欸，
2: 好流利呀、
3: 啊，轻松还轻松，
2: 嗨，对，
3: 好很爽。我觉得先看我们这一届
2: 私营的。
3: 哦，好，那再 combo 来，私颖的分数到底得到几分？几条瓜？获得的分数是2.9，2.1。有时候
2: 点
3: 有点危险了哈，有点危险。这加减过没有？还没。
2: 阿伯也都开心呀。嗯，
3: 好，来，我们来看看金河的分数有偌济，来看一下。金河爱分者，黄金河分者，到底这个分，如果超过的话，就直接影响到生意的分数，就是2.0好吗？二哇哦 ，Oh my god！ 啊，该去省了哈，该去省哈。永救感情，看我，是这么是什么情形？
2: 求救的眼神呢、啊？
3: 那我没有办法哈。你家己，你家己做些啥机？你家己出。
2: 你爱家己讲啊，为什么伊要安尼对待你？
4: 哎呀，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哇塞！
3: 伊问你，你看我。嗯、
2: 对啊，你安尼足奇怪，你唔得爱看伊家己回答，你来看蹦吧。
1: 因为我看到伊，我会害羞。
3: 好，抓等，抓等，抓等。
2: 你抓等伊讲安慰起来。
3: 唔，坐咧后台安慰者啦。
2: 哎呀、啊，你安尼、okay、对
3: 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
1: 好，
4: 谢谢，
1: 谢谢。
3: 好，走啊！你讲安尼啦，虽然是轻松，我感觉火药味十足。
2: 对呀、啊。
3: 哎呀、啊，大家拼咧吼。
2: 哦，好，第二组哦，第二组是咱的吴志泰、王素梅。吴志泰带来的歌曲是《过去的》。

0: 接下来王素美带来的歌曲是《六十点袂倒》，
1: 很开心，但是也很紧张，因为我有看电视，就是这一次的选手也都真的都很强，哎呀、啊，其实我很喜欢有一个人的声音诶，那个是马来西亚那一位，对，我觉得他的声音好棒哦，对呀、啊。

0: 哎呦！
1: 啊，那紧张，那也拖这多的大腿。
0: 没，
2: 胖哥
1: 离开这个舞台太久
0: 了。别等，别等，
1: 胖哥好，小娟姐好，老师好。
0: 你说离开这个舞台太久，
3: 对啊，
0: 有没有觉得舞台不一样？
1: 没有，
3: 还是
1: 只是心情回来不一样。
0: 哦，没有不一样。
1: 哎，舞台这个舞台，我们那时候新春的时候有来过一次。
0: 哦，OK， 所以你这里对这个舞台是熟悉的。
1: 也不是熟悉啊，只是讲那个心态足紧张的。
0: 那对参赛者呢？边样子的？
1: 参赛者，我不该刻意安来。
0: 哦，这
1: 没啦，拍死啦，这是效果。
0: 就险的哦。
1: 啊，你头大概袂紧张笑一下啦。哦，
0: 姿态，
2: 凤哥啊，
0: 伊讲无该你刻意安来。
1: 我来今下唱啊，足好诶。
2: 因为我今仔有出错。
3: 正经诶。
0: 新主秀较无代志啦。嗯。你若赢，伊是拍足水呢。
1: 一生技术性放水呢？
0: 你给你放个铁水，你叫八十名，他的过关跟你无关呢。
1: 哎，对呀，对呀，
3: 对呀。
1: 但是咱冇白输的感觉啊。
0: 是。哦，啊，最近你们都有在表演吗？哎，
1: 我一样都有在外场比赛。哎呀，啊，在大坑的新都生态公园底下，每个礼拜天都底下做街头艺人。
0: 就这样。
1: 街头艺人。
0: 街头艺人。
3: 你都冇话所在。
1: 无，
3: 拢固定伫遐。
0: 你来教通老师。
4: 啊，唱歌阁会当有钱要赚钱，做幸福的代志哈。爱唱歌的人吼。不过我觉得刚刚两位选手跟现在这两位选手，我个人的感觉啦，都有一些在唱歌上面的一些，我个人觉得这个点如果没有突破的话吼，唱歌进步就会比较难，因为你们唱歌比较重视在唱。那个旋律跟那个高音啊，或者是说在唱的是那个好像要很有情感那种感觉，其实那个很多情感的堆叠是在字句之间的细节，就是你知不知道把那个细节唱出来，然后把那个东西能够呈现出来，比如说今夜梦中又搁梦见你，它是轻轻的到来啊。爱你的心也是酸咪咪，你在收，要怎么收？收到下一句你要怎么放？你那个情绪的铺陈是每一个字句，原唱者当然那个是他们在录音室里面是经过很多次的调整，可是你把这个新歌拿起来这样唱的时候，就你就没有办法把这么好的情绪跟那个细节把它唱到位，情绪的部分就。你只是说啊，过去的三明，就一直要甲唱完尔。但是你知道这里底有足侪意境在里底啊，那个你唱错的那一句有没有哈？过去的。

在这边要有情绪，不是跟他唱完旋律而已，你是想要知道他在哪里吗？你在哪里？要 收那个音，有一点点，有一点点生生的一种音在那里，你才接孤单的孤单的面对伤心，我无想要你，这两个才能接起来，接起来那种感觉才会让人家觉得那个歌是有画面出来的。不要说唱错歌词了，唱错歌词是扣分的，但是 整体来讲唱歌的部分真的还有需要再去琢磨一些，不然你的

0: 啥才好？好的物件爱会用去，就像一个璞玉一样，你要去精雕细琢，才能看到那个光芒。那至于素梅哈，啊，我就要鹅露一下哈，不是说鹅露第一届的哈，真的素梅让我觉得更有活力，而且更有情绪，唱歌声音的厚实度，因为你的歌声本来是比较轻柔的，可是你唱这首歌，这哪些点美的这首歌，我觉得你的力道有呈现出来，因为陈思安的歌本身你都比较大白的，哦，啊，你的声不是大白的，但是你有法度把这个力道给呈现出来，有口气，也有情绪，有技巧，也有一些应该出得来的画面，所以我觉得你这首歌表现的啊，比你在第一届唱歌的时候，因为你第一届比较少选这种歌，哎，看你听就听唱这条歌，感觉真正有准备好要来吼对手歹看哦，所以。欸、我给你的分数是比较高的啦、啊、当然他有唱错了，他如果没有唱错的话，可能也不会差太多哦。好，
1: 谢谢老师。
2: 好哦，啊，有请苏姐啊。
3: 谢谢碰狗，志泰
4: 老师。
3: 你的那个服装穿着打扮又让我觉得哇，真的很不一样。但是因为你整个人的氛围，其实它是比较让我看到，我觉得是比较安静的。但是你的服装品味。就是又多了一些提升，让我想多看你几眼。再加上你的天生就还不错，蛮有磁性的声音，我觉得会让人家的感觉对你的声音是加分。但实际上唱歌如果是比赛的话，当然还是我们要讲出一些可能鸡蛋里面要挑骨头了哈。那特别是针对今天这样的歌，其实这首歌听说最近很火哈，非常毒，很洗脑。但是偏偏这首歌细腻的东西它非常多，就是夜黑的妹妹嘎嘎，那么还有 slow rock 这样的一个节奏，它的那个韵味慢歌，但是它那个韵律点它很多，所以没有注意的话，你可能你的那个 timing 节奏可能位置上就会有一点点落差，所以拍子要注意了。但我觉得你想要去营造那个气氛有做出来了，谢谢你，
4: 谢谢老师。
3: 好，那素梅就是我刚刚有听到她对 key 的时候，我觉得她唱得很棒。那台上我总觉得你好像有点拘谨，对不对？好，我相信一个街头艺人在街头演唱，面对广大的群众不只是人，还有气候各种环境的影响，你可以在那里唱歌，我很佩服你的勇气。所以我可以从你的声音当中听到你的感觉是很有故事的一个人。好，那我觉得你整体的营造那个气氛都很好，情感的在某些重点你做得恰到好处，也不会太做作。但是特别有几个小地方，就是半音的地方有唱到半音的地方音比较不准，那么还有就是在几个尾音的时候，其实可以唱得再柔一点点，那就非常加分。那这首歌的部分在副歌情感比较浓厚的地方，那个高音的共鸣点好像太鼻腔太前面了一点点，稍微往后一点点试试看，
1: 好，
3: 就声音不会突然变薄，然后也不会鼻音那么重。
1: 好，
3: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两位的表现都非常的好，谢谢大家。
1: 谢谢老师。
5: 接下来邀请明忠老师为我们讲评。
6: 好的，我先讲志泰哈。
4: 是
6: 志泰，你的声音很温柔加温暖了哈，我听了很舒服哈。但是大概有几个意见跟你分享一下。其实老师都讲了真多啊。第一，咱歌词唱对卖声音，哦，你从来都没有错，安尼好不好？好。再来问哈，你刚刚那个歌词改的也不错哦，比原唱者原来的创作者还好哦。好，再来哈，其实你唱歌较一条线啦，比较没有高低起伏。原则上来讲，你唱歌较调低啦，你搞感觉拢做调低嘞，哦，就是比较单纯。像很多妹在撩我的时候，我拢无尴尬哦，我唔知道你有这个经验过哦。啊，是哦。好，第二个。咬字哈、哦，较伤了，啷啷，咬字再精准一点点。那你开的 key 比较低，所以张力啊，想想对对，就没有那个高音的那个状态哈。你可能是开那个降 A 的样子，所以 key 不会那么高，注意一下，再往上上扬一点， 改变一下，免惊，好不好？注意一下这个东西哦。还有唱歌，你会蹲啦、啊，你的共鸣会跑掉，注意一下，好不好？好。谢谢。还有素梅姐哈，哎，不素梅妹妹，素梅妹妹妹妹，对不起哈、哦。那个，因为我们歌唱班习惯了，都称姐姐了。哦，好。那个，其实你的声音也是很漂亮哦，很温暖的，很稳定。我觉得说你在唱歌的时候会抓，肢体再放松一点点。我刚刚练高音啦、啊，尤其那个几的就好，那是都是几的就好，那个高音啦、啊、会明显不足，跟尾音啦、啊、爱情的加速。
1: 家来拍掉爱情的加速。
6: 所以你的高音会明显的不足，注意一下这几个小细节，好不好？谢谢谢谢。
3: 谢老师。
4: 大家拢就来啦。
5: 系啊。
4: 恐怖诶。
5: 你要怎麼唱？
4: 要唱人家麥克唱，要怎麼唱？我來喔，看那個姿態的分數，看看姿態得到幾分，那個忘詞有沒有會扣掉嚴重的分，就是2.0。
7: 謝謝老師。
4: 如果素美如果赢了的话、嗯，那姿态就会变成91.9，
5: 对，掉下来一点点。
4: 来，素美小姐的分数，黄麦来。有没有办法超过姿态？哎，92.3啊 ！Oh my god！ 这代表你这首歌是91.9，对不对？
7: 对。
4: 但是免紧张，这第一阶段尔，哈。失去的，搁找回来就好
5: 啊。哎呀，
4: 你讲处理，你家己处理，好不？
5: 你嘿讲安慰死嘞。
8: 你谈到无，私底下跟我讲好。
5: 算讲你袂记你四个字，啊，你爱减唱三个字就对。
4: 我们今麦私底下去瞧一下。
5: 好，
8: 谢谢。
4: 哇，哎，哇，我就列吗？女士先走。
5: 真的，嘿，很棒。
4: 好，来，
5: 来，接下来战队组合林嘉南对上简中如，林嘉南带来的歌曲是《几片天》。

0: 接下来简中如带来的歌曲是《金雷》。
1: 有什么改变哟？就是那种大型舞台的经验增加之后哦，你再回头去唱歌的时候，你会更去注意一些平常以前不知道的细节，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舞台很棒。哎，台湾现在这种舞台不多了，我觉得大家都很强哎，而且其实刚刚彩排这样子听，跟现在目前比赛这样子听，坦白说还蛮难给出一个答案的，没有办法，太强太强。

0: 路好，
1: 碰哥好，严姐好，
2: 你好。
3: 哎，碰哥好，
4: 你别，你是别站对边，
2: 你别左边右边。
3: 我徛，当然嘛，徛美路的边啊。严姐好，
2: 你好。
4: 老公，老公，钟如真久无看，
1: 还是真久无看。
4: 嘿，你同款，哎，哇，今麦看你个做漂漂的。
2: 哎呦，
1: 无较瘦，
4: 无较瘦，
1: 有较瘦。哦，
4: 哎，交女朋友未？
1: 长得高。
2: 啊？拢得高，
1: 长得高啊！
2: 哦，我想讲拢得高，就是中间没有间断过的。
1: 长得高有较瘦，
4: 长得高有较瘦。
2: 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
3: 真无用
4: 啊！啊，真无用
2: 啊！哦，
1: 系啊系啊系啊！
4: 感谢拍过你的开始。
1: 生的拢较了解，
4: 是是是。
1: 拄啊生的甲我问啊，钟如你有交女朋友无？长得高，
4: 长高。
1: 哎哎对。
4: 伟杰老师。
5: 来，其实我看到江南，我觉得他根本就是一个艺人，站在舞台上，你给他请来的鬼巴都拢无看的。
3: 是是，
5: 真的啦。
3: 我最近哦在娶某啦，啊，所以讲吼，我那巴都叫小位安尼。
5: 好，
2: 甲钟乳同款就对啊啦。
5: 长得高，
1: 哎，长得高。
5: 我今日学一句，叫做长得高啦。登对，好了，来，我恭喜江南哈，江南，我觉得你真的这是舞台上很有魅力哈，你每一段，甚至你的姿势动作，高博雅那边唱歌，那里想被冲的时候，你往前面倾，然后那个手，然后最后手往上面比的时候，哇，很有魅力。那个舞台好像是你的玩具，我比方恭喜看的尴尬，你讲你咧升那个舞台尴尬，升了就后悔哈，所以我们都被你玩弄了。但是玩得很开心，
3: 是是是是。
5: 也是讲你感冒好未啊？
3: 啊，
5: 感冒完全好啊吗？
3: 还未好，该完全。
5: 你看迄个观音对不？嘿，迄上观音的时阵哦，那个弹性变得比较小。
3: 是。
5: 哦，我感觉只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沟通一下。我刚刚有跟这个明雅老师在聊天，就说有没有可能呐？哈，治标咬这么紧。
3: 嗯。
5: 嘿，因为这样可能会习惯性压喉。哎，某些音的时候，那个弹性就比较弱了一点点啊，其他都完全没得，没有什么好讲的，因为你比我较好讲。
3: 哎，不要，老师唔讲，台长唔讲。
5: 好，来，简仲儒，
1: 老师、啊。
5: 我这边只有写八个字啦、啊。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记得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0: 真侪朋友问我每一工上节目、开直播，哪会拢袂忝？还佫有时间维持我的青春？因为我每一工拢啉诺丽果。
2: 台湾特有品种诺丽果 SOD 活性可达76倍，具有多种保健功效，搭配红石榴，再加上世界三大超级

0: 水果、烤木果，含高量维他命 C 和多酚，最后以黑枣做调和，经过独特专利发酵技术，每一瓶可达1224万单位 SOD， 可滋润阳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养颜美容，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1: 承诺让自己更加美丽动人，诺丽国王黑枣石榴高效益。
2: 医生曾经跟我说，我的三酸甘油脂过高了，是中风高危险群，更因为血压高常让我头痛，家里面的人很担心我健康的问题，好险有诺丽果的酵素，我持续喝了3个月，指数很明显的有了下降，帮我排出了体内所有的废物，让我不再头痛。谢谢诺丽果，让我找回健康，找回自
3: 己。年轻的时期月经就是非常的不顺，而且还会有经痛的症状，常常都痛到让我无法工作。在一次的健康例行检查，医生告知我有子宫肌瘤，让我相当的难受。在一次的聚会里面，一位好朋友介绍我喝诺丽酵素之后，我才喝了1个月，月经来的时候非常的顺，也不太会痛了。再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子宫肌瘤也变小了，现在我的妇科非常的健康，真的很诚心的推荐大家诺丽酵素。
4: 我发觉到讲我是真正有脑瘤，无开袂使啊！哎，那个时候开刀回来都还蛮 OK 的。经过了5年的时候，我开始阁无爽快，阁疼，阁晕，阁要吐。起来，我就会安尼晕晕晕晕到蹦地边去。医生伊就甲我讲，哦，水肿很大一片安尼。我讲那怎么办？伊总我甲我摇头，我讲安尼我可能是差不多啊。我拄啊转来看到嘉莹都介绍咱的诺丽酵素饮，我讲我来试看卖啊，我爱给我机会啊，我逐天都足骨力食，有都时啊袂去，我搁爬起来食，一直食到2个月，迄头痛都规个拢总减轻，拢总几乎好去啊。结果做嘞去看报告，迄个医生甲我讲，你的水肿几乎没看到了，让我看出侪努力，厂牌有够侪，啊，我就是相信嘉莹。
5: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手指头有一个小肿块，
6: 小肿块，
5: 然后买了一组吃了，就那个小肿块就消失了。对，然后我觉得很有效，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持续在吃。
6: 妈妈，谢谢你，谢谢你。妈妈，你之前跟我吃过？
7: 有哦，我吃足久啊。
6: 吃足久啊？
7: 我等下看那电视台，拢真咧吃啊。
6: 是是是，吃吃
7: 袂停。来外地啊？
6: 来外地哦，这这地震吃吃拢袂停咧哦。哇，你赞赞赞！
8: 这超停药够好，这种。我睇这个做包挂排便嘛，做做好个哟。那辛苦吼，有生迄安尼吼，像迄迄个迄杯啊，安尼红红迄无吼。这只车吼，真正完全拢好个。个头吼，头壳吼内底啦，一张有生迄一粒一粒个粒啊，迄吼，迄吃起嘛是拢好个呢。恢复会上吼，真正啉济真正拢介好个。
7: 你拼一届一罐拢甲食好5天个
6: 啊。安尼吼，啊食咧安怎？
7: 伊个尿酸食了都无食就好啊。
6: 尿酸食
7: 了。我就甲买比较济互伊去食，啊，阮左囝我嘛买互食啊。
9: 我前回有甲伊订两组吼，啊，食的本来就算我本来有小可啊，啊，我两组食啊袂三粒，不过我有去哦，唔检查，就算降到准时，哦，降落真正都好用，啊，新陈代谢嘛加足好诶。
8: 我食到吼，我食到我讲，我只头毛毛拢吃腻吼，啊，拢会因为头壳头壳皮吼，拢会安尼发起一粒一粒钉钉吼。哇哦，今麦食这食那完全改善，咱哦，咱会排便吼变足顺嘞，皮肤哦，皮肤嘛变足好个呀。
10: 最近啊，4岁我就得着荨麻疹啊，啊，这个看拢看无效。我等于讲你太唔看我长筋，我讲我都未长筋呐。
6: 哦，
10: 啊，结果嘿，啊，拢要个，结果我自从食咱这已经3年多，唔捌牙起来呀。
11: 好，谢谢哈，这报未完嘞，跟这个上面咱家未七八年啊哈。这么多时间以来，我们的这个见证可以说是太多，多天那个报完可能不用再广告了，因为这个产品也好，不用跟人在这里用很多时间跟大家说，因为吃过的人都知道，现在是说最主要是要让不吃过的人你们能了解有这个东西，它可以救人，可以救人，这是努力，这是我们台湾南部在恒春的地方，我们特别拜托人种的，要用台湾的原生种，这小粒而已，啊，不过伊发酵出来，这努力的酵素效果非常好，比 比外国迄种大粒迄种努力啊，效果加好咧几啊十倍。哦，

咱身体当中啊，即生头发尾问题对对来，我用简单几句话讲互恁听着啊。你看咱食着偌济无清气的物件啊，这是大陆的，咱台湾可能无这款物件，但塑化剂也食着，哦，淀粉类也食着，漂白剂啦，吼，啊，是讲这个得啊，这个碳酸氢胺啦，啊，这个咱做米粉用迄个石膏啦，甚至空气当中的这 PM 二点五，有一个见证，我等下讲给大家听吼。这有一个朱小姐哦，这朱小姐这是牵牙啦，阿妈滚来牵牙啦，生几啊粒哦，讲话骚声，音感闷闷，暗时也未困哩。即摆一天食十 CC 尔，食三个月了，牵牙啦，这拢消去啊，也未阁骚，讲话嘛正常啊。这个最上的郑妈妈是食因为吸干助干扰素，诶，有机的激素变作歹，所以决定食弄力果了吼，开始做腹部超音波核磁光，发现着肝内底只一粒一粒的拢无呀，激素嘛正常啊。洪万这个黄小姐是大肠癌做化疗哦，伊足感谢努力的帮忙，医生讲伊的癌指数一直降，而且哦啊，这个本来要增加这个化疗的剂量，医生反倒讲伊会转也无舒服，结果拢总无，精神阁足好诶，啊，这足趣味哦，底层食较好诶，底层食较好诶吼，啊，阁有迄手诶，会说做捏啊人哦，怎啊浮出来种烧诶，啊，这尿酸盐补的弹性啊，足侪年诶尿酸哦，诶，筋骨炎啊，受伤脚头拢。拢存袂得啦，关节存袂得，加一两百公尺都袂行。即摆腰酸足稳定个，双脚要凹翘啊，足灵活。听我行路行一两点钟啦。台中外埔即个瓜神钱更加特别啦吼，即是生足侪，身躯生足侪脂肪瘤啦，哦，足侪迄落做人咧讲臭粒啊，迄种个腰啊，内底有生一粒，硬嘛足大粒个，结果食努力了后消掉个。七年外前，迄检查粒核酸第四期个，诶，看咱啊内底嘛有因太太。鼓励才开始吃，吃到即摆哦，癌指数维持了哦，拢啊医生拢做恶了。这物件是我讲会救人，啥啦？这个人足厉害，这个咱的东海大学蔡正忠这个博士吼，这博士一世人就研究这尔，规世人哦，伊人生当中就是干努力做诶，规工拢咧揣这个讲努力到底有啥物好处？你看，这细仔粒仔尔，比迄个大溪地的菲律宾咧，拢总共加76倍活性。我甲你讲，今年年底进程做袂出來，因为今年努力减少足侪。迄、那个风台透掉足侪咱的努力，咱经过遮侪年的研究吼，已经做到1224万的 SOD， 就是抗氧化能力。本来咱第一批出来是800几万的，咱即摆做到1200几万的 SOD， 会当互你啊活化你的松果体，互你一下身体通疼啦吼，食药的效果啦，暗时也好困啦，啊血糖嘛较平均，包括你的目睭啦，包括你的免疫力啦，包括你体内甚至要抵抗这个歹物啊。增加咱的酵素会当消炎抗菌，会当排泄顺畅，让你消化正常，血压过稳定。而且咱这支产品啊，特别佫配合着这个红石榴佮卡姆果。红石榴就是维他命 C 之王，这卡姆果维他命 C 嘛非常的高。这两样物件拢是要帮助咱清除咱体内自由基，清除咱体内一寡毒素的物件。刚食十 CC 就好哦，食八点钟开始破坏着歹物仔的 DNA， 食一天过了后，歹物仔就家己去自杀啦。吃三天过了，遐歹物啊，烧焦去自杀，拢总无歹物啊，伫咱体内，逐天甲食，逐天体内，因为咱食的物件，有当时啊，还佫会增加一挂毒素嘛。你逐天甲食努力，逐天体内毒素甲你清掉，所以你若变做社会人啦、做工人啦，或者是讲即个压力较悬的啦，或者长期熬夜的啦、食外口的啦、啉烧酒、食薰的，我拜托大家吼，你若有较注意这种广告，你有听到？你一定爱食哦！你看咱这有偌济，包括专利的证书啦、研究的，包括这个内底，这个这咱讲 SOD 的活性有偌济，拢给你检验个清清楚楚。我今日利用这个时间，给恁做这个说明，就是希望讲，恁莫阁错过这个机会啊！这边阁买无到，后一边阁予你做努力出来，爱阁等遐久的时间。这边这批啊，这边这批，蔡博士甲我讲，体贴着大家吼，遮尼啊久的时间内底对咱的支持，本地这边啊，无可能照这个介绍啊。不过咧，今仔这个介绍，先讲是啊，这个体贴着大家即摆经济也无介好，景气也无介好，大家也无介济收费，所以这档广告无论安怎，你若平时有在买有在吃，买一组、买两组、买三组起来放，拢无要紧。这一罐啊，150cc 会当食15天，一缸10cc 会当食15天，一罐是1500块，就开幕迄年到即摆，唔捌起价过。但是我今日要跟你讲，这一罐啊，就卖讲要一罐要需要你完全拢好，但是我一罐就要让你知影效果。食三天过了，你就知道皮肤会痒的、会痒的哦。或者是讲啊，这身体上有一挂生头发尾的问题，你啊食一礼拜过了，食15天过了，你会学到个特质
所以今天吼无买无菜，家己要家己讲，今天我都限定吼，前五十位照原价啦吼，照原价，这五十位过了，咱就无法度阁照原价卖大家啊，一罐千五，两罐三千，今天买两罐，阁加送一罐给你呢，这罐算加用的。

0: 我送较少，小齐咧送送较济吼。啊，来，公司的，咧开公司的哈，新卡新摇，万卡我都无多啊哈，我先甲恁拼落边哈。今仔定岗注文的吼，卖讲三罐三千啦，买三罐送三罐，六罐三千多。五十组尔哈，五十组，我即摆电话举起来开始，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先卡起来，电话有接到的，六罐再来转去，互你开三千块，食无好唔免钱啦，哦，你若尿酸食无好免钱，洗头我买食无好免钱哦，你若去予医生检查肝无好、胃无好的，只要你认真食，食一罐经过了后，你若无感觉有进步，无感觉有效果，原金退行哦，观众朋友，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拄只有接表，遐拢拄啊刷卡，恁家己看哈。即个今仔即罐吼，即罐以后无个存在啊哈，就最后一摆哈，0800009919。今仔定岗主文即五十个，一人够加一罐哦你。七罐哦，七罐哦，错过就无啊，我先接着来啊，无点伊就无啊啦。水英姐你好，水英姐，要哪里啊？
1: 哎，两组
0: ，来等我一下，两。然后你老正过，你是拜客人买几啊组的啦？来，淑芬姐你好，
2: 来，
0: 要哪里哦？哦，等我一下来啦，七线六十七线啊，七管哦，七管三千块了啊！来，准备啊，你好，准备啊，买几组？
2: 买一组。
0: 哦，买一组，来，等我一下来买，来七，六十八线啊，六十八线的，准备啊，一组来，小兰姐你好，
2: 你好，跟住
0: 你刷我。好，你等我一下啊，这个有正过哦，我跟你讲，你若好心的，甲人斗小补一下，食好甲人讲，你会做好心啊，心天公伯甲你保庇来，群老爷你好。
3: 中，
0: 你群老师啊吼，你拢有在食吼，你开无看到怎嘛呢？
3: 有，
0: 对。啊，你食了安那？你无讲我大家听者。
3: 未歹啊，
0: 安那讲未歹，你嘛讲。
3: 啊，我头壳有生了。
0: 生啥？
3: 啊，有一粒哦。
0: 好。
3: 啊，食了怎好伊？
0: 怎好伊吼？哦，这拢毋是我有白讲，真正足有效的吼。
3: 对，我搁要来食。
0: 好，等我一下啊，我讲。那无效，我无法度安尼讲，无遐侪见证啦。所以你若开始讲有这個生头，我买啊生粒仔人诶，体内有毒素，迄就是有毒素，毋知是挖出来，无有毒素才会安尼啦。来，左大哥你好，买一组吼，好，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线甲我写一下来，你好，来，淑芬姐啦。
4: 刚才没有讲，什么时候送来、
0: 啊？什么时候送啊？礼拜四，等我一下，来五十二线，礼拜四要收啊，五二线。来，你好，碧红姐你好，
5: 我买一组。
0: 好，你等我一下啦，吃好爱去你哦。因为这个物件是咧救人诶，你若听到讲有人咧身体有在生头歪歪，有一挂病痛，或者是吼，捌做过化疗诶，做过电疗诶，捌有生过歹物仔诶，一定爱叫伊食，食甲咱体内垃圾清掉，安尼咱的身体才会健康，知毋知吼？来，你好，明姐，你好。
6: Hello。
0: 哪里吼？
6: 我要加一组。
0: 好，你等我。
6: 阿姨，当来是爱泡茶。
0: 免，直接安尼我讲，你用汤匙啊吼，用汤匙啊，啊倒落安尼吼，一汤匙安尼，啊配茶就好啊。
6: 好。
0: 啊，再无饮完食配茶就好。暗时啊要睏才食啊，安怎无？
6: 暗时啊，哦，暗时啊要睏才食。
0: 要睏才食，爱配一撮茶一撮就好啊，安尼就会使哩啊，一天一摆就好啊。
6: 好。
0: 哦，你电话摇好，卖挂断啊。一天一摆就好，一天十四次就好。这么简单，像安尼汤匙啊吼，你甲原接哦，我试一摆，恁看你就知，即摆电话先认真卡，安尼一摆就好，安尼就好。
7: 这嘛会使啦，是讲你透早起来，你无食其他药啊，对无？你嘛会使吃。
0: 光全你好，
8: 喂，
0: 一组，来等我一下，五十六线来，小娟你好，小娟，
8: 我要一组，我你挂，
0: 两只不要挂断哈，五十七线一天一摆就好，爱配茶落就好啊。云妹你好，
9: 我好做云叔，
0: 哦云叔啊，
9: 嘿，
0: 带着云叔你好，
9: 我拄只订一组
0: 吼，哦，不过一组，
9: 我
0: 你订了也好啊，订了也好，你也别买贵吼。这支产品真正要救全家人的啦！恁家老伙囡仔时时翘，都爱留下花走的，一定还没有吃。美女，你啊，美女，
10: 你啊，
0: 努力吼，等我一下，这是要足多人咧吃的，吃好你就倒烧不？谢谢，还有。尿酸要吃啥物？吃这就好啊。肝无要吃啥？吃这。胃歹要吃啥？吃这。糖分高要吃啥？吃这。血压未稳定要吃啥？吃这。生头发尾、生脂肪瘤的、子宫生瘤的，你都甲吃这。吃这哦，吃一段时间过了哦，咱的体内垃圾甲你清掉。今仔日买还阁有七罐哦，我先甲你讲，五十组尔，超过五十组以后，我也拜无这卖这介绍，因为我卖这，坦白讲，到即卖为止已经是算讲啊。 无钱好赚，无大劲啊，还佫爱倒塌啊，所以我请咱电视机上就好朋友，这支产品，你若有在吃，我甲你拜托，你卖停，卖停，知无？这是要救人的，这是要。

0: 你的身体，食甲久久长长，食甲老老老，拢啊足健康诶。淑芬姐你好，
1: 来，
0: 没努力哦。哦，蛋黄姐来啦，七爪六十七线啊，七管哦，七管三千块俩啊，来准备啊，你要准备啊。
1: 对，
0: 嘿。买几组？
1: 买一组。
0: 哦，买一组来，蛋黄姐来买，来七。哎，那个八线啊，六十八线的准备啊，一组来。小兰姐你好。
1: 你好，
0: 刚才去刷我。好，你等我一下啊，这有价贵吼，我讲你若好心的，甲人斗小补一下，食好甲人讲，你会做好心啊，心天公伯啊，甲你保庇来。坤儿兄你好。
2: 走。
0: 哎，你坤儿说啊吼。
2: 嘿。
0: 啊，你拢有在食吼？你开无看到怎嘛呢？
2: 有，
0: 对。啊，你食了安那？你无讲我大家听
2: 者。袂歹啊，袂歹。
0: 安那讲袂歹，你嘛讲。
2: 啊，我头壳有生了。
0: 生啥？
2: 啊，有一粒一粒哦。
0: 好。
2: 啊，食食就怎好伊？
0: 怎好伊吼？哦，这拢不是我有白讲，真正足有效的吼。
2: 对，啊，我搁要来食。
0: 好，等我一下啊，我讲。那无效，我无法度安尼讲，无遐侪见证啦。所以你若假使讲有这個生头，我买啊生粒啊人诶，体内有毒素，迄就是有毒素，才会挂出来。有毒素才会安尼啦。来，左大哥你好，买一组吼。
3: 对。
0: 好，等我一下，五十一线，甲我写一下来。你好，来，淑芬姐啦。
4: 刚才没有讲什么时候送来、
0: 啊？什么时候送啊？礼拜四，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线，礼拜四要收啊，五十一线。来，你好，碧红姐你好。
5: 哎，我买一组。
0: 好，你等我一下，食好爱去你哦。因为这个物件是咧救人诶，你若听到讲有人咧身体有咧生头歪歪，有一挂病痛，或者是吼，捌做过化疗诶，做过电疗诶，捌有生过歹物仔，一定爱叫伊食，食甲咱体内垃圾清掉，安尼咱的身体才会健康，知毋知吼？来，你好，明英姐，你好。嗯。
6: Hello。
0: 努力哦。
6: 我要加一组。
0: 好，你等我。
6: 啊，伊当来是爱泡茶。
0: 免，直接安尼我讲，你用汤匙啊吼，用汤匙啊，啊倒落安尼吼，一汤匙安尼，啊配茶倒啊。
6: 哦，
0: 安怎无啉完食配茶倒，暗时啊要睏才食啊，安怎无？
6: 暗时啊，哦，暗时啊要睏
0: 才食。要睏才食，爱配一撮茶，一撮倒啊，安尼就会使哩啊，一工一摆倒啊。
6: 好，
0: 你电力也好，卖挂断啊，一工一摆倒，一工十 CC 倒，这么简单，就安尼汤匙啊吼，你甲原接哦，我试一摆，恁看你就知，即摆电力是新认真卡，安尼一摆倒，安尼倒。这嘛会使啦，是讲你套。
7: 简仲儒，
8: 好帅、
7: 欸！我这边只有写八个字啦，一气呵成，硬中带软。嗯，这是一个查甫囡仔歌嘛？好，其实他是很我、哦、很阿尼奇的，对不？但是内底歌词到尾也笑不过暗暝，阮和阮找无你，加添心虚皮的迄尾段，你拢处理了就好诶。

0: 很能 Q 多哈，到最后你又把它收回来，所以你那个声音的那个粗犷的感觉哈，在前面很 Aniki， 然后把这个弹性抓出来，我觉得根本就是你的歌哎。这首歌根本就是你的歌，你的唱声完全我想象不到叶启田的感觉，你知道也可以等吗？完全没有那个味道，我觉得你很厉害耶，你今天真的这个部分呢，真的完全是唱出自己的味道，自己的感觉，哎，继续保留这样的感觉哦，因为歌台里面模仿的人太多耶，所以我希望两位都是我觉得在舞台上可以唱出自己个性的人，继续加油，谢谢。
1: 谢谢老师。
2: 刚刚那评审讲评，不然会影响到彭丽老师哈，您的我们男人之间的对话有点不好意思哈。
3: 其实我觉得哪有，
4: 伊偌爽嘞，伊都叫加男啊，舞够偌爽，加男啊感情你当做你看伊嘞。
3: 没有啦，其实我觉得很棒，就是不管是这一组或是前几组，我觉得这次你不觉得那种歌手出来那个氛围，那种感觉。然后很吸引我到忘记评分，其实两个都一样这样，这证明了什么？他们真的很用心在唱，真的很用心。但是呢，男歌可能因为感冒还没有完全好，所以声音其实听得出来有一点点紧啊，疲劳这样子。那特别是在第二段之后，哇，他那个越唱越好，那种气氛那种感觉，那真的。就觉得好像就是在欣赏一段节目，然后跟观众可以完全投入这样子。可是我发现

0: 亮南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每一次的第一段你都会比较紧张了。老实讲是这样哈、
1: 哦。是。
0: 好，那钟如，简钟如，
2: 是啊。
0: 我刚刚在听你的歌的时候，我进入了一种情绪里面，听你的歌声让我有那样的一个感觉。这也就是证明你刚刚讲了哈、哦。紧张做无工课，站在台上就是很稳当，把心放下来唱歌。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哈，所以勉励嘉南哈，紧张做无工课啊，卖紧张啦。那么真的是钟如这首歌可圈可点，在钟如身上啊，或许因为你是弱势，弱势，我相信你的视，你的这个心灵的视野是更宽广的，是更有层次的，所以。我勉励每一位唱歌的歌手，心灵要有视野，你唱的歌就有无限可能，你的情感就有无限可能。谢谢，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3: 接下来邀请一晨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4: 刚刚伟杰老师有讲到吼，我也要讲，就是咬字，我感觉真正放较松诶，查甫人吼，有当时爱放一下松诶，真诶，我带你来抓零好啊。我是觉得不错，可是因为今天对手是钟如，人家他彩排的时候一下歌我就跑出来看了，钟如的声音真的实在是让我觉得细腻度很够，所以嘎啦没惊是应该啦，因为钟如在唱情侣的时候，我写的几个字就是他唱出不同的风格，属于他自己的风格。因为完全跳脱叶启田大哥的那种，因为这首情侣是太古早的歌，大家都已经刻板了啊，所以钟如唱出他自己属于他自己的男人的迄个开口，迄个骨气，我觉得真的很好听。这首有拼，
5: 有拼哈。嗯，这一组讲评呢，什么大家听了无好写，稍再拍写哈，都是代表个人立场哈。一切东西钟如来引起，
3: 系
5: 你两卖讲登地高就无代志，
2: 拍写拍写，
5: 登地高你们那国语就做拍念咩啊？
2: 哦，卖念卖念卖念，我们要保持节目的优质。
5: 这个节目有报金钟奖没有入围，你知道谁害的吗？
2: 我不知道。
5: 我。来啦，看我走，干了吗？就注意点。来，嘉南的分数。好来哟、哦，92.4。哦，啊他一直跳。
3: 三。
5: 这是对的吗？
3: 92.43。
5: 92.43是对的吗？
3: 对呢，
5: 对啊、哦，
6: 这就表示他们两个有小数点第二位的比较
3: 差异就对了。哎
5: 呦，92.43很那个哎，
3: 很细的分数哦。
5: 可能可是大家当一直在称赞钟如哈，可能会超过、啊、来钟如的分数。哎，对，是92.43，钟如得到的分数是92.36。所以代表嘉南的分数是92.53哦，加上0.1哦。阿妈，你搞温钟如啊，还有还有，
3: 按哪一集？
5: 按哪一集？按哪？
3: 谢谢
5: 。哦，越来越精彩，哎呦，
3: 好刺激呢！
5: 来，下一组对战组合，给瞧了去。
3: 来，接下来罗晨汉对战谢月华，罗晨汉带来的歌曲是《哎呀》。

0: 接下来谢月华带来的歌曲是《老后乡》。
1: 很惊讶，又很开心，能够又来参加第二届的 PK 赛，真的很高兴，很谢谢制作单位，谢谢。刚刚那个男生啊，那个我们上一组那个男生是谁？哎，对对对，南哥是吗？他们叫南哥是不是？哎，对对对对对对，嘿。我觉得他唱歌很有那个气势，感觉他很不紧张，气势都有出来。

0: 来来来，靠到近，来，那个月华，好久不见哈，
1: 好久不见了，鹏哥，
0: 回到来，等下这舞台感觉如何？
1: 很开心能够见到老朋友，嗯、还有评审老师鹏哥、云坚，哎、欸，很开心。
0: 顶改了，还有参加白象的比赛？
1: 很少，
0: 很少哈。
1: 对，
0: 有看这一次的比赛吗？
1: 没有，因为我带小朋友比较没时间。
0: 是，
1: 对，
0: 感觉你的对手员呢？
1: 很实力坚强。
2: 无我当咧看咧瑞哥的时阵都无遐厉害，啊，即马都手也遐厉害，我错一个。
0: 即马是互相的奖评啦。
2: 哎呀，

0: 来，明恩老师，
1: 好好，其实这首爱啊，啊啦，哎呀，就是有点感叹的那个爱呀、啊。讲起来，你听这条歌，我是拄只姿态，我就已经皮皮错啊。你要出来唱的时候，我就甲伟杰老师讲，我搁开始皮皮错，因为我的歌吼，讲真正听起来足好唱，因为平平啊嘛。但是你表现起来，你若无甲迄个气氛甲迄种它的起伏唱出来，变一条足平的歌。但是陈汉讲真正，你今仔这条歌真正唱了真赞。
2: 谢谢老师。
1: 真的唱比我赞，我讲真正，真的真的，我唔是在甲你娱乐，因为讲真正有一个事吼，我大概唱到这，我拢会感觉这足变态。望什么？望什么？点点米伫恁家的路边。望什么？等什么？等你经过，偷看你一面。有变态无？大家我唱到这拢会心虚，你知道？但是这个歌词。这个艺术的说他真的非常喜欢爱他，但是他又不敢表达，所以你这个所在，我感觉你唱得很好的。

0: 尤其你哎呀哎呀，那个哎呀足好诶，就是、说感叹。
1: 黄克达巴讲。
0: 对呀、啊，他哀得很好，真的。因为我较避暑，我较歹势安尼唱啊，你说，哎呀，哎呀，你拄也是安尼唱啊。
1: 哎呀，唔知影到底残忍啥物。
0: 真的是今仔日陈啊，你家表现出来，但一个所在，我希望讲你会当用讲的，对不对？等你经过，看你一遍。哦，有滴啊，敢轻声细语安尼家讲，做想要。虽然等几啊工啊，但是你等无到，但是嘛做想要见一遍迄个感觉。搁较轻一点嘛，会搁较水，好不好？
1: 这部分我可能吼，嘉龙老师去传染着。啊，哦，伊唱迄句的时阵，我有哪有看？伫大理的时阵，伊句唱了有够有感情的。
0: 伊有感情，伊是伫第三句，第三句伊规个情绪就拼出来。哦，好，啊是嘉龙哥，你唱一个好啦，你无爱一个，那么
2: 副歌哦，副歌好。

0: 所以真的很厉害啊！
1: 哇哦，
0: 好来，月华姐，月华姐，你早唔捌听这条歌，但是我讲真诶，我今仔日要甲你学落是这条歌，你唱了感情足好诶。拄则咱彭丽老师伊流目屎，你唱互阮想着妈妈迄个画面，只是讲你甲你唱诶甲乐队拢无做伙安尼尔。好，不要紧，但是我觉得我要跟你赞美的是这个态度是对，但是因为这种歌你唱跟我们唱那个演歌的那个感觉不一样，所以我跟你说一点破一点你就可以抓到这种诀窍，把你的抖音都拿掉，因为你抖音太多，因为你抖音的时候我们气会推很多嘛，所以你要接后一句的时候就不符了，所以完全都是在抖音的问题，你等于你听这个回播带你听看看就知道了。

0: 但是整体上我觉得那种情感我真的很感动，好不好？这一点再注意一下就好了。
1: 谢谢老
0: 师。谢谢。
2: 好哦，刚刚那个哎呀影响到那个陈汉的嘉宏老师，
3: 这首歌我是觉得陈汉在第二遍半的副歌的时候，你应该在那个时候情绪应该要再放出来更多一点。底下那个当你经过看你一面，那个时候要可能再带一点点哭泣的感觉，因为你已经等两摆，这等第三摆啊，还佫无来，嘛是看不到伊那面。那种情绪如果再往前出来一点，会更动人呐、啊。哦，然后到最后你再去收那个喉音，收那个最后的那一个情绪的。其实我感觉我喜爱讲我这种细节的物件的，你会动人，会动人在什么地方？你看碰狗在讲话都会动人，他在讲故事、念诗词都会动人。他除了长得不动人以外，其他所有一切都很动人，真的啊。啊，他在讲故事，那但你唱歌嘛是赶快，像咱咧讲故事赶快。一行讲，哦，啊，你的情绪的铺陈，才会慢慢啊有一个层次感出来。不是我第一遍唱较细声，第二遍唱第二大声，上尾一遍唱上大声，啊，就做有层次的。这不是在比大声，是在比是不是让唱入人的心肝来。你搁去咀嚼迄个文字，你就当了解。那月华姐，你唱这条歌吼，你唱这条歌，你伤紧张，你一入来先就感觉对讲无好，你连讲讲好好才唱到啊。因为恁讲遐无好势，我咧样样唔知到底是对啊唔对，老师搁爱对你，啊，这太紧张了，可能太久没有站到大舞台。不过吼，你的声音真的很好听，你唱这个歌吼，真正迄个感情度真正足好个。但是歹是歹伫这条歌，这条歌歹唱。哦，我拢逐摆若有人歌唱比赛选唱来选这条歌，我拢甲骂，我讲你我阿摆唔好唱这条歌，因为我唔捌看到一个唱这条歌摕到冠军呢，唔捌一个。因为这条歌。这对声音的控制，咱非常非常的好，叫我都唱落好声。那个是因为它里面不是不能有太多抖音而已哦，它很多东西是它可能有些是伊是逗拗的哦，伊也不是健康的伊哦，不是正港台语的发音的方式哦。所以你要唱这款歌，你会加唱内底什么哦？阮我头唔敢听，伊向的我哇，那像这。有很多这种东西是你要用你的声音去控制它，但是你如果声音的控制力不好的话就没有办法。但是你那个副歌唱得很好，你那个你那边有靠西段面单合家一气呵成，所以那时候彭丽老师才会被你感动到会有掉泪的那种感觉哈。

0: 拜卖经这款歌，这条歌咱来唱红袂红，安尼好无？哦，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3: 来，接下来邀请志峰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4: 好，陈汉呢唱这个李明远老师的歌《爱》呀，有一个地方跟你讨论一下哈，就是我伫你的身边啊，还佮有想要讲出心的，佮惊心碎心碎哈。这个地方好像你的拍子哈、哦、比较自由一点哦，跟原来的拍子是有一点拖到了哈、哦，较拖呢。为了要做那个感情哦，所以是有唱你的自由版了哈、哦。那这个是我觉得比赛的话，应该是中规中矩会比较好一点哈、哦。另外那个叠字的地方哈、哦、啊，就是歌词反复，哎呀，哎呀。在我的认知里面，应该是第二句要比第一句强，好、哦，那我觉得你好像第一句会比较强一点，好、哦，这里部分哦，这是我个人认为。还有这首歌是西暖的哦，西暖歌哈、哦，我个人觉得你今天穿得太红了，就跟个歌词跟这首歌的意境。有一点相违和了哈。如果是喜气的歌的话，我是觉得桃红色还不错看啊，那就跟这个服装跟歌曲有一点不协调哦。这个我个人感觉啦哈，哎，参考一下哈。啊，另外那个第一届的学姐哈，月华的火声哈，刚刚老师也讲很多啊，就是讲这个一姐的歌哈，这将会啊哈，哎，唱歌无人能敌啦哈。那当然，我们在唱歌都是会有压力的哈。那尤其这首歌也不讲就唱啊，落歌的时阵哈，比如讲落雨声啦、人孤单啦，你落的时阵啊，好像拍子都不稳，半拢无在啦哈，半无在。而且啊哈，你的声音比较小声一点哦，所以被乐队吃掉了啊，吃掉了哈，音量比较小一点呐。我感觉哈，那整体上就是搭配上会比较。较吃亏哈，然后第三段越来越好。

0: 好了，然后声音也蛮温暖的哈。以上。
1: 好，谢谢老师哈。你来看分数哈，来哟、哦，陈汉的分数先来看一下。当季的归分来92点。那好，点二就有一点危险。你了解哈？一年赢你要减0.1，你年赢你加0.1。
2: 对。
1: 好，有没办法超过来月华的分数再看嘛？没关系，92.2，这么月华的分数是92.0，
2: 92分。
0: 谢谢学姐，
1: 恭喜你了哈，你变92.3嘛，好，你对不起人嘛，你咁文请落去哈，
0: 来请，
2: 谢谢。
1: 我感觉大家选举拢怪怪，每队拢怪。
2: 对啊，刚刚。
1: 哪拢变？哈
2: 哈哈哈哈哈。
3: 天哪，我今天听你唱歌听到生气啊，秋光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酝酿嘞。
4: 千童是真的状况不好，这个没话讲，对我来讲就是普普通通，跟你平常我给的分数是有一点落

0: 你比彩排唱的好太多了。
1: 伟杰老师在说的时候，有人在频频摇头不以为然的嘉荣老师。
2: 你今天唱这样，伟杰老师称赞你唱得好，其实我觉得你今天没有唱好。伟杰老师可能最近太早睡觉了，都没有帮我看你的节目，然后不知道你到底唱歌有没有进步。
3: 两人表现不如预期，究竟谁能胜出呢？
4: 江湖点关，
5: 公布解答，
4: 欢迎收看。
5: 看完你
4: 对吧？
5: 我是小齐，
2: 我是嘉莹，大家好，
5: 大家好。
2: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是可能咱这个较侪岁时代，你拢会难免拄到的问题吼。尤其是吼，较早以前的人吼，拢讲买厝爱买透天
5: 啊。对啊，对啊。啊，
2: 神明厅放在顶悬，
5: 神
2: 明看较远啦吼。啊，要去你家，这叫做阿公阿嬷讲一下话，要去甲祖先拜拜一下。
5: 无道，无道。
2: 无在调啦。
5: 无道。
2: 起码未来拢改安啦。啊，佮有做介录音机吼，啊，放伫遐主动的时间到，帮我祖先听啦。
5: 哎，你拜拜时阵的，香菜我有无？这是
2: 吼。即马无，即马拢直接放现金，放现金叫人家叫祖先家己买。
5: 无多啊。
2: 这问题真困扰啦吼，尤其是莫讲要顶个要爬楼梯来，敢要出去佚佗吼，迄游览车迄个爬楼梯迄个干部吼，游览车迄干部拢做大
5: 干部。
2: 哦，我来看一下阿桑在爬楼梯，我起来看，看足辛苦。对啊，天气若咧变的时阵哦，哎呦，听丢丢哦，你嘿阿桑咧爱实在是吼，爱着我只，爱甲像青蛙共款。哦，这其实咱的身体当中哦，因为有200几块骨头，两百块内底骨头，有诶骨头伊是袂振动啊，像头壳顶有一块骨头，伊个无
5: 关，
2: 无个固定啊，但是大部分的骨头拢有一块一块烧接，
5: 对对，
2: 啊烧接都有啥？烧接都有关节嘛，
5: 对，哦
2: 关节，啊有关节都有关节炎嘛，哦啊所以关节炎分作侪种诶哦，哦像咱若长期间使用食老歹去了做啥？退化型诶关节炎，长期间用伤过头诶，啊佫有一种哦。这较辛苦，伊唔是伊家己要关在下面，伊家己的免疫系统出问题，叫做风湿性关节炎。我在台湾做这哦，
5: 对啊，
2: 台湾本来是对退化性关节炎，然后变成风湿性关节炎，因为台湾是海岛型的气候，
5: 是
2: 哦，啊，后来另外一种是哦，这受伤了造成的，比如讲你的十字韧带受伤啦，是啥物啊，啥物啥物所在，冰卡都去外掉啦，等等这，这就是说创伤性关节炎。所以有这问题的朋友啊，哦，你呐有这款。啊，酸抽疼麻痹这个问题吼，我相信恁过去嘛，找过足侪方法在做治疗，保健的食品恁嘛无食比人较少，吼啊，但是为什么呢？啊，这个好恢复的程度无度，互恁真满意，所以这个部分啊，咱就必须来邀请到咱的健康管理师，欢迎秦顺
6: 啊，荣哥好，齐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阿顺过来啊吼，人常常在讲吼，30碗啦吼，40腰啦，50斤啦，6卡啦。

0: 咱的身躯只要有关节的所在，一定有咧叮当，有咧磨损，尤其是用愈侪磨损了愈紧吼。关节炎常常发生的部位吼，第一就是咱的肘关节吼，有爷妈妈抱孕啊。再来就是腰椎跟髋关节哈，谨记这坐骨神经、髋关节的地方哈，都没有注意到，没有保护好。好，过来肩，哦，出侪人打电脑、开车啦，哦，手压未关，
1: 肩膀肩
0: 的问题对。过来，过来肩部，甚至到背部这个高膊的所在，哦，人若较疲劳、较忝吼，这高膊就开始咧酸痛，尤其是位置点安尼梗入面，哦，足艰苦的。过来就是咱的足部跟脚趾的地方，有当时啊，酸到连路都无得行，甚至膝关节，很多人严重到去开刀，左脚开完开右脚、
2: 膝关节上这個，
0: 对，
2: 膝关节是承受咱身体当中当中一个足重要的所在，因为伊个走路佫会震动，
0: 啊，没错，
2: 磨碎的真较严重，
0: 是，啊、过来动太多、动太少都是问题，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肥胖的问题，吼，你甲想，肥，咱人的骨架是差不多大诶，你若是100公斤，一个是50公斤，诶，这样感觉好像差50哦，但是你在走路的时候是负重的3倍，你在上楼梯的时候负重大概是5倍，你在下楼梯的时候负重大概是8倍，所以差50公斤啊，差8倍就差400公斤啊、你的关节跟经络受伤退化的程度，肥胖的人会比较严重。再来，很多人关节是反复的受伤，因为你工作的习惯、姿势的问题。哦，你可能，奇怪，永远都袂长筋，疼几工啊，高些药啊，吃些药啊，敢那有较好，几工啊，佫开始压起来疼。哦，迄就是反复的受伤，甚至过度的使用。再来，很多人有这种先天性的 O 型腿、X 型腿，甚至后天你不小心车祸跌倒，造成你的关节变形。拢是造成着身体的问题。再来，现在比较多就是长期不动，长期同一个姿势，上班族、低头族、开车族、工作族，拢会造成着身体的问题。
2: 退化嘛，年纪侪难免拢会退化。啊，你若无保养，定对搁较严重嘛。啊，保养方式做侪种个，啊，有个人会去看医生啊，啊，观战的人，伊会去做啥物 PRP 啊，做啥物玻尿酸，但系做咧吼，虽然会较舒缓啦，但系过就无效用。PRP 嘛是差不多半年，啊，不过嘛真侪人会安会艰苦的时阵去抹药膏，但抹药膏是安那抹凉凉，抹烧烧，啊，但是都抹完都无效果，疼完在咧疼，即摆就是要安那去找到一个吼，会当根本的方法，
0: 等下我炸一项宝贝来。
2: 哟，看真特别呢，啊，不过拢因为未使印票头啦吼。啊啊啊！而且我这就有块哦，胖加胖呢。
0: 啊，对。
2: 但这个很特别啊，它用压的啊，没有利用小姐吧？轻轻啊，气节啊，你得当哦，比如讲咱即马，安尼就咱握一束啊出来。
0: 对。
2: 啊，比如讲你即马阿妈关节在按的话吼，阿妈关节咱那个推推的。
0: 对。还是讲有个人病病斜斜叫，然后头壳虚空虚空，耳孔底较搞叽叽叫，吼，你都会吐一吐，放松一下。像我个人的习惯，要录影之前吼，我用手里要吐吐的，啊，抹点的皮头加，稍微让他深呼吸一下，提醒心，
2: 精神都好。
0: 啊，对。
2: 所以这不是干人抹关节骨头呢，
0: 不是干人抹酸痛、抹筋络呢，包括有个人较搞捧风巴掌，为你这个说说的。
2: 但你这凉，啊，不过凉感较无效。
0: 不会，伊这是先凉后热，凉就是咧甲你镇定。
2: 镇静。
0: 哦，你是用酸痛的问题，还是红肿痒的问题，先让它舒缓，得到改善，慢慢的变热，然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伊就是变烧的时阵，伊就看有热敷的效果，让你的筋络吼，拍好过，拍好行，伊就通啊，你就会较轻松啊。
2: 哦，这厉害。我说，哎，内底有最主要的成分是什么？
0: 它有三大特选成分哦。第一个就是远红外线，它可以活化细胞，促进血液的循环。
2: 所以远红外线也是从矿物里面萃取，然后加进去里面。
0: 没错。哦，所以讲你脑身体的问题、筋络发炎的问题，你得要抹。你透过这个远红外线，加速它的循环，让它达到放松恢复的效果。再来第二个，它有玻尿酸，那你想想这是节目最好的润滑液，而且滋润不卡卡。你一天抹3、4、5、6，你慢慢加讲，遐皮肤会变粗，脸都会较硬。
2: 如油哦。
0: 没错，再來有一个特殊的成分叫做葡萄糖胺，它可以缓解关节炎，增加我们的行动力，让你行动不卡卡。
2: 所以它可以穿透骨膜，这样可以给你修补，对吧？
0: 对。而且它可以释放能量，渗透我们的肌肤。其实咱怎样好，身体不是伫皮肤表面啊，一定爱。 入筋入骨嘛，嗯，
1: 对啊。
0: 所以说美国太空总署发现吼，咱人体是70%是水而成的，所以说远红外线它有共振的效果，它可以活

0: 下活化皮下组织的水分子的基团哈，达到活化组织细胞的效果，好让呢细胞一旦吸收热能，好让呢微血管一旦扩张，甚至那种肌酸呐、啊，微血管破裂造成的酸痛哈，也让提高修复的效率，提高血液循环的速度。
1: 听起来蛮厉害的，而且内底有可能玻尿酸哦，
0: 啊、对，
2: 难怪
1: 玻尿酸是
2: 用
1: 煮的呢。哎，
0: 对，早期都是用一根细针直接打到关节腔里面。
1: 对啊，啊，
0: 但是你想想看，
1: 住一摆一两万呢？
0: 对，啊，底下要半年就不好啊。
1: 对啊，啊，
0: 底下可以再住几位啊，一支住几位鸟、嗯。但是你想想看，我们全身有200多个可动的。的关节都有可能会酸痛的问题，所以说缓解疼痛，走路不卡卡哈。玻尿酸是一种透明质酸钠哈，它是一种高吸水性以及粘弹性的生物多糖体哈，是关节软骨基质组成的一部分，也是关节腔润滑液主要的成分之一，所以它可以增加我们软骨的弹性。
1: 如果给你建议抹对，知道哈，那你有在骨这边哈，大骨人家哈，这有环跳。环跳穴吼，这个所在你也无啊，阿无啊，甲推推的吼，这推推的了吼，这个大规个尻川头拢，因为咱做一人拢坐几工，坐几工吼，迄坐骨神经无好。啊，另外就是吼，咱唔是甲抹尻头骨尔，尻头骨啊，背面这个环中穴，环中穴你也甲抹，啊，迄内底有筋有无吼，啊，小抹就啊背咧背咧，迄号做对筋咯吼，会加足好诶。
0: 对哦，对对对哦，一是吼，什么人适用吼？就是关节卡卡组啦吼，啊、嗯，遇到很多妈妈吼，这美容院的吼，南光黑的板机子，
2: 好
0: 妈妈手，哦、嗯、网球肘，哦、嗯、这手也袂惯的这，哦、嗯、包括这高膊这你甲抹抹，哦甲推推的，拢足舒服的。
1: 所以吼、哦，你来看呢啊，这个我觉得它的平器的设计吼很特别哈、哦，你来看也平器设计。一拍开内底有一个塔拉挂，塔拉挂像哎塔拉挂塌掉的时候，你安那容易拢袂走出来。
0: 对，
1: 啊，这个爱拔起来，拔起来了吼，啊，这个所在你轻轻啊，啊有啊，你看，
0: 轻轻按一下，
1: 轻轻按一下，那就哦，啊，所以你完全不会浪费，无无，我看，阿妈讲今日做爽，
0: 有诶筋络崩溃的感觉吼，
1: 所以吼咱人吼会惊会走，这是人生啦，哦，生活品质的关键就是你有法度四界爬爬走无，你有法度享受精彩的人生无吼，甲大家分享哈。今天看你就捌，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咱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黄昏的约会》。来，节目一开始来听道丁，咱的托库，托库就是台湾的婚姻观，婚姻观在虎尾岛南，原长大陂的边啊，这托库，托库是一个镇哈。

0: 好，谢谢，感谢咱的所有朋友收看咱的红粉的约会哈。唱这首歌唱得一摆哦，这边一唱的时，特别感觉这首歌有特别啦，这个啊，对查甫人有一种比较较无尊重的一挂这个
1: 对查甫人，
0: 对吧？而且这我感觉这个代志吼，尤其即摆这个社会已经是平等的社会啊，男女是平等的嘛，对不？袂当甲说了做两个人，比方像这款婚外情的。哎，就一挂起喎，就这挂了婚外情。
1: No，
0: 什么 No？
1: 其实哦，是婚外情。
0: 婚外情对，而且为啥想要甲想要甲你斗阵处了一个，伊都爱十波上，是啊，是
1: 不是？不是，因为通常是十波共强嘛。
0: 什么共强？
1: 共强，
0: 拜托，即马十波强强嘛，你即马是去人气嘛，是你啊？
1: 不是，哎，伊所以会感觉伊较迄落嘛，伊感觉伊讲较歹势，因为共强共
0: 气。
1: 早起那无可能讲来哦来哦来，我来饲落，无可能。
0: 即马根据调查对啊，日本的女性。是超过一半以上啊，外口头只超过一半以上。
1: 哎，因翁上班无闲啊。
0: 嗯，啊，台湾人就做闲。
1: 不是，啊，日本人佫安尼，伊上班哦，伊佫唔是讲准时下班去闲的，伊拢是差不多责任制。
0: 当时等下伊拢因某拢知了对啦。
1: 做到八点九点嘛。
0: 所以因某拢知伊人行动行踪了对。
1: 对，因翁去上班了，伊嘛去上班。
0: 你看人因翁偌辛苦，因翁去上班，下班了，日本人我拢讲日本下班了。想早顿，因某讲啊，你这无路用的查甫人，咱大家拢有朋友或应酬家，你无呢？你七早变到
1: 倒来，这是因某不爱回
0: 新山小路用，
1: 不是？这是因为他太太不让他太早回来，你太早回来我没有机会，你太早回来我时间太少。
0: 对啊，你看，结果一个查甫人去外口赚钱，倒来饲家庭，结果因某在外口讨客人
1: 啊，遐个。阿姨嘛是无得讲，你袂使讲呢。反正迄查甫人吼，是为着囡仔学习啦，种种啊，太太出去嘛，有可能是为着买菜钱呀。
0: 买菜钱。
1: 买菜钱。
0: 对，用的好是买菜，卖摕出去倒贴洗烟斗就好啊咧哈。
1: 有可能讲啊，这吼过年啊，你就摕当买较好囡仔吃呢，无想可能。
0: 卖讲啊，卖讲迄种有空无顺的，我是认为讲。

0: 这首歌我吼爱做做一个修正，你爱爱有查甫人一个叫做袂当讲甲所有厝拢怪查甫人，想袂家己斗阵，因厝内有一个伊。
1: 啊，反正是，啊，他就是伊花心嘛。
0: 什么花啊？查某就袂安尼嘛。查某反正人查甫是单身的，啊，查某是有翁的嘞，对不？啊，是啥物较像斗阵对不？
1: 啊，是这个这个男生。
0: 啊，这代志基本上是安尼，一人出一项啊，无啥物人较占便宜啊，对不对？啊，是啊，就一定爱查甫人去承受这款道德上的这个责任。
1: 通常拢是查甫较主动。
0: 通常你讲的是你讲的，即马通常反正通常是查某。你看即马。
1: 较主动嘛，所以啥怪人都会把这个责任消
0: 化。大企业内底主管通常是查某的。有权利的，像阮公司的董事长是查某的啊，对不对？查某的，拢伊用伊的权势压迫着这员工啊，对不对？
1: 阮
0: 公司一挂少年查甫呀，差不多无一幸免，你敢知？
1: 哦，安尼啊，
0: 那那只要听到董事长讲要叫伊房间咧，惊到要死啊，惊到命啊！
1: 何塞，你多出来讲一个，做证一个啦。
0: 要去伊的房间啊，经过我的房间啊，我若听到讲董事长咧叫啥物人，我就遐看看查甫惊到门口就软脚，真正太恐怖了，你唔知？
1: 拢是像咧里面菜市啊，你好，里面广告个。出来，你
0: 咪看到来来去去一大堆啦吼，上恐怖就是伯乐哥，一干干伫个房间。伯乐哥，你敢知？我那个伯乐哥一干干拢伫个房间，两个人伫房间内底，唔知你创啥，我拢唔知啊！啊，实在是啦。
1: 什么房间？办公室。
0: 啊，不是办公室，
1: 就你个办公室，啊，就是泡茶尔，开讲尔。我当时两个拢无开讲无，啊，泡茶就是啉茶。啊。伊泡啊，我两个拢啉啊，伊看伊个手机啊，我看我电脑。
0: 两个加起来要到百三岁啊！你看两个人在干伫个。唔知咧创啥，拢唔知。嗯，啊，两个无讲话，规个泡茶一时。
1: 无啦，啊，伊有可能来泡茶，就想要来啉茶嘛。啊，我嘛拄好，我嘛想要啉茶，啊，有人泡嘛正好，啊，就泡，啊，就两个啉茶，啊，啉茶了，伊就无用伊的手机啊，或者连落空过啦，种种啦，有无？
0: 系啊。啊，这是老的，咱卖讲。啊，少年入去你房间，你安尼敢惊噶？
1: 少年的，就是有可能什么会歹去啦，比如讲电脑歹去，我讲电脑歹。哎，我电脑啥袂叮当啊，因就来啊。
0: 结果伊的房间啥物物件拢收好啊，加迄个查甫的歹。啊，加迄个派呢？你讲，
1: 他都阿咧，伊都对挂时阵哦，姻缘的袂叮当，我较紧能够找宗泽，宗泽咧按节目，
0: 宗泽是上早叫你红派的，
1: 无啦，宗泽咧按节目袂当，佫叫迄个陈明正，陈明正
0: 啊，宗泽是因为你嘛，因为你才派的哈，
1: 我白讲啊，
0: 可能唔拿伊呢，
1: 余震
0: 啊，啊，佮上余震嘛是哦，啊，做这哦，我们公司
1: 哦，余震是咧修理机，修理姻缘的机啊，
0: 这那是武则天同款，武则天，
1: 你上够好算啊你，
0: 我是因为。现在少年的大概，然后当然这眼见为凭，我是第七顶完事，我都唔敢证明讲这是真的啦。其实我要跟你讲是讲，这即卖社会就对啦吼，甲以前确实有影无同款啦，袂当甲所有的过错拢归咎伫另外一个人的身上，钱无两个袂担啦，钱无两个袂担。啊，你讲爱情的这款代志，当然爱情唔是人生的全部，但是有当时爱情来的时候，爱情是遐尼啊，互人感觉遐尼啊。美丽遐尼啊可爱遐尼啊迷人有吼，但是爱情来着唔对时间的时阵，你唔对时间爱着唔对的人，安尼代这个代志就是变作有一定有人会受到伤害嘛。
1: 啊，唔过我讲，即卖就是女性的力量是拢提高啊嘛。你写歌的人呐，写讲哦有批评到女性，即项就变啊。
0: 安尼啊，批评男性
1: 就
0: 无用
1: 啊。男性就是安尼，写歌的人就是因为伊都。传统以来吼，大家认为讲啊，男生他就是比较主动啊，吼啊比较靠伊的迄落啊，女生拢有可能较
0: 嗯。我只是吼，我只是这个，嘛唔是讲有感而发，只是讲替男性发出着一挂声音吼，袂当甲所有的这个叫做感情上的过失当中怪伫个查甫人身上，查甫人嘛有可能有淡薄仔责任，有可能有责任，无代表完全。
1: 伊责任就是有可能答应伊的要求啦。
0: 答应
1: 追求啦，不是要求啦，追求啦。
0: 哦，你讲对方答应迄个五分的早，
1: 追求啦。
0: 啊，你也是
1: 已婚
0: 的，已婚的早人出轨，这嘛是有可能啦。
1: 当然这是唔对的啦。
0: 啊，大部分吼，我咧个看是安尼啦吼，已婚的甲已婚的较侪啦。
1: 已婚的甲已婚的什么？
0: 对，已婚的查甫去出轨已婚的妇女，安尼较侪啦。
1: 安尼咁好？
0: 都客厅会记迄种的啦。
1: 不过感觉较无好。
0: 啊，不过这就是安尼啊，就像这款情形话吼，就是变作讲两个人的家庭。拢已经产生问题啊！
1: 啊，佮有这有足大的危险存在呢。
0: 啥物危险？
1: 嘛，比如讲吼，
0: 唔单像是老爸安尼。
1: 唔是唔是，比如讲哦，这对这个家庭，这对翁仔某，哎，这个先生去嫁别人的这个家庭的太太，太太去嫁别人这个家庭的
0: 先生，
1: 啊，有可能伊的太太

0: 佫是佫去甲别人，安尼万一若有即落中毒，
1: 群聚感啦，
0: 万一若中毒。就害啊啦，拢害啊！
1: 哦，拢
0: 对，拢规个都拢连起来啊啦。
1: 先讲到这款感情的问题，先暂时卖讲卫生的问题，卫生的问题，甲这搞袂。
0: 这足重要。
1: 有当时啊，急着先问到卫生的问题。
0: 所以

0: 定的啦，一定的啦。
1: 我这支敢上顶悬啦，我会来接到啥？你会来谢谢。
0: 你安尼上低，较顶悬起来是。
1: 我已经做大声咧，我感觉我会做大声咧，我较低好啊，吼。我低较袂遐大声，无你，我感觉听我的声感觉做大声，吼。嗯。哦，对啦，就是意思就是讲哦，咱做侪代志，唔是加讲感情代志，做侪代志哦，拢爱啊，即善疏而后行啦，吼，人讲事缓则圆嘛，代志吼。嗯。金书看办，你捌听过无？金书啊，金书看办，咱想想这事情的前因后果，你也想详细了，啊，然后你也看。即、这个利害得失吼，安尼来权衡解掉，
0: 对
1: 吧？嗯，安尼敢若无使。
0: 对，你讲到一级对啊，结果有可能发生足大问题出来。
1: 一边嘛，未一定讲足欢喜啊，我得一半半，有啊好，无啊好，但没有欢喜到这程度。
0: 我这个真正是讲到啊，急掉好不好？阿公啊，甲阿吉吧。
1: 啊，讲到急掉，你一拜了后就大家等于卖联络嘛，无要紧啊，对吧？都有就好啊。
0: 对，又讲掉啊嘛，啊又急掉啊嘛。
1: 无啊，就是讲哦，因为有个人就是啊，即像即款人讲。人讲这个做身体上的接触啊，是通往咱的心内上紧的这个线路嘛吼。你的身体上一旦就有这款症的话，所以咱一定要防控着世间人，因为这个世间事吼，足济代志拢是因为一时的失去理智，然后来造成这个叫做永远的后悔。你看足济人拢啊，社会书内底啊，嗯，你讲这个叫做冤仇，冤仇大部分是讲社会书江湖相有，这个叫做兄弟之间冤仇。哦，这款嘞，这款嘞，这个造成互相点头啦，哦不，互相夹头的这个纠纷啦，吼，然后这个扯平，这有可能。这那就国家的战争，但是这精神啦，哦，精神就讲，因为这个一方面是因对方的反背，或者是讲啊，这个爱对方爱袂到，啊，然后来造成这个心理上的这个做不满，然后来讲伤害别人啊，这是一个非常不应该的代志，不应该，这真正就不应该都爱袂到。应该祝人幸福，因为伊无你爱表示个，表示恁两个缘分无够。咱真济代志要讲缘嘛，你一定要讲究那个缘分。就算缘不够，你可以多赚一点钱。然后他要20000元，你可以给他50000元，那缘就比较多嘛。
0: 此缘非彼缘，
1: 一样是缘嘛，对不对？因为我他的缘可能是因为你的钱不够嘛，对吧？你只赚了2亿元，啊，你干嘛？你他要10亿元，那的可能的缘不够嘛，啊，你得认真去赚钱。
0: 看缘分
1: 对啦，看缘分啊！你要像人小琪姐都加通透，活得很通透，活得很明事理。她知道感情不是人生的全部，
0: 所以她这是真的。
1: 她把她自己寄情在这个大自然，一个看你放逐蝶山野之间啊，每天跟虫草为名。她刚刚这里有时候啊，这里动植物为伍，安尼吼，伊也无需要这个男女之间的情爱哦，对伊来讲。唱情歌，那像咧念经共款，伊咧哪唱哪想要困啊？伊对伊来讲，情歌都未对伊来讲不动人呐、啊。感情是动人，对他没有。他也许曾经有过期待，但是至少他现在不需要啊，不需要。所以，如果是那个啊，这个狂风浪蝶，就不要过来哈、啊，打扰他的生活啊，让他啊，让他老人家哈啊，这个好好的清静啊，这個。已经看破红尘了。
0: 豆腐嘞，啊，
1: 你是无出街呢，还是是无出街呢？还是早就看破红尘了？伊个人真正是我输，通常我呾伫个身躯边，你感觉得到种宁静，啊，你讲哇，这个人刚才这边等鬼啊，哇，足安静，身躯边真宁静就对啦。你伫个身躯阿鼻，伊阿鼻袂着伊个芳水味，伊身躯也无芳味。哦，啊，无臭味，
0: 无啦，
1: 啊，无芳味，啊，无臭
0: 味是一定无啦。
1: 对，啊，就是感觉都一片的安宁，就那像你咧看电视内底，你即摆真正看，卖看我看一边都，你即摆，这查某咧看，
0: 这
1: 生，
0: 这查某，
1: 天庭八万，地界风云，有无？头大面书王，多大自在王，你安那个看，安那看你就感觉讲啊，这查某孤苦一生啦，哦，但是咧，也幸福一生啦，啊，虽然是孤苦，啊，虽然是真孤独。但是伊是会晓享受孤单的人啊，会晓享受孤单的人是一种最高境界啊。
0: 你袂感觉迄种是一种做无比的自在吗？
1: 是啊，我就讲迄是无简单啦。一般你有家庭的人，你是真困难。当然伊嘛有世俗啦，吼，伊嘛有老母、有小弟、小妹，但是伊老母甲小弟、小妹基本上是无啥咧交叉啦。啊，有啦，一半摆啊做伙，大部分时间是个人，大部分时间
0: 三五工啊，敲一下电
1: 话。我咧讲，足侪人一定都会当体会，尤其是你即摆家己是安尼看电视的啦，你即摆家己在看我两个咧讲话，听我两个在讲遐有诶无诶，你家一个人迄种诶，你更加会当去体会到讲。其实一个人他有啥物无好，
0: 做好
1: 对吧？嗯， 诶，囡仔也袂当来吵，也袂当来提钱吼，啊，这啊，拢啊，人家己家身体顾好，啊，

0: 拄着啊啦，带孙啊，等下咱算者，咱做阿公阿妈生孙上好个咧，生孙啊，生孙个你会当行人啊，对无？你免定定浮条咧，囝无同款啦，囝是责任嘛，对无？囝着伊伫外口搁较那艰苦着，你着知影，你会唔甘嘛？你着较侪使起你学伊，孙无同，孙带倒来算算个，啊，哎，我无用啊，我是行人哦，对无？哦，啊嘛卖嘛卖戆家吼，讲安尼都要搁用用啊，不管是替人带孙有无吼，对啊。慢慢替人啦，替恁囝，替恁囝，甲恁替恁某囝，替人带孙，啊，甲家己白条条。当然，你真爱孙无对，但是爱孙嘛是爱有淡薄仔家己空间甲自由。你应该享受人生，体会人生，然后啊，这个享受这个世界的这个足济，你毋捌体会过代志，这才是咱应该去追求的这个方向。哦，我个人是安尼认为啦，吼。啊，当然，这个每一个人都较无同款。
1: 一个人爱使，两个人爱使，有家庭也好，无家庭也好，拢总爱过甲，互家己感觉足快乐、足幸福
0: 就对啦。啊，其实你坦白讲，咱伫咧电，阮伫电视恁伫厝内啦，咱可能一世人也无可能见面。足侪人是安尼，看阮的节目，看一世人也捌见过面，捌见过面的有，但少数，无讲介济，但是。总是我嘛甲这种代志当作缘分，我甲恁的缘分，我有咧机会讲话互恁听，唱歌互恁听，卖讲开破道理啦，就是讲分享家己的观点互恁听，啊，大家互相做参考，啊，恁若听会合，啊，加减参考，啊，听袂合，你就当作我咧放屁，安尼就好啊，啊，我放屁，你到底就闻袂到嘛？你闻袂到臭臭的
1: 味嘛？我安尼，我闻呢，
0: 对吧？我就是爱放我咧闻呢。
1: 唔捌啦。
0: 我放我的片，爱甲感谢我讲，你卖阁甲我问看我长只啥哦？哎，你若阁问看我长只啥，我就片面啦。放我的片就不得了，阁问我长只啥？
1: 叫你贪心，要阁知影菜单。
0: 不喜欢知影我的片是啥物，对吧？我的片，你知影，你就想要过去食。你喜欢我放个皮蛋好片啊，对吧？哦，这开玩笑啦啊！当然，这个每礼拜拜是阮甲大家约会的时间，这红温的约会唔是甲阮俩吼。拜二到礼拜拢是这个做小工人，拜六啦，拜六有迄个做新剧伴，拜六是讲拢我录影啦，吼录影这个节目。啊，当然这新剧伴，伫咱节目已经播出足侪年啊。我若无记唔着，应该四年外。第一任的主持人是这个杨秀慧甲我嘛，吼杨秀慧甲我，啊杨秀慧尾啊这个请辞了吼，伊就算台北的录影节目较侪，就无甲主持了。有短啊，几集的时间啊，我请彭佳佳来斗三工哦，啊尾啊，再换张秀清，啊张秀清过来，我因为这个演唱会啦，哦啊出唱片啊，真无用安尼，所以啊，伊也无法度讲像安尼常态性的主持，尾啊再邀请这个萧玉芬来主持，啊萧玉芬呢，这个有一段时间较无哩挂断，尾啊佫付出挂断了吼，伊嘛真需要这个曝光的机会。啊，过来讲，伊即摆嘛加盟伫豪记唱片，啊，豪记唱片的歌手嘛，定来咱家来咱家宣传嘛吼，所以过来熟悉了，感觉讲，啊，这个查囡仔嘛真适合这个节目，啊，就甲邀请来做主持人，啊，所以这几年来吼，这个节目变作是足侪观众朋友每礼拜拜六下晡四点到六点固定的一个消遣娱乐的所在，哦，上无咧，你会当啊听一挂好歌，
1: 对对对，啊，
0: 购物就是咱伫个旧年啊。你这节目本来咱台湾新剧伴也有一个怀念的老剧伴嘛，啊怀念老剧伴嘛真好。迄个节目内底，咱嘛甲作者一挂怀念的老歌，对啊，伫迄个节目内底介绍大家听。啊尾啊吼，这个李明阳老师啊，啊甲陈依晨老师啊，啊这两位过歌唱的这个老师吼，因就真有想法，就讲啊不，咱来甲做一个台湾音乐故事，咱甲台湾过去这一百年左右，哦，这个这咱台湾的音乐史内底，对台湾歌坛有影响力的，诶一挂人。所谓人就是讲，即个唱歌的人、作词的人、作曲的人，或者是开唱片公司的人，还是教唱歌的人，即台湾一百年来歌唱的历史上所有影响力的人，啊，佮有啥事物？
1: 人事物。
0: 人事物佮有歌曲哦，将伊编作是一个啊，即台湾。
1: 佮一寡背景。
0: 对，所以来制作一个节目做台湾音乐故事，啊，佮咱的台湾新剧伴。来做一个串联，所以拜六下晡啊，四点到六点是一个非常精彩丰富的时间。但唔忙，咱的观众朋友，你若开始讲，你拜六时间，你若有出去佚佗，出去佚佗，若无出去佚佗的时阵，会记得锁定这个时间，下晡四点到六点，咱来台湾新剧伴。看咱今仔日巴奈顺子，本来拢是大啊，现在变影片来，看者。
1: 啥物？
0: 啥物代志？
1: 出钱了。谁呀、啊？

0: 我们的九年男。哦。
1: 九。
0: 我们都不知道哎。
2: 哦，那我。
1: 未来。
2: 哦。哦，一共。
3: 哎，生日快乐！九岁了，九岁了。
2: 哦，九岁了，九岁了哦。
0: 啊，真的呢，我第九年啊，我九年啊。
2: 我做一个生日，哦，这是咱员工啦吼，啊，这是家里呢。
4: 哎呦！哇！
5: 我搞有些小小的礼物。
0: 哦，搞礼物哎！
5: 快乐！快打开，赶快打开！
3: 会不会是一瓶酒啊？
2: 要打开吗？
5: 要打开，来打开，用力开没关系，
0: 用力开没关系。
2: 我是真不知道，麦麦麦甲老麦甲老伙仔惊啦，老伙仔。
0: 杯子。
2: 哦，保温杯啦。
5: 转过来，转过来，
2: 转过来。哦，有写字哦。
5: 有。
2: 哦，
5: 不知道。我冷静下来了。
2: 敬我们亲爱的刘总。
0: 我叫是卢董。
2: 相伴九载，初心依旧。大力九周年生日快乐，全体同仁敬上啊！我一般我看就
5: 我们退场了，
0: 没有没有，其实这个礼物应该是要送给我们所有的伙伴，谢谢你们九年以来的一起努力，共同团结，真的真的快，哎，各位观众朋友，谢谢你们的支持，已经九年，感谢。好，那母鸡出来。
2: 母鸡出来。
0: 母鸡出来。
2: 这是惊喜还是惊吓？
0: 没有，真的，就是咱这九年来，那么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没有办法有今天，那么咱的伙伴一起努力，我们也没有今天。谢谢电视机头前所有的好朋友，也跟咱所有的伙伴，感谢大家辛苦了，谢谢。
2: 其实我是较无，诶，我的人较比较冷调吼，我较未讲，伫电视馆做伤过了激情的演出吼，以前咧伊较爱哭，不能太爱哭，伊像过阮公司开播迄天伊嘛哭，吼啊，但是像这今仔，
0: 我算是咧容易感动的人了。
2: 对啊，就是性情中人嘛，性情中人是讲，有当咱面对着咱的人生当中的某一些值得我们纪念的日子啊，值得我们纪念的事件，我们都会把它啊这个放在心里面。我是放比较深的哈，因为我有，他们讲我有，
0: 你荷包，
2: 我有经营上的暗恋啦。我比较，比较重要的事情都是，我觉得说我是要安那好，这些公司也当继续，哦，大家拢会当啊，这个安居乐业哈，我咱的员工会当过着这个叫做啊幸福的生活哦，伫个工作内底哦，会当快快乐乐啊，然后。我上届大愿望就是，我定甲市民讲，我希望我的观众就是恁啦吼，会当健康快乐。这四字吼，涵盖所有一切。因为无健康，啥物拢无。哦，但是你有健康的，你未快乐，你嘛啥物拢无。所以这四字代表咱人生全部一切。哦，你不管你赚偌济钱，存偌济钱，但是你无健康，这钱到落尾手，你嘛是。无意义，
0: 对，别人的哦，
2: 啊，你也是无快乐的，你啊，你存存足侪钱，但是囝都不好，媳妇都不好，然后这兄弟姊妹也袂好，啊，这所有代志拢互你袂欢喜，你遐侪钱有啥物意义呢？哦，所以咱拢一做起来追求，做起来追求健康甲快乐，哦，啊，互阮两个做淡薄仔努力，啊，互恁会当健康甲快乐，啊，这是阮的期待哈，啊，这是感谢咱同事替咱做遮尔啊高水的这个蛋糕。阿玛跟大家分享咱的大力电视台九周年的生日哈，啊，这今天过了，明仔就是第九年的最后一天，后天就是第十年的开始，啊，好，阿用第十年的开始啊，来啊，为咱观众朋友创作更加好看的节目，好，咱的观众朋友大家拢会当更加健康、更加快乐哈。好，来每天抖一下。
6: 抱着男人睡觉可以，但是你对男人抱有希望那不可以，和男人亲嘴可以，但是相信男人嘴里的话那不可以，被男人左右那不可以，但是你的左右都是男人那可以，被男人气的内分泌失调那不可以，但是有男人调节内分泌那可以。
2: 你怎么都没有了 用母男人来调节内分泌。
0: 因为一讲到第三个时，我都冻袂掉，真正左右都是男人，可以，你不可能。

0: 左右，
1: 对啊，
0: 被气的内分泌失调，不可以用他们来调节内分泌，可以
1: 啊，但是你看你失调那么久，都没有人帮你调节内分泌。
0: 哎，人讲个女生爱好色，会当水个健康。
1: 对啊，你就是好色。
0: 无啦，我学习一下，我今麦开始啊。我大概
1: 水仔，你
0: 五年前就讲要开始啊，到今麦未开始。
1: 我不会见，来，好了，啊，过来，我来唱三杯酒。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
1: 啊。老师搞啥？
0: 嗯，咋咋咋？
2: 哦，我感觉到了，我刚刚预知天气。你知道了天气？
1: 你是用你的迄个胸毛，有无？胸毛迄个湿度来做侦测器吗？所以你看个规片拢是泡水啊。
2: 不只是，还很硬呢。嗯，我觉得有股暖流要进来了。
0: 来，我再去坐飞机啊，不等你。
1: 对啊。
0: 你现在
1: 已经还
0: 能够预知天气啊？
2: 对。
0: 你很厉害的，快啊！无你甲我看嘛，等一下会不会下雨，好不好？啊，
2: 那我来摸一下，我来摸一下。嗯，有种熟悉的脸感呢。啊，等一下有50%的几率会落雨。
1: 哎，你等下，你等下，我看你的阿达玛恐古力，哦，阿达玛恐古力呢？你咧讲笑话，什么叫做？迄落50%，你安尼预测，连气象台拢要收起来啊，是哦。

0: 你的可不灵呢，我不是普通的医生呢，我是小马同灵。
1: 小马同灵，
2: 来同灵哦。
0: 哟，
2: 钟老师，你一定听过来的。
0: 是呀，
2: 同灵了对啊。
0: 不弄安尼啦。
2: 这个我们东方有一句话叫做“痴人说梦”，来，啊泰国人你这
0: 又可以做啦，
2: 又可以。
1: 请你坐下。
2: 不坐很难演的啊。坐下来我比较好演啊，来这个痴人说梦啊，对，痴人说梦的求你去卖行为，你现在这个行为啊，在我们东方啊，我们就把它比喻作是一个痴人说梦啊，意思说你恭维啊荒诞不经啊，啊不切实际啊，这是发生的，这成语故事发生在唐朝，唐高宗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僧人，像你阿拉伯的话，阿拉伯来到东方，来到现在像江苏啊淮河地区啊，有人好奇的问哦，问这个僧人讲，啊，这个和尚啊，你姓啥？你姓什么？哎，和尚啊，姓何。
1: 姓何？
2: 姓何？哦，何国人啊？哎，是何国人？哎，啊，这什么意思呢？啊，这段哈，其实这个带着很浓厚的禅机呀。这段对话在唐朝的那时候，李庸这个人他没有办法参透，所以哦，一些瞎子的外国僧人这段构述的时候呢，只能根据他的对话，就是那一段对话来把在碑文上面写，大师姓何，是何国人士，
0: 不就有些跟美学一样呢？
2: 作者惠宏对这个事情发表评论，就是说，给俺这个人，那就对着痴人讲一些，这对着的戆人啊，讲一挂。好笑的话啦，有淡薄像对牛弹琴啊，啊对拱男讲一句好笑的。原文当中这个痴人说梦，这是一句成语，就是比喻说荒诞不切实际。但是它的语义跟它的典故是指不明事理的痴人，听完之后，听完人家讲了一些荒诞不经的话，还信以为真。
1: 这意思就是讲，跟你他拄啊迄种的同款啦。你讲你用你的胸毛可以当预测50%的。迄、那个落雨，就是甲你讲的同款，有讲甲无讲是同样的。
0: 你们不相信没关系，我现在要去亚吉亚摆摊，
1: 摆摊
0: 帮人家熊猫扑火。
2: 等一下，你请坐，你坐好。因为你是外国人，你对台湾的亚吉亚文化不知道，台湾的亚吉亚很热情、啊。看到外国大师来，还会用胸毛预测占卜。他们每一个人来排队，每一个人都会帮你把一戳，不是一根哦，
0: 关系哦。
2: 你一个晚上去那边摆摊，还没有到晚上啊，还没有到收摊，你的胸毛就被拔光光，那你就没有工作了。
1: 对啊，对，如果你没有毛了之后，你还能用什么毛？胸毛没了吗？啊，你还用什么毛来卜卦？哦。
0: 哪里还有跟熊猫一样卷卷的毛呢？啊！
2: 哦，对啊，对啊，哎，哪里？
1: 腋下的毛。
2: 啊，贵人卡。
0: 嘿。羽毛。
2: 羽毛。
1: 腋下的毛。
2: 啊，那贵人卡摸错掉边了。
0: 对呀。
2: 小毛。
1: 小毛。
2: 小毛也是卷卷的哦。
0: 小毛。
1: 对对对。
2: 啊，你的胡子也卷卷的。
0: 对。
2: 胡子也可以。
0: 只有两个。那如果小毛没有了呢？
1: 小毛没有了。
2: 还有哪里？
0: 还有哪里
2: 是哪里？
1: 那里呢？
2: 卷卷的，
1: 卷卷的那可能没有那么长。卷
0: 卷，说出来。
1: 就那里呗。
2: 哎呦，
1: 可惜。
2: 他说你那里呢？哦，那里毛有很多吗？
0: 刚剪掉。
2: 为什么男生要剪掉？为什么？好嘞，讲到遐欢喜，干嘞，家己看家己演嘞，欢喜嘞，看家己机笑，多笑。好嘞，来听三条歌嘞，淡水爱华姐要听，淡水河边真甜的春兰要听，美酒加咖啡，人物的蔡明满要听，牛仔很忙。

0: 好，谢谢。来，继续任务。蔡明万，我听小齐一直笑一条，我嘛唔知小齐啥一直笑。我面唱啊，最好听。
1: 啊，你的表情，你的表情哦。
0: 这赶紧。

丢高，我唱歌是丢高哦。还是我叫音响的啊，我唱歌标准的。麦克，麦克音响。

0: 啊，小杂包，你这小小美料，我这我唱歌好好，你是咧？你还没考，你还没唱。
1: 不要嘛，不要嘛，不要嘛，不要嘛，不要嘛，不要嘛，不要嘛，不要嘛，不要嘛。哦，
0: 我唱足标准，你口齿不清，阿不灵，敢话你唱？
1: 我不爱，我不爱，我不爱，我不爱，我嘛唱的，我再唱的嘛，足好唱的，无，我不爱，我爱。
0: 来啦，点歌啦，来，这后礼拜要听什么歌哈？点较正常啊，卖点这啦，我点我这歌，我足够唱的，你免点点点这种，无就无就表示我足够唱的啦。啊，这是阿姨啊，
1: 阿姨啊。
0: 阿姨啊，
1: 丁妈妈，
0: 丁妈妈，你爹嘞？
1: 喂，
0: 哦，有啊有啊有啊，
2: 你们啊，
0: 你们哦，
1: 跳下去，
0: 你们啥啊？
2: 小青，
0: 小青哦，
1: 小青小
0: 哦，小青啊，
1: 你的声音较粗哦，
0: 小青你好，
2: 两位好，两位辛苦啊，
1: 小青好，
0: 那未辛苦啦，未辛苦啦，有啊，妈妈最近用无，妈妈。
2: 妈妈，伊就真，我就麻烦伊种迄个啊，地方高啊。
0: 哦，地方高，无伫你边啊，对啦哈。
2: 有啊有啊，伊伫我边啊啦，伊伫我边啊在看恁的迄个。
0: 哦，安尼吼，
1: 妈妈好，
0: 刘妈妈，刘妈妈好吗？

0: 哎呀，谢谢啊！
1: 阿妹听什么歌啊？
0: 要听迄、那个，恁前有两个有做唱迄个红酒吼、
1: 哦。哎，红酒。
2: 冰红酒啊。
1: 冰红酒啊。
2: 是红酒还是冰红酒？
0: 冰红酒啊。
1: 冰红酒好。OK， 好，后礼拜来唱嘿。
2: 好。好，阿小段嘛好哦。
1: 好，再见啦。
0: 好，
1: 谢谢谢谢。
2: 再见再见。
1: 咱台湾的消防队的最优秀的
2: 呢。
1: 哎，嘉姐。打开罗嘉姐你好。
3: 我
1: 没
3: 想
1: 问
3: 你
1: 一下，没问啥？哎，你听到？哦，你今晚在问代志啦？哎，这九十线的在问代志，加一个九十线的，来九十线的，佮接一个来。你个罗迪个廖大哥，
2: 超毅大哥，
1: 要，
4: 嘉颖哥，
1: 你好，你们听什么？你们可能听歌哟？
4: 哎，
1: 你听什么歌？你讲一下来。
4: 听恁阿兄一条啤酒啊！
2: 恁阿兄，
1: 哦，恁阿哦，刘家山一条啦吼。你知影我刘家荣嘛？
4: 是啊，
1: 我阿兄我就病啊！你我就是关节做甲艰苦这样子。好，对啦，谢谢啊，
2: 后礼拜
1: 来请啊。啊，拄啊接不到，来甲接一来。阿姨啊，你好来。
2: 啊，丁妈妈好。
1: 丁妈妈好。
3: 啊，谢谢啊，欢迎啊！
1: 哎，你好，你好，你们听什么歌？
3: 谢谢，
2: 不客气。
3: 我要点一条歌。
1: 来，你听什么来？
3: 我啊，叫秋，叫什么秋晚？
1: 秋晚哦，我这做老位了呢。
3: 啊，
1: 这八十几年啊呢，啊。
3: 我知。
1: 哟，好啊，来后礼拜来唱啊。
3: 我看你看到那个讲你。

0: 我拢无点，我家己摆到哈。来，这个草屯张嘉玲哦。
1: 嘉玲好，
2: 你好，你好。
0: 张小姐，啊，恁倒是看 MOD 的
1: 呢 ？MOD 的，
2: 哎，对对对。
0: 安尼哦，我看 MOD 免钱吼。
2: 嘿，
0: 系
2: 啊。
0: 一个月干嘛？哎，干嘛要纳钱？
2: 有啊。
0: 有那个，哎，中华电信的嘛吼。
2: 哎，对。
0: 对对，啊，你要听什么歌？
2: 我
0: 不
1: 觉得
2: 我
1: 会
2: 选
1: 择
2: 意外是你。
0: 什么？
1: 意外是你。
0: 我
1: 会
0: 选
1: 择意外是你。
0: 我
1: 是你。
0: 我的选择永远是你啦。
2: 哎，对对对。
0: OK， 安尼哦，这后日拜拜给唱啊。
2: 好。
0: 谢谢你哦，嘿。
2: 好。
0: 拜拜拜拜拜拜。好，过来，咱来接这个，这我卡足久啊，人家有祝雪梅。
1: 雪梅姐。
0: 新店的祝雪梅小姐，你好。
3: 好。
0: 好，你好，咱来到底新店哦。
3: 对。
0: 你是住新竹有几个区啊？
1: 北区。
3: 北区、南区、
1: 西区、
3: 南区四个区，
1: 东西南北
0: 有南区吗？
3: 有啊，在南大陆啊。
0: 啊，还有一个香，还有一个香山，还有一个香山区呢。
3: 哎，香山区对，香山区
0: 我比较不熟，他没有西区
3: 哦。哎，有啦，西区在西大陆那边啦，不会没有。
0: 有东西南北跟香山五个区哦。
3: 对啦，
0: 啊、那
3: 我不知道啦，
0: 我不知道有西区耶。
3: 我是回来照顾妈妈才住这边的、
0: 哦。真的哦，啊你爱听，啊你爱听什么歌？
3: 好刷卡好不好？
0: 好啊好啊，你的爱听我的就爱听哈。啊，下礼拜请啊，哦再见拜拜。好，最后一位，最后一位呢，接下来 K 哦，施美华小姐，
1: 美华姐，
4: 喂，
0: 哎，施美华，
1: 你好，
0: 你好，
4: 我要点一首《梦回音》
1: 啊？
0: 什么？
4: 孟慧宁，
1: 孟慧宁，
0: 啊！你要问啥？你我怎么
4: 记？男生，男
0: 生的。好啊，你讲，啊，你讲想要问啥？我想要跟你问问的。
4: 没有
0: 了。无啊！啊，你啊，你我想问慧宁，我你也不会问。
1: 你刚才叫你问你啊？
0: 无啦，你若看有啥物代志要问，我想要问问的。啊，我唱完了，老灵感，我才是要跟你讲。
4: 不用
0: 了，
4: 谢谢。
0: 没啦，
1: 哦，
0: 没得
1: 喝。谢谢。那我不被问
0: 人家，要叫人问。嗯，啊，你得有见，服务做较好，你啊。
1: 哎，
0: 人既然甲点这个歌，还是心内有挂碍，想要问问问下，我若拄啊好，脑通，因为嘛无一定会通啊，无。
1: 你应该拢有通吧？
0: 无啦，通是大便拢有通，但小朋友，我讲你若问，你若要问书，你就问伊。
1: 无问你就好，问你就好。
0: 问月娘，问天星，哦，问太阳，这种问我，诶，歌内底有哪些拢会有嘛？所以我唱哪唱哪问，我诶脑灵感，我就先来跟你讲。
5: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0: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0: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共欠里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就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安尼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就对啦，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6: 土粉又称作地龙，一旦改善土壤的品质，有大自然耕耘机的美誉。日本宫崎一大美元恒博士研究四十年，发现土粉萃取的隐基酶有神奇的功效，一旦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全新升级大力四合一超级日本隐基酶，特别添加精氨酸。帮助能量补充，维持好精力，结合隐基酶、Q10、红曲、纳豆，专用于维持健康循环。全新升级大力四合一超级日本隐基酶，让你健康无负担的人生。
7: 哦， 我糖尿病哦，啊，脚拢乌皮哦，啊，食饮食美食到今麦脚变白啊。
8: 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7: 我食真久了咧。
8: 食真久啊！啊，所以你真的

0: 本来脚青头啊，迄个所在乌色，即马成反白啊。嘿，就是表示你的血路循环好起啊。嘿，安尼真正，你讲我讲中医咩？
1: 我讲咱拢有在吃，两个拢有在吃。我讲讲食食暗时较好困。
2: 暗时好困哦。
3: 我真袂敢听，我慢嘞爱安两，爱过安静啊，啊食食煞煞，听是要会听，啊唔煞有样好较好。
4: 这了本来酒会吧，你要会未吧？
5: 你有在吃无？
4: 哦，我食三刀去啊。
5: 你食了安怎？你家己讲一下来。
4: 哦，我食了，吼、哦，后壁本来高旺，有一点袂听，啊，即摆拢袂听。
5: 拢袂听，对不对？够厉害对无？
4: 对对对对。
5: 哦，你等我一下。
6: 谢谢你啊。
2: 这个银子面是咱公司推出到即马，然后救人无数，会使讲是足侪人吃过，大家都学了。足侪以前吼，迄条做抽血检查红字大堆的，干那吃这支尔，吃到即马，大行拢正常哦。会使讲是会当延长着咱的寿命，和咱的延年益寿，佮和咱的这个血路通顺的健康，人较袂安尼啊，袂安尼酸抽疼吧，啊佮啦，袂安尼啊，这血路循环啦，血流血库，这问题啊，拢会当得到一个足好的这个改善。哦，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讲是秋天、冬天到，啊，过来就是讲，今仔日不管你较早有买过无买过啦吼，但是你有买过银之美的朋友，捌伫个大力电视台捌食过我这支产品，捌买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我这八年来安那卖，从来捌调整过价钱，从来嘛捌甲恁起价，啊，从来嘛无可能做啥物其他的这个活动，尤其是长期间你食银之美的朋友，今仔日这个好康啊，你千万莫错过，哦，所以我等下先甲恁讲进程。等下我电话看，电话线啦开线落去了后，这个优惠的活动啦，杂志啊，咱就这个数量啦无，啊，咱就无法度购物啊。这阿摆嘛未购物哦吼，加今仔日一天尔，因为这这几年来嘛毋捌做过，以后嘛未阁做，就加做今仔日一天。感谢咱好朋友对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吼。过来甲恁讲的是讲，这个拄则咱看到足侪人甲恁讲一寡案例吼，像这个卓先生因某吼，脚痛痛未好，看医生嘛看未好，食因姊妹膏也未怎好。这就是很明显的，这就血路不好。像这萧大姐哦，三酸甘油脂都不正常，哦，本来对380哦，哦，吃一组银脂酶了，剩169，血嘛变轻啊，连血糖血压嘛正常啊。这李小姐是胆固醇弄只2啊2啊2啊6，啊，因为无想要长期间吃西药，结果吃银脂酶，吃两个月过了后就剩200.8啊，哦，2啊6变200.8，这个降多济啊，哦，而且暗时嘛继续好困。林小姐是发现到伊的耳啊听无，医生讲伊的耳啊中风，食西药食完了有淡薄仔听会着声，但是一时啊搁听无。自从开始食银脂酶了，一天两粒，食几个月啊过了都拢听有啊。即摆一天一粒保养。哦，朱大姐是血压拢足悬的，170拢降袂落来，食银脂酶一天食血压的药啊，食到两粒拢降袂落来，食银脂酶了即摆拢123，哦，即摆拢血压拢稳定啊吼。陈小姐是20年前捌小中风，左半边吼变天的时阵吧。尤其是倒手的镜头啊，甲倒卡，即摆两一天两粒银脂酶，食过半个月了吼，开始啊变天了，卡都未吧，哦，这拢是人家会回馈。还佫有吼，你佫注意听吼，这陈先生伊是啊，长期咧食血压甲心脏的药啊，注重食银脂酶，两礼拜然后早暗一粒，感觉阿妈关节嘛袂讲硬啊，第三礼拜就改善足济，即摆拢一天食一粒咧保养，哦。郑大哥是哦，无想要食血压的药啊吼，结果食银脂酶啊，血压拢正常稳定，身体嘛较轻松。萧小姐是倒支架，食两天尔，伊指甲本来变乌的所在啊，即摆慢慢啊变有血色啊，迄就是血路通啊。哦，张小姐是血糖更加稳定，食三粒去抽血检查，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血糖拢降落来，三高拢降落来。蔡小姐是因大家本来血压拢未稳定，即摆嘛正常。柯小姐是阿妈滚筋硬食，阿妈滚筋也表两个扑起来吼，掠零拢掠袂消，食两粒银脂酶了，食一个月了，迄两粒怎胖起啊？啊胖起吼，啊，佮有咱个刘先生，伊是左边的肩颈手也袂悬，食银脂酶了，即摆手举起来嘛袂疼。啊，这个翁妈妈吼，这90岁啊，因翁90岁啊吼，伊个脑萎缩，因翁吼疼，疼甲吼性地拢做歹，然后一干干拢甲翁妈妈骂，结果。

啊，尹姊妹了，即摆嘛袂阁疼，嘛无你美容妈妈。我甲大家报告者，尹姊妹吼，伊毋是甲你除血栓，伊是甲你的血栓溶掉。那像咱的藤甲伫咧水内底溶掉共款，溶掉了后，伊毋才排会出来。伊毋是甲你清啊，你清咩啊清？有人甲你讲个清胃咯，毋是清胃咯，爱甲溶掉，爱甲即个一粒一粒即个即个卡伫咧血管边啊，即个垃圾爱甲溶掉。因为吼，正常的血管像安尼嘛，你就是卡伫咧边啊，即个血管边愈卡愈高，卡到尾啊出来，剩一空仔囝伫过尔，所以即个造成啥？即个造成中风。所以讲讲小血栓就会造成大麻烦。你若塌伫咧头壳内底就中风，哦，啊若是塌伫咧肺部的血栓塞，啊若塌伫咧心脏，你有可能会心肌梗塞，会心律不整，会猝死。啊若是塌伫咧这肠啊，有可能会血便巴肚痛。啊若塌伫咧这个叫做咱的脚，会下肢动脉血栓会造成啥？会造成脚麻、手麻这问题。澳洲一年有500,000人死于血栓，美国有300,000人，所以血栓导致的死亡，这是目前来讲，除了癌症以外就对了吼，就是心血管疾病死上侪人。这是咱的这个张大哥，张大哥今年啊，这是73岁时阵啊吼，即摆已经80岁啊，伊胆固醇对200几，食到即摆拢100外拢正常，糖分对100几，即摆食到90几，拢正常，吼这。咱的观众朋友，若较出讲啊，你今仔若有听到我咧讲广告这个问题，拄啊好你有，啊你就这缘分听到我咧介绍，你就耳仔叽叽叫，食啥物拢袂好诶，面色白顺顺，头壳会戆诶，脚手尾会冰冷诶，麻诶，还是搞喘诶，阿妈关节硬只会酸痛诶，或者是你检查报告内底有作者红字诶，暗时啊歹困，无到一醒到天光诶，或者是坐久脚会麻诶，你有这有即款症状诶朋友，今仔即段广告你听完了，你参考看卖。我让你试吃免钱都无要紧，只要你愿意吃，吃我的物件吃无效，我钱还你。哦，安足简单嘞嘛。尤其是你过去若捌有这个小中风嘞，血路捌塌掉嘞，曾经捌有这个做一边麻痹的，或者是讲话袂顺，或者是这个脑底开始退化，嘴歪目睭抓，甚至大小便失禁的，这拢是中风了后这个后遗症。你若无想要你的人生变作是安尼，爱坐轮椅啦，爱人送啦，爱你啊老卵爱人甲你亲。你若无想要过这款日子，你对即马开始就要先保养。人讲预防性的治疗，保养更加性预防，保养就是上好预防哦。所以你要食啥物物件？食隐脂酶，这隐脂酶是日本即马目前上界流行的专门的啊，这叫做这个血栓预防的机制，用红豆粉来这个肠啊、甲体液内底一种酵素，甲伊抽出来了后，甲做成隐脂酶，这是世界风行。《本草纲目》内底本来就认为豆粉有活血化瘀的功能。在日本啊，隐脂酶叫做血管保健之王，这是日本的这个议员吼，啊，这个这树本胜一郎，伊家这个坐轮椅坐几啊年，食隐脂酶，本地无隐脂酶，竟然伊也坐轮椅哦，食隐脂酶了，食只半年以后，我都拍高尔夫球，这吼是医学奇迹啦。但是咧，你莫唔相信，咱人卖提起，那对着健康的代志，咱卖提起，咱若会当相信，咱尽量去甲相信，因为这只要你食得起，咱卖发生这个代志，都是咱上大的万幸。哦，这是咱日本的专利活性的，这叫做豆棍，这是爱特别来饲的，这袂当乌白饲啊，唔是凊彩饲的对。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伊所研发的受伤血管经过一氧化氮了，血管的放松，和你的氧气的循环的增加，这个升级配方也是在恭喜咱的这个咱的这个隐脂酶当中啊，上个重要。这边啊，你有买过这个隐脂酶人，你食这个产品，佮比以前第一代隐脂酶还佮较好用哦，因为伊会当甲咱血压。甲你降落来，佮消除着你大脑的疲劳，预防中风，这是连药师讲，你敢食这就保证有效啊！哦，这食这就真正效果有够好，非常的顺畅啊！隐脂酶、纳豆激酶，这拢是咧帮助咱的血管的弹性，甲你减少你的血液的这粘度，让你的血袂安尼黏黏黏，让你的血愈来愈清，佮会当甲你修补着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啊，红咖甲精氨酸，让你的血管壁当扩张，排除你的阻塞。啊，佮有 Q10。Q10 就是哦，减少自由基对你立腺体的伤害，维持着你细胞的稳定，预防血栓的发生。这拢是咱相关的认证、品质的保证，拢伫个内底。一盒是1900，两盒3900嘛，两盒我算你3000，啊，我阁加两盒互你食，互你一摆炸4盒倒转去。外口市面上你卖安尼就足俗个啊，外口这个电视台你广告，你若看人卖4盒3000，就已经有够俗啊。但是咱电视台不但要比人更加俗，阁要比人更加有效，阁要甲你挂保证，一摆炸6盒倒转去。给你开3000块就好，6盒3000只剩500块尔，500块，你若愿意吃，一天吃一粒、吃两粒拢无要紧，给你血会当顺时，血啊糖分拢给你稳定落来，吃无效，原金退行，哦，这是今仔日，啊若买大组的，
大组一摆炸十二亿倒转去，十二亿优待你偌济？五千块。

0: 三十个人计新卡新娘，不管你买大组小组的，一人阁加一盒给你。小组的早七盒，大组的早十三盒。0800-0019-19来，为你我加盈你哦。
1: 哎，
0: 加盈。哎，要大组小组的。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线啊，来先甲接一下。阿咪啊，大组小组的。
1: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好，来25线三千的来，对，鼓励哦。
2: 大
0: 组的，大组的，脚手较紧的哈，这三十个人尔。哎，报国大哥。
3: 报个小组。
0: 好，小组的来三千啊，今仔三千才七阿妈，较早唔捌有诶哈。来，国大哥你好。
3: 哎。
0: 哎，大组小组的。
3: 小组。
0: 小组的来六个八线，甲下者来，你好，陈太太。
4: 好啊，手麻有效无？
0: 足有效，手麻足有效。等我一下，陈太太来，这手麻效果足好诶，来，古大哥你好。
3: 好，小组。
0: 好，来小组的，小组七阿妈，来辉煌大哥你好。
3: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好来53线的3000个，甲下者王太太你好，大组小组的，好来等我一下54线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为你我甲青岛大姐，大组小组的，好来3000个甲下者3000个来，为你好来红油大哥，大组小组的，好来我58线甲下者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好来，小组个小姐，三千个小姐来，你要来，小香姐，你要大组小组的，
5: 大组啊，
0: 大组的来，你要11线的来，你要庆福大哥，你要，
6: 哎，
0: 大组小组的，
6: 大组
0: 我来讲，小组一盒存430块，大组一盒存385块，你家己算得好，385一粒存12块尔，来，你要家己，你要阿咩啊？
5: 你讲当时要阿
0: 些？敢那是拜四哦，等我一下啦，三线拜四，拿二线小姐来，瑞雄大哥，你要。大组小组，
7: 尹志明大组。
0: 好，六个四组尹志明大组的来，吕大姐你好，大组小组。哎，
8: 我买小组。
0: 好，小组我甲大家讲吼，你唔捌看过我卖73000的，你嘛唔捌看过我卖135000的，大家今仔日尔在抽奖甲咱赞助，你若买有着，甲你恭喜；买无着，阿爸莫甲讨啊。来，刘大哥你好。
9: 你好。
0: 哎，大组小组，好，来六个四组，大组小组拢随在恁来，杨大哥你好。哎，大组小组。来啦，八线甲下者，你啊，苏苏姐。
10: 我是做营机妹。
0: 好，来等我一下，高帅甲下者来，你要来徐小姐，你要。
11: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11: 小
0: 组的。好，来啦，70线甲下者来，桂芬姐，你要。
12: 肯定啊，转上卡。
0: 好，转上卡来，甲下者来，你要林太太，你要。
13: 嘿，我
0: 做大组。大组我，因为大组你较早上车嘛，摕12盒尔，无可能有13盒嘛。今有买着，一人拢加一盒互你，但是今仔过了后，咱就倒转来6盒3000。12盒5000，知不知吼？今仔日尔吼，来，你的中年大哥，中年大哥，再个顶卡姐来，哎，小梅姐你好，
14: 哎，我要大组的，
0: 大组的来，55线大组的，跟夏姐来，高大哥，
15: 大组的，
0: 大组的啦，这高大哥你吃几年啊？你啊？
15: 我吃过两年
0: 咧，吃过两年啊吼，来春良姐你好，
16: 哎，40年
0: 吼，哎，你买偌济？
16: 大组
0: 来，我七线紧甲下者个，而且数量点要无啊！我先来讲哦。
15: 哎，
0: 金星大哥，大组的吼，唔是大盒的啦，拢总白大盒，但是大组的就是13盒5000，一盒存385块。你若买大组的，一盒存385块啊，这省有够济，省有够济济啦！为你我加盈你，慧珍姐你好。大组小组的。慧珍，
17: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好，来61线的小组的小姐，来，你好，新奇大哥，
18: 一组啦，大组，
0: 好，谢谢，多谢您啊，您有吃过银鸡没？平常时啊，就爱保养，你唔好叹啊，唔好叹啊，讲有三高的时阵保养，你食这，你若去检查，医生甲你讲，哦，你拢足正常啊，你是不是足欢喜的？你心肝是不是足安定啊？对吧？暗时啊，好好睏，也袂脚麻手麻，也袂便便斜斜叫，也袂丢丢端，血压嘛袂升悬，这吼是目前保养心血管全世界上好的物件，只要你愿意吃，认真吃。你吃3个月过了，你去抽血检查，那红字无甲你减掉，你规组摕倒当现我，我原金退用。这物件我著甲你挂保证到这程度，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广告，加今仔日尔。较早你唔捌买过7盒3000的啦，较早嘛无迄个13盒5000的。大组小组的。
19: 银
0: 枝梅，好来，好银枝梅来，这种内行的来，碧莲姐你好。
4: 嘿，
0: 大组小组的。
4: 大组。
0: 好来，大家给我刷一下来，阿咪啊。大组小组的，
1: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好来，65线3000的来，对，鼓励哦，
2: 大组的
0: 哦，大组的，脚手较紧的哈，这30个人尔，哎，报国大哥，
3: 报个小组一组，
0: 好，小组的来3000啊，今仔3000才7盒哈，较早唔捌有诶哈，来国大哥你好，
3: 哎，
0: 大组小组的，
3: 小组的，
0: 小组的来六个八线。

0: 啊，夏姐来，你的陈太太。
1: 好啊，
0: 叫五号，叫五号，叫五号，等我一下，陈太太来，叫叫五号，好过做好来，古大哥你好。
2: 好，谢周。
0: 好，来谢周了，谢周七阿妈，来辉煌大哥你好。
2: 喂，
0: 没大哥谢周诶。
2: 谢周。
0: 好来，五十三岁，三千个夏姐，王太太你好。大哥谢周。
1: 人家门外，
0: 好来，等我一下，我

0: 喂，你好，来呀，洪友大哥。
1: 嗯嗯。
0: 大周、小周。
1: 对，周。
0: 好嘞，我来变爽个夏姐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好来，小周个夏姐，三千个夏姐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大周、小周。
2: 是大主啊。
0: 大主的来，六十一线的来，你好，庆福大哥，你好。
3: 哎，
0: 大周、小周。
3: 大
0: 周。大周，我讲，小周只要存430块，大周只要存385块，你该省得385只要存12块呢。来，你好，阿姐，你好，阿妹啊。
2: 你讲当时要
0: 我收啊？刚才是拜四哦，等我一下啦，三刷拜四，那二刷下姐来，瑞雄大哥你好。大周先生。
1: 尹志梅，大周。
0: 好，来四刷尹志梅，大周来，吕大姐你好。大周先生。
2: 我
0: 先做，我甲大家讲吼，你唔捌看过我卖73000的，你嘛唔捌看过我卖135000的，大家今仔日尔，这手先甲咱赞助，你若买有着，甲你恭喜；买无着，阿爸莫甲讨啊！来，刘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哎，大周先做，好来啦，七转大周先做，拢随在恁啦，杨大哥你好，哎，大周先做。来啦，变爽个夏姐，你啊，苏苏姐，
4: 我只做演技美。
0: 好，来等我姐啦，高爽个夏姐来，你要来，徐小姐你好。
5: 哎，
0: 要大招先做诶，
5: 先做诶。
0: 好，来啦，七十转个夏姐来，桂芬姐你好。
6: 肯定啊，转上卡。
0: 好，转上卡来，个夏姐，个夏姐来，你要林丹丹你好。
7: 嘿，我
0: 只做大招。大招嘛，因为大招你较早上车嘛，提12盒尔，无可能有13盒嘛。今仔有买着，一人拢加一盒互你，但是今仔过了后，咱就倒转来6盒3000。12盒5000，啊，在不在吼？今仔日尔吼，来，你的中年大哥，中年大哥，再个顶卡姐来，哎，小梅姐你好，
8: 谢谢。哎，我要大主的，
0: 大主的来，55线大主的，跟夏姐来，高大哥，
1: 啊，大周的，
0: 大周的啦，这高大哥你吃几年啊？你啊？
1: 哦，我吃几年
0: 啊？吃几年啊？吼，来，春良姐你好。

0: 节。
1: 好，来，我来唱条老歌哈，这个呢，淡水，应该是淡水吧，我看了。哦，溪口啦，溪口，溪口的周淑蓉，啊，周淑蓉哦，林淑蓉那个淑蓉，周淑蓉啥物？怀念的播音员啊。

0: 刚好点关。
1: 公布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你就拜。我是小七。
0: 我是嘉莹。讲你甲看即卖增卡，增卡即个这一挂大头啊吼，拢还佫老伙仔咧顾
1: 打。对对。哦，
0: 啊，这做产的拢还佫老伙仔咧做。嗯。很多要因为哦，你若讲问讲阿尚啊，你遐做伙了无？哎呦，无做了，咪身体就歹。
1: 对啊。
0: 哎，他们有一个概念，就认为说是说
1: 要动，
0: 哎，要动，我就要动哦。啊，就准讲哦，你的这个虽然讲你真少你破病，你嘛有在叮当，不过有一些事情是跟你没有办法，跟你没有办法脱离的，就是老化了。哦，家己去观察你就知。迄肉有软骨骨无？嗯。肉若软骨骨，你像迄肉来有弹性啊。
1: 哦，我电话看。
0: 你也电话看。有在练啦。
1: 你电话麦啊？你
0: 电话。麦啦，我麦。
1: 麦，你麦电，你无你给我嘟一个得。
0: 我叫我甲嘟啦，你讲嘛？来，欢迎咱的健康管理师阿顺。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哈，荣哥好，七姐好哈。我们的活动量减少，就是造成肌肉量减少的最直接的关系。所以咱真侪啊观众朋友可能冇这个问题，欸，我嘛想要来运动，身体就晒袂掉，脚头乌就动袂掉，
1: 好
2: 运动回来吼，袂输干那叫车弄掉咧，爱提里面层顶提几粒钢。所以说，我们平常的饮食习惯，佮加上真侪中午时段可能牙口不好，你可能吃的物件营养素较不足，所以没有办法获取好的蛋白质的补充，所以说就会造成肌少症非常的严重。过来很多长辈的习惯，现在都算翁阿婆大社会，无甲囡仔大社会，阿婆就孙子咧尔，所以讲有当时啊，
1: 青菜
2: 煮一顿。吃几粒顿，
1: 啊嘛拢凊彩食。
2: 啊对对对，所以营养素不足，咪造成着咱肌少症变严重。
0: 我讲一个今仔日的新闻，我们龙岩进前的新闻，一个80岁的妈妈，今仔下早出去买菜，拄好因兜一条巷仔在施工，在做工过。嗯。迄南马空车吼，伫咧银行啊底咧，啊叫南马空车咧挖苦啦，啊挖苦吼，啊有人伫遐指挥，但是问题迄做大声的嘛。嗯。伫遐个话，啊不要人，啊不要人，啊不要人，啊不要人，怎啊弄落？
2: 哇！
0: 迄哎阿妈要连闪都闪袂有，当场叫南马空车告死你啊！这为什么这阿妈会无多反应？
2: 是
0: 因为肌少症啊，伊的反应无够啊，伊的肌肉的反应无够，伊传达都无够啊，所以伊就变成伊平衡嘛变歹啊，伊想要闪嘛闪袂开，
2: 是
0: 有这款状况吼。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而且很悲惨的案例哈。所以我希望大家以后。那你技术员呢？如果如姐，唔够打到脉哦，肌少症感觉困扰
2: 啊，没错，肌少症常见的症状哦，第一个就是体能变差啊，较早可能一拜行到三楼无问题，哦，即摆你可能若要去公妈厅拜拜，爱休困两拜，甚至休困三拜，甚至到尾啊，连去你家老尾顶你都无想要去哩，连捏衫都无得捏。过来第二个就是步态不稳啊，脚步未在，
1: 哦，
2: 足够惊跌倒。哦，所以说为什么家里面很多人都要装一些扶手啦，一些止滑的东西。你看，看少年人脚手呐，看溜达，活动力比较好，哦，基本上比较不会跌倒。但是很多长辈一个不小心就跌倒，
1: 因为咱的骨头是爱有肌肉来保护，
2: 没错。
1: 哎，你无保护，你就无什么肌肉，伊就落落下，落落下。
2: 做一个支撑哦，而且吼，长人讲老岁人上惊跌倒，有啥物？有可能伊身体拢袂歹，哦，真溜达看真少咧。但是伊若跌倒落，万不然来一种粉碎性的骨折，一个大医三个月、半年甚至一年，你甲看伊出院了，全部拢老10岁、20岁的尴尬。
1: 对对。
2: 哦，再来平衡度会变差，哦，这个很多人也是遇到。再力气变小，它无力啦，哦，物件提袂掉，要挂重的挂袂起。重点是吼，它的脂肪增加，肌肉减少，负担变大啦，肥肉一直坐起来啊，肌肉一直变少，啊，你的负担愈来愈大。所以说肌少症它是无法治疗，但是可以透过健康的饮食，吃对的东西，配合一点点的运动，我们可以来做舒缓。
0: 恁爱爱学小七，小七这小孩是。伊虽然老翁老，不过伊还算资深美少女，你看，哇哇，
2: 这个
0: 真的有呢，真的有，
1: 真的有啦。
0: 今天阿孙啦，应该有准备什么要让咱改善肌少。
2: 没错，今天有特别炸一个吼，非常厉害的宝贝，而且足好啉的，足珍贵的，买来给荣哥甲琪姐试啉看嘛。
0: 好，来来来。
2: 这一杯内底有满满的营养哦。
0: 哦、好香
2: 哦，好香哦！哎、欸，喂、欸，刚才闻到迄个味道，刚刚就生烂、生丁啊。嗯，
1: 最好，好闻、
0: 哦，好好喝哦！啊，
2: 好香，好好喝哦！
0: 嗯，哦，这两个我烧一撮，够好啉。
2: 而且它不只可以直接这样喝哦，比如讲那像煮起来按摩呀，啊是咱去外口买汤等来选，你也当个加一包啊类。
0: 好好喝哦。啊，做甘甜哦，
2: 做甘甜的哈、哦。为什么它可以这么好喝哦？而且汤头这么浓郁哈、哦？嗯，那用的是这个熬鸡精。哦，熬鸡精最主要的成分就是蛋白质分解的支链氨基酸。哦，好，而且咱人身体真重要一个必需氨基酸哦。嗯，而且它其中的种支链氨基酸的结构不会因为肝脏

0: 代谢，所以哎，对对对，可以有分散，它可以有效的被送到骨骼跟肌肉拿来做使用。而且研究发现哦，种子链氨基酸中的白氨酸会参与肌肉的合成，是所有氨基酸当中合成肌肉效率最高的。
1: 哦，所以迄个肉嫩嫩的迄种，哎，食了就会较有肌、较有弹性了，对吧？
0: 啊，对对对对对对。支链氨基酸哦，它有几个好处哈，就是第一个。促进身体的代谢哦，好，那你代谢变好，好，过来它可以舒缓那你疲劳感，人袂定，那你感觉疲劳，感觉忝啦，啊，神叨叨，软叨叨，过来它可以调节生理的机能，让我们的机能恢复正常哈。再來最重要就是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肉哦，尤其你可以配合适当的运动哦，给他们加几下劳力哦，简单的做一下伸展，好，它可以迅速增加你的肌肉量，而且可以帮助我们自我的修复，哦，亲像较歹困眠呢。你睡眠较无好诶，咱身体细胞、甲肌肉咧修复速度就会变较差，哦，较有酸痛的问题，你可以多补充这个支链氨基酸，还可以提振我们的精气神，讲话丹田较有力，精神变较好，最重要是可以保护我们的骨骼。
1: 它不是只有帮助你的肌肉恢复啊，帮让你的精神迅速恢复，所以这个吼，它对身体的营养帮助非常大。
0: 没错。
1: 但是我伫啉诶时候，我感觉。你看我这边吹黏黏的，
0: 黏黏吼，
1: 黏黏的，你来这就更加不一样，种很特别的口感。
0: 内边够特别添加着龟鹿的精华，
1: 哇嘞，吃吃好。
0: 我先给大家看哈，这个龟鹿哈，一起纯的，就是用2:1的龟跟鹿而已。
2: 哦，
0: 咱都讲是咪啉三包，差不多啉一袋去啊。
1: 安尼哦，这一袋加一袋都，我捌甲问过，伊一斤差不多64袋。
0: 是。
1: 像安尼64袋，
0: 对，
1: 啊一斤拢卖只12,000-13,000，
0: 差不多，
1: 一袋差不多要带200块，
0: 200几块，
1: 啊，只安尼加内底就60-70块的，
0: 干那加，哈，干那加的成分都爱70块，而且是原胶哦，最顶级的原胶，你看里面是琥珀色，一点杂质都没有。
1: 哦，鸡精的鸡精是爱要放骨肉，
0: 因为骨肉内底有真重要的成分啦，吼，像骨伊的血蛋吼，滋阴补肾的功效，而可以强健我们的筋骨。哦，再来鹿的成分，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骨骼成长，还有预防骨质疏松症，增加我们的骨质的密度。
1: 我知啊，伊唔是加用鸡精甲你过滤。你的肌肉，吼，你的肌肉较有弹性俩，伊个身段连骨头都要改过啦。
0: 啊，对对对，
1: 哇，这无简单，而且为什么叫熬鸡精？咱以前就拢食低鸡精嘛。
0: 熬鸡精跟低鸡精吼，做起来唔知影讲伊到底是差伫对吼。熬鸡精上大的特点就是讲，我们用的是老母鸡，老母鸡以及最优质的生长的环境，品质把关最严格的环境啊，所培养出来的老母鸡，所以讲伊内底营养素会非常的多，而且我们是用。熬煮的用熬煮的时候利用高温用水分将鸡中的大分子跟小分子的营养素齁完整的游离到我们的鸡精里面哦，不是一般的低鸡精，它是用三温暖的原理看它可以表面的一些小分子的营养把它萃取出来，而且最重要它是降低了钠哦，好，像这些高血压的好朋友齁啊，油脂不好的齁，唔敢啉低鸡精，有啥物伊的钠含量太高会造成的负担，但是熬鸡精这里放心，它的钠的相对量非常的少，
1: 所以我的感觉是这样哦。它不是只有针对，老人家的肌，
0: 没错，
1: 甚至于小朋友的成长，难道老婴儿的成长哦，你要补充营养嘛？
0: 对，
1: 啊，不是小孩子让他输在起跑点。
0: 妈妈，你卡头往哪里生啊？年轻人叫做生长痛。长辈叫做退化痛，哦，这个时候咱的身体是有生长激素在分泌，要让你的骨骼变大，但是你没有足够的营养让它去做补充，所以说有当时啊，你看看，病16岁，汗臭差较济。这个时阵，伊若有咧酸痛的时阵，是生长痛，你爱赶紧去补，伊的抽落速度会变紧。咱若是退化，有这种退化痛，你爱紧去补充，伊就会当延迟我们退化的问题。
1: 今天哈，跟大家介绍一个很特别的哈，每一包里面就有1/3块的胶块，再加上这个老母鸡的精华，用熬煮的方式呢，让那个精华可以完全的释放，
2: 能空出来。
1: 像这种哦。不用天天喝了，2-3天喝一次，都已经过头过去了，因为营养太丰富，补充着咱日常生活当中营养不足嘛。安尼你甲平均起来了，一天未开介济钱，咱看你就把今日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好，来，今天这只首歌嘛，这首老歌哈，我最后出几条做老的哈。你是我的性命，这段是咱九如的美珠姐，陈美珠小姐。这歌哦，唱一百年都感觉好听哦，感情真深。

0: 义为天下，素人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几岁啊？还跟你耍球啥？
1: 拜托，十八岁袂使耍球哟。我先想讲当初哦，迄王建民啊，以前啊，遐尼有名有无？伊的迄个球啊，是毋是讲擦球？有够厉害，啊，毋知是安怎擦的吼？
0: 紫擦球啦，紫擦球就是吼，一般来讲，你若棒球选手吼，我爱甲大家讲，棒球选手伊的这手指头的长度很重要。他如果手指头长度能够把这个球插在这个地方，
1: 哦，插在这里，
0: 插在这个地方。但是你讲伊这制作当然无够钉金，其实王建民伊搞的吼，啊，这个很厉害。王建民搞的不是紫擦球，王建民搞的是一个深卡球。嗯，
2: 等一下，哎，你学啥？等一下，哎，少秀不羁。
3: Hello， 我是这个眼睛天生有问题，白天也觉得暗暗的，所以看不清楚，总是挥棒落空。想说练一下这个控球的能力，你看呢？
0: 不是，哎、欸，少分，我感觉你的问题不是伫个目睭，我问你的问题是伫个阿达嘛？
1: 阿达嘛？
0: 你阿达嘛真爱控球你，因为你吼，你就是头毛伤长，伫个目睭前，你是爱看着球。
1: 对啊，而且你这是什么练法？这样、啊，这两支这是什么练法？
3: 打开喽！你看，我用这么细的筷子都可以让这个球不掉下去，更何况这个球棒现在你要抽掉，一点也够卡灾了。你看我很厉害吧？
1: 哦，拜托你。哎
0: 呦，这个很难吗？
3: 啊啊！
1: 你看、哎，
3: 你怎么这么快就学会了？我花了整整三天才学会这个
1: 小球球哎。这叫你干单嘞，快
0: 上
1: 岗！
0: 上课，来坐下啊！你记得这上面知道吧？你这吼，台语有一句话

0: 就打刷填海撩龙岗啊，国语叫做于事无补啊。但咱讲今仔啊，这于事无补，佮叫做无济于事啊。嗯，意思就是讲对这件代志，对你拍棒球这件事，你连这连用地底啊生球，这对你拍棒球这件事完全无帮助。嗯，但我嘛袂当讲完全，因为那个还是有训练一点专注力，但有点滑稽就是哈。嗯，来我来讲点哈，这本叫做《论分析注意》啊，注意哈，这是在讲这个是北宋，北宋家出名的王安石，王安石的变法维新里底啊，伊在改革伊当时的这个政治，所以伊在推行的新法当中有一件代志啊，免做兵啊，嗯，
1: 不免做兵，
0: 免做兵，即卖台湾嘛有正多话哈，伊用这贫富啊，用贫富差距来去看吼，来落去算看嘛，讲啊，这到底是伊该分做五等啊，有淡薄仔像迄印度咧分种姓制度安尼着吼，啊，你这个较有起来关怀者是许个，让按照等级甲政府搞这个免疫险呐，免疫险吼，所以本来唔免做兵啊，像权贵啊，哦，我本来就无咧做兵啊吼，因到像咱台湾以前嘛有古早嘛有这个呢，啊，比如讲两个囝。两个囝，一个囝爱做兵，另外一个囝爱顾事大人个啦。啊，迄个会当反征，但嘛是爱做啦。就讲嘛讲啊，会当做较卖较长吼。啊，有诶是安尼孤囝啦，啊厝内底也无查甫个嘛，无可能像花木兰安尼嘛。或者是讲你着拄好去做和尚出家啊。但是这个人呢，就准讲你无去做兵，你嘛爱交这个注意钱。嗯。哦，因你无出着难嘛，无你嘛出着钱。啊，所以政府就用这个钱啊来募兵。哦，有钱嘛，对吧？啊，你来做兵，我来发薪水给你嘛，啊，做官饷，哦，做兵做官饷。所以当年的这大臣啊，刘志，伊就真反对王安石这个做法。迄阵就是为这个免疫法写一篇这个文章，哦，皇帝。刘志就是讲，啊，你这个经营的定义就是在甲社会敛财嘛，对不对？哈，就是在敛财嘛。
1: 其实我感觉哦，钱来当解决的，拢唔是什么问题
2: 啊。系啊，
0: 但是你什么时候才要交学费？钱嘞，钱，嗯。
2: 看起来你才是现在上大的问题哦、喔。
0: 你越钱的，你来上久啊？咱的如此已经开偌久了，你知影？北宋那时候的民生还是很辛苦，负担很重，啊，佫叫遐人爱交这钱，所以刘志就替甲皇上讲，皇上，你要替人民设想的，听一寡别人的意见，哦，啊，不过因为迄阵若只要若去讲的吼，有诶拢叫用抬头呢。哦。叫伊等于食家己呢，吼。
1: 较早人拢安尼
0: 呢。所以这刘志就问皇帝讲。喜其言皆无补于事矣。阮一堆人讲的这侪话，这建议，你莫当作阮读啊拢歹去。那根本对这件代志拢无帮助，无济于事的意思是安尼。
1: 对啊，老师，啊，伊难道伊连这个拢真正无什么任何帮助吗？
0: 有，啊，伊一个职业球员了呗，你也当练成这个技巧。你人去报名综艺大集合啊，天才冲冲冲啊，哦，无定就会当赢，有摕奖金嘛，哈。
2: 哦，有鸡汤好谈哦，是吧？是，那你们跟我一起组队，哎呀，我带你们飞。
1: No， 我没考试，不赢。
0: 好，我要帮他考试，不赢。
2: 哎，都登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戏剧道。今日咱来到云林的虎尾，虽然即马已经无运送旅客的火车站了，不过伫遮可是全台唯一会当看到五分车载着甘蔗的所在哦。即马就和咱来熟悉这个所在啦。虎尾夜的历史上早设立咧明治40年，是配合日据时代糖厂的运作所起的糖铁车站。因为起伫咧当地五经厝部落，所以一开始叫做五经厝夜。啊，不过即马这座车站的建筑是起伫咧昭和5年早期，除了运送糖的原料以外，这同时嘛是虎尾对外的重要交通中心。通常需要南下还是北上的旅客，就会对虎尾站坐到5分车，甲斗南车站，佮转去坐台铁的纵贯线铁路。虽然即马已经无运送旅客了，不过伫咧每年的12月甲。

0: 过年的三月是汤圆的制汤期，如果伫咧这个季节来个虎尾，就有机会会当看到五分啊车开伫咧虎尾市区的外面。这毋那是全台唯一的景色，更加是在地的民众对细汉甲大汉共同的记忆哦。说来去伫咧汤圆的边啊，则有一座将近百年的历史古迹——虎尾铁桥。虎尾桥做到跨过虎尾溪重要的路线。一开始的桥，敢若是用茶所做的，啊，不过这座铁桥，就是后来起伫咧昭和六年，是当时由日本甲英国合作所起的，是虎尾甲斗南站必经之路。伫咧桥顶上细个一个看，会当发现，咦，这的铁路竟然有三条铁轨，啊，这是为什么呢？吼、哦！原来是因为台铁的火车和汤圆的火车跨度无同，当时为着要使用台铁的火车，将做好的糖运送到斗南车站，所以采用着三条铁轨、两种跨度的设计。安尼一个来，火车到斗南车站了后，就敢那换做台铁的火车头，就会使直接将货运送到南北各地。大大减少了真侪运输的成本哦。看完了硬冰冰的工业铁桥，即马予咱来看一挂温暖浪漫的景色。距离铁桥不到一公里的所在，才竟然唱着一座落雨松秘境。随着天气的变冷，落雨松也开始转红。远远看去，红色、黄色。绿色的落雨松，蓝蓝做一伙，配着水底下造景的水影，就好亲像咧看一幅非常美丽的油画。听讲这嘛是真知名的打卡景点，真推荐大家来这行行咧。迄几张啊水水的相片哦。讲到遐尼济，啊，腹肚嘛差不多枵了，今日咱要食什么好料咧？赶紧来去看卖啊咧！
1: 好，今天来到咱这个虎尾，听讲开六十年的做名的这个当归呀面线，你看卖吼，咱今是点的是这个综合的，还有大碗吼，
2: 很大碗，
1: 有来对，有这个鸭肉，好，然后也有这个，
2: 搁有这鸭胗，
1: 嗯，鸭胗吼，啊，搁有这个鸭肝，
2: 这个非常期待。
1: 你今日若不是唔敢食那个咱的不来，伊嘛有咧卖鸭肉面线，哦，纯的鸭肉面线，那今日去食，哎，好食。
2: 赶快赶快赶快
1: 来来来吃吃吃米的，这米看起来就是很好吃的，嗯，
3: 这米没说很顶的，也没说很嫩的，
2: 对啊，
1: 就是刚刚好。
2: 过来我们来吃啊，这个鸭胗，看一下它的口感怎么样。哇，这种脆脆的口感我非常爱，太赞太赞了，
3: 就是吃起来脆脆的，
2: 嗯，那口感我很喜欢，很有嚼劲。嗯，我们再喝一下它这个当归的汤头，
1: 好吃好吃，
2: 非常的清甜呢。嗯，
1: 一下当归味足重，
2: 对，非常的刷嘴哦。
1: 来，过来要介绍的是这鸭肉切片嘛，是呢茭白呢。
2: 哎呦，来来来，我进来试看卖，
1: 再一个再一个吼。哇，这个。鸭肉很 Q 呢吼，
2: 还有短腰短腰的，
1: 问了，有些阿爸这个鲜甜味，
2: 真的，嗯嗯，它这个皮啊 QQ 的 Q 弹，肉很嫩，很嫩，嗯，
1: 袂讲足硬的啊，拄啊好口感，吃起来刚刚好。你若想来后尾去佗，会当来食看卖吼，咱这六十年的做有名的这个当归鸭肉面线，赞哦。
0: 今日咱来个后尾。了解到虎尾鸭甲五分车的发展，看到这么水的落雨松秘境，最后又去吃了非常好吃的冬瓜鸭面线。下一集，咱会找出更加关于虎尾在地历史哦，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记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随着旋律的响起，让人心情激动美丽的气氛，加上酒精的加温，心内的情感更加唱不掉。男女借着七分的酒意，透露着彼此的心声，两人有同款的心情，产生了感情。在这种虚虚实实的场合相逢，相对的真真假假的情感也浮出台面，在咧霓虹灯失去了后的真实人生，也相对倒转来到家己内心的深处，可惜身边的人却不是伊心所爱的人。在真实世界找找无真实的家己，只有法度借酒解愁，愁更愁咯。即马就予咱来欣赏这两首借酒解愁的情歌，爱情恰恰，歌声暖情。

喝酒上路，从欢乐到后悔，只需要一秒钟的时间。酒驾致死率是一般车祸的4倍。拒绝酒驾，安全到家。

0: 大家好，我是谢雷，你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晚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给你欠到六月底。
2: 一直给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给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一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啊，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3: 多韵又称作地龙，一旦改善土壤的品质，有大自然耕耘机的美誉。日本宫崎一大美元恒博士研究四十年，发现多韵萃取的隐基酶有神奇的功效，一旦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全新升级大力四合一超级日本隐基酶，特别添加精氨酸。帮助能量补充，维持好精力，结合隐基酶、Q10、红曲、纳豆、专用维维持健康循环，

0: 全新升级大力四合一超级日本隐肌酶，让你健康无负担的人生。
1: 啊，我糖尿病哦，啊，脚拢乌皮哦，啊，食隐肌酶食到即马脚变白啊。
2: 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1: 我食真久了嘞。
2: 食真久啊！啊，所以你真的本来脚青头啊，迄个所在乌色，即马成反白啊。
1: 嘿。
2: 但是表示你的血流循环好起啊。
1: 嘿。
2: 啊，你真正你了
1: 我
2: 讲中医呢？
1: 我讲人拢在吃，两个拢在吃，我们讲食食暗时较好困。
3: 暗时好困哦。
4: 我真袂敢听，我妈嘞。买来爱安两，爱过安静啊，啊食食煞煞，
3: 听
4: 是要会听，啊用煞用有影好较好。
5: 食了本来酒会白，你会未白？
6: 你有在食无？
5: 哦，我食三倒去啊。
6: 你食了安那？你家己讲一下来。
5: 哦，我食了，哦，后壁本来高旺，有一点袂听，啊，什么拢袂听？
6: 拢袂听，对不对？
5: 嘿嘿。
6: 够厉害对无？
5: 对对对对。
6: 哦，你等我一下。
7: 谢谢你啊。
3: 这个隐肌酶是咱公司推出到即马，然后救人无数，会使讲是足侪人食过，大家都学咯。足侪以前吼，迄条做皮肤检查红字大堆的，干那食这支尔，食到即马，大行拢正常哦。会使讲是会当延长着咱的寿命，和咱的延年益寿，佮和咱的这个血路通顺的健康，人较袂安尼啊，袂安尼酸抽疼吧，啊佮啦，袂安尼啊，这血路循环啦，血流血口，这问题啊，拢会当得到一个足好的这个改善。哦，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讲是秋天、冬天到，啊，过来就是讲，今仔日不管你较早有买过无买过啦吼，但是你有买过隐肌酶的朋友，捌伫个大力电视台捌食过我这支产品，捌买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我这八年来安那卖，从来捌调整过价钱，从来嘛捌甲恁起价，啊，从来嘛无可能做啥物其他的这个活动，尤其是长期间你食隐肌酶的朋友，今仔日这个好康啊，你千万唔好错过。哦，所以我等下先甲恁讲进程。等下我电话看，电话线啦，开线落去了后，这个优惠的活动啦，杂志啊，咱就这个数量啦无，啊，咱就无法度购物啊。这下摆嘛未购物哦吼，加今仔日一天尔，因为这这几年来嘛毋捌做过，以后嘛未阁做，就加做今仔日一天。感谢咱好朋友对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吼。过来甲恁讲的是讲，这个拄则咱看到足侪人甲恁讲一寡案例吼，像这个卓先生因某吼，脚疼疼未好，看医生嘛看未好，食因姊妹个也未怎好。这就是很明显的，这就是血路不好。像这萧大姐哦，三酸甘油脂都不正常，哦，本来对380哦，哦，吃一组隐肌酶了，剩169，血嘛变轻啊，连血糖血压嘛正常啊。这李小姐是胆固醇拢只2啊2啊2啊6，啊，因为无想要长期间吃西药，结果吃隐肌酶，吃两个月过了后就剩200.8啊，哦，2啊6变200.8，这降足济啊，哦，而且暗时嘛继续好困。林小姐是发现到伊的耳啊听无，医生讲伊的耳啊中风，食西药食完了有淡薄仔听会着声，但是一时啊搁听无。自从开始食隐肌酶了，一天两粒，食几个月啊过了都拢听有啊，即摆一天一粒保养。哦，朱大姐是血压拢足悬的，170拢降袂落来，食隐肌酶一天食血压的药啊，食到两粒拢降袂落来，食隐肌酶了即摆拢123，哦，即摆拢血压拢稳定啊吼。陈小姐是20年前捌小中风，左半边吼变天的时阵吧。尤其是倒手的镜头啊，甲倒卡，即摆两一天两粒面姊妹食过半个月了吼，开始啊变天了，卡都未吧，哦，这拢是人家的回馈。还佫有吼，你佫注意听吼，这陈先生伊是啊，长期咧食血压甲心脏的药啊，自从食面姊妹两礼拜了，早暗一粒，感觉阿妈关节嘛袂讲硬啊，第三礼拜就改善足济，即摆拢一天食一粒咧保养，哦。郑大哥是哦，无想要食血压的药啦吼，结果食隐肌酶啊，血压拢正常稳定，身体嘛较轻松。萧小姐是倒支架，食两天尔，伊指甲本来变乌的所在啊，即摆慢慢啊变有血色啊，迄就是血路通啊。哦，张小姐是血糖更加稳定，食三粒去抽血检查，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血糖拢降落来，三高拢降落来。蔡小姐是因大家本来血压拢未稳定，即摆嘛正正常。柯小姐是阿妈赶紧硬食，阿妈赶紧也表两个扑起来吼，抓零拢抓袂消，食两粒隐肌酶了，食一个月了，迄两粒怎啊胖起啊？ 啊，胖警哈，啊，佮有咱的刘先生，伊是左边的肩颈，手也袂悬只，

年纪未了，即马手举起来嘛未疼。啊，这个翁妈妈哦，这九十岁啊，因翁九十岁啊吼，伊的脑萎缩，因翁吼疼，疼啊疼，疼到吼性别拢做歹，然后一干干拢甲甲翁妈妈骂，结果食年纪未了，即马嘛未阁疼，嘛无你骂翁妈妈。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年纪未吼，伊毋是甲你除血栓，伊是甲你的血栓溶掉。那像咱的藤啊，伫咧水内底溶掉同款，溶掉了后，伊毋才排会出来。伊毋是甲你清啊，你清咩啊清？有人甲你讲个清胃咯，毋是清胃咯，爱甲溶掉，爱甲这一粒一粒这卡伫咧血管边啊，这垃圾爱甲溶掉。因为吼，正常血管像安尼嘛，你就是卡伫咧边啊，这血管边愈卡愈高，卡到尾啊出来，剩一空啊囝伫过尔，所以这造成啥？这造成中风。所以讲讲小血栓就会造成大麻烦。你若塞伫咧头壳内底就中风，哦，啊，若是塞伫咧肺部的血栓塞。啊！若塞伫个心脏，你有可能会心肌梗塞，会心律不整，会猝死。啊！若是塞伫个这肠啊，有可能会血便、腹肚疼。啊！若塞伫个这个，这咱的脚，会下肢动脉血栓，会造成啥？会造成脚麻、手麻这问题。澳洲一年有500,000人死于血栓，美国有300,000人。所以血栓导致的死亡，这是目前来讲，除了癌症以外，对啦吼，就是心血管疾病死上侪人。这是咱的这个詹大哥，詹大哥今年啊，这是73岁时阵啦吼，即摆已经80岁啊。伊胆固醇对200几，食到即摆拢百外拢正常；糖分对100几，即摆食到90几，拢总正常。吼，即咱的观众朋友，若较实讲啊，你今仔若有听到我咧讲广告这个问题，拄啊好你有，啊你从这缘分听到我咧介绍，你到耳仔叽叽叫，食啥物拢袂好诶，面色白顺顺，大家会戆诶，脚手尾冰冷诶，麻诶，还是咬喘诶，阿妈滚滚硬食诶，酸痛诶，或者是你检查报告内底有足侪红字诶。暗时啊，歹困，无到一醒到天光诶，或者是坐久脚会麻诶，你有即款症状诶朋友，今仔即段广告你听完了，你参考看卖。我互你试食免钱都无要紧，只要你愿意食，食我诶物件食无效，我执行你。哦，安足简单诶嘛。尤其是你过去若捌有即个小中风诶，血路捌塞掉咧，曾经捌有即、這个做一边麻痹诶，或者是讲话袂顺，或者是即个脑底开始退化，嘴歪目睭抓，甚至大小便失禁诶。这拢是中风了后这个后遗症。你若无想要，你的人生变作是安尼，爱坐轮椅啦，爱人杀啦，爱你啊老弱，爱人甲你切。你若无想要过这款日子，你对即马开始就要先保养。人讲预防性的治疗，保养更加性预防，保养就是上好的预防哦。所以你要食啥物物件？食隐脂酶。这隐脂酶是日本即马目前上界流行的专门的啊，这叫做这个血栓预防的机制。用红豆粉的这个糖啊，甲提议内底一种酵素，甲伊抽出来了，甲做成隐脂酶，这是世界风行。《本草纲目》内底本来就认为豆粉有活血化瘀的功能，在日本啊，隐脂酶就做血管保健之王。这是日本的这个议员吼，啊，这个树本胜一郎，伊家这个坐轮椅坐几啊年，食隐脂酶，本地无隐脂酶进行，伊还坐轮椅哦，食隐脂酶了，食些半年以后，我都拍高尔夫球。这吼是医学奇迹啦，但是咧，你莫唔相信，咱人莫提起，那对着健康的代志，咱莫提起，咱若会当相信，咱尽量去甲相信，因为这只要你食起，咱莫发生这个代志，都是咱上大的万幸哦。这是咱日本的专利活性的，这叫做豆棍，这是爱特别来饲的，这袂当乌白饲啊，唔是凊彩饲的着。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伊所研发的收缩血管，经过一氧化氮了，血管的放松，和你个。氧气的循环的增加，这个升级配方也是在恭喜咱的这个咱的这个隐脂酶当中啊，上个重要。这边呐、啊，你有买过这个隐脂酶人，你食这个产品，佫比以前第一代隐脂酶还佫较好用哦，因为伊会当甲咱血压，甲你降落，佫消除掉你大脑的疲劳，预防中风。这是连药师讲，你敢食这个就保证有效啊！哦，这食这个就真正效果有够好，非常的顺畅。啊，隐脂酶、纳豆激酶，这拢是咧帮助咱的血管的弹性，甲你减少你的血液的这个粘度，让你的血袂安尼黏滴滴，让你的血愈来愈清，佫会当甲你修补着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啊，氨加甲精氨酸，让你的血管壁当扩张，排除你的阻塞。啊，佫有 Q10 就是哦，减少自由基对你立腺体的伤害，维持着你细胞的稳定，预防血栓的发生。这拢是咱相关的认证、品质的保证，拢伫个内底。一盒是。1900，两盒3900嘛，两盒我算你3000，啊，我阁加两盒互你食，互你一摆炸4盒倒转去。外口市面上你卖安尼就足俗个啊，外口这个电视台你广告，你若看人卖4盒3000，就已经有够俗啊。但是咱电视台不但要比人更加俗，阁要比人更加有效，阁要甲你挂保证，一摆炸6盒倒转去，互你开

千块就好，六盒三千只剩五百块尔，五百块，你若愿意食，一天食一粒、食两粒拢无要紧，互你血会当顺时，血啊糖分拢甲你稳定落来，食无好，原金退行哦，这是今仔日啊，若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炸十二盒倒转去，十二盒优待你偌济，五千块，三十个人计新卡新赢，不管你买大组。

0: 喂，你好，嘉玲，你好。
1: 哎，嘉玲。
0: 哎，要大桌先做诶。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线，来先甲接一下。阿咪啊，大桌先做诶。
1: 喂。
0: 要大桌先做诶。
1: 先做。
0: 好，来六十五线三千个来做，古弟哦。
2: 大桌诶。
0: 大桌诶，大桌诶，卡手较紧诶哈，才三十个尔。哎，报国大哥。好，先做诶来三千啊，今仔三千才七阿妈，较早毋捌有诶哈。来，郭大哥你好。
3: 哎，
0: 大庄先做诶，
3: 先做，
0: 先做来来，六个八线，甲下者来，你要陈太太。
1: 好啊，这手麻有效无？
0: 做有效，手麻做有效，等我一下，陈太太来，这手麻效果做好来。古大哥你好。
3: 好，先做。
0: 好来，先做来，先做七阿妈，来辉王大哥你好。
3: 喂。
0: 要大庄先做诶。好来，五十三线三千，甲下者王太太你好。大庄先做诶。好来，等我一下，五四线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为你要改青岛大姐。大庄先做诶。好来，三千个甲下者，三千个来，为你好来啊，红友大哥。大庄先做诶。好来，五六八线甲下者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好来，先做甲下者，三千个甲下者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大庄先做诶。
1: 大主啊。
0: 大主的来，六十一线的来，你好，庆福大哥，你好。
4: 哎，
0: 大庄先做诶。
4: 大桌
0: 我讲，细桌一盒存430块，大桌一盒存385块，你家己算得好，385一粒存12块尔。来，你我家己，你阿咪啊？
1: 你讲
0: 当
1: 时要我收啊？
0: 敢若是拜四哦，等我一下啦，三线拜四，下二线下一来。瑞祥大哥你好。大桌先做。
5: 尹志梅大桌。
0: 好，来四线尹志梅大桌来，吕大姐你好。大庄先做诶，
1: 我
0: 先做。好，先做，我甲大家讲吼，你毋捌看过我卖73000诶，你嘛毋捌看过我卖135000诶，大家今仔日尔，这手先甲咱赞助诶，你若买有着，甲你恭喜；买无着，拜莫甲讨啊。来，刘大哥你好。
6: 你好。
0: 诶，大庄先做诶，好来，七线大庄先做，拢随在恁来。杨大哥你好。诶，大庄先做诶。来啦，八线甲下者，你啊，苏苏姐。
7: 我是做银枝梅。
0: 好，来等我一下啦，高帅甲下者来，你好来，徐小姐你好。
8: 哎。
0: 要大庄先做诶。
8: 先做诶。
0: 好，来啦，七十线甲下者来，桂芬姐你好。
9: 肯定啊，转上卡。
0: 好，转上卡来，甲下者，甲下者来，你好，林太太你好。
10: 嘿，我
0: 做大庄。大庄嘛，因为大庄你较早上车嘛，摕12盒尔，无可能有13盒嘛。今仔有买着，一人拢加一盒互你，但是今仔过了后，咱就倒转来6盒3000。12盒5000，啊，知不知吼？今仔日尔吼，来，你个中年大哥，中年大哥，再个订卡姐来，哎，小梅姐你好，
11: 哎，我要大主的，
0: 大主的来，55线大主的，给小姐来，高大哥，
12: 啊，大主的，
0: 大主的啦，这高大哥你吃几年啊？你啦，
12: 哦，我吃几年啊？
0: 吃几年啊？吼，来，春良姐你好，
13: 哎，40元
0: 吼，哎，你要偌济？
13: 大
0: 庄来，我七线紧甲下者个，而且数量点要无啊！我先来讲哦。哎，金星大哥，大庄吼，唔是大阿伯啊，拢总变大阿，但是大庄就是13盒5000，一盒存385块。你若买大庄，一盒存385块啊，这省有够济，省有够济济啦！为你好，我加油你好，慧珍姐你好，大庄先做。慧珍，哎，要大庄先做。好，来六十一线先做个下者来，你好，新奇大哥。
14: 大庄。
0: 好，谢谢，多谢您啊！您有食过银枝梅？平常时啊，都爱保养，你唔好趁啊，唔好趁啊，讲有三高的时阵保养，你食这個，你若去检查，医生来讲哦，你拢足正常的，啊，你是不是足欢喜的？你心肝是不是足安定的？对吧？暗时啊，好困，也袂脚麻手麻，也袂冰冰石石叫，也袂丢丢单，血压嘛袂升悬，这吼是目前保养心血管全世界上好的物件，只要你愿意吃，认真吃。你吃3个月过了，你去抽血检查，那红字无甲你减掉，你规组摕倒当现我，我原金退用。这物件我著甲你挂保证到这个程度，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广告，加今仔日尔。较早你毋捌买过73000的啦，较早嘛无迄个135000的。大庄先做诶，
15: 银枝梅。
0: 好来，好银枝梅来，这拢内行的来。碧莲姐你好。
16: 嘿，大庄
0: 先做诶。
16: 大庄。
0: 好来，大家给我刷一下，阿咪啊。大庄先做诶。
1: 喂，
0: 要大庄先做诶，
1: 先做。
0: 好来，65线3000个来，做古弟哦。
2: 大庄诶，
0: 大庄诶，卡手较紧诶哈，才30个尔。哎，报国大哥，
1: 我先做一
0: 桌。好，先做来3000啊，今仔3000才七阿妈，较早毋捌有诶哈。来，郭大哥你好。
3: 哎，
0: 大庄先做诶，
3: 先做。
0: 先做来六个八线，甲下者来，你要陈太太。
1: 好啊，这手麻有效
0: 无？做有效，手麻做有效，等我一下，陈太太来，这手麻效果做好来，古大哥你好。
3: 好，谢谢。
0: 好，来谢周，谢周七阿妈，来辉王大哥你好。 喂，要大哥说做诶，好来五十三线的三千，来下一个王太太你好。

0: 大壮先生，好，来，等我一下，外四转来，营养师哦，孟姐来，营养师哦，孟姐来，我一定要跟青岛大姐，大壮先生，
1: 先生，
0: 好，来，三千个夏姐，三千个来，我你好，来，红友大哥，大壮先生，
2: 对，
0: 好，来，我来背爽个夏姐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好，来，谢总，夏姐，三千个夏姐来，你要来，秋香姐，你要短，短头谢总，
3: 大主啊，
0: 大主的来，六十一线的来，你要庆福大哥，你要，
4: 哎，
0: 短头谢总，
4: 短头，
0: 短头外公，谢总只要存430块，大主只要存385块，你该省得385块，只要存12块俩，来，你要干，你要阿咩啊？
3: 你讲当时要阿
0: 些？哎，刚才是拜喜哦，等我姐啦，三双拜喜，大二双夏姐来，瑞雄大哥，你要。大左先生，
5: 尹志明大左，
0: 好，人阿四转尹志明大左来，吕大姐你好，大左先生，
6: 哎，我咪先生，
0: 好，先生，我甲大家讲吼，你唔捌看过我卖73000的，你嘛唔捌看过我卖135000的，大家今仔日这手先甲咱赞助，你若买有着，甲你恭喜，买无着啊，办无甲套啊，来，刘大哥你好，
7: 你好，
0: 哎，大左先生，好，来，人阿四转大左先生，拢随在你来，杨大哥你好，哎，大左先生。来啦，贝爽啊，夏姐，你啊，苏苏姐，
8: 我是做演技美。
0: 好，来，等我姐啦，高爽啊，夏姐来，你要来，徐小姐，你要。
9: 哎。
0: 要大壮先生。
9: 先生哎。
0: 好，来啦，73啊，夏姐来，桂芬姐你要。
1: 肯定啊，专上卡。
0: 好，专上卡来，啊，夏姐，啊，夏姐来，你要林丹丹，你要。
10: 嘿，我
0: 只做大壮。因为大壮你较早上车嘛，提12盒尔，无可能有13盒嘛。今仔有买到，一人拢加一盒互你，但是今仔过了，咱就倒转来6盒3000。12盒5000，啊，知不知吼？今仔日尔吼，来，你个中年大哥，中年大哥，再个顶卡姐来，哎，小梅姐你好，
11: 哎，我要大主的，
0: 大主的来，55线大主的，甲夏姐来，高大哥，
5: 大主的，
0: 大主的啦，这高大哥你食几年啊？你啊？
5: 哦，我食几年咧？
0: 食几年啊？吼，来，春良姐你好。

0: 感谢大家掌声鼓励。
1: 抓到啊吼，抓到吼，
0: 抓到安怎？抓
1: 到吼，抓到吼，
0: 发生什么代志？
1: 像唱这种的歌，第一首就什么《上海之恋》。
0: 哎呦，
1: 就是台商甲小三两个伫咧 KTV 唱的歌嘛。
0: 有影呢吼，一个唱国语嘛，因为迄边拢敢若。都跟他讲国语，
1: 他们只会说普通话，
0: 普通话不会讲
1: 闽南语。南語哦，
0: 啊，这边是拢讲台语。
1: 啊，恁别就给他讲唱台语呢，啊，有时要哪唱呢？
0: 啊，所以特别写一首啊，这种国台语。
1: 国台语的呢，哎呀，
0: 就是为着迄为着时阵的当时。
2: 但是我不是小三哦。我不是哦，
1: 你应该到小四了吧？
2: 我老大，
1: 老大，老大不小了呢。
0: 老大不小了，该给啊啦。
1: 大家一个看下，我是老二嘛。也是大老二，
0: 大老二哦，安呢？
1: 哎呀，
0: 一看了，知道你是这个吼，拔啦，
1: 哎，
0: 有机的，
1: 有机的，
0: 哎，有机的，
1: 宽布，简称有机，那个
0: 拔
1: 拔乐，
0: 拔乐，
1: 乐爱出来了，
0: 哦，乐啦，哦，乐，
1: 乐是重点，
0: 乐是重点嘛，快乐嘛，大家快乐，
1: 拔瑞对快乐，
2: 真的好，
0: 确定嘞，拔看麦，
2: 你敢拔看麦？
0: 你为什么是跟我爸？我表示对你较无好。
1: 你我普通时啊，你咧发呆时拢伊咧讲话，你对唔对？
0: 讲到发落去。
1: 嘿啊，你还是安尼咧，对唔对？普通时啊，
2: 因为我想要好伊快乐，因为你讲爸爸的快乐，
0: 好贴心哦，
1: 太贴心，
0: 贴心嘞。
1: 这种
0: 还吹，
1: 这种拍呢无得吹，
0: 还吹啊啦，
1: 要吹个只盘嘞，无可能。
0: 哦嘿，
2: 谁干嘞？
1: 这盼望哎，
0: 这胖哎呀，
1: 无啦无胖啊，
0: 你不是说胖吗？
1: 小时候胖不是胖，
2: 你不是说三干啊红林？
1: 我靠，红林赶快三级落去，
0: 三级落去。
2: 我讲引导干阿爸啦。
1: 喂，
0: 哎有话讲话啊？
1: 有机啊，
0: 有机的，我这买有机的吗？
1: 有机啊，
0: 这个先经济。
1: 好啦，感谢大家啊，无气焰啦哈，安尼说一个贵啊，剩两点钟俩。
0: 哦。
1: 剩下的这个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
0: 而且会越来越快哦。
1: 对，没错，哈，哎，所以呢，大家不气炎哈，继续跟收看。我讲哈，这五分钟，如果开始五分钟哈，你一个人加一票呢啊，你拍十遍嘛是一票呢啊，所以你拍两通就好啊，叫别人来拍，安尼才有法度啦。
2: 一条歌拍一通，
1: 嘿啦，对啦，一条歌通我拍一通啦，
2: 嘿
1: 啦，啊你那是佛心来着，红队白队拢个拍无要紧嘛，
0: 哎呦，
1: 对吧？往内互打嘛，
2: 好听得个拍，
1: 对啊，哎呀哎呀，啊所以咱这要来参加免着惊啦，这唔是唱歌比赛，这是闹人比赛啦。闹人闹贼才是王道啦，唱歌搞是领导的代志啊。
0: 是安尼嘛？
2: 哎，无啦，唱歌搞嘛是。
0: 你嘛爱小顾一下咱这台的品质嘞。
1: 我跟你讲，咱是安尼讲，咱唔要刚来报名。
0: 哦，
1: 啊，咱自动的筛选呐。
0: 哦。
1: 去那边来微调啊，连个麦叫伊来的。
0: 你有在微哦？
1: 我是
0: 不是你在微吗？
1: 不是我微，不是我微。
0: 不是你微，不是你台的。
1: 节目部微。
0: 啊，节目。
1: 对对对，移动的筛选嘛。
2: 你戴红黑。

0: 画面，然后来
1: 个节目部诶，节目部诶，跟咱拢无关的哈，所以你若要投诉，去投诉节目部哈。
0: 对，北共，然后就人很好，好不好？
2: 来来嘛，这回来邀请咱
1: 来红队跟白队，
0: 欢迎
1: 锦上台，哇，太厉害了，红队你看哈，你看。完全拢无错乱，红队就穿白，白队就穿红，你看嘛，
2: 配合了都多好啦，
1: 真正搞啦，安尼唔知错乱，看一个投红队安尼，诶，唔知你无烦恼吼？
3: 哎，伯乐老师好，帅哥美女好，
2: 你好你好，
1: 一个小刚啊，
2: 嘿，我叫小刚啊，初次见面哈，
1: 小刚啊，真顶像刚，
2: 对对，小嘿刚刚小刚炮啦，嘿，
1: 有有吗？啊，有炮吗？
2: 哎、欸，我们敲了小钢炮的，就搞欧北总的呀 ，QQ 给
1: ，QQ 给，空包弹，
2: 喂，嘿，爸包，
1: 哎，啊，这大哥你什么大名？
4: 啊，我小时候姓丁名天才，
1: 天才啦，我知啦，
2: 一看就知啊，人天才看面就知，
1: 真正，哎，人天才看面就知，
2: 哎呀，
1: 我那是人呆看面就知，
2: 那是我，
1: 哎，对对对，
2: 人是天才，
1: 你绝对无这个问题啦，
4: 哎妹，我帅哥了。
1: 宰哥啦，宰哥啦，
0: 宰哥，
1: 宰哥啦，宰哥。
0: 这是阮妈妈的朋友。
1: 安尼哦，你妈妈冇朋友，怕一个破过来
2: 吃嘞？什么意思？
1: 无简单嘞，
2: 无讲这种话无简单，
1: 真正无简单。是安那办办到
0: 诶？阿伯，阮阿伯
1: 啊。恁阿伯啊？
0: 对对对。
1: 是有血缘关系不？
0: 那个皮鞋工会的那个我们的理事长。
1: 哇！
0: 对，
1: 客家人穿皮鞋，讲那足皮鞋，哎，足皮鞋。皮鞋啊。皮鞋有分那个人造皮跟那个牛皮，搁什么？
4: 所以有。
1: 啊，你即卖是只要有皮鞋拢那个的啦。
4: 我即卖已经退休啊啦。
1: 安尼啊，光规波时候会送人，不过退休啊，你别问阿久啊。
2: 你有在穿皮鞋吗？
1: 啊，你退休啊，够无退休的朋友哦。
4: 有。
1: 哎，较问者，啊，你这都是这种较好穿。
4: 哦。即卖是休闲的。
1: 休闲的，好
2: 吧。
1: 买啥哩啊？啊，休闲的上节目干会当穿。
4: 可以啊！
1: 哦，你替我给你代言一下。
2: 像你看，那大哥偌厉害，伊那迄个技术偌好，你看那大哥迄双皮鞋。
1: 哎呦，你看嘛咧，这双皮鞋你看嘛，
2: 完全看袂出是皮鞋啊！
1: 对啊，这个是伪装啊，
2: 更荧光的啊，
1: 这纯手工对吧？
2: 厉害，
4: 我爱运动哦，啊，即摆就流行这个长跑鞋
1: 嘿。啊，这唔是皮鞋。
0: 跟流行啊，有时候不一定要穿的那么正式嘛，对不对？
1: 这么忽视我们的节目、啊、
0: 也没有啦，人家是配合嘛，
1: 配合
0: 你，
4: 我足重视咧，
1: 安尼啊，
4: 看出来，新鞋你看，
1: 有影，
2: 看得出来足重视，
1: 伊普通时啊，伫村里拢无咧穿衫，今特别为恁穿衫起来，
4: 当叫你头看，
1: 对啊，我著听恁厝边啊讲诶，
2: 以后迄窗帘咱会记得拖，哎，
1: 歹势拢乱讲诶哈，歹势，本节节目是，我若正经。人去到转台啊，所以我不用正经啊，我已经控制个伊卖正经
2: 咧。对，
1: 我本性足定着
2: 个。啊，我嘛是尽量配合。
0: 哎，我是真正足配合。
1: 你伊配合拢卖讲话呢？
2: 就是配合吧。
1: 好来来，红队。
0: 哦，红队，咱的第一组才哥，要来好听的歌曲《心在故乡》。
1: 来，破声，鼓励，
0: 鼓励。三声挂掉哦。永远袂变

0: 一个看知影，这宰狗吼练家子
1: 的，厉害啊！新宰狗。
0: 你当初你是不是常咧惊阿公店？我常常面色面色个，你讲是毋是？
2: 无啦，我出高爷。
0: 出高爷。
2: 我结婚要50年，拢无回文。
0: 确实有影，这个人吼打赛拢未偷吃，偷吃嘛无人知影啦。这个人都中定硬去的嘛，无可能红知影嘛。
2: 你做了解
0: 我？我知，我较早嘛种安尼啊，我暗看个即位，我摸了摸，无打死不肯，不可以承
1: 认。没有，就是没有了。
0: 我有了这家庭完整性嘛，
1: 付出
0: 付出，哎，种辛苦，哎，
1: 吞进
0: 吞进的
1: 吞吞呐，
0: 逆来顺受嘛，你嘛安尼嘛。
2: 对，
0: 都你厝长做了有气啊，哎呀，
1: 赞
3: 赞。阿兰仔个为着今仔日的比赛，
0: 安那
3: 听讲就是。紧张了好几个月，
0: 安尼哦，
1: 好几个月哦，
2: 三个月来拢无困无好，
0: 安尼哦，
2: 我讲你唔是安尼尔，
0: 我知啊，伊今用三声讲咧唱咧，
1: 一个
2: 声
1: 咧，一声咧啊，
0: 安尼是较含啦，
1: 安尼有较安尼有放较伤心，
0: 有较含有较含嘛，动作不安心就对了哈，你是咧你头咧彩排吼，一声咧唱，你是咧，
3: 安尼，
2: 连江我咧讲，我无妨一路入 K 点啦，
0: 安尼啊，
2: 阿吉咧老师过后你听，
0: 安尼啊，
2: 你惊到。
0: 哎呀，唔免提啦哈，一只鸡陪你就好嘛。你鸡变了嘛？你阿爸嘛？
1: 我拢二十，
0: 我三十九岁，
1: 我二十八号，我二十八号。
3: 你卡细哦？
0: 系啊，三十九号穿个较袂遐人人。
3: 三十九号，个比较
0: 细。唔系通常。
3: 买，
0: 超长。喂，
1: 哎，就你阿五 B 的店无啦？
0: 是金五 B， 男人味，
1: 男人味。
0: 后来，
1: 后来北诶，这个北区第一组林志玲带来好听的歌曲《红球红》，
0: 连林志玲嘛，哪里？
1: 林志玲啊，来啊，
0: 林志玲哦。

0: 哇，谢谢我们松如舞蹈团，哇，真正太专业了哈！哎呦，啊那个开瑞，哎呦，五星林志玲呐，那个开瑞，
1: 林志，够了，就是林志玲，
0: 有啦，差几级啦，嘿，
1: 差几级哦？
0: 啊，人讲我个姓蔡依林，因那个叫蔡万林呐，哎，差几万倍呢？哎呀，一万倍呢，对不对？
1: 阿姐，
2: 哎呀。
0: 后盖嘛是盖，后盖啦，这届又袂使，后盖，后盖，这届又无法度。
1: 后盖要等当时啊，是
0: 后死人，
1: 后死人，后太了，都后盖啊无。
3: 我头仔想讲，这声音哪会好听？原来是歌唱
0: 老师啦，拜托嘞，
2: 对，老师啊，
0: 哎呀，老师，我是博叫老师输啦，我是老师啊，对啊，小姐没输，小姐没赢，没输了，小叔没赢，哎啦，啊啦，啊老师教几班啊？
2: 四班，
0: 哎呦，哦、四班拢伫咧中华呀、啊，
2: 还有在花坛，
0: 啊花坛，嗯，啊花坛不是中华，
2: 花坛佮有中华嘛有，
0: 哦，我是讲，在我心目中花坛，
1: 因分的分甲足油的，其实，嘿、啊，因分，
0: 哦，嗯，花坛嘛袂歹吼，
1: 哎呀，也不错，都不错，真水嘛，有食的啦，有风景啊，
0: 有真爱油滴啊，对吧？
3: 花坛肉
0: 鸡
3: 嘛，
0: 对，肉鸡、啊，
1: 哎呦，食的蒙骗你就知啊，
0: 对啊，啊佮有肉卡，
1: 哈，肉卡，
0: 肉卡，
1: 肉卡有甚物伫遐比遐嘞？
0: 啊，我被逼的，中文用逼老师吧，这不礼貌的。
3: 骂遍，
1: 骂遍。
0: 哎呦，你这个字接的好好笑，你难得接的好笑的嘞。哦，哎，进步了嘞。
3: 真的、哦。
0: 哎，对啊，我以为你还在发呆。访
3: 问他，访问他。
1: 谢谢姐姐，
3: 谢谢，
0: 谢谢了。好好，
2: 谢
1: 谢你，
0: 老师的很棒。好，谢谢老师，谢谢谢谢。来，说来去红队的，
1: 来哦。
3: 红队第二组阿软带来好听的歌曲。爱那走避，
0: 好来破声啊，过了一个，
3: 三声挂掉哦。

0: 谢谢。
1: 哦，蛋糕干呢？哇，
0: 好好听哎。
1: 哎呀，志贤，
2: 无简单。
1: 你头呢？你用对嘴的哦，因为我听
2: 见。我
1: 听到啊，对嘴嘛。
2: 我搁请导播老师搞迄麦克风的相关部分。
1: 掉啊！个咪掉啊！你啊，你安尼袂使，你
2: 厉害。
0: 音响好。然后灯光美，主持人都长得帅。
1: 你要停吗？你要拍照吗？对啦，老娘最牛，灯光美气氛佳，安尼哦，真正。
2: 你讲姐姐厉害呢？
3: 对啊。
2: 连唱歌
1: 你是要妹妹啦，姐姐。
2: 哦，妹妹，
1: 妹妹搞
2: 妹啊。
0: 没有啦，妹啊，叫姐姐没关系啦。
1: 没关系吗？哦。
3: 怎么那么会唱？
2: 练多久啊？
0: 还好啊。因为我都一直有在练唱歌，
1: 安尼吼，
2: 啊你对嘞嘞，
1: 厕所
0: 老师嘛，太平，
1: 太平
0: 在练唱，
1: 哎呦，
0: 练歌
1: 啊，你科技产业是做多几方面嘞？
0: 感应扣，
1: 哎，我知啊，感应扣，
2: 哦，你嘛知，
1: 逼子嘞，我
2: 逼逼子，
0: 对对对，
2: 逼子，现
0: 在公寓的或者说那个大楼，
1: 唔是逼黑是电叉那个派头诶，
2: 逼中啊，我发现哦，
1: 不要讲产品哦，也做差没
2: 哦，哦，好。
0: 哎、
1: 欸，对，丢来，
3: 哎，好，姐姐你说什么？你说是大楼那种
1: 感应扣
0: 了，反正就是感应扣，
1: 所以里面是晶片嘛。
0: 对对对，哇，
1: 那
0: 厉害哦，
1: 开玩笑，
0: 厉害的主持人，
1: 我是哇电脑工程师呢，
0: 真的、哦，
1: 我不会管电脑，哎，我不会修理电脑，只会修理电脑工程人员的电脑工程师，
0: 这样也是很厉害，
2: 管理，专门在管管理，
0: 对啊，
2: 修理，
1: 出自己嘴，
0: 他们的这搞啊，
3: 干
0: 他出自己嘴的在，
1: 对啊，
0: 厉害，厉害，管理阶层都是这样，
2: 靠自己嘴在探价，
1: 对啊，
2: 我们都是
1: 靠嘴吃饭，
0: 靠嘴吃饭，
1: 有人不一样，有人是要靠那个什么，叫做胃食管哈。啊，喂，不一样，
2: 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哈。
0: 哎呀，
1: 啊，我是打点滴吃饭，又不吃别的。
0: 那我吃别的，
1: 营养剂啊，营养剂。
0: 哦，
1: 好了，那我连刚关关到那 BB 扣还是在给你。
2: 不是 BB 扣，
1: 啊，不是啊，
2: 是设备。
0: 无赶快呢。
1: 哎，有营养，有的细胶的是差得多。
0: 拢有。
1: 差得多。
0: 里面不一样啊。
1: 哎呦，
0: 哦，都是不一样的地方。
1: 有密码对了哈。
0: 对对对。
2: 是机密，别当个问啊。
1: 个问来收钱啊。
2: 对对。是姐姐爱收钱哦，
1: 好，为了要省钱，那卖个问啊哈，谢谢你啊，
2: 谢谢
1: 谢谢
3: 谢谢，好，
1: 感谢您啊，好，谢谢谢好，好，来，上来去北堆，
2: 来北堆第二组陈荣芳带来好听的歌曲《醉万年》，
1: 刚醉要久哦，嗯，爱唱哦。

0: 哇哦，水哦水哦，
1: 赞赞赞！
0: 这开落呢，哦哦，真正开落呢，哥哥啊，好无？哇，诶，未歹啊吼！
1: 敢未顶？
0: 啊？
2: 没啦，
1: 没顶哦。
0: 啊，啊你讲遐野麦菇咧，无做顶个呢？对啦对啦，免惊啦，那个平哩，
2: 紧张呢？
0: 袂啦，你做生意就无咧惊哩，
2: 你看恁电视节目都感觉袂紧张啊，看恁面嘛袂紧张
0: 啊，那袂啦，
2: 小心三面袂紧张啦，那看恁本人紧张，
0: 免惊免惊，你该平我来
1: 开机车哦，
2: 哦，小刚啊，
0: 个关单呢，你个关单呢，
3: 哎呀，
2: 伯乐哦，
0: 哎呀。赞啦吼，
2: 赞啦，
0: 无恁都无恁都无管啦。
2: 我捌恁遐主持人是也袂少，但是
0: 都一个。
2: 捌啊，陈安啦。
0: 陈安啦，过来。
2: 哎呀，苏俊啦。
0: 啊，苏俊啦，嘿啦。
2: 哎呀，啊，蓝腾车啊。
0: 哦，哎哎，阿志啊啦，嘿。
2: 哎呀，阿哥，迄个啥，迄个小刘。
0: 小刘啦，哎，小刘一下。
1: 小刘的咱头家啊。
0: 啊，咱头家，咱头家，叫做小刘啊。
3: 但
0: 是，哦，对了，小刘对了，纯迄个刘胡子人嘛叫小刘，叫百几岁嘛叫小刘，你得买就好，你卖讲
1: 讲，你点点啊买，点点啊吃的，哦，
2: 我有
0: 讲
2: 我
0: 老
2: 客户，
0: 哎呀，大号，你看
2: 啥？买或者要
0: 小号，不啦，你大号啦，你看知影，你比西八号还光大啦，
1: 大号哦，你
2: 啦，无啦无啦，
1: 剩大号，哎，剩大
2: 号，
1: 但是我给你开一个 VIP 的房间，你
0: 边啊遐吼 ，VIP 啊，
1: 彩港哈，
2: 可以哦可以哦，
0: 好来，你得主持人，你今个是
1: 谢谢大哥，来来，
0: 我给
1: 你安排哈。
0: 我恁二开好啊，恁二开好，无够恁个讲，无够恁个讲哈。
1: 谢谢。
0: 啊，那个茶泡一下，
3: 茶泡。
0: 你食红茶还是迄个青茶？
1: 你用食啥较
0: 济？当然噻，兰州的，
1: 兰州的。
0: 我袂啦，我袂啦。
1: 好，
0: 谢谢，感谢，感
1: 谢，谢谢，
0: 袂歹啦，恁。我搞，我爱看上大，那不是恁支持我那做会落去的，
3: 对啊哈。
0: 所以连拍婆啊嘛足重要诶，
1: 拍婆啊来啊，
0: 哎呀，好不好？不一定爱买啦，拍婆啊就好啊，好不好？哦，来，说来去红队的，
3: 红队第三组，
0: 有阮青铜的哈，姓黄的哈，
1: 青铜
3: 的双胞胎，
1: 双胞胎，
0: 哎呦，
3: 过来好听的歌曲。心情
1: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吼，今仔日这段吼，你爱甲恁平时和骗你的掌声鼓励，还搁再加杯落，加两杯、三杯、四杯、五杯来甲吹好甜，吼来破声、三声挂断。
0: 那无伊就无骗你啊！
3: 谢谢。

0: 连刚一连刚叫恁姐来主持的话，你就别来啊！
1: 嘿妹，
0: 对，人个敖强啊，对吧？哇，气势够好，对
1: 哇，大家掌声鼓励支持嘞！哇，
2: 哎呦，好棒好棒！
1: 我够行的行啦，当客啊，总算看到真面目了，
0: 行到无加啦位的，
1: 真够行的啦，
0: 愈看愈敢拼啦！
3: 有吗？
0: 王丽啦，嘿，
3: 有闲吗？
1: 你看，有够闲的。这以后有时吼，你陪你男伯来，妈妈招来代班，我可能
0: 无人无人闲，无人闲啊。
1: 歌嘛就搞唱的，很好听，对不对？
0: 哎呀，对啦，
3: 谢谢谢谢。
0: 咱当年的款咯吼，小龙的嘛吼，
4: 对
0: 对吧？
3: 对
0: 对啊。
1: 哎呦，青龙啊，
0: 当年啊，哎，我怎么见啊？这我介绍下，不兴宅的怎么见？大刚主持个一半来。啊你们讲了讲完了换场了
1: 哎安妮卡高追说实在的
0: 一时一个我怎样因为不做好够
1: 那个好说
0: 一不能不是安妮啦
1: 一种吼好像大智若愚黑不干单哦
0: 不干单
1: 那个是不简单的
0: 那个痔疮呢大到像芋头一样大智若愚那个要开刀
1: 你黑有这坐立难安呢大到像你们个拜托哎
0: 没办法
3: 这一下真的乖我蛮有奇怪我也没讲
1: 好来来真的
3: 好对
0: 哎没想交给我文件哎
3: 我讲
0: 较紧，我你讲较紧
3: 我直接感谢哈，大力电视台，

0: 咱的五百嘉盈，
1: 五百啊，五百，
2: 五百，大力五百，
1: 大力五百来。
0: 啊，哥，咱的小西姐，
1: 啊哥，大力二百五，这样。
2: 啊，我第二个。
0: 我都讲陪你吼，都有学以致用。
1: 哎呀，
0: 啊对，嘿，啊嘛感谢啊，恁那呢一直好有兴趣。
1: 哎，我那认真啊，他都是在讲笑啊，实在嘛是安尼啦。
0: 哎，就是伊感觉伊就是。介意的慷慨，
1: 对啦，
0: 快乐，
1: 对啦，
0: 你只感谢啊，伯乐哥，啊，咱家靠着来你的早间感
1: 慨，我早间你们你买不起，早
2: 间，你家己的，拢家己的啦，
0: 我们陪你哦，嘛足幸福的，啊，拄啊好，嘛恁这。
2: 是来杀手，火凶火凶，哎
1: 呀，我来讲一个搞唱，一个
2: 好笑，
1: 好笑，
0: 啊，
1: 好
0: 看，我到时看，四点六点的，遐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啊，遐哥哥姐姐，啊，那听谢小刚，那谢惠莲盆，
1: 哎呦，
0: 什么时候感谢？
2: 老公诶，真亲
1: 诶，免叫 Penny 的，叫伊来，
2: 好了，叫车妈妈来得啦，
1: 假嘛，假啦 ，Penny 是假啦。
0: 啊，姐好嘛，
2: 真的很谢谢，
0: 感谢玉林的，
1: 玉林嘛，
0: 系啊，足无用啊，拜忙啊，你
1: 搞啊，真识多啊，
0: 你后摆看到我绝对，
1: 伊刚来我面前呢，
2: 我告诉你，
1: 我讲你恁这来创啊，
0: 啊，姐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
2: 谢谢谢谢，
0: 阿哥我咱家导播，谢谢你们辛苦了，
1: 是啦，
0: 喵，
2: 哇，救命哦，高志，
1: 恭喜咱，咱这大力用，跟咱大家庭，大家用，跟。我做因老爸拢会过啊，啊，这囡仔足认真嘞啦，讲实在，咱这嘛足辛苦啊，像你讲六甲几点啊，佮翻
2: 翻茶，
1: 足辛苦啊，啊，所以咱这时代啊，感觉少年有只鼓励者，
2: 谢谢，
1: 员工一做了，感觉有成就感，好，好不好？哈，时代，谢谢你啊，
3: 感谢大家，
1: 谢谢，
2: 谢谢，
1: 感恩，谢谢，谢谢，
2: 谢谢，
1: 好，
3: 等你广告，
1: 你今等你又讲了，敢行啊？
2: 敢行
1: 啊？
3: 我是讲，等你那个重要时间结束，我也跟我妈妈合唱一首，
2: 哇，
1: 哦。
3: 是他小时候教我的第一首国语歌。
1: 哇，哎呦，
2: 就感觉安尼，这个意义非
1: 非凡，
2: 意义非凡
1: 的。
2: 咱先来听歌，等下后边千万唔通错过哦，哈。好，来北推第三组林立清带来好听的歌曲《沉醉梦》。
1: 来，破声啊，过来一下。

0: 哇、哦啊，哎呦，哎、欸，然后这条我结束嘞，哦，哇，真的呀，我们的松乳舞团
1: 哦，用心诶，
0: 嘿，这是老师开啊，恁自己开啊。不好说，
2: 老师接洽的啦，哦，啊，我们自己花钱，
0: 真正。要爱家大家电视机头前讲，还讲者讲，安尼对咱的节目增色啦，
1: 是啊，
0: 写作好诶，
1: 谢谢
0: 你。因咱这台袂讲，我咧买物件，现在怎准备？只要咱是咱的观众，没有那粉丝都欢迎你来，但是爱摆啦，
1: 哦，卖讲吼，
0: 啊，你看，阮这舞台，龙泉一买徛伫遮尔，对不对？张秀勋买开，刘家荣买开的家里啊，
2: 对吧？我们也是你的爱用者啊。
0: 因为 NCC 也换了，咱就无，咱就无迄个心啊。但是拢讲咱的广告，那啊物件好，讲物件会使啊哈。啊物件好用，我就无法度啊。我们挡不住人家，
1: 挡不住
0: 嘛。可能佳品如潮嘛，
1: 真正哦，对啦，
2: 确实好吃啊。
0: 对的，都很好了哈。嘛，谢谢您规家伙拢感恩支持，
1: 谢谢谢谢。
0: 不吝照顾啦，你不吝，我都做袂落去啊。
3: 哈，
0: 谢谢你啊，谢谢
1: 谢谢
0: 哈。感谢感谢，呵，来，所以可以为各位介绍这个金曲小歌王、哦、来了，
1: 哦、来了、哦，
0: 来了很多次，
1: 是，
0: 但是呢，哇，今天观众们对印象相当的好，而且去参加我们的闽歌赛，全球闽歌赛哦，还进入三十强，
1: 不简单，
0: 你那个哦，跟他跟囡仔囝、跟大人的拼。好，在超级红人榜相当亮眼的表现哦，来看一下，真侪观众，啊，你那个国国鸡奈无来啊？
1: 国国鸡要来啦！
0: 因阿妈伫迄个南屯市啊，你讲啥？什么宫？
3: 万和宫
0: 的附近遐啦，哎呀，在卖鸡啊啦，哎呀，哎，啊报伊的名哈，报我的名鸡是啥？我够有咧配合啦哈。哇，伊的鸡剁是吉他
1: 啊，啥？剁系啊，
0: 留一挂互你。
1: 对啊，
0: 啥意思？鸡头剁互你啦，对啊。不会是一个夹落啦，惊啥？
1: 对不对？
3: 有头有尾。
0: 好，有头有尾，互你趁机会哈。摇车这个相当厉害，而且是相当认真的。
1: 对。
0: 伊逐工吼，你唱练唱，阿妈拢改。
1: 弄起来，弄起来
0: 吼！哎呀，那 TikTok 啊，抖音啊，
1: 哇，流量很高哦，
0: 流量很高呢，哇，真正哎吼！好，来邀请我们的国歌歌林胤禛，上爱的人
1: 来，
3: 好啊，下次再聊。

0: 林胤真，
1: 我感恩呢。
2: 我听到差一点要哭出来呢。
1: 嗯，很用心啊。
2: 嗯。你这首歌要唱给谁听的？
3: 唱给爸爸听的。
2: 嗯。有啦，一定有机会啦，是吧？
1: 越来越好，越来越棒。
2: 狗狗哥很厉害，很认真，也很乖。
1: 是啊。
2: 听见？没关系啦，阿妈对你好不好？嗯。阿妈，奶奶啦，对你好不啦？
3: 很好。
2: 很好哈，他怎么样好？难以形容，
1: 很
2: 笔墨难以形容，
1: 说不出的好。欸、
2: 嗯，要乖乖哦。
3: 好，
2: 好不好？嗯，
4: 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很成熟的小孩。
1: 嗯、对啊。嗯。
2: 阿妈公公被考出来，
1: 因为南公哦，
2: 别啦 ，OK。
1: 对啊，很棒，
2: 哦、很棒，
1: 加油、哦！
2: 一定要加油，好不好？
3: 好。
2: 以后他的台中哦、嗯，大将之风，
1: 真的。
2: 我你看，这台中完全，而且他很有自己的想法，嗯嗯嗯，对不对？
3: 对。
2: 你是都资讯都哪边来的？你看人家表演，然后吸取人家的优点，对不对？
3: 对。
2: 对哈、哦嗯，其实他是一个很有天分的一个小孩子。
4: 对，真的听他唱歌就知道了。
2: 嗯、对啊。
4: 他资质很好，嗯。
1: 所以让马西爱这个颁奖鼓励一下、嗯、哦，这么用心，
4: 真的。
2: 来拿成绩单，让爸爸高兴一下。
3: 好。
2: 哦、好不好？
3: 好。
1: 很棒哦。
2: 好的，来，那个会不会看？
1: 看得懂吗？
4: 红
1: 队
4: 几票？
3: 红队327票。
1: 白队几票？
3: 白队391票。
2: 哦。哎、白队，白队赢了，阿哥无。胜之不武嘛，你一级的对，爱有五个啊对，所以平均下来，咱爱除以六啊，除以四，除以四，除以五，除以五。
1: 其实吼，
4: 希望大家哥继续加油。
2: 对，安尼有较好哇。
1: 哦。因为这个都不一定啊，很多想啊，下半场翻盘的哦。

0: 对啊，
1: 哦，咱伫主持这波这么久的时间哦，真的都像球类的比赛同款，无拍到最后裁判讲哦，来比赛收起来，拢也未决定。
0: 但是300多票，我感觉已经
2: 就满意了。其实两边都很认真啦，
1: 真我觉得很棒。
2: 其实这不是去了好，去了坏，这主要是你敢宣传，把做甘心的吼，存这个骨骨根。嗯，我真的
1: 很可爱哈、
2: 哦，真的，我真的很欣赏你。没关系，加油！我觉得你很有潜力，但是不要骄傲。嗯，我们不要骄傲，我们就一步一步。阿妈跟你讲，哦、嗯啊，我们好好加油。
1: 而且有伯乐哥哥当你的靠山，
0: 对、
1: 嗯，有什么问题哈、嗯嗯，找伯乐。
2: 改天我表演以后就推荐你，好不好？
0: 好
2: ，OK， 好，
1: 谢谢。
2: 赶紧支持加油者，这种爱说话练，那不然我们节目做不下去。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那是刷卡无办对的。
1: 控诉是3370，
0: 等我继续考。
1: 来哦，用恁热情的掌声鼓励哈，配合。

0: 哎呦，感觉这个画面太美了吧！李强，声线你有点像哎。
1: 连讲恁恁恁恁恁的三个主持都好啊！
2: 未使啦，
0: 无你都未开话，你是
1: 没啦。
2: 无你，
1: 我讲实在哈，
2: 对
1: 啊。我讲实在，你啊请假无要紧啦，有人我代班啦。
0: 系啊，
1: 系啊，真的啦，我讲真的。
0: 佩妮要，我甲大家报告，佩妮要请假吼，那方兰妈妈委员吼，来跟我做伙吼搭档来 get 一档。
2: 可能嘛认不出来。
0: 认不出来，你若别卖特别讲哦，认不出来，因为声音嘛就行的啊。
1: 对啊，
2: 声音
0: 一样好听。有、哦、
2: 真的嗎？
0: 有，
3: 那不看有啦，你会有老款，
1: 看不出来啦，
0: 没嘛那个
1: 用心，那你时段完全看不出来，伊迄目灰，
2: 那
1: 个老花嘛，所以看不出来，可以。

0: 啊，而且讲实在，妈妈口才嘛算袂歹，比陪你好济咧，陪你敢要傻笑呢？他讲一个笑话，刚刚五秒钟，
1: 你看连笑容拢就行诶咧。其实你看连笑容都很像吼，
0: 哎呀哎呀，
1: 好可爱咧。
0: 没啦，啊这你这个查囡我那算正丢啦，
1: 很用心啊，就用心，
0: 感恩的心。我看伊个脸书哦，叫个阿妈噻，一种心，
2: 对对对，
0: 做感心诶啦，真友好。
2: 阿公阿妈嘿，真友阿公阿妈嘛，做听
0: 伊。对啊，对阿公阿妈开口，对老爸老母都无啊啦。
1: 蛮有
0: 啦，有啊，
1: 赶快
0: 有啊，赶快的啊，视如己出了。
1: 对对对对
3: 对。哎呀，谢谢
2: 谢谢
3: 谢谢，我觉得有这个机会，我真的很感恩。
1: 真起来嘞，很难得很难得，
0: 对，
1: 真的真的，哎啊。
2: 探你有有伫伫遮上班，
0: 慢慢来讲啦。
1: 探你有伫遮上班，
0: 不，伊若无上班，就往你来代班啦。
1: 哎呀，你往你来啊，哎是。
0: 但是我讲实在，咱这个企业文化都是有感恩的心情。
1: 真的真的，
0: 我生理好歹迄另外几位数，只要有你安尼感恩支持，讲啊大力袂歹，感恩按赞，我能感觉做甘心的啊。
1: 好，
0: 那无恁就无管啦啦，我外高我不爱看上大啦，啊，所以一个报一个讲，咱以头机会是在做理想诶，希望说咱这时代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你看安尼节目不要被人家骗，
1: 是，
0: 安尼我就感觉这个社会责任，
1: 对，
0: 啊，这种背叛嘛哈，背叛恁，恁讲实在啊，恁囝恁查某囝较无用。哦，啊！咧工属龙工商，不要紧，阮大力有一二十个诶后生查某囝陪伴恁，我感觉安尼都有够。
1: 对啊，所以谈多啊吼，那是即、這个哦电话阿伯不合通诶，咱等者马上伫继续伫线卡为恁做接待，谢谢大家。
0: 好，来王立波第四周，王立波者，哎，
2: 第四周，
0: 嘿，
3: 江小娟，
0: 我叫你播，我叫你播，来来来，要唱什么歌？
2: 酸
0: 鸭
2: 灰，
0: 酸鸭灰，你先下班，
1: 你先等一下，
0: 来酸鸭灰，佛先啊，过来一下。

0: 哎呦，
1: 真正无同款。你讲山呀，对啊，白白山呀有分几多种。
0: 这只山呀无同啦，
1: 这只山呀算细粒子的，对啊，本土味的哦，对不对？
0: 太厉害了，
1: 这粒花哦，拜公，伊这山呀花生得比玫瑰花更
0: 水，更水，
1: 拜托。
0: 这位是咱哦Penny的表姐，
2: 表姐啦
1: ，没有啦，不简单。
0: 以前嘛，常常听咱咧讲哦，表姐嘛就搞唱歌。我今日看到这个广东，我想讲哈。
1: 一门豪杰，
0: 就山野花，敢会伤轻松啊？
1: 就是安尼，
0: 想袂到，
1: 歹势，伊用三声功能在唱呢。
2: 真正，这山野花，
1: 较早什么叫啦？詹妮亚文，你叫什么？什么姐妹？
2: 樱花姐妹，
1: 樱花姐妹，因为拜托的，一时讲不完呢，我都大闹那个樱花姐妹存在。
0: 真的，哎，以前五等奖的呢，
1: 对吧？
0: 五等奖的啊，
1: 开玩笑，对吧？
2: 以前我们表姐，
1: 琴棋诗画通通会，
2: 真的，
1: 哎呀，
2: 因为共结为
3: 不用了，
1: 不用了，
0: 不用啦，
1: 一切尽在不言中。
2: 他是书法老师，
1: 你看，你看看，
0: 哇，
1: 哎呦，
0: 都是
1: 一下。这一位哦，
2: 这一位哦，
1: 这一位哦，你看，
0: 好美哦，
1: 那你高干呢啦？你是什么系的？
0: 美术系吧，
1: 电销系，
0: 美术系哈，
3: 其实也是相关的，室内设计。
1: 哎呦，设计的好好，你看那个，你看这个构图，你看，
0: 姐姐很厉害呢，
1: 你看，
2: 大行 A 呢，这种 A 呢，
1: 那你高干呢？
0: 大行 A 边哦，
2: 哎呦，买一下，超厉害。
1: 啊，你敢我都给出去。上高啊！
2: 加最好
1: 诶，安尼哦，哎呦，
2: 我姐夫超体贴，
1: 真正。
0: 哎，这啥？这个是这字诶，
1: 琴棋诗画，
0: 琴棋诗画啦。你睇，刚刚被竞标诶，感觉。
1: 对啊。
0: 刚刚被做公益，睇起。
2: 这是他每年都会去哪边？
3: 比如说是市政府还是各庙会？
1: 嗯，
3: 或者是一些。公家机关
1: 都有了
0: 哦，书法，你会唱歌买球吗？
1: 以哪下哪球？
0: 哪下哪球哈？
3: 没有，
0: 结合一下。
1: 八长剑，花神雕，金玺下人如条条，
0: 绝对请。上抖音，
1: 哎，
0: 真的呢。
1: 哎呀，龙飞凤舞，
0: 你看乐哥今天就有那个就有天分呢。
1: 对啊，给你画面感嘛。
0: 那个是猛乐哥的对啊。
1: 开玩笑。
2: 所以这三亚真正无同款。
0: 真正这三亚，
1: 这算
0: 特别胖。
1: 细粒子的，永远遐尼水啊！细粒子的呢。对啊，未老啦，那系啊，跟你无啥讲哈。
2: 因为我们是就是阿姨啊，阿姨的小孩。
0: 对啊，
1: 表诶，算
2: 表姐，
1: 表姐
2: 大阿姨的，系啦，小孩，对，
1: 对啦，
2: 嗯，对对。
1: 妹妹，所以谢谢你，
0: 谢谢姐姐，
1: 好有气质哦，
0: 很漂亮，
1: 都不讲话。其实他不讲话是有气质，
0: 对，
1: 他不讲话是发呆，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差那么多？为什么？
0: 哎呀，奇怪哈。
1: 对啊，为什么会这样子？
0: 啊，有的人是不讲话，哎，一开嘴就破功耶，
1: 还不如不要讲。
2: 个人的问题。
1: 对啦，哎呀，观众的问题啦。
2: 我的问题，哎，拢我的问题。
1: 你冇吹的问题啊？
0: 好可爱。
1: 好啦，开个玩笑，来，王力。
0: 好，来北堆第四首陈永祥带来好听的歌曲《我若放袂记》。
1: 哎，破声歌嘞。

0: 现在搁唱了有够好听。
1: 哎呀，哦，我哩真正，伊个诶，
2: 差你一截，差你
1: 一截啊！不，嗯，差不多了。
3: 你是讲新冠吗？
1: 我躺着一躺着，他一样高，
2: 这样
1: 躺着一样高。哎呀，
0: 真的是真的。
1: 跟你妈妈的差这，你看，来，我
3: 叫你妈起来，
1: 哎呀，我来叫你，叫你妈起来。哎，
3: 等，无等下，哎，无等下，后就试看麦。
1: 哎呀，
3: 你现在，
1: 啊，我来四点半要叫你妈起来讲看麦啊，
0: 好不
1: 好？哦，好了，哎，啊，你住倒？
2: 住彰化。
1: 彰化，彰化都一样。
2: 彰化迄个小杨路地下道遐。
1: 哦，小杨路哦，大概起来拢在是，在那个哦，娘妈做拢在小趴遐嘛。
2: 我看内行。
1: 第四台我看你的面相，
3: 好啊，拢在唱嘛。
1: 对，你嘛。
3: 哎呦，
1: 对啊。
2: 两脚卡
1: 嘛。两脚卡啦。
2: 我在唱。
1: 我看你做型的，做面相的啊，对吧？哎，你敢捌听捌看过戚先生？
2: 戚先生，
1: 林敏然，
0: 很像，有点
1: 太好了，戚先生，哎，
2: 我弄
1: 九孔了，
3: 九孔了哈，
1: 就是十孔再减一孔嘛，
3: 减一孔九孔高亢，
1: 九孔高亢，不了，开玩笑了哈，你进入亲和力哈，谢谢你啊，
0: 好，
1: 谢谢谢谢谢谢哈，哎，公了了，开爱感恩的哈，
3: 倒酸团结的哈，
1: 哎呀，倒酸团的啦，所以讲这节目那无恁都无管啦，讲实在哈，所以讲其实这节目。咱开放给咱所有的观众朋友来遮唱歌哈，其实我感觉真的很不错。
3: 对啊，
1: 哎，其实有那高手在人间呢，
0: 真的在民间。
1: 哎呀，我唔知你母还搞唱歌，
3: 真正哎呀，
1: 哎呀，
3: 太厉害哦。
1: 对啊，我
0: 真正无伊都无我，
3: 因归口罩。
0: 我唱歌真正是我妈妈教我教。
1: 刚刚那一首是第一首，真的，
0: 就是第一首，他教我的国语歌曲。
1: 几岁啊？几岁？
0: 大概幼稚园吧。
3: 很感动。
1: 幼稚园哦。
0: 对。
1: 哇，真正要揠苗助长，
3: 揠苗助长，
1: 揠苗助长。
3: 不啦，但是伊长得很好啊，你看应用真好。
1: 对。
3: 都入为伍，揠苗助长。
0: 我应用给多出来，溢出来。
3: 多出来，应用
1: 给外溢现象。
0: 没有，就分一寡好，看要像咩啊？
1: 你不要，不要。
3: 你先分给恁弟啊，先散啊，
1: 你弟要散的哦。
3: 哎，不要，真散拢回家。
0: 恁不要，不会搞。
1: 像是猪，像是狗，你讲。
0: 哎，你家己去想啊，
1: 嘿。哦，哎，这下讲到几分哈？
3: 哎，差不多啊。
1: 安尼好，
0: 哎呀，
1: 安尼麦克讲啊。
3: 好，麦克讲来，歌好。好，
1: 安尼听。
3: 好听的歌曲还够有诶。
0: 过来耍来，红队第五组哦。
3: 是。
0: 哎，这嘛是阮一个就搞唱歌阿伯吴春华，带来好听的歌曲。哎，玩妞一张。
3: 好听的歌哦。

0: 三四。
1: 啊，我你即马是咧当作咧唱卡拉 OK 啊。唱完我给他试试
2: 哇，也不简单呢、欸哦。
3: 阿伯，我唔知你遐高
1: 级，真正
2: 高高手在民间呐、
1: 啊。你一普通时咧创啥？
0: 咧赛路途机。
1: 路途机啦，
2: 路途
1: 阿伯咧卡了。
0: 无，我明把这讲到。
1: 这。
3: 你爱开麦克风？
1: 这个，
0: 爸爸做更多。
1: 这卡啦，这个卡啦，我搞卡嘞，吼，
2: 卡啥？我拢卡啥？
1: 比较不要跟我大机，你卡嘞。
3: 是买的你。
1: 对对，上。哦，你搞呢？哦，
2: 不简单。
1: 啊，你用你对练。
0: 你出啊？
1: 你出哦？不是那噜噜啦噜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嘞，啊噜啦啦噜啦啦，洗身躯。哦。
0: 我捌伫个校唱歌，
1: 安尼吼，
0: 在路途去唱歌，
1: 安尼啊，去甲强监记啊，
0: 是不是？
1: 校长讲小声一点在上课，
2: 午休时间，
0: 老师带学生啊讲慢车行嘞，我这里咧唱歌真好听，
1: 安尼啊，
0: 怕跑啊嘞，
1: 你嘞，哦，你是有够袂见笑嘞，你是无做主持学无菜，你面皮比恁爸较厚嘞，啊，真正我讲真嘞，真嘞啦，嘿啦，真嘞较厚啦，
2: 不，所以我弹多听哦，咱这个大哥唱完歌，不，我嘛免上班啊，
1: 对啊，
2: 大哥嘛才搞唱歌，我才搞讲，
1: 不，你回主持的，
2: 阿佩你跟，
1: 来，再叫下一个，下一个，吼，下一个，
0: 是老咱两个都这样，
3: 哎，他很想哦，
1: 一动都不行。你怎么？阿丽啊，啊，一起不随便讲，啊，通告会不会那省？
2: 对啊，
1: 我跟你讲，我来主持是无钱的，所以你敢买？我买哈，加再无钱，无咱再来扣，
2: 大的波涛
1: 了。对啊，哦，真正加上，谢谢，感谢，还好不用钱的，要不然早就被换掉了哈。谢谢，感谢你。
0: 好，
3: 阿贝赞，
1: 赞了赞了，
2: 好，
1: 好了，阿来，我讲了被路途在催你哈，好，
2: 很厉害呢，
1: 天哭路也哭了。
3: 那也要大把
1: 吼，
3: 真
1: 诶，
2: 伊个丹田就有力诶。
1: 不是，一般咱你浴室咧唱，是不是有 echo？
2: 嗯，
1: 啊，伊在录多机诶时，出大声啊，
3: 用丹田咧唱啊，原来是安尼
1: 的。啊，过伊迄个录多机诶声，
3: 对
1: 哦，
2: 有咩啊？真的是
1: 对啊，
3: 啊，丹田嘛，
1: 丹田有播咧唱，刚听了无是，你录大声。
2: 哦，对，
1: 对不？
2: 哦，咚咚咚咚
1: 咚，对啊，
2: 哎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录机。
1: 当当
2: 黄满足，带来好听的歌曲，你上顶贵。

0: 哇，太厉害了！你看麦啊嘞，两个感情足好。彼当阵四目相交，
1: 哎呦，
0: 已经完全忘我了，未记你讲，未记你讲爱看大事了。啊，你抢人的事是要创啊？你害人唔知要哪只，
1: 太投入了。
0: 我已经骂过，你卖个等于骂人家哦，我骂人家哦。系
1: 啊，
0: 这是种啊啦，两个感情交流一种感觉，
1: 真正
2: 太投入了。
1: 太投入 了，
0: 对啦，我看了知影，可能是爱两个感情好噶，你咧安尼安尼偌久啊？结婚偌久啦？唔是讲安尼偌久？
1: 安尼偌久？
2: 33年
0: 啊？33，哇！7×7，47×28，
1: 第剩啥？
0: 得7年之痒，那养4次。
1: 哎呀，就
2: 结果还是都忍下。
0: 对呀，什么叫忍下来？上面踩到，人家琴瑟和鸣，跟着忍下来。
1: 忍
0: 真正啊，跟逆来顺受嘞。啊，拍摄，伊那人比较
2: 高。啊，不啦，忍的是热少啦。
0: 你搞得很怪，
1: 但你热少会来哦。
0: 等一下，春酒他会来呢。对啊，那夫妻有共同的嗜好，真的很好，对吧？
1: 都会唱歌嘛。
0: 哎呀，像高雄，你跟你讲老实讲，像看高雄，
2: 我能。
0: 你哪？你看以夫为天呐。
1: 哎呦，
0: 你看麦嘞，
1: 够好诶。
0: 查甫人都爱民主嘛，哇，那讲个旁
1: 人
0: 都欢喜诶。
1: 出门哦，民主都爱喝。
0: 对啊，松甲拢白，等你看要那鬼算盘，这个决定
1: 嘛。洗卡啦，烧水啦。
0: 对啊，闹烧水拢为银行咧做诶，你看。尽量卖讲出来哈，卖讲我知，我看会出来。未使讲的秘密，未使讲啊去夜市啊，飞机啦，
1: 有影吼，
0: 未使去飞机嘛。
1: 对，
0: 对，水杯车。
1: 好，谢谢嘞。
0: 来邀请咱所有啊，白队跟红队一起来，
1: 一起上
2: 队长，队长，
0: 队长，哎，这麦克风和队长哈，来，跟大家讲一下哈，那安尼会使无？来这参加呢，安尼会使无？有啦有啦，你边开边开，和你讲。
3: 哦，够赞的啦。
0: 阿拉讲。
3: 这么棒的主持群，还有那现场的工作人员也很优，
0: 对了，
3: 场地这么棒，
0: 对，啊，拢无啊，都安尼尔哈，
3: 有啦，今天总算在圆梦了，我想要来这已经想足久诶，
0: 对，
1: 真正
3: 啊，哦，嘿啊，无论你是在比迄个低谷量较厉害，
0: 比高粱，
1: 高粱是啥物？
3: 比低谷量较厉害，
0: 我是讲比高粱较厉害，
1: 比高粱，
0: 哎呀，我拢啉秘鲁尔咧，啉啦，好大啦，对，秘鲁来先来两大，
3: 你是新版出现啦，啊，无今日真正哦，
0: 啉白迄是我诶事，大你敢知？将士低谷量啊，已经伫天顶做事啦。伊家这个责任交予我，
1: 安尼
0: 知
1: 无？
0: 安有听到无？知吼，知就好。来，安老师讲者吼，老师今仔开军者吼，我到舞群来，啊舞群无出来那个谢幕哦。
4: 应该也是可以。
0: 啊，哇！你无买转场啦，你都咧买破场，人就走。来，老新，松乳。
2: 舞蹈，
0: 啊，你连刚要买转场啦，要买个搞啊，对。
4: 有啦，
0: 有呢，
4: 有啦，嘿。
0: 没办法，
4: 非常感谢，我们大力电视台给我们这个节目，让我们大家在这个平台可以歌唱交流，
0: 可以，
4: 然后获得很多经验，那非常感谢伯乐老师，还有这个
0: 小刚，哎，魏小刚的刚，
1: 哎，对，
0: 佩妮，就是陪你一辈子的陪你，对，
4: 听到他们的歌声，现场整个环境，
0: 跟你报告一下，唱歌好听。生做好看，
1: 谢谢。
0: 我生做好笑，阮这组合无啊，吹无啦，
1: 真的，
0: 真的啦，
1: 拍吹啊，
0: 拍吹啊啦，
2: 真的，
0: 要吹这好笑的。
4: 可是你还是最棒的，因为你就是掌控全场。
1: 真的，最亮的一颗星啊，
2: 没有你不行啊。
1: 全场最亮的仔就是你了。
0: 哎，灯光打好，灯光亮一点。
1: 灯哥来这边，中间一个18来，
0: 18来，
1: 爷爷心想啊嘞。
0: 哎啦，感谢你，哎，看一下票数，
1: 来，
0: 哎呦。鸟的，恁倒好，哎呦，
1: 简单呐！
0: 我跟你讲，你已经尽力了，有数以来吼，你那上厉害啊，
1: 真的很厉害哦，
3: 老师哦，
4: 算高票。
0: 哎呀，啊，老师是因为舞群，老师够加票的，对吧？所以不用，恁今次爱除以四，除以五啦，
4: 对
0: 吧？恁五个人啊，
1: 都感官厉害，
0: 对啊，
4: 非常感谢大家的投票，谢谢。
0: 今年时间要备有啊哈。哎呀，谢谢啦，那谢谢老师
1: 哈，谢谢老师。
0: 因为哈，陪你是因这边的对吧？所以咱班努力啦哈，就一贴纸，
1: 咱那对啊，

0: 哎，跟人刚时间没搞哈，救鬼的话，
1: 谢谢，
0: 谢谢老师带了这么大的团队，阿个舞群哈，谢谢，谢谢我们的松露舞群老师，谢谢你们，
2: 哦，
0: 感谢啦，这舞台舞林开哈，爱跳舞爱唱歌，甚至被乐队来在演奏，通通可以演奏 solo， 好 saxophone， 通通可以，哦，通通可以，好不？
1: 爱唱歌，你看连 Penny 有几口早都已经报名。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了，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2: 小孩成长，工作忙碌，牙口不好，要怎么吃才能营养均衡呢？关键能量给你关键营养素，添加牛初乳以及多种营养素，好喝好吸收好营养，不再担心营养不均衡，关键能量你健康的关键。
1: 你捌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3: 有啊，我食，我甲恁买下三四盖啊。
1: 三四盖好食无？我的牛奶粉有香无？
3: 好食好食。
1: 好食，啊，食了排便有顺无？
3: 嗯，还可以。
1: 还不错哈。
3: 挺好。
1: 好，谢谢啊。
4: 你好。
1: 哎，我的牛奶粉有好食无？
4: 有啊，我已经食，啊，个要个介绍朋友，我食十二罐呢。
1: 食十二罐来哦。
4: 啊，都一回都六罐。
1: 六罐六罐安尼
4: 吼。系啊，食十二罐，啊个啊，我食了袂歹，个叫朋友。
1: 谢谢啦，谢谢谢谢。
4: 系啊。
1: 多谢你。
5: 啊，
1: 谢谢。
5: 好，为你开播吃个蛋，
1: 吃个
5: 蛋，唔好。嘿，恁已经今年四月就六年啊，吃个蛋。
1: 安尼吼，
5: 嘿，拢过吃完就叫，吃完就叫。
1: 谢谢啦，多谢。
5: 嘿，我等你，我等广告。
1: 拍摄哦。
5: 我反正吃别人袂浪费，吃恁下买尔。安尼
1: 哦，吃我哋拢袂浪费哦。
5: 对啊，你敢知我等广告，我甲你一直给传来。
1: 拍摄啊，今仔
6: 两组，今仔两
1: 组啊，要。
6: 生产最好呢，牛奶最好。
5: 我本来是吃白菜，总会肚子会咕噜咕噜的叫。换你过来，拢拢白。
1: 拢白吼，啊有顺顺顺无？
5: 哎呀，
1: 哦，足顺的对不对？时间到就排便对不对？
5: 对啊对啊，啊所以你看我咧等你，我即个准备差不多半罐呢。
1: 上够，我拄好买着啦，拄好买着。
5: 系啊，所以你看我一直咧等你。
7: 你个固定算礼拜，只要上大号就好，
1: 上大号就好对
7: 吗？
8: 比较有精神
9: 啦，比较有精神
1: 哈。今天吼，今天。

0: 咱的广告小可改一下，咱今仔无要卖啦，咱今仔加登记尔，纯粹加登记尔，就是讲你今仔登记了，登记完了后，啥物时阵要收？你厝内底还剩偌济？我即摆目前我知影是欠人300几箱啦，欠观众啥物，因为即内底拢无啊。即摆内底拢无牛奶粉，即罐是咱家己的吼，即罐内底出唯一一罐有的是阮家己在吃的吼。即摆目前我阁有欠恁牛奶粉，还袂收到的好朋友吼，你咱耐心等。你这纽西兰的朋友即摆吼，因的这个牛奶啊，拢会禁运吼，啊过来，因这个目前整个的这个牛奶粉啊，产地的介绍拢阁起价，所以我甲大家讲吼，有食过我的牛奶粉的人，我今仔啊这个甲广告小可改一下，我今仔拢卖讲，拢互恁讲就好。哦，啊，你都有食过我的牛奶粉？等下你即摆敲这支电话哈，0800009119，捌食过，啊，你敲，甲讲看我的牛奶粉你食了安怎？啊，随在你讲，哦，你食了好就食了好，食了歹就食了歹。啊，你今仔起来替我广告牛奶粉，替我介绍牛奶粉，啊，这个吼，这咱公司的牛奶粉后抓搁卖牛奶粉的时候就对啦吼，这一罐我甲你讲吼，这一罐未来就对，有登记到的，我拢照恁原底介绍，无甲恁起价。外口市面上一罐粗奶拢1200块啦，一罐粗奶拢1200块，我一罐卖偌济？我一罐卖到即摆吼，以前拄啊初开始卖的时阵哦，一罐卖600块，大家抢甲无够无啊，我卖一半介绍尔，卖一半介绍。但是今仔我要让咱的观众朋友长期间咧支持的，即我算替恁做团购主啦，我替恁进口，我替恁搬，我替恁甲即个牛奶粉送去甲恁家。拢毋免你出门，然后啊，互你规年冬天拢袂欠块牛奶粉，但是必须爱安那，必须爱你今仔有登记着，有登记着，我都有遵守哦。我等下再甲你讲。啊，不过今仔即摆，恁啊，即落做有起来甲咱分享诶，哦，起来甲咱分享吼，即卖讲我即落做对大家歹势啦。你有食过，实在安怎？你甲你讲，啊，捌食过我诶牛奶粉诶，从我开始卖牛奶粉为止，到即摆为止，捌食过我诶牛奶粉诶人，哦，你着即通电你甲我卡者。好啊，这牛奶粉要哪泡足简单嘞哈！这牛奶粉若要泡我的牛奶粉啊，你就先安那嘞，先用冷茶，哦，卖用烧的哦，卖用烧的哈、哦。啊，即摆你的电热哪卡？啊，电热哪卡？啊，我这个哪接啊哪泡牛奶粉，恁看哈、哦。就这捌食过我的牛奶粉的人来，这就是丽姐妈妈，丽姐妈妈，来，你讲来。
1: 香。
0: 来，你讲啊，牛奶粉你食了安那？
1: 哎，很香，也很好喝。
0: 很好喝，你喝几年了？
1: 我不知道买3组了还是买几组，我忘记了。
0: 很省，对不对？
1: 很省，很香。
0: 很香。
1: 而且我又加那个、那个什么粉。
0: 哦，杏仁粉。
1: 杏仁粉 哦，更好喝。
0: 啊，
1: 我还叫人那个来带我去看医生的那个胡导，我叫他吃，他也。跟我买一半去吃，他说他就回来跟我讲说，哦，真的很好喝，
0: 不是好喝而已，最主要是它的功能啊，
1: 它的功能，他就说他本来喝牛奶哈，都会拉肚子，他本来要跟我拿牛奶奶粉的时候，我就先泡给他喝，他说哎真的很香，很好喝哈，哎啊，然后他就说，那我买一半好吗？我说好啊，反正我才叫一组，你就拿一半。去吧，啊，他拿去，他回来又说，哦，真的很好喝，哦，我不敢喝的，现在都喝得很好，很香，
0: 谢谢
1: 又好喝，
0: 多谢啊，这
1: 很健康，嘿，
0: 这个牛奶粉你也配核桃啦，配饼干拢做好的，对不对哈？
1: 哎，对，
0: 这一餐就营养就够了哈，
1: 哎啦，够了啦，
0: 好，谢谢啊，谢谢
1: 你啊，平安吧，
0: 二姐，
2: 哎，
0: 二姐，捌食过无？
2: 有啊，我食足久啊，
0: 食足侪年啊，我牛奶粉食了啊，
2: 那个牛奶粉在吃真香啦，真好吃啦。
0: 我讲
2: 我好，我吃别人的哦，吃别人的味气味袂像你遐好啦。
0: 真的啦吼，这袂使袂使袂讲。
2: 啊，食这袂闹晒啊，袂闹呀。
0: 啊，你好，谢谢，多谢你有甲我分享啊。
3: 你好，
0: 哎，大哥，你好，你有。
3: 家里即摆在讲，即摆在讲牛奶粉咯。
0: 牛奶粉嘿，对啊。
3: 牛奶粉食了袂歹啦。
0: 安尼吼，
3: 啊，我都拢掺，拢掺个杏仁粉咯。
0: 哦，
3: 好。啊，家己个牛奶粉啊，就安尼。
0: 足香个吼。
3: 安尼在食，足香。
0: 是啊，排便嘛食好啦吼。
3: 好啦，好啦。
0: 谢谢大哥哈，阿文你好。
4: 哎，
0: 你好，你有食我牛奶粉哦？
4: 我专门个，当你嘛好啊。
0: 我专门个，哦，食可能歹算一组呀
4: 哦。哎呀。
0: 哦。
4: 食不然你攞个定。
0: 食了。好不好？
4: 袂歹啦，
0: 食袂歹吼。今仔日哦，我这头前内容我免阁讲啊。即摆恁等一下电话吼，即摆就是直接甲恁讲，即个今仔日咱的组合， 你有要登记的，我先跟你讲，登记无对的，哦，登记无对的，我就以后。

0: 买牛奶粉，就照我以前的计数。我公司也摆平来卖，这一罐就是定价一千，一罐一千啦。阿伯啊，买三罐，啊，买三罐，咱是三千块，哦，咱会加送一罐，四罐三千，哦，四罐三千。但是今仔日嘞，有登记到的朋友吼，所有观众朋友，这登记到就是全年畅听啊，以后就是照这个介绍哈。今仔顶港主文的好朋友吼，来，这你伫全台湾所有药局，你拢无要得通买这个介绍啦吼。食好到小补，加今仔日了，有登记到的，从此以后。买牛奶粉，就是一摆炸六罐倒转去，六罐算你三千，一罐五百块尔，五百块，甲你送到恁家，从此以后无甲你起价，这就是叫做团购。但这个团购呢，咱限定着这边有登记着的，我即摆开放电话互恁卡，你慢慢啊卡，电话卡号通有正过甲我分享就好哈。来，你好，慧卿你好。
1: 哎呀，我嘛食你的牛奶粉食足久啊，
0: 食足久啊吼，真正你好。来，新年等下，食好再甲我斗相报哈。天顶啊，你好。
2: 哦，你好。
0: 你有食我的牛奶粉吼？
2: 哎、欸，我今麦要买者。
0: 好，你等我一下，五十八线甲下者来。彩凤姐，你好。
3: 哎、
0: 欸，你好，买
3: 包牛奶粉。
0: 好，来等我一下，六九线甲下者。雷珠，你好。雷珠啊。
3: 喂。
0: 你有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3: 啊，我要登记。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当时要收，甲小姐讲，今麦有登记着，阿伯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那无登记到的阿伯，六罐是四千八哈，六罐四千八，即摆是六罐三千哈。来，碧玲，你好，碧玲。哎，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啥样哈？来，新娘，新娘，你好。哎，要是做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三来，来，春木你好。要牛奶粉哦。
4: 哎，我。
0: 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哎。要牛奶粉哦。来，有食过我牛奶粉的，紧来登记，有登记才有准成哈。来，这如玉你好，如玉。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今仔有登记就是阿伯拢六罐三千就对啊吼，无甲你起价哈。来你好，这是春阳，你好春阳。
3: 哎嘿，对对对。
0: 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起来。来这下子阿爷你好。
3: 哦。
0: 来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阿伯上来。哎，胡妈妈。
3: 哦。
0: 来登记一张吼。
3: 我嘛要
0: 订。来来，告诉我来登记，先登记先来啦，有登记我就讲无甲你起价就对啊啦。来先生你好，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咱的牛奶粉就是做会员制。对，有食我的牛奶粉的，阿伯买拢贵，拢是三千的啦吼。来，有台天书啊，你好。
5: 你好。
0: 牛奶粉哦，来，我再转个下者来，你好，来，你好，徐碧，你好。
3: 哎。
0: 牛奶粉哦。
3: 哎呀。
0: 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五十几串，唔知买啥物，甲小姐讲就好。来，来，新奇大哥，你好。来，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郑正春大哥，你好。
6: 你好。
0: 牛奶粉哦。来，五十几串，甲下者，李小姐，你好。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五八线，搁下一个五八线，先登记先赢。郭美姐你好，郭美姐，买牛奶粉来挂一箱，来五十个，一箱就是六罐啊，六罐以后爱四千几块，今仔三千尔，先登记先赢。为了我家兄弟，你也连着这么登卡哈，苏清姐。
7: 啊，我做。
0: 好，来登记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件啊，先登记先赢。洪安大哥你好。
8: 哎，
0: 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啊，钟雄大哥你好。
9: 哎，你好。
0: 买牛奶粉哦。
9: 哎，
0: 来，有在吃我的牛奶粉的，紧来登记，紧来登记，先登记先赢。阿伯若有登记到，就是拢总六罐三千。啊，若无登记到，阿伯若起价。无登记着，我着无着优待哦。而且拢固定限量的，你着加开人钱来买就对了哈。来，亲爱大姐你好，我来一组来，六四线，搁下者六三六四六三六四来，你好来订哦，大哥你好，
10: 哎，
0: 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我讲这毋是要叫你买牛奶粉，我是讲你若有在食我的牛奶粉，你紧来登记，因为这若登记无着，阿伯的量无着甲你留着，你着无着买着优待介绍。你一半罐互我南山买，我较有钱赚。啊，你若登记着的会员，咱着照会员的介绍，这就是咱大力的会员的优待。买我的牛奶粉，食我的牛奶粉，我要啊陪伴恁甲全年畅听，要甲互恁全世人食到百二岁为止就对啦吼。来，你好，来这佩珍你好，佩珍买牛奶粉哦，等你讲哦，咱的牛奶粉唔惊人比较，不管是价小、口味、营养价值，你要找到正港的粗粮，你家己才买会到尔啦。正港台湾的粗粮，纽西兰的牛奶粉。正港的粗粮，你敢只买会到尔？六罐三千，一罐五百块，你开袂落。来，你好，春弟啊，你好。
11: 好。
0: 哎，买牛奶哦。来，等下我来登记一下啦，七线甲登记一下哈。当时要收拢无要紧啊，先讲先赢哈。宝珠啊，你好。
12: 你好。
0: 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啦，八线来下一下来。我的何念姐，你好。
13: 喂。

0: 啊，你好，你嘛好吃我的面粉哦。
1: 嘿。
0: 哦，你等我一下，电话也好啊，我叫小姐给你写起来哈，先登记起来。厝内底还佫有剩三四罐，你拢较慢嘞，拢，因为这一罐拢食了一两个月嘞，所以你免烦恼。这大罐的啊，唔是小罐的啊，先登先赢，先登记这個，先号位就对啦。有号位，我就有甲你留。但是我这一年会做一摆，我做一年做。

0: 团购知无？我来替您做团购，安知无哈？雷主啊，
1: 喂，
0: 你有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1: 啊，我要登记。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当时要先甲小姐讲，即摆有登记到的，阿拜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若无登记到的，阿拜六罐是4800哈，六罐4800，即摆是六罐3000哈。来，碧玲，你好，碧玲。哎，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啥样哈？来，新娘，新娘。你好，哎，要一撮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三来，来春木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要牛奶粉哦，来有食过我牛奶粉的，紧来登记，有登记才有准成哈，来这如玉你好如玉，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啊，今仔有登记就是阿拜拢六罐3000就对啊吼，无甲你起价哈，来你好，这个春阳你好春阳，
1: 哎嘿对对对，
0: 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起来，来这下子，哎呀，你好，哦，来要牛奶粉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爬山来，哎，胡妈妈，哦，来登记一撮吼，
1: 我嘛要
0: 登记，来来告诉我来登记，先登记先来啦，有登记我就讲无甲你起价就对啊，来来小张你好，哎，要牛奶粉哦，等我一下，咱的牛奶粉就是做会员制的，有食我牛奶粉的阿拜拜拢贵，拢是3000的啦吼，来有台天书啊，你好，要牛奶粉哦。来，我再转个小姐来，你好，来，你好，徐碧，你好。哎，牛奶粉哦。哎呀，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再计算，唔知买啥物，甲小姐讲就好。来，啊，新奇大哥，你好。来，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郑正春大哥，你好。
2: 你好。
0: 牛奶粉哦。来，我计算个小姐，李小姐，你好。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来，55、80，个小姐55，先登记先赢。桂梅姐，你好。桂梅姐，买牛奶粉来挂一箱来50个，一箱就是6罐啊，6罐以后爱4000几块，今仔3000尔哈，先登记先尔哈，为了我家人了，你也连着怎么登卡哈？苏青姐，
3: 啊我哥，
0: 好来登记一下，等我一下，62线尔，先登记先尔，洪安大哥你好，哎，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啊，钟雄大哥你好，
4: 哎你好，
0: 买牛奶粉哦，哎，来有咧食我牛奶粉的，紧来登记，紧来登记，先登记先赢，阿拜若有登记到，就是拢总6罐3000，啊若无登记到，阿拜若起价，无登记到，我就无法度优待哦，你这拢固定限量的，你着加开人钱来买就对了哈，来亲爱大姐你好，我来一组来六四串，我下者63、64、63、64来，你好来订哦，大哥你好，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我讲这不是要叫你买牛奶粉，我是讲你若有在吃我的牛奶粉，你紧来登记，因为这若登记无到，阿伯的量无法度给你留着，你就无法度买着优待介绍。你一半罐给我南山卖，我较有钱赚。啊，你若登记到的会员，咱就照会员的介绍，这就是咱大力的会员的优待。买我的牛奶粉，吃我的牛奶粉，我要啊陪伴恁到规年冬天，要到恁规世人吃到120岁为止就对了哈。来，你好，来这佩珍你好，佩珍买牛奶粉哦，
5: 哎，
0: 等你讲好啊。咱的牛奶粉唔惊人比较，不管是价小、口味、营养价值，你要找到正港的粗粮，你家己才买得到尔啦。正港台湾的粗粮，纽西兰的牛奶粉，正港的粗粮，你家己才买得到尔。6罐3000，1罐500块，你开袂落。来，你好，春弟啊，你好。
6: 好，
0: 哎，买牛奶粉哦。来，等我来登记一下啦，七串甲登记一下哈。当时要收拢无要紧啊，先讲先赢哈。宝珠啊，你好。
7: 你好。
0: 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等我爬山来，下一下来。我的何念姐，你好。
8: 喂。
0: 何念姐，啊，你好。你马上吃我的牛奶粉哦。
8: 嘿。
0: 哦，你等我一下，等你摇好啊，我叫小姐给你下起来哈，先登记起来。厝内底若还佫有剩3-4罐，你拢较慢嘞，拢因为这一罐拢食一两个月嘞，所以你免烦恼。这大罐的啊，毋是小罐的啊，先登先赢，先登记这先号位就对啦。有号位，我就有甲你留。但是我这一年会做一摆，我做一年做一届是爱我爱甲纽西兰号一个量，咱爱号人一个量，人家肯留货予咱。你也无敢号一个量，人啥物人要留予你？这叫做团购，知无？我来替恁做团购，安怎吼？雷主啊，
1: 喂，
0: 你有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1: 啊，我要登记。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即摆有登记到的，阿拜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若无登记到的，阿拜6罐是4800哈，6罐4800，即摆是6罐3000哈。来，碧玲，你好，碧玲。
9: 哎，
0: 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啥样哈？来，新娘，新娘。你好，哎，买一撮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三来，来春木你好，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买牛奶粉哦。

嗨，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一生只爱你一个》，这是伊德的黄源妈妈，黄源妈妈点播的歌曲，来，歌声给它吹落去，23380。

谢谢美桃姐、淑珠姐、乔新、乔佑、乔玉姐、金熊爸爸、三明库位淑慧姐、宝花姐，宝花姐老炸哦，连同美云妈妈。

谢谢童小姐、素琼姐、秀英姐、春长大哥、金峰爸爸，还有金城大哥，憨在你顶半段看到你，早妹姐。

0: 好，谢谢大家，早安，欢迎准时收看。
1: 落雨青春歌，
0: 哈哈，嘿，你头段唱歌那唱怎帮呢？
1: 有吗？
0: 怎帮
1: 地的？没你要帮吗？
0: 你用怎帮呢？怎帮呢？含别人咧就怎？是山帮地的。
1: 玉紫色啦，就是一般的紫色还要再浅一点点，但是咧，因为它要太白啊，所以你看起来是两个人穿白衬衫，你知道嗎？哦。然后佮加上你有当太白的时阵，安怎你知无？你也看袂到你的五官，你敢看到两蕊目睭尔，然后其他拢无物件。
0: 你目睭看会有？目睭看会到吗？
1: 我去你头。
0: 哎，莫后边乱摸。
1: 嘿，你讲
0: 看无就好哩啊。拍面啊！
1: 会看无就好哩啊嘛，啥啦，我白啥啦，你嘛，你讲无忙，你讲看无忙，看无好哩。
0: 到底唱伫倒位咧？
1: 你再搁较顶悬，较下骹的，我就
0: 是在你笑啊。这个缩阳神功啊，该救起来。
1: 哦，你那上好是有哦。
0: 因为天气寒。
1: 不是对中吗？
0: 天气寒。昨哦，我看了一篇报道，讲哦，全世界比赛八百种嘛。
1: 当然啦。
0: 啊，嘛有人在比迄种的。
1: 你啥？哎呦，真的假的？那有可能？哎呀，落去用看。
0: 查甫的哦，查甫的哦。
1: 咩啊？知影伊到底有照实做无？
0: 真的啦。而且哦，还佫得全世界的这个金氏世界纪录。
1: 啊？还在得奖？
0: 哎呀。
1: 啊，得奖有甚物福利吗？
0: 无甚物福利啊。
1: 真的假的？啊，无是咧得奖。
0: 会当这个。增光耀祖啊，
1: 有吗？有安尼就算较厉害的对啊。
0: 因为哦，曾经伊就是一出戏就是
1: 比人较长，
0: 对，
1: 哦比人较长，
0: 比短的哦，比短的哦，
1: 是比人较长哦，
0: 比短的。
1: 人个什么人？无什么什么十九公分不安头，伊无安尼就对啊。
0: 那是美国，那是美国。但是全世界吼，包括有足侪国家。不一定啦，只是讲可能他的基因，嘿，伊的基因也是讲吼以后天造成的。哎呦，人家对个几公分你有？
1: 三公分含皮，
0: 不含皮。
1: 哦，不是，三公分含皮。
0: 真正都对个吼，爱用迄个放大镜来看。
1: 啦，那有种物啊？伊是不是？其实伊是咪？
0: 这项比赛伫咧美国。
1: 我在猜他是不是本来的性别就是男生女生都有？因为我曾经捌看过一个，你别算报道嘛是啦，就是他其实是两个都有的工具。对，
0: 然后双性人，
1: 他是对，他是两种都有，但是问题是他的
0: 没有啦，
1: 你错了，你错了，但是他的男性的特征就没有特别长得没有特别的好，嘿啊，于是到最后他就把他处理掉，变成一个女生。哦，对，因为他两种器官都有啊。
0: 因为有当下这个基因吼，有
1: 当
0: 是遗传的，啊，有当下是突变的。
1: 对哦。
0: 可能在你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一代。
1: 对，你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0: 嘿，唔知呀，哦，但是。迄个人吼，迄个人嘛，嘛是一出事就是感觉怪怪，就是伊的迄个这个部位怪怪的，
1: 有问题。
0: 然后后来长大之后也不有他，因为小朋友
1: 一生出来，你看，
0: 一生出来一定是。

0: 是安尼尔嘛？
1: 当然啦，当然啦，
0: 对不？啊，无可能讲生出来就哇
1: 哇吓死谁啊？
0: 对不？生出来跟他妖怪
1: 的，不可能，安尼不行，不可能，
0: 不行。
1: 对，
0: 但是一生出来就北部就跟他讲，哎，奇怪，
1: 熟熟的很正常。
0: 嘿啊，因为可能是第一个嫁，哦啊，这个因北部嘛嘛无讲讲奇怪，但是吼慢慢大汉大汉了后，
1: 发现他没有跟着长大，
0: 哎，就很奇怪，
1: 是不是？
0: 对，然后到了这个国中的这个
1: 阶段。
0: 阶段不是弄个发育嘛，
1: 哦，特征会开始慢慢跑出来。
0: 慢慢啊，慢慢有这个鸟仔树啊，
1: 安尼嘛袂歹啊。鸟仔树，
0: 但是奇怪，
1: 伊原无看到鸟的眼神，
0: 不是，
1: 哦，不是哦。
0: 一只鸟啊，为什么一直都无法度
1: 飞出人？
0: 无法度变大，变大，变大。
1: 哦，哎呦，人会膨胀，膨胀再膨胀，伊英文就是。
0: 结果伊伫19岁时阵，就去做一个这个身体的检查，
1: 哎。
0: 发现到伊真正是迄个所在吼，
1: 特别小。
0: 对对对对，比一般的人，不管是伊变大了后，也是讲吼，伊无变大的时阵，
1: 拢同款，
0: 拢同款。
1: 诶，伊那人有大汉，伊嘛袂对咧大汉。
0: 嘿，
1: 嘿对。
0: 啊，大家也知道说那个地方就是充血嘛。
1: 当然啦，当然。
0: 啊，当中你血液的这个流通，
1: 嗯，
0: 嘿，这是有报道的哦，这是有报道的哦。
1: 嗯。
0: 胆固醇过悬的人，
1: 嗯，
0: 也是讲吼你血路无通的人，
1: 嗯。
0: 会比较比较无法度，嘿，就是这个身体，
1: 没有办法，
0: 没有办法站起来，没有办法站起来，这是真实的，尤其是较大块的啦，三酸甘油脂过管的啦，
1: 还
0: 有低密度胆固醇过高的人，那些都是一定都会有，
1: 对啊，
0: 造成你的那个功能障碍，
1: 一定的，一定的，
0: 嘿，功能障碍，因为胆固醇过管就是会一，你也比较看。扣嘛，
1: 看
0: 看路嘛，哦啊，你若血更如果比较较细时阵，就无法度充血。啊，大家拢知影，就是这个海绵嘛，吼会吸收嘛，吼然后膨胀嘛，哦啊，但是伊就无法度，结果去检查了后才知影讲，他就是先天性的那个血管狭隘。
1: 啊
0: 是
1: 哦，
0: 嘿，阿妹啊，就真正是无法度。
1: 哇，阿姨呐，早早发现是咪治疗够好？
0: 嗯，但是尾期敢那伊嘛无去
1: 检查。无治疗。
0: 啊，但是哦，有一天，
1: 有家的看到家己的女生啊。
0: 不是，有一天
1: 哦，
0: 有一天伊就是看到一个比赛
1: 哦，
0: 伊就看到一个在美国，啊，伊就是坐飞机哦，千里迢迢飞过美国遐。来去报名，伊
1: 那才有勇气。
0: 嘿，结果报名，一报名就得到全世界冠军。
1: 因为掀起来了，完全吹无。
0: 真正摕放大镜来看。
1: 然后哥，奇怪，那个树林给它拨开之后，还是依然找不到，是这样吗？
0: 真的，真的就是这样，就是看过那张图片就觉得哇，怎么会这样呢？那他不是从小就很自卑吗？
1: 因为
0: 这是查甫人的一挂，这个雄风嘛，对不对？
1: 骄傲的所在，
0: 就无都比别人较多。
1: 阿姨刚好，
0: 阿姨就是比别人较细。结果，
1: 就那是伊的个性诶。
0: 结果，但是伊的个性就是
1: 查甫啊，
0: 查甫啊嘛是查甫啊。
1: 男生阳刚
0: 就对。嘿，结果去比赛了，得冠军，摕到。全世界的金氏世界纪录，
1: 开始雄赳赳气昂昂啊！
0: 他就觉得哦，回到国，邓启刚也够加，加因北部顶一下，北部差一下温度，无啦，这我另外加呀。但是吼，伊就跟他讲，我虽然讲这个有先天性的一些的这个疾病，但是我会当摕到全世界这个公益吼，会当邓启国家对伊的北部交代。我刚才讲过，这就是另外一种的，另外一种的这个象征嘛，
1: 另外一种思考啦。不要说你拢一直搞伊翁伯或者说在想。
0: 对，啊，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刚才伊敢有法度传宗接代？
1: 伊呐，伊只要伊蛋蛋呐是正常的，基本上应该是可以。因为其实你会不会受孕是跟你的蝌蚪有关系啊？
0: 跟你的当地无关系。
1: 跟器官啊，其实也有一点点关系，因为他可能受不太到。但是他如果有办法制造蝌蚪的时候，那他可以就是弄出来，然后弄人工的方式去帮他受孕这样。
0: 这个话题哦，是足健康的啦。
1: 啊，足健康，我嘛足健康，
0: 也没有什么，
1: 没有
0: 什么这种乱想。只是讲哦，看到伊安尼，伊自细汉就安尼开始就是。没有办法比人家大，没有办法比人家长。
1: 无讲就正常。
0: 嘿，刘世波正常啊。可是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能够替自己争回自己他男性的那种 尊严呐。
1: 民主安那，
0: 我无法度甲你比长，但我甲你比短。
1: 我你看了我好可爱，你有我的这么可爱吗？
0: 对呀、啊，
1: 是不是？嗯，
0: 哎、欸，这也是算是另类的比赛。
1: 反正现在讲真的，那种电动玩具这么多，如果这个女生真的很爱你的话，应该也可以接受了。
0: 电动玩具，你是讲？可以算的东西
1: 电动玩具啊、哦、很多啊，是不是、你也可以这样相处啊、有什么好，对不对？
0: 对对对、哦
1: 啊、搞不好你遇到那种根本女生也不喜欢做运动的，哎，刚刚好你两个都要的舒服啊，
0: 可以用其他的素材，
1: 不然他本来不爱做运动啊，他本来就是一个不爱做运动、
0: 人家说五短必有一长嘛，他也不用这样子想，是是、就是、所以说那个素材就比较较无法度遐尼啊大汉、但是伊一定有伊的这个特长、相信他可以对另外一半负起责任。
1: 没啦，这个其实我觉得到到即马科技这样进步的状态，我觉得好像也没什么没有办法突破的。
0: 嘛是共款。
1: 即使讲你可能没有办法自身去做的时候，你要让你的伴侣愉快，对不？电动玩具就是风行啦。
0: 但是嘛有听过有一个八十几岁、八十四岁啊、八十七岁，一个阿公，伊就是为了讲。要给伊家己的这个
1: 另一半，
0: 不是另外一半，早就已经往生
1: 了。
0: 但是吼，伊就是甲讲，我已经活到八十几岁了，我会当做的这个时间，
1: 剩
0: 无偌济尔。但是伊就是去真正去这个病院吼，去给伊的迄个所在就是，
1: 更加
0: 强壮威武。嘿，结果伊走去一个诊所啦吼，也可以看，进手一定要去动刀嘛、啊，一定要去做一些的这个评估嘛。结果吼，伊去断伊的迄工，通知伊的迄个后生，因为太太无伫咧，通知伊的后生，叫伊讲吼，啊，爸爸，为什么你会断伊咧？啊，到底是动什么手术啊？哎呀，结果一问了后，才知影讲，哇，他是要让这个钠化儿吼能够永远坚挺，然后非常的这个自傲啦。
1: 那他放得下来吗？因为永远坚挺，就会一直这样。
0: 有两种，第一种
1: 开关的，
0: 用迄个水球的、水球的，然后就是冲自己打气嘛，这样分给几两块，
1: 让它可以自己充气。
0: 嘿，对对，可是开关有时候会故障。
1: 啊、开关是要倒咧倒位，这我较好奇。
0: 我唔知影，这是一个这个医师咧讲，然后那一天就是八十几岁的这个。已经算阿公的年纪，走去病院安尼啦，讲吼要给伊迄个永永远远哦，爱永永远远哦，袂当用开关的，因开关有当下会歹去啊，哎呀歹去，要用的时阵就无法度开，无法度开，无法度开。
1: 永远的较尴尬呢，啊，因为伊无法度放落来，伊若要变数要安怎？
0: 你会当放别个方向啊？看你要
1: 无啊，上厕所啊，
0: 向顶管还是向下骹，还是向
1: 倒边向下边？所以也就360度旋转的艺术呀。
0: 就是它是永远。
1: 对 啊，所以我才要永远坚挺的。这样的话，那你永远坚挺的，不可能这样啊！那是要帮自己洗脸吗？
0: 对啊，他真的
1: 因为
0: 你就这种哎，还有人工的钠化儿的那个手术，人工
1: 哦，
0: 到筋啊，到筋啊，还有另外一种冲水的，就是帮他打气加油。加油打气，他就会能够立正站好。
1: 嘿，
0: 另外一种是。真的是到那种的，但是那一天刚好他儿子，因后生吼去到病院就跟因爸爸问啊，为什么断伊啊，遐侪岁啊，搁要动什么手术啊？结果一问医生了后吼，因后生就直接跟因爸爸带倒转去啊，卖互你动这个手术。
1: 创前我动作，因后生讲啊，你该拢无招，有一人同，有两人同行，一人免费，无一人有折扣。
0: 无安尼啦。但是东港伊就甲因爸爸带倒转去啊。但是医术就是比较较无遐尼啊，这个同意他儿子的做法。哦，为什么呢？
1: 因为那是因阿爸的身体，因阿爸家己做主啊。你讲管阿仔要创啥？
0: 当然，
1: 是这艺术吗？
0: 因为活到差不多八十几岁啊，其实吼，你有厝有车有囝有钱，
1: 嘛无啥物乐趣，
0: 拢已经满足啊嘛吼。但是剩迄、那个。迄、那个活动嘛吼，迄、那个活动就是比较较，互伊比较较有兴趣，
1: 哦，较愉快啦。
0: 所以他愿意要做这样手术，苦口婆心跟他儿子说，他儿子才同意。哦，
1: 真的啊，重点是爸爸有交女朋友嘛？如果没有的话，他做成这样是要跟谁？
0: 我嘛是就想要问讲，
1: 是要规工哪总病哟？
0: 啊，因太太就已经走了，啊，你想要

0: 做这里、
1: 個。对啊，你有女朋友不？啊，那有诶，有诶，当然咱得感觉哦 OK 啦，因为你嘛纯粹有嗜好，让你感觉心情会愉快。
0: 对啊。
1: 对嘛，
0: 啊，
1: 因为人若快乐，像你安话较。个较长岁数啦，
0: 真诶真诶。
1: 啊对啊，伊若无伊是安那用哦，安尼是规工要冻病哦。
0: 可能就是他想要在人世间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吧。唔知影，但是就是尾啊，就是有回忆做啊。哦，啊做完了后，就是就是比较快乐。我讲这个故事吼，是因为有足侪时代其实拢有足侪嗜好，比如讲拍麻将。
1: 哦，很棒啊！游泳、动动脑、
0: 运动，嗯，也是讲吼去练一下身体咧，也是讲吼有诶是较不良的嗜好，比如讲食薰、啉酒啦，
1: 吼。哦，这个可能改起来是较好啦。
0: 但是有当时啊，已经人咧讲吼，已经退休的这个年纪啊，65岁、70岁、80岁啊，讲坦白的啦吼，你搁活嘛无几年会当活，对不？哦。可是我觉得就是把握人生最后那一个快乐的时光啊！哦，你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但是八十几岁会当做迄咧，我刚刚讲吼，只要伊欢喜，有什么就是就让他去做吧。哦，但是就是我不会鼓励说什么做一些什么坏事啊。
1: 那当然啦。
0: 这是讲哦，就是剩淡薄的这个时间，互家己会当享受，会当快乐。但是有很多时段嘛，讲吼，啊，趁我会行会走咧，我会当佚佗，可以去游山玩水
1: 啊，
0: 对不？
1: 这是真的啦。
0: 哦，这个是要立即去做的事情啊。哦，那无，搁想几年啊，可能就无法度啊，吼。这有时候是很难去说啦。对啊，趁即马有一个臃肿的身体，哦，有一个这个快乐的心，让你家己欢喜，哦，真正是会当让你加活几年。给我快乐几年，
1: 真的，
0: 而且吼，较无容易患病啊。哎，因为有当下你家己一个人伫厝，虽然讲有电视啊、有手机啊、有电脑啊、有这一寡这个娱乐的这个，但是吼，有当下你人是一个群聚的动物嘛，哦，你一定要接近很多的人，但是你有当下你家己关起来，你无法度行出去，就是无爱给你家己的机会啊。哦。像很多人都说有一些的梦想，我想要成为亿万富翁，亿万富翁这梦想很好啊，可是你每天关在家里，你至少要走出去买一张彩券，你又才有可能变成亿万富翁吧，有这个行动。
1: 对，你有当去啊土地公做啊，讲啊拜托诶，拜托诶啊，你着互我加赚寡钱
0: 啊。对啊。
1: 去土地公做啊，想要想讲，你连去买开一张50块去买乐透，你着拢无去，我是要哪互你啦？
0: 对啊，哦，我感觉讲这就是每一个人的这个想法
1: 啦，吼。
0: 所以我就鼓励大家能够出去玩、出去走，我觉得很好。有偌济爸爸妈妈讲吼，啊，幼稚园我要甲你请假，为什么甲我请？因为我都看节目。我都伫厝吼，甲你陪伴。我感觉有足侪时段拢甲咱当作是家己的家里事事同款。哦，一工无看到你，也是讲吼，阮伫咧唱歌的时阵，一工无看到你在拍波啊，会感觉讲吼啊，是安怎发生什么代志？就提早来请假。
1: 哎
0: 呀，我觉得就是一种习惯，陪伴的这种习惯吼。嘛，感谢大家吼，养成着这个习惯。哦，安尼是足好诶。哦，能够往外面走。就尽量出去走走，
1: 当然哦，
0: 出去玩啊！这天气吼，昨有较好，今仔又变多，
1: 又过来了。
0: 这个湿淡吼，安尼是真正无法啦吼。但是规划这个行程，今日是准备带你出去佚佗哦。你爱感觉讲我家己足欢喜的啊。
1: 哦，
0: 至少是说还佫有受到咱电视机头前只的时段哦，袂互你讲我啊一个人伫厝里顾厝啦。啊，要是小朋友等你，让你去顾啦。哦，我觉得有时候这个晚辈吼有这样的心意是很棒的。
1: 然后就去啦。
0: 对啦，
1: 麦干嘛安尼上好啦？
0: 麦大概拢讲古
1: 传，古传古啊，人就无要该招啊啦。
0: 诶，古传古啊，我啊，你问拢无爱甲你问啊。
1: 因为伊感觉我逐摆甲你问，你拢甲我记传啦。安尼我甲安尼我即摆甲你问嘛是赶快甲我记传，安尼故意算了。
0: 嘿，好。好，来继续，咱来听歌哈，安排连续的四首歌曲。
1: 好，第一首歌曲，高雄的阿芳姐《雨中徘徊》。
0: 好，罗州玉清姐，好，玉清姐来听《水长流》。
1: 屏东的文秀啊，在闽江夜曲。
0: 来。 溪州的林明大哥吧，大哥也是阿祖，
1: 应该是大哥，
0: 来听一

来，继续楼主的玉清姐来听歌，《水长流》。谢谢中寮的信寿大哥、天中大中哥、佳琪姐、素儿姐、桂兰姐、昆凌同学、秀英姐、素荣姐。

儿姐，甚至阿瑞大哥，邦桥的林妈妈，北屯的富美妈妈，大汉的樱花妈妈 ，Coco 美珠姐，鹿草的音仲大哥，南岛秀琴姐，哪里哭的心学妹妹美琪妈妈，雅琪姐。

谢桂兰阿姐、昆凌大哥、秀云妈妈、林部的素儿姐、秀玉阿姐、玉荣姐、金叶阿姐、樱花妈妈、富美阿姐、碧双姐、黄尤林妈妈、金峰大哥，谢谢哦。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哎呦，咱所以讲要唱这首歌。
1: 真的？
0: 对啊。
1: 再唱一段思乡情。你提供后面一股吗？啊。你其实有两句唱起来有点奇怪啦。一段思乡情。哎呦。
0: 唱错。

0: 不不不不，他是到最后那边的时候再 repeat 一次，再唱一段思乡情。
1: 哎呀哎呀，我找到安那曲吗？
0: 不对不对，你好像有两句唱得很奇怪。哦、再唱一段唐山谣。
1: 龙、啊、嫂龙嫂，你唔卡早讲诶，对不？我就会当先休困一下。哦，你唱啊，这首歌就经典诶。
0: 就是
1: 原主唱是谁，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因为
1: 郑怡老师
0: 这个太多版本了。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太多人唱。
1: 以前那个有什么张清芳啊，
0: 很多很多很多人都有唱过。
1: 然后蔡琴好像有唱过，
0: 对，
1: 蔡琴唱乐琴。
0: 然后就是在我们再来，我听的这首歌是小时候，因为那时候小胖哥哥他那周的在比赛，很多人都
1: 会唱。他不是跟你同一周比赛吗？
0: 谁跟他同一周？我跟他差了十几岁，谁跟他同一周？
1: 啊，是哦。哎、欸，是哦。
0: 他们那个是亲族的啦，哎、啊，有些女生、哦、啊，他们就是可能有几派的嘛。就
1: 是、我想讲你两个拢儿童组的啊。
0: 有这大部的儿童组。
1: 以前嘛是讲，反正这大。
0: 你以前跟他大颗。
1: 对。
0: 伊这都80公斤有啊，你讲。
1: 80公斤哦。是你卖猪吧你？
0: 他说真的很圆啊，真的。然后小时候我站在那后面看不到我啊。
1: 哇。
0: 对，因为我国小很小。
1: 没有了，他那时候年纪也比较大了。
0: 没有，他那时候20几岁了。
1: 对啊。
0: 对啊。
1: 那你那时候十几岁啊？
0: 我站在他后面看不到我。
1: 差十岁啊。哎呀。
0: 给什么？
1: 要给你。
0: 塞洛克。
1: 塞洛克啊。
0: 来呀来呀，你打不到。
1: 干你哦，你塞洛克。
0: 有看到一只大埔的儿童组，那个正经的。
1: 人应用发育较好啊，伊慢慢早期啊。
0: 他那20，他那时候20几岁啦。
1: 嗯。
0: 哎呀，20几岁啦，然后他们那国球比赛的这些人，有一些有，我记得有一个老师，他叫什么名字？女生戴静芳，哇，他很多学生都是唱那种声乐派系的歌曲。Oh. 所以他们比赛就会唱这种歌，阿爸就是唱《看我的手拉着小
1: 河》，就比较看看一种无同款的唱法
0: 啦。差不多就类似这种声乐的唱法。
1: 嗯，你也要唱。
0: 他们呐、啊，他们这样唱，哎、啊，因为我不习惯这样唱、嗯，我们还是平常就是安尼唱惯。
1: 我感觉你唱声乐较好听嘞。
0: 假个啦，你明仔载开始拢安尼啊，啊，若无好听，家己骂哦。没有，那不要听那种幼稚的问题。
1: 在宇宙，
0: 真的啊，他们都这样唱、啊。
1: 找寻你的心中。
0: 啊，就是有诶，足奇怪啊！啊，所以就是爱看歌啦。但是像那种乐琴，这个用他们声乐的方式唱，哎、欸，其实是好听的。嗯、坦白说，是好听的。
1: 对对。
0: 对
1: 呀、啊。郑、欸、怡老师也是，也算是那种声乐的唱法。
0: 哦。
1: 哎、欸，之前我有做一个活动，
0: 阿
1: 佳怡，
0: 我就遇到他。
1: 嘿、欸、那时候是
0: 哎、欸、有现场唱乐琴吗、
1: 欸？那时候有民歌哦，哦、uh-huh. 有民、那个活动叫民歌啦。
0: 嗯、uh-huh.
1: 哦啊，唔知影为什么会邀请我，我唔是唱民歌诶。对啊，虽然我的这里面就老起来
0: 蛋。是啦，还可能是在综合那个年龄层而已啦，你不用想太多了。
1: 哦，你的意思是讲哦，因为这下的人拢唱民歌，比如讲像郑许明德哦，还是
0: 很多
1: 林明德，
0: 林明啊，
1: 我记得明德，林明德，没记得
0: 很多啦，唱民歌的啊，
1: 殷正阳，
0: 哦，
1: 殷老师，殷经理不是殷老师，
0: 殷什么？
1: 殷老师，
0: 你在讲什么？
1: 他曾经当做经理啊，
0: 有吗？
1: 真的啊，
0: 真的假的？
1: 哎，也副业也做个经理、哦，所以大家称呼他殷经理好。
0: 但听起来好像哪里怪怪的。
1: 一岁音啊，
0: 我知道、啊，我知道他、啊，他有很多歌还蛮好听的、
1: 啊。对呀、啊，然后还有很多的，你知道为什么啊？我知道就是你讲的嘞、
0: 啊，
1: 为了要综合他的那个年龄层。
0: 当然啦、啊，当然。
1: 别当收过桥崩嘛。
0: 你若收济话，可能你没有办法吸引到年轻族群，对吧？啊，你还有一个少年啊，哇，加一加把爱菜干。
1: 然后我还遇到那个郑怡老师，郑怡老师他那时候哇。是唱那种美声的唱法，好好听、
0: 喔。那个谁，那个杨燕是不是？那个姐姐也是唱声乐派的啊。
1: 嗯嗯嗯。
0: 哎呀，
1: 拢好听。
0: 哎啦。
1: 哦，唔管按照唱法吼，你家一听
0: 就是练起来。反正你唱的好听，那就是好听啊。你给他唱不好听，那就不好听了，好不好？
1: 有迄个声音较重要
0: 吼。
1: 来，继续来讲到美容小天地。
0: 我天天拢美丽哦。
1: 哎，今仔日要讲啥物？
0: 今仔要讲啥？让
1: 健康的代志
0: 咧。我感觉这个很棒哎，就平常一年四季都可以做。对的事情，
1: 一年四季都可以做，
0: 一年四季都可以做，
1: 除了吃饭跟睡，还有什么事情
0: 是吗？
1: 可以一年四季都可以做的呢？
0: 足浴啊，泡脚啊， 竹浴养生啊，有一段时间其实还蛮流行的。然后李嘉兰，我看那边竹浴养生，诶诶，我也是去用俩卡带，
1: 净卡，
0: 阿奇说要净卡，阿改。

0: 一种是会穿的远红外线筒，有没有把你的脚放进去，要按了几个按键，然后就会让你的脚烧烘烘，就会血液循环较好，这样。
1: 没错没错，尤其是脚。脚是很多这个穴道，比如说你的心肝脾肺心，跟你的这个五官，跟你的这个五脏六腑都有很大的关系啦。
0: 它其实就是一个我们人体器官的反射区啦。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人体最远的末梢神经就是在脚底，所以脚底的穴位很多。当然你的血液打在你的脚底之后，没办法再继续打倒回来，你会怎样？
0: 回去速度太慢的时候，
1: 你的这个血流量会，血流速会没有办法回到你的心脏，有动脉静脉嘛，会打血打回出去嘛，
0: 所以
1: 你要回流啊，你没回流到后来就是你脚就挂水
0: 嘛，所以有的人不爽快，
1: 会不通嘛，
0: 就是运动完了他可能就要抬脚，还是在帮助血液需要回来，还是说一些柜姐，还是说一些老师啊，他们上课都站得比较多嘛，你回去的时候怎么办？你可能就是要抬抬脚，让那个血液血流再流回来。
1: 对对，你有去抓过脚底你就知道，哎呦，你的肝不好哦，肝不好啊，知道哦，你的油脂哦，刚才开始要挂水了哦，
0: 哎呦，你的胃也不好，我才说了循环感，我是不是得重新投
1: 胎，你最近比较疲劳哦，摸脚底就知道你怎么怎么，
0: 真的就是，
1: 哎呦，你这根不错哦，骨头啦，骨头很硬的哦，很硬的哦，
0: 算是打那种的，有栽培啦，有栽培，
1: 骨头很硬的，赞，
0: 所以这个主浴其实有很多的帮助啦，锦鲤素骨都可以做啊，冬天更需要，因为冷嘛，所以你溃流的循环就较慢。
1: 对。
0: 哦，你讲夏天为什么要做？因为你夏天的时候，通常拢伫冷气房。有人咧讲的，人不是古早有人咧讲讲什么？冬吃萝卜夏吃姜。啊，人想讲啊，要得热到要死啊，搁食姜是有要紧无？
1: 系啊。
0: 你确实你就是要这样。哦。因为你有当下你除了流汗，你爱看什么方式的流汗？你从即马通常拢是开冷气较济。啊，你若常常讲出门啊冷气房，出去我要食饭啊冷气房，因为即马足济餐厅啊，还是咧食物件那种小吃馆，它没有冷气，你也不会进去啦。对不对？啊，所以对哦，你久而久之就变成说，你可能容易被闷到，闷在里面，然后那个汗没有办法流出。
1: 啊，丢来胸啊。
0: 是不再严重啦，就是你。
1: 有气啦，你的气无法出来，
0: 然后变成讲你体内湿气就会上当，你湿气上当时，有当时就会引起足侪毛病啦。我你听骨年的酸痛嘛，莫名其妙，啊那会搁咧疼，我那会酸痛拢袂好，因为你湿气太重了
1: 啊。哦，安尼甲脚底有啥物关系？
0: 当然有，当然有，因为你的结构上面其实就比较复杂一点。然后来过来就是讲，因为咱平常时啊，咱的重量啊，你光站着就好了。以爱支撑他全身的重量，他其实就已经有够沉重了。我当然你在跑步的时阵，他可以更高达3到4倍的重量。
1: 哦，
0: 对啊，所以咱大家啊，做辛苦咧做行过，是毋得爱对咱的双脚，对咱的双脚就是较好咧。
1: 啊，对对对。
0: 爱帮伊减轻一下压力咧。
1: 没错。
0: 我那所以咧，足浴啊、泡脚呢，这个就是可以很温和的释放他的压力。
1: 脚就重要咧。看一张大手。
0: 哦，时间
1: 遐尼啊，用心吼，但是手若老吼，筋会先烂，人嘛同款，人若老，脚会先衰退。
0: 对，你的活动，活动力会比较差啦，活动力会较差。然后第二咧，为什么要做足浴咧？就是提高咱的血流循环的能力就对啊。因为脚底就是从头仔又进讲的，你上横啦。你上远的时候，你的末梢有当时要流转来到咱的身体的时阵，就有较困难淡薄。你平常时啊，若搁请坐嘞，搁无要叮当的迄种的，好啊，搁愈严重。你的卡可能全部都比较容易卡在那个身体的底部。搁加上有一项物件，我们永远不可逆的东西，叫做地心引力。你不可能讲，地心引力，咱拢安尼，咱等于大刚拢倒掉。就是每天都倒立，怎么可能？
1: 不可能
0: 哦。你要搁叫阿公阿妈底下倒立，我嘛是真心讲，不太可能啦。所以嘞，卡手病。另外各方面就真正会来啊，
1: 对
0: 啊，这个时阵你除了爱靠运动，增强你脚腿啦，的肌肉以外，啊，搁爱让咱的血管啊一个舒张的办法，
1: 然后再就是循环的变好啊，
0: 对，啊，让你的末梢啊，咱的迄落，咱的神经啊，会当血流循环搁较好诶，安尼上简单的方法就是增强，
1: 对，
0: 来第三项就是讲你嘛真方便，啊，而且物美价廉啊，你天天都在养生。
1: 哦，
0: 安那讲，因为咱若一礼拜去看一摆医生，迄叫做治疗。
1: 治疗。
0: 啊，那逐工哦，会当做个工课，然后搁做便宜的，做俗的，啊，搁方便的，迄叫做养生。哦。养生。
1: 养生。
0: 对，所以完全这个泡脚就符合这个养生的条件啦。
1: 哦，
0: 啊，当然啦，材料无同款的时阵，你诶。

0: 应该是讲你得到的感受嘛，也无同款。嗯，啊，当然一年四季拢会使做，这是上好的。我当然人会问讲啊，哎，温泉啊，甲浸烧水啊，甲泡的中药材有倒位无同款嘛？嗯，其实基本上差不多的意思。哦，嘿，是差不多的意思啊，只是说
1: 拢是浸烧的嘛。
0: 哎，对对对，就是主要最主要啦。最主要还是希望他的血液循环会比较好。哦，啊，当然有中医师在讲啊，讲哎三种汤啊，它的那种足浴的基底不一样，但是功效的话，当然那边以上简单来讲，就是烧水浸脚，就是体温也有牙关，诶，或者讲对身体就是有帮助。哦，
1: 这就上个上个正常的这个浸脚
0: 啦。对，人在讲的啊，人常说讲你如果体温有升高过一两度的话，那基本上你也比较不容易生病。嗯，嘿，那体温太低的话，其实就很容易被一些病毒所侵略。
1: 当然，当然。嗯，
0: 啊，你阿公浸温泉的部分呢，伊认为讲
1: 矿物质啊
0: 比较丰富。哦，哎，没错没错。啊，
1: 佮有一寡温泉像美什么美人汤啦，哦，浸完了后哇，精神抖擞。
0: 还是讲什么泥浆的啦，什么什么硫磺温泉啊，等等等，其实他们的矿物质非常的丰富啦。嗯，然后呢，伊嘛有一种比较下沉的能量。哦，所以通常咧浸完温泉了后，大多数拢会感觉讲，感觉有比较沉静，有比较稳定的感觉，较少人讲泡完之后，规周就嗨的精神抖擞，这个是比较少见的。
1: 对对，因为达到身体放松。
0: 对对对对，你要让整个好像可以沉静下来，那你才会觉得说，有达到一个放松的效果。
1: 啊，那烧水加中药材，就可以浸身体
0: 的。当然，那位医生会看你的状况啊，
1: 有去调配。
0: 比较虚寒啊，可能会帮你加一点点姜啊，或加一点点什么其他的药材，去增加你的调理你的身体的状态啦，所以那种力道也不太一样，对，跟放松的状态也会不太一样，对啊，那中药泡中药材的话，基本上就是有那种提跟拉的那种作用，所以就是各有各自，各有各的千秋啦，啊，所以咧，你要用什么方式融合啊，上方便的就是厝内底用烧水，这是最方便的方式啊，当然呢，你若讲要用中药材来做足浴，它也是可以比较有方向明确，就是我要对着我卡容易卡丘林吉吉的人，我卡容易安怎，可能就是可以在药材里面去做一些，还是讲你容易感冒的体质，我一旦对中药材再去给你做些调配，然后让你泡起来的那种感受会不太一样。对，然后各种汤的那种内容差异啦，就是第一烧水，他们都有讲过啊，一个是有温度提升，那你就会。血液循环就会跟着带动，那要讲温泉为矿物质，就是让我们的身体比较有沉浸的力量。那中药就是它比较有方向，然后组合比较多元一点，目标也会比较明确。啊，个医生会有讲有一个个案啦，就是咱的脚向两脚底，脚底为在讲你有足侪所在，你乌白底就是乌白疼。啊，然后有一个个案就是说有一个人啊，伊就是去看医生，伊常常感觉讲，伊去半暝啊，就是爱去便所几礼拜。那这样影响了睡眠的品质。
1: 夜尿。
0: 没错没错，很频繁就对了。然后伊讲啊，加油啊，注射啊，这些方式拢已经有去做啊。啊，不过改善的感觉都还好。
1: 无多。
0: 对啊，所以咧，医生就改看看，伊的太溪穴啦，就是他的脚跟，然后甲蒙油，你那比人够卡塌。他不落去，就是他比较凹陷。他说：“那你的肾气可能比较虚弱，所以伊就叫伊等于泡汤做几挂浸脚的动作啊，可能有帮伊泡一些药啊，然后之后来再跟他说，你可以的话就是敲打那一个位置，就是你的太溪穴的位置去刺激他。
1: 该讲讲的，快点讲。
0: 对，该不是要为何伊较静啦，就是讲该敲一敲他，让他觉得说，你在困哦，赶紧去一层啊，帮我做工课啊。”对，因为他可能长期坐着或是比较少在动，然后结果咧过两礼拜了后回去，伊就甲医生讲伊真欢喜，伊本来一暝爱起来五六摆，因无欢喜，啊不是迄种的哦，就是起来上厕所
1: 没有，嘿
0: 对，不是因无有人过来又回过来啊，
1: 那是下，那是跟他下跪，
0: 下跪，歹势照跪啦，被冲下被放流，不是，结果了咧，他说现在大概降低了一半左右，那可能一个晚上只上起来上了两到三次的厕所，那当然对于来讲是真够欢喜。因为你的有办法可以睡眠时间比较充足一点啊。
1: 对，
0: 当然呢，在吸血里得的吸气的位置上，那后脚跟跑出来收窄，它后面你就往后一点点，你可以摸得到它凹的地方。啊，我毛镜哎，
1: 对啊，镜哎，镜哎是代表啥？
0: 就是没有的是结构
1: 浮肿啊，
0: 没有，嘿，有的是浮肿啊，有的是你本身天生的结构啦。哦，啊，所以你要摸你的骨头，就是你去摸长那个穴位的时候，你有时候要看你是因为你是进起来，还是你是天生的。我，哦，这个地方通常我发现啊，因为说伊温在做美容诶，然后去讲做几挂一些芳疗啊，或是一些油压按摩的时候，我发现很。

0: 多女生，通常按到这个位置都是叽叽叫。哦，对，
1: 因为很有
0: 穴位，因为下肢血液循环比较没有那么好，然后再来就是它比较就是诶关掉你的生殖系统，可比妇妇科，
1: 可敏感，
0: 嘿，妇科的部分，所以咧，你就是会当帮伊妈妈也可以啦，不管你现在停经没停经都一样，叫女性朋友，你按这个地方对你是会有帮助的。还有它往上一点的那个三阴交，嘿，它也是会有帮助的。嗯，所以我刚刚讲，你可以顺利的帮他。帮你排出一些体内的湿气，嗯，对，就是可以去按摩一下，嗯，我觉得这是还蛮棒的啊，对啊，然后嘞，太溪穴对，一家中药啊，当然它也是一个补肾的一个很棒的穴位啦。
1: 好，
0: 所以嘞，平常时啊，看电视也好，还是讲你进完卡的时阵，还是你在进的时候，你也让它点点，
1: 对，
0: 那打通了那个穴道之后，听说有些人呢，白头发呢就会。哎，长出比较黑的头发了，
1: 未歹哦，因为你心情啊浊吼，你的气就浊，
0: 就推得动
1: 嘛，啊头毛就较容易翻乌的，哎，
0: 较袂安尼是不是？哎，奇怪，那最近比较侪，哎，你可能身体上面有一些问题，或者是你肝血不足，或者是你的肾气太虚了，这些都会影响，而且你也会无搞上没搞，哎，所以都会引发一些白发的症状。
1: 啊，你啊，他说讲伫厝边的浸卡吼，啊，佮有另外一种的方法，除了加烧水以外，哦。你啊，滴两滴啊精油，
0: 哦，可以啊，滴精油是很棒的，
1: 也很棒。嗯，啊，佮有你啊买一挂这个粗盐嘛，
0: 也可以，哦，粗盐来顺便去角质。嘿，真的啦，那个是鹿身才用的啦。
1: 你打打的打打的，哦，你卡底变成个骨溜骨溜啊，
0: 吼，
1: 它袂像你啊粗，
0: 泡到大小腿肚哦。
1: 重点是，
0: 这是最棒的。
1: 哎，重点是粗盐内底有就是矿物质啦，
0: 没错，啊，
1: 你来当就可以。
0: 第二改动作你在泡。
1: 哎，对，啊，你嘛袂歹哈。
0: 是的，回家自己试试看喽。嗯，来，继续会改善。
1: 嗯，美容小天地跟大家分享。
0: 哎，来，
1: 继续保养。桂兰姐来听红豆。咖喱区的源泉大哥来听碎碗冷须瓜，
0: 甜瓜。

哎，桂林的秀月姐，台里的有干妈妈，还有敏华姐，幸福大哥大嫂，阿田妈妈，秀英姐，明风明大哥。

祥平哥哥、淑珠姐、秀琴姐、明玉姐，谢谢健妹妈妈，还有慧文姐、进法大哥、齐达大哥。

妈妈、守春小姐、金枝姐、方子妈妈。我现在人较侪，就较侪通开铺苗。

谢台东的慧文姐，花莲的凤儿姐，中和的林颖姐，南投的春儿大姐，中雅的丽玲姐、慧玲姐，两两声挂掉了，卡卡侪通的，伊的名才会造出来。竹山的贤佑大哥、李妈妈。

0: 好，谢谢。来点歌的时间，点歌哦，卡电要点歌吼，卡电话控诉二三三八，
1: 控三
0: 二三三七，
1: 九五五九。
0: 嘿，电话该靠通，你爱听电话内底的声音哦，电话内底的声音，安尼甲阮对话才有法度来讲着话哈。
1: 来吧，
0: 来，赶紧卡电话啦，高 K 梁大姐。
2: 哎，梁大姐您好。
0: 哦，老早老早。
3: 小静甲冰冰甲，
2: 哟阿官，哎阿叔你好，
0: 哎，你阿哥会紧张哦，
3: 哎哟，
0: 你会紧张哦，
3: 这鬼声拢是白日哩，
0: 哦，
2: 今天用个小米叫电话
0: 讲啦，今天假日啦，哦，人较侪咧拍波
3: 啊，是啊是啊，我跑就甲二楼等啦，
0: 啊，迄个阿金要听什么歌？
3: 我要来听你那条石头心。
0: 我那条、
2: 哦。你那条啊？
0: 那不是我的那，那是阿吉拉那条。
3: 石头心，我有听到你唱啊。
0: 哦，伫网络啦，迄正经伫别位，迄落节目咧唱，后礼拜甲你唱哦。
3: 好，
0: 好，
2: 好，謝謝
0: 好，阿吉，拜拜。这是清水的杨大哥。杨大哥你好，
4: 啊你好，帅哥美女好，欸、我是杨太太。
0: 欸、阿叔你好，你好，
2: 阿叔你好
0: 哦。欸、要听什么歌？
4: 我要点一条，袂当无恁。
0: 袂当无恁哦，哇、哦，这真正好听嘞。好，
4: 谢谢你们陪我们。
2: 啊，你感恩的互相陪伴。
0: 对啊，我后礼拜去哦，你听哈。
4: 我们每天都欣赏你们唱歌。
0: 谢谢谢谢。
4: 日子过得好快。
0: 哎呀，啊，我后礼拜去这首歌给你听，袂当无恁哈。
2: 哎，继续陪伴哦。
4: 好，谢谢
2: 谢谢，
0: 拜拜，
2: 谢谢，拜拜。
0: 哦，拜拜，桃园的瑞珍妈妈。
5: 啊
0: 啊。啊，妈妈你好。
2: 阿叔你好。
0: 要点歌吗？
5: 嘿，要点歌。
0: 好、哦，要点歌，要点什么歌？
5: 我点那个国语歌曲《旧梦》，好吗？
0: 旧梦，提供那个
2: 彭佳慧，
0: 彭佳慧
5: 唱的。
0: 彭佳慧，好，好，好礼拜哦，下个礼拜。
5: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哎、欸，这是陶哥，陶哥牛企业社哈、哦。喂，你好。啊，阿妹，不好爽，这个顶卡。佩化姐，佩化姐你好。
6: 喂，
0: 嘿，淡水佩化姐，
7: 诶，我点一个歌好不好？
0: 好啊，好啊，
6: 有啥问题？
0: 要听什么歌？
7: 陪我看星星。
6: 陪我看星星。
0: 陪我看星星。
6: 陪我看日出，陪我看星星。
7: 好。
0: 陪我看星星起。
6: 什么唱啊？
0: 下面两个歌。
6: 傻傻。
0: 去陪我看日出吧。
7: 陪我看日出嘛，对对对。
0: 没啦没啦，安尼好，无唔对。
6: 跟陪我看星星是偶像剧吗？
0: 那是连续剧
6: 哦，是
0: 陪我看天星
6: 哦。哎、
0: 欸，近期我有去演的。好，谢谢，拜拜。
6: 哦，你有演你呐？
0: 对啦。
6: 奇怪，那你跟他都会熟识熟识。
0: 那是公司的一个、哦、
6: 陪我看星星、哦、對對對
0: 陪我看天星。
6: 哦、天星啊，
0: 天星啊，看天星。
6: 我都天星足水嘞。
0: 去演。嗯喂，黄妈妈。
8: 啊。
0: 哎、欸，黄妈妈你好。
8: 好，别进。
0: 哎、欸，
6: 妈妈你好。
0: 点歌哈。
8: 想听咩？你给我做一条放下。
0: 放下吼。好，没问题。后礼拜来给你唱。
8: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好，拜拜。来，这是红刷，哎、欸，赶快红刷。林英姐。
9: 嘿，哎，两个帅哥。
0: 你好，你好。你好
9: 嘿，我跟你讲，我唔是要点歌，
0: 啊、
9: 我吼，我唔捌，早时也唔捌看恁这台，啊，我拢十二点开始看，啊，我拄仔看到恁这台恁唱的歌拢有够好听，
0: 哦，
9: 啊，拄仔佫唱两条老歌的国语歌也真好听，台语歌也真好听，
0: 哎呦，谢谢谢谢，
9: 啊，我有跟你拍手，拢无走意思诶，
0: 啊，因为哎，因为今仔日假日人较济。嘿，啊！你爱加卡几卡？
6: 你加试几摆啊？
0: 嘿，量两声挂掉，量两声挂掉。
9: 对对，摆拢无走命。
0: 对，你差不多拍一百通啦，今仔日爱拍一百通，以上才会走命。好，感恩哈。
9: 个帅哥。
0: 好，感恩感恩。
6: 啊，较早甲阮陪伴的哈。
9: 我今仔知影。
6: 好，谢谢您，谢谢。
0: 拜拜。好，拜拜。好，谢谢啦。哦，啊，无去嫌。听阮的这个歌声啦，哦、嗯，啊，你较介意听什么歌？做你点，逐工拢有点歌，哦。

来哟、哦，母方的阿丢啊，阿丢妈妈你好，来温泉乡的记得，我先吹一下，23380303，两两声挂掉，哦，两两声挂掉。东市的秀金姐、信义大哥、尹太太、长河大哥、金美妈妈、守春姐。

亲爱，你到底伫咧倒位咧？自从你来离开了后，我也来离开故乡，身边只有一支吉他来甲我陪伴。千山万水来沿路唱着你所爱听的那条歌，也已经来到咱难忘的温泉乡啊啦。亲爱，你伫倒位？你敢无听见我唱的歌声？心爱的。

梅姐、彩云妈妈、阿香姐、知名姐三七一的好朋友、南岛的素梅妈妈，还有五二三的好朋友。

谢谢竹霞姐、美英姐、孔妈妈、祥平哥哥、素琼姐、雪晴阿姐、金城大哥、宝花姐、庆义大哥、嘉荣大哥、钟哥、佳琪姐、月玲大哥。

台语的博超大哥，小港的真水妈妈，湖口的彩珍姐，当时的丽娜姐富足妈妈，美凤姐曹松大哥燕明大哥，谢谢您哦。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给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给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的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的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2: 每天一次100%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紫无壳。遵循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100%深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14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1: 全公司商品里面啊，这这个商品卖上济，哦，伊统计起来差不多卖一百几万罐，哦，一百多万罐，哦，就几啊十万组啊，就对啦。哦，这有食过这个商品的人，就是讲不计其数。啊，现在这济人咧买，这济人咧吃，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会足高嘞。哦，所以有咧吃这个商品的人，差不多全年当天拢唔捌停的，包括我个人在内。哦，因为我认为这个商品对我来讲嘛真重要。我是查甫的嘛吼，真侪人拢知影查甫人啊，即个做咱的即个爱重精气神嘛，哦，啊，即男贵子吼，我人讲哦，做有一句话你讲哦，一滴精十滴血啦，哦，这个男贵子有好好伫啥物所在咧？伊毋是讲好伫讲哦，暗时后你较袂搞尿尔，吼，伊对你的这整个查甫人的精气神有偌大的帮助？你看这一杯安尼吼，这杯男贵子油吼，看起来乌身乌身吼，但是你啊真正看是墨绿色哦。伊是墨绿色，但是你若用这个电火啊，你用电火来照，你来看哦，你甲照有看无？你有看到啥物色？有看到红色无？有啊，看到吼？我对只照咧摄影机看就清楚，只要电火照到的所在，拢是红的。是安那照到出来红的呢？因为内底的锌含量足济，即摆电视拢讲过，哇，连把锌都给你了哦哈！这个锌啊，对查甫拢足重要啊。哦尤其是查甫人的精气神，你看查甫人，有当时啊，这头毛啊开始反幼稚啦， 啊，翻白啦，开始落头脏啦，吼，开始有一寡啊，即个这查甫人的这衰老现象，拢甲你的体内锌含量无够有关系。啊，那查某人咧，查某人啊，即个这脚袂到拍卡枪啦、砍卡扫啦、闪尿啦，吼，啊，暗时啊是咪放尿放几下摆，这对查某人来讲啊，这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俩，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脏啦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这老化现象，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啊，大行甲你管甲较到。诶，新德。香山区的吴先生啊，九十岁啊，摄护先回答，食药啊，食七年，即摆一工食两粒南瓜子，西药都无逐工食，放尿真顺，也未交尿，嘛未放未清气。九十岁啊吼，所以你家己几岁，你家己十一个哈。大虾林大姐暗时啊起来交，食一个诶，食个啊月就未过半暝啊交尿啊，而且目睭嘛较未酸。佮有新区的詹大哥有中风，半暝啊三点钟起来放尿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交尿就减少，而且尿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一暝起来七八摆，自从困前食两粒南瓜籽油了，食无一个月就八摆变五摆，啊，即摆变三摆变两摆。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个以前咧食，因太来讲咧食即落做长，讲伊长期咧食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自从食南瓜籽油三个月了，糖分才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阳洪山的陈大哥半暝起来放几下摆，即摆食。食四天尔，讲一次到天光啦吼。这陈大这个跟你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食一年外，感觉交友改善啊。食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饭前百三，即摆慢慢啊降，即摆降到饭前剩八十五，所以糖分高的人食这嘛真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咯，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摆一暝走一摆尔。家庭的林大姐嘛是交友的问题，黏糊线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唔是伊啦。食南瓜籽油了，即马明显就作改善，嘛无你食西药啊，吼，佮即家庭啊，家庭迄边可能较搞笑迄款咯。四十几岁西药剂食西药剂的食三组了，本来放袂出来，即马四十几岁了，已经医生看到西药剂啊，即马有法度家己放药啊。好歹的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哦，咱查甫人欠啥物？欠即个心会安那会搞笑，会要放无唔放紧紧的，落头脏，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会甚至会袂生。查某人若欠心的，免也功能歹，嘴破、感冒、增加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皮肤粗、生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三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锌无够，铁无够。所以欠这个锌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哦，查甫人食这個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锌不可啊，男女老幼都需要。性功能障碍定义是真宽，但是缺锌哦，容易囡仔会较不容易受孕啦吼。哎，少年人较袂生啊，睾固酮会降低，较无兴趣啊，这个荷尔蒙会无够啊，查甫人嘛较容易尿泡酸出问题，因为锌啊，伊有伫肌肉、骨骼、皮肤、指甲拢总有这物件，所以你若有指甲有出白斑的啦，或者是讲啊，这个啊容易这个做烫皮老迄个皮肤定吸到了乌青、银灰这种个侪啦吼，或者是讲有即个做空嘴袂好个啦，吼，像这种个拢甲即个锌无够有足大个关系。这支的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即个皇家个国宝，这是伫个对生产的呢，这是欧盟，规个欧洲干即个所在呢。阿尔卑斯山的山脚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伊种这种金龟或者虎斑呢。这个虎斑的金龟啊，伊啊皮，伊的皮是青，啊壳是，迄个这个，籽是无壳的，伊专门来榨油的，对吧？这种专门来榨油的吼，伊这完全拢无任何添加。手工，籽摕落来了后，用个手工落去甲拱，落去甲煎，然后啊，这煎做粉了后，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了后再落去榨，榨第一摆了后，再来放七天了后，才会当甲这个上盖青的来甲装个规罐。咱这不是珍贵罐，咱这装作啥？装作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装作胶囊。如果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吃一粒。哦，真好，不是随吃随好啦吼，暗时也真好啊。30,000粒的金龟才能赚一公斤的油，哦，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得奖了，当年都学了，哦，人吃过，大家学了，哦。南瓜籽油是补锌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 CC 等于10只红蟳，30粒蚵啊，27只草莓，2公斤的牛肉。哦，食南瓜籽油好处，尿壶线未增大， 哦，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竞争，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食南瓜子会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过美容吼。食南瓜子的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叶绿素啦，啊，佮有维生素 E 啦，啊，佮有这南瓜素，啊，佮有这叫做 Omega 369的这叫做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咱这种有检验上安心，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的残留。今仔这栋广告，哦，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哦，这南瓜籽油。你今仔这栋若买无到，我嘛是要亲自甲恁保证一下吼，保证啥？保证下摆绝对无这个介绍，要搁买这个介绍，这是爱等啊，明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到、续到。这一盒内底30粒，一天食一粒，一盒都食一个月啊，一罐都食一个月啊，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今仔真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化艾灸哦，你会站脚步去化艾灸，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哦，互你买到赚到，唔是赚小块尔，要互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两罐偌济，第二罐甲你算80块就好，两罐1500块，食两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尔，买两罐，搁送两罐互你，四罐，四个月开1500块。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块，新卡新赢。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剩两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买个观众朋友买到、赚到，不但赚到，今仔只要有卡起来，我甲小齐有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下免钱啊，够你一罐，开放试食，5罐全部炸到等于。1500块，一罐300块啦，320几块，一罐300几块尔，新卡新赢，50个都。

0: 啊，0800009，我卖这广告吼，卖这侪年啊，该去给我已经去，爱去足侪摆啊，但拢无甲恁去，今仔无甲恁去，搁兼互你开放试食，食一罐免钱的，食好到时候报就好来，你好我加应来，
1: 哎，
0: 一组。好，来来，三二一组，来小妹姐，一组，好，来五罐1500啦，俗价，来陶子姐你好，
2: 妹姐组，
0: 好来62刷，搁一组来，哎呀，这胡翔大哥，
2: 哎，啊，你来知影我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啊，
2: 啊，你来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妹姐组，
2: 好，来我一组，
0: 好，大姐来，来三刷，下姐来，喂，龙城大哥。好来，64刷，搁一组来，你又是来李主席，一组，
3: 一组，
0: 65刷，一组来洪玉姐，
4: 你好，
0: 一组，来66刷，一组来，你又碧玉姐，你又，
3: 我变一组，
0: 好来67刷哈，吃无后面钱，小春你又，
5: 嘿，
0: 一组来68刷，一组来，你又来高雄大哥，
6: 哎，你好，
0: 一组，69刷，一组来70刷，风珠大哥。啊，一组，
3: 嘿，对，
0: 一罐才几块俩，一粒10块俩，你唔敢吃，要暗时啊起来放几下摆，来无彩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啊，小何，一组，来五台一组，一组来，你要来，小珍你要，
3: 嘿，
0: 走来，来小珍姐一组来，你要齐声大哥，
4: 嘿，
0: 齐声大哥一组，来五三刷，搁下者来，你要来，这青龙秋大哥，
3: 哎，你啊，
0: 一组，
3: 哎呀，
0: 查甫拢会使吃，大人囡仔拢会使吃，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啊赶紧来吃。吃这個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即叫做西装；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来嘉莹一组，李红姐一组，来55刷，烧声，隆重大哥一组，来56刷一组，来你好，来英姿姐一组哈，来57刷，58刷一组，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小梅姐，一组，来邓文姐，来吃条子就好，来心怡姐，要心怡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仔、生条子，你要吃这啊？亲，来春金大哥，一组，我查囡仔是做生条子，吼，吃这吃真好个。来，你好，嘉莹，你好，一组，来啦，3刷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4刷，甲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66现在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一组，
7: 你好，
0: 好，7刷一组哈，吃好到小补哈，功德大功德做，来，你好，嘉莹，你好。买一组，好一组，68刷，一天一粒就好哦，唔免食济哈。同中大哥你好，一组，好来68线，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即摆线顶的线都满嘞，好小，哎，黄大哥安那无来消哦你。
4: 再见哦，好拜拜。
2: 我要搁加一组，
0: 无加一组嘞，70刷无加组。啊，拜你啊，搁看现场广告，南国自由，我若五罐搁卖你1500，我5斤叫你吃无哀，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个广告南国自由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甲你提醒者。啊，拜这组上少1700，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若要啊，赶紧嘞哈，加今仔日嘞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啊，你好。
4: 再见，拜拜。
0: 喂，要一组。
3: 喂，
0: 来点灯，说一组来，你好，来徐勇，你好。
8: 喂，
0: 一组。
8: 嘿，
0: 57刷一组啊，要啊，赶紧嘞来，叫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58刷，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组，59刷一组，59刷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62刷搁一组来，哎红红妹啊你好，
9: 没
0: 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红妹啊一组来，你好来志昌大哥。
9: 嘿，我
0: 要
9: 一组。
0: 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啦，3刷，等我一下，3刷，来文兴啊，你好。一组来啦，4刷，文兴啊，一组来，你好，中立啊，你好。
10: 嘿，
0: 中立啊，一组。好，感谢中立啊，65刷，甲下者来，秀兰，你好，秀兰。
11: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秀兰一组来，你好来。哎呀，李永姐啊，那李永姐。李永姐，连着这个灯卡来，你好，李永姐，你好，李永姐。一组。
12: 嗨。
0: 好啦，4刷，搁一组来，你好来。哎，雪梅姐，你好。
13: 你好，你好。
0: 一组。好，等我一下来，雪梅姐，甲下者来。哎，五福兄，
14: 哎，叫我
0: 哎，翁大哥来，哦，你翁大哥呢？
14: 哎呀哎呀，
0: 别一组，
14: 哎呀，
0: 小梅姐，一组，
3: 好，
0: 来5罐1500啦，俗价，来陶子姐你好，
15: 别一组，
0: 好来62刷，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兄大哥，
16: 你好，
2: 哎，啊，你来知影我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啊，
2: 你来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一组，
2: 来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3刷，下一下来，喂，龙城大哥，
17: 一组，
0: 好来，64刷，搁一组来，你好，来李主席，
3: 哎，
0: 一组，
3: 一组，
0: 65刷，一组来，洪玉姐，
4: 你好，
0: 一组。

0: 来，六十六线一组来，你好，比一下，你好。
1: 我要一组。
0: 好，六七线啊，吃无啊，免钱，小春你好。
1: 嘿。
0: 啊，一组来，六八线一组来，你好，来高雄大哥。
2: 哎，你好。
0: 一组，六九线一组来，七十线凤珠大哥。
3: 嘿。
0: 一组。
3: 嘿，对。
0: 一罐才几块俩，一粒十块俩，你唔敢吃，要暗时起来放几下摆，哎，无使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好，小何。
3: 一组。
0: 来，五台线一组来，你好，来小珍你好。
3: 嘿，
0: 一组。走来，来小珍姐一组来，你好，齐成大哥。齐声大哥一组，来五三线，搁下者来，你要来这青龙秋大哥，
4: 哎，你好，
0: 一组，
4: 哎呀，
0: 查甫查某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爱赶紧互伊食，食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叫做生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要来加油，一组，
4: 哎，
0: 李红姐一组，
4: 哎，
0: 来五十五线，烧声，龙中大哥。一组，来五六线一组来，你好来，英姿姐一组吼，来五七线五八线一组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小梅姐，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吃条子就好，来新姐，你好新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小小条子，你好吃这啊，亲，来春金大哥，一组。阮查囝是做好生条子，拢食这食这好个。来，你好，嘉欣，你好，一组。
5: 哎。
0: 来，三线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四线甲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六十六线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
6: 嗨。
0: 一组。
6: 你好。
0: 好，六七线一组哈，食好到收步啊，功德大，功德做。来，你好，嘉欣，你好，要一组。好，一组，六八线一工一粒就好，唔免食这哈。同中大哥，你好。一组，好啦，六十八线，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现在线顶的线总满嘞，好消息，哎，黄大哥安那无来消哦你。
7: 再见
0: 喽，
7: 好拜拜。我要
0: 再加一组。无加一组嘞，七十线无加组。啊，拜你啊，去看现场，讲过南国自由。我若五冠，搁卖你一千五啊八，我五斤叫你吃无碍。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转，搁讲过南国自由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给你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一千七百八，200块对你来讲差无多，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多啊。所以你今仔要买，赶紧的哈，加今仔日尔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啊，你好。
8: 喂。
0: 要一组。
8: 喂。
0: 好来，点灯说一组来，你好来，徐勇你好。
8: 喂。
0: 一组。
8: 哎。
0: 五七串一组哈，要爱赶紧的来，玉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八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组，五十九线一组，五九线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一组来，哎，黄黄米啊，你好，
8: 哎，
0: 要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黄米啊，一组来，你好来，智商。

谢谢阿菊妈妈、于珍姐、竹香妈妈、贤美阿姨、廖满妈妈、发展大哥、秋桂妈妈、李清杰、天才大哥、雅思妈妈、初野妹妹，谢谢淑玉妈妈、秋娥姐、彩慧阿姨、淑玉妈妈、愿你妈妈。

0: 苏霞妈妈，感谢大家捧场，谢谢。
1: 好，谢谢大家，
2: 感谢大家，
1: 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2: 来，六点至八点的宝贝哦，
1: 还有大家好，我是秋月小宝，
2: 来，大家好，我是人小之前搞的明星。哎，奇怪，好奇怪啊，每次刚刚在念这句话，那也在卡字吼，是不是我最近伤过忝嘛？可能是金龟刚舞当下，哇，每天都一直熬夜熬夜，可能这个身体
1: 太累了，嘛，
2: 可能这个哦，可能神经有点错乱了，所以在
1: 我
2: 念好谁？
1: 我感觉难免的，因为常常在讲的话，常常在做的代志，有时阵小夸卡卡嘛是。
2: 原本是家己较近，自己很擅长的事情，有当时啊，那倒一个水，那喷出来，
1: 哦，
2: 我们提一个物件，
1: 这个不是我最擅长的事情。
2: 对啊，提只滴买 lucky， 提只滴买 lucky，
1: 是 A 啦。人哦难免都会犯错嘛，对不对？都会失误。
2: 森林怕够有时错啊，卡波打叉虾人无啊。
1: 哎对，我们的这个我讲那是非常健康，
2: 对。
1: 哎呀，然后来个咱这个连接。

0: 假第三天了吼，等下刚刚呢，
1: 不讲我都袂记得，今天是连假呢吼。
0: 嘿哇，对对对，咱们开车的时阵，
1: 开车
0: 吼，就讲路上车真多哦吼，车的，那就代表说大家都有出门，大家都有出门去佚佗啦。哦，因为人嘛真多嘛，外口嘛足多人诶
1: 啊，不一定嘛是出头为、去佚佗当下去，出头是啥物名啊？
0: 出头
1: 当时那个找找朋友
0: 哦，嘛有啦，也是有啦，嗯，对对对吼、因为这个年假嘛，难免外口较侪人吼、比较多了啊，好险吼、年假这三天吼、好险没有讲吼落足大诶雨。哦，就求台中地区，刚刚是还可以啦吼，比较没有下很大的。
1: 昨天我是没有看到下雨。
0: 哎呀，张喜伯吼，阿姆哥吼，这几天的天气还不错啦。阿姆哥吼，后礼拜开始吼，是要连续落雨哦，连续礼拜一到礼拜五可能都会有这个阵雨的发生，
1: 有几率啊。
0: 今天也是有啦，一点点吼，但是明仔开始就是因为封面来临嘛吼，所以讲吼，后礼拜的平日也看雨水会比较多一点，
1: 行，
0: 好，雨水较多，好，然后假日就会减缓啦，好，所以下礼拜的周末呢，假日这个雨水吼是较少啦，哦，比较少一点，所以我们平日你若是这个要上班的吼，大家马上要注意的，
1: 哦哟，
0: 出门小心一
1: 点。一到五都会落雨，
0: 嘿呀嘿呀吼，这个都雨季啦吼，落雨就是安尼嘛吼，因为这个连阳公下雨天还有三月天呐吼，三月天也季节差不多也都是雨季啦，哦，都是落雨。
1: 我那有三月里的小雨，
0: 三月小雨，
1: 就是小雨，没有到三月里的大雨。
0: 对对对，
1: 当我来下，
0: 哎不，哎然后
1: 只是把小事改成大。
0: 这一周对这个礼拜呢，又是这个妈祖的生日，
1: 妈祖生日，
0: 后礼拜三月二三嘛吼
1: 啊。
0: 哎，三月二三的妈祖，
1: 生日我都没记得。
0: 我记得妈祖生日三月二三，
1: 小宝记得。
0: 哎，这只有这一天。然后，这大家都接棒的吼，又从前面的北沙屯妈祖，然后开始走，然后再来是那个大甲妈祖，哎，走。然后这几天好像又是那个霞靠妈，那个西罗霞靠妈嘛是走啊，嘛是咧文，嘛是咧一个。绕境啊！
1: 讲到迄惊妈祖，前阵子那个大甲妈买回去的时阵，一路上有当时啊，那路迄雨足大呢。我看到有很多这个信徒，哇，咧推那个推车，或者是家己的行李，看，推自己的行李，然后哇，那个，我就整个都是下雨，然后也没有穿雨衣。
0: 哦，你有。
1: 其实就这人无穿迄雨帽，有的不知道是。没有准备到，还是不知道下雨，然后啊，五位郎就哇，鬼辛苦，等不到楼啊呢，就这样，然后停在楼边一边，所以那个下起大雨啊呢，还要走这个很远的路哇，就辛苦，
0: 真辛苦呀，然后讲鬼辛苦，等不到啊呢吼，
1: 哎呀，
0: 这个身体真的是受不了。
1: 我莫想讲啊，我机车内底可能有一领雨帽当。不能穿啊！唔讲，遐侪人都无穿。
0: 系啊，
1: 实在是，
0: 而且伊穿裤拢湿面，伊肯定嘛无想要穿。
1: 系啊，无
0: 穿着会更难过。
1: 可能也着凉啊，你可能咪比较容易着凉。
0: 穿着会更难过，因为那湿掉的吼，那就干脆让它淋雨。
1: 只要带一下那个轻便雨具啊，还是我要。
0: 说不定他想要把那个汗水淋掉啊，冲一下呢，然后到。比如说雨停了之后再换干净的衣服哦，马修柯林啊，
1: 哇，你刚好，
0: 哎呀，这样我会选择这样做呢。
1: 马西哦，你跟我讲干，
0: 就是我讲我老干老个苦辛苦，然后多喝了后啊，我就回蓝，然后蓝家比如说走到一个休息的地方，然后没有雨，我就换干净的衣服，这样反而会比较清爽一点。
1: 还有够聚焦哦，
0: 还能比较轻松啊，
1: 打破我的思维。
0: 那我钻进窟窿干嘛？啊，好好注意细节啊。雨水洗，虽然雨水没有说很干净，
1: 没啊，
0: 无讲盖清气，但是比起老干的臭味吼，我是刚刚好注意，我还可以接受。
1: 没有，
0: 对啊，对啊，吼，就换身干净的衣服这样子，然后比如说有水的话，稍微擦一下身体。切一下，把那个雨水擦干净，这样子，这样身体会，我觉得会比较舒服一点。
1: 对啊，
0: 较舒服啦。哎呀，来讲最近要参加这个妈祖生吼，这个人挤人啊，人真正足多吼，人非常的多吼，啊，像这礼拜吼，就是要迎接到咱的妈祖生啊。确实是，这是确实是妈祖生
1: 啊。迎接这个要去庙内底啊，
0: 比如讲，
1: 通常要做什么代志？
0: 无啦，通常是迄个，
1: 我在关注这
0: 每一个庙妈祖庙可能都会有这个人类啦，比如说我顶头咧文尊啊，或者是我搬，就有这个 庙口拜拜啦，或者是外口有请布袋戏啦、歌戏啦，
1: 哦，安尼，哦，
0: 这些的，哦，啊，若讲我们正常的信徒嘞，吼，哦，圣诞信徒，吼，
1: 哦，嘿啊，
0: 那我们就准备个水果，或者是准备个，哦，那个。拜拜的这个食品啊，就讲饼啊啦，
1: 脆夹面啊，
0: 哎呀，然后就去那个妈祖庙呢，八卡拜之类，哦，他
1: 祈求一个平安哦。
0: 哎呀，
1: 妈祖完不是关海的嘛，关海边，
0: 欸，对，哎，海边。
1: 啊，有的人说哦，你管很大哦，你家住海边，管很大，
0: 没海边我被灌了。
1: 所以妈祖嘛，圣神
0: 妈祖就是我们的海神嘛。
1: 以前那个渡海可能，那个很以前那个船可能没有那么发达，其实
0: 台工以前
1: 比较发达船难。
0: 以前要出去了，要出去捕鱼
1: 啊，
0: 捕鱼的时候，纯定够采一尊妈祖呢，保庇保庇这只
1: 船，算是海上的守护之神，
0: 保护这个船，然后能够大丰收完呢，吼，其实妈祖算是云南台湾的信用呢，对，占着非常大的一个这个位置，哦，全然台湾呐，吼，萧妈祖啦，哦，萧观音呐，
1: 观音嘛，
0: 关公啊，哦，
1: 关
0: 公啊，够迄个。那个玄天上帝啦，吼，阿哥还有什么土地公啊，哦，土地公哦，这些
1: 翁爷啦，
0: 哎呀，
1: 翁爷就多哦，
0: 对，很多，
1: 还有不同姓氏的嘛，
0: 就多哈，那是这个就是从以前流传下来的哈，这个老祖先开始拜个金嘛，哎呀，所以哎，这个台湾人的信仰，我觉得台湾
1: 有民间信仰，民间信仰，
0: 那摩羯啦，我觉得要有个信仰，不管你是信道教哎，还是佛教哎。或者是基督教、天主教，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1: 对啊，不要信睡觉就好了。
0: 睡觉，
1: 一点困啊，
0: 睡觉，
1: 零星有点困了了啊，你。
0: 我也很想要去信睡觉，
1: 信睡觉这样。理工那集体睡觉，来哦，来，谢谢你来加入我们，来入会费多少？
0: 来
1: 做会困啊，
0: 马上睡觉，
1: 信睡觉。
0: 我没有了，
1: 开玩笑。
0: 希望大家哈都有一个信仰，然后就是
1: 哦，
0: 那两公我这边不如也代替啦，哈，是讲没有人可以开嘴的，可以去跟神明来这个求解，然后有时候神明会给你指点嘛，指点讲，虽然讲伊无得开嘴，跟你讲，他可能会刻到一挂代志给你指点，有一些讯息帮你指点。
1: 譬如讲你梦到啥，你看到什么物件吼，你听到什么声音，怎么好像有突然间有人跟我说话？
0: 跟我
1: 啊什么啊可以下班了是不是？
0: 没有。我进来的。
1: 妈祖说，我最近比较操劳，要对先今天要早点休息。
0: 像我个人，我没有特别得被度过什么神机啦。有啦，我好像是有呢，我记得有，就是说有一次好像开车的时候真的是睡着了，真的是被困起啊，已经马婆已经被逮了呀，你看那样哦，已经真的是快要眯到睡着，而且已经快要进入梦乡了，你看那样哦，开车的时候睡觉哦，有时候。真的是难免啊，那个长途嘛，
1: 我买 A 啊，
0: 难免都买渡孤啊，那两公渡孤，那真的去下休息站休息，按哥还在路上怎么办？
1: 哎呀，
0: 我有一次就真的，
1: 我下面教我，
0: 这真的是睡着了，快睡着了，然后已经进入梦乡的时候，我真的熊熊有看到妈祖的脸，妈祖的脸显现在我的。
1: 也是啦，我想讲你心情
0: 好，不是这样，天灵里向，不是啊，我说在梦里面，然后就真的有一尊妈祖跑出来，然后我就醒来了，我就醒来了，我的气起来呢，我觉得就是冥冥当中，
1: 救了一命啊，
0: 真的是有神明会指点你，被指点你被冲下呢，吼，你讲我想去抽签呐、拔杯啊，那种台湾人都爱拔杯呢，你讲去庙内底看，看了做怎样的样呢？拔杯，
1: 进前我去。可以，我们家搭几间？那个应该是那个杯我就
0: 大
1: 一
0: 碗
1: 啊，那个是上次在我们台中这边啊。
0: 哦，台中。
1: 那个就是那个叫那个是哪里啊？
0: 哪一间庙忘记了？做菜庙，我去做菜庙拜很多拜庙拜。
1: 那个杯我就大一碗，上次我们不是有宝贵那个很大型的杯。
0: 哦，这是一个大的那个杯啦。
1: 其实连我家住大渡那边，那个路边有一个那个造景哦。不知道是
0: 神秘造景，
1: 有一个造景，就是它有一个很大的玻璃在那边，
0: 嘿，
1: 那应该算是一个那个叫什么人那个 其实在路边啊，马路旁边，然后就有一个很大的杯在那边啊、就是装饰啊那。
0: 没有你看呢，经过看人家夹起来了，看有没有拿起来播、
1: 啊。对啊，大肚那边有一个大的杯。
0: 然后这个下礼拜刚好是妈祖生，所以稍微提一下。
1: 你在给我装置艺术吗？
0: 对对对，你也刚好多好处。附近有妈祖婆吼，有这个舍利的吼，来去拜一下，然后祈求一下，祈求一下啦，吼，来，我们早上来讲个这个新闻。

因为这诶这个大家吼，诶这个民以食为天，大家人是食的话拢会拄着。不过诶，那个有时候去板凳啦，去餐厅啊，都会遇到。哦，你喜欢吃生鱼片吗？其实我个人是蛮喜欢吃的，但是吃太多。

0: 东南生鱼片周五名还是当港嘛吼，那个屏东东港生鱼片哦，或者是垦丁的这个后壁湖那边的生鱼片也很有名啊，而且真有名吼，真正是大盘啊，搁做俗的，因为迄边是出产的迄个出产海产嘛
1: 吼，
0: 所以讲真的是很便宜，你讲一两百块吼，可以得一大盘。就真的是我吃到吐，吃到吐，吃到惊哦。那个喜欢吃生鱼片哦，那个有网友哦特别喜欢吃一款生鱼片哦，例如给你几种生鱼片是黄色的，然后上面有一层鱼皮的那个。
1: 无，刚刚无吃过。
0: 你无吃过？老师找照片给他看，他一定看过。
1: 马健啊，我哎呀，马健，我都叫看了，我刚都要看。
0: 这几天你才吃过而已，你还竟然忘记
1: 了？我吃过，
0: 你有吃过吗？你有看到他？
1: 我听的吗？
0: 你有看到他？我忘了
1: 你有。你用公司的吗？
0: 不是，我靠哎！
1: 我靠！
0: 那这回去吃，你又没去？
1: 那我没去吃。
0: 就是有一种黄黄。
1: 我可能有吃啊，但是不知道那个什么。
0: 然后它上面有鱼蛋的那一种，然后有一层鱼皮的那一种。哦，那公司高级料理。高级日式料理吼，哎，这个是有时候都会点得到哦。那讲实际走去那个鱼贩呐、啊，让那卖生鱼片的所在啦，吼，去甲问一下。哦，原来那个东西叫做什么？那个叫做泥性哦，它叫泥性哦。其实我唔知伊名呢，吼、嗯，我都只记得它叫黄金什么黄金蛋啊，什么耶？哦，原来它有个名字叫做泥性啊。哦，一个是那个。泥是那个尼姑的泥，然后相信的信，哦，泥信，哦，其实它是加工食品哦，它不是真的，这个生鱼片，
1: 哦，不是鱼啊，不是鱼啊，
0: 它是鱼类啦，但是它是加工而成的啦，然后它是由这个鲱鱼跟这个青鱼肉，然后跟这个鱼卵所组合而成的这个加工食品哦，哎，因为吼，其实我嘛是真爱讲，因为吃起来就是安尼。卡滋卡滋，啵啵啵，然后就是有很多鱼卵，然后吃起来很爽口，脆脆的，很好吃、哦、那通常那民众吼去日式料理店呢，都会点上一盘，然后这个真的是非常好吃吼、哦。然后就有人这个疑惑说，哎，这个真的是切下去，真的只有鱼皮跟蛋吗？吼、哦，没有鱼肉呢，吼、哦，完全是无肉呢，吼、哦，大家都有疑惑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天然的吗、哦？还是这个是加工的呢？哈、嗯，哎、欸，这个厨师哈就说了哈，这个其实不是生鱼片，呵呵这不是纯的生鱼片哦，哈，这个到底算不算生鱼片？它其实它是腌制的啦，哈，以及那个加工过的啦，哈、嗯，但是哎、欸，这个五粮公它可能不算是生鱼片。它也不是生鲜食品，它是腌制的哦，组合式的哦。阿伟人吼，介意食，鱼小块食起来咸咸啊，哦，脆脆啊，哦，真好食，非常好吃。然后这个鱼贩就说吼，纯肉的话它不算是哦，因为它是有经过处理的哦。除了那个鲑鱼啦，哦，鲑鱼片啊，旗鱼片啊，吼，这些算是真的真正的生鱼片。哦，一般的生鱼片就是这种哦。那讲吼，像那种黄金色的那种哦，那个就是腌制的。哦，那是有腌，用腌的。哦，按这个生鱼片业者说，哦，这个黄金鱼呢是青鱼跟这个鲱鱼卵的结合。哦，哎，啊，有的人说它也算生鱼片，因为它也是算海鲜嘛，哦，买起剩起海鳝嘛，哈。
1: 对。
0: 啊，那个下面的这个鲱鱼卵呢是这个，下面是鲱鱼卵，然后上面那个皮呢是这个青鱼哦腌制而成的。哎，哦，原来这个叫做。黄金生鱼片哦，这个叫做泥性啊，也名的叫做泥性。
1: 你相信吗？哦
0: 欸、那泥性是不是生鱼片，就看你信不信。
1: 我不信，
0: 就看你信不信了呢哈。哎、欸，这个黄金鲱鱼片，我让爱家，我请我马金爱家，我也蛮喜欢吃这个。有时候我会点直接点一盘呢，全部都是黄色的呢。哦，吃起来就是很好吃。我马在，我现在就觉得很好吃。好，但是不要吃太多了，因为这个。毕竟是腌制的嘛，吼，而且毕竟是这个加工食品，所以讲大概卖价收最，哦，卖价收最，吼，底下它那个材，它那个质地，吼，你讲吼去问导游，它很会吸酱油，很会吸这个汤汁，
1: 所以讲搭配起来，
0: 我喜欢问收最收咸，我有时候太咸，啊，像那个生鱼片，它因为它没办法吸太多的酱汁，所以它就是还可以哦。所以说你也讲要吃这一回，哎，那个导游问起呱呱的喝啊，一点点就好。
1: 这个要拿捏好，
0: 哎，要拿稍微
1: 过犹不及啊，
0: 稍微沾一下啊，你得当啊，多喝的喝。然后来咱这个可以分享给大家，因为其实我们咱要打破我的迷信。哎呀，这算是一个加工食品啊，大家
1: 做哈呗，
0: 但是能吃的，但是
1: 鲱鱼卵配青鱼
0: 太多，
1: 鲱鱼卵配青鱼还有鲱鱼。 鱼，
0: 哎、欸、对，卖黑的鲱鱼卵啊，鲱鱼卵，黑的波诶，黑的鲱鱼哦，是鲱鱼哦，一个鱼在一个是非的非，黑的鲱哦，吼，鲱鱼卵哦，吼，后来义兄吼，就是咱这个诶、健康分享分享大家，吼，来继续安排给你立刻，再来要查大家，这个运动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五月初三，来过日是三月十七号，来冲羊，三十六岁、九十六岁朋友尽量卖往东方，方位去神向正南方，再神向正西方，好神向正东方。今日有时候的是技术、技术、立夏、旧牛、出行、拿菜、挡土、交易、立处、清刷、拿宅。栽椒、救树、栽种、开窗、化土、修网。今日无适合的是安床、架马、穿耳洞、占骨、剃头。来，以上农民历，予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噔噔噔！
1: 来，跳完健康操，咱来喝开水啊！来，
0: 啉滚水一下，来。
1: 好，来补充水分完了后，咱们来沉淀面啊。
2: 好，
1: 下面时间看在咱的控诉里338
2: 控三控三
1: 零四二三三八
2: 零三零三。
1: 咱们来沉淀面啊，看大家去沉阿杯哦。好，咱的丽姐妈妈，
2: 丽姐妈妈搞炸哦。
1: 咱的丽清姐，
2: 丽清阿姐搞炸。
1: 咱的人物的秋兰姐，
2: 秋兰阿姐。
1: 哦，廖妈妈妈，
2: 廖万妈妈。
1: 还有清水的春娟大姐，
2: 春光阿姐。
1: 哦，新义的玉兰姐，
2: 玉兰阿姐。
1: 大理的秀莲妈妈，
2: 秀莲妈妈。
1: 九南这个淑美妈妈，
2: 秀丽啊妈妈，
1: 淑珍妈妈。
2: 小丁的妈妈，
1: 还有红珠妈妈，
2: 红珠妈妈，
1: 凤珠
2: 妈妈，昆凌阿兄，
1: 还有那里秀美妈妈，
2: 秀丽啊妈妈，
1: 赵和大哥大嫂，
2: 赵和大哥大嫂，
1: 还有雪美阿姨，
2: 甜蜜阿姨，
1: 住在那明春姐，
2: 明春阿姐，
1: 桂顺爸爸，
2: 桂顺爸爸，
1: 还有永和锦鱼妈妈，
2: 金魂妈妈，
1: 阿段妈妈，
2: 阿段妈妈，
1: 明渊大哥大嫂，
2: 明官大哥大嫂，
1: 桃园的丽梅姐，
2: 美丽阿姐，
1: 还有新庄的美娇姐，
2: 美娇阿姐，
1: 还有鹿谷的淑莲妈妈，
2: 淑莲的妈妈，
1: 秀鸾妈妈，
2: 秀鸾妈妈，
1: 慈智妈妈，
2: 慈智妈妈，
1: 啊，大园的秋儿姐。
2: 朱阿姐，
1: 哦，知名妈妈，
2: 知名妈妈，
1: 宝月妈妈，
2: 宝冠妈妈，
1: 大家早安哦！哇，今天是满盛呢，
2: 嗯，今天是满爽。
1: 佩珊姐，
2: 佩珊阿姐，
1: 早安哦 ！K 和美华大姐，
2: 美华阿姐，
1: 老赞老赞，哈，还有丽清姐，早安哦！
2: 丽清阿姐，
1: 秋桂妈妈，
2: 秋桂妈妈，
1: 老赞老赞，哈，大家早安呐，早安呐，
2: 早安，哎，
1: 来来出瓜哈，出那个次首歌曲哟，
2: 好，
1: 来二楼的廖妈妈妈给你安排这首《未婚胖》，
2: 啊，过来嘛是不胖哦，
1: 哈，现在
2: 阿段妈妈帮你。安排花香公益哈，
1: 来男子的秀仪妈妈来收点播高分金瓜，
2: 然后过来是三名的秋霞妈妈帮你安排将军爱一半，
1: 来细细瓜来给我弄一张哦，谢谢。

洪阿姨，谢谢迷纯姐、淑萍姐、淑美妈妈、阿段妈妈、秋金大姐、袁翔大哥、

来给准了安排阿段妈妈列高铁花香，谢谢阿段妈妈许的列中沙楼，谢谢洪阿姨、康爸爸、康妈妈、苏霞妈妈、丽梅姐、亮满妈妈、秋娥姐、秋兰姐、贤美阿姨、锦云妈妈、红珠妈妈、秀云妈妈。

快乐吧，快乐妈，美辉阿姨，富足妈妈，王妈妈，谢谢思智妈妈，昆凌哥，树香妈妈，谢谢珍珠妈妈。

谢秋桂妈妈、康爸爸、康妈妈、天才大哥、朱云杰、李清杰、姚文妈妈、秋桂妈妈、苏夏妈妈、快乐吧快乐吧、金珠妈妈，来感谢大家拍掌，谢谢大家。谢谢明春杰。谢谢地震海啸大哥戳兰姐，来给说兰白，那么给秀宇妈妈高魂金。

谢谢高魂情歌，感谢大家欢声哦，谢谢。前面阿姨廖妈妈妈昆凌哥，谢谢平正王妈妈、阿段妈妈、竹香妈妈、中立的美云大姐、龟山雅文妈妈，谢谢富足妈妈、快乐爸、快乐妈，还有康爸爸、康妈妈，来继续安排三名的秋雪妈妈妈，总共爱几波。

来，谢谢红珠妈妈、美云姐、竹霞妈妈、秀霞妈妈、丽青姐、康爸爸、康妈妈、雅思妈妈、舒妍妹妹、李玉姐、秋桃妈妈、慧文姐。

谢谢小明姐，谢谢小林姐、美娇姐、阿段妈妈、昆林哥、云翔大哥、美云妈妈、廖满妈妈、雪美阿姨、丽青姐。谢谢丽姐的妈妈王妈妈。

0: 才大哥、洪阿姨，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谢谢秀瑜妈妈、秀鸾妈妈。
1: 哎，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哦！哈，来继续细数歌吼，哎，继续了阿南要来播上咱这个好看的节目，或者是咱这个祖先有智慧哈，今日要学一下咱的俗语哦，哦，咱的俗那个古早俗语哦，即句哎，今日要介绍对一句俗语的哈，咱来收看咱的祖先有智慧哦。
2: 渭南、渭北、渭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3: 祖先有智慧。
2: 有人讲看到你翕相在淡水河，身边的那个人是个大帅哥。嘿，大家好，我不是帅哥，我是人间的国宝啊，乐伯啊，乐伯啊，看文真正深啊。
4: 大家智慧来用心，
5: 好咱好乐文化变黄金。
2: 对哦，我唔对，哎，请问两位 ladies 哈，两位女士，您对帅哥的定义是什么？
4: 帅哥，刘德华，
2: 刘德华，
4: 对，
2: 是刘德华，是刘德华，
4: 刘德华，
2: 哦，又得了哈，
4: 对，
2: 阿西啊，你讲看卖咧哈，
5: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四十查甫是帅哥，四十查某是阿伯，迄是啥意思啊？
2: 哦，那就是
4: 哦，我知啦，迄就是迄青春期的时阵咧交无迄男女朋友无，啊，就足够烦恼的啊，
2: 哦，我甲你咧，迄个交无咧笑咧，拜托咧哈，卖乱讲啦。讲到恁们喙齿就好拍干啦哈，这个是哈，文音是念数，不三不数，对
4: 不？不三不数。
2: 没，啊，那是讲这个祖先的人哦，会食迄个素不拉汤。
4: 素不拉汤。
2: 素不拉啊，这个白话音嘛哈，一四个，哇，一四个拢是啦。啊，像咱今麦咧看，伊就是第四代，啊，过来。人两脚，钱四脚，这个七哈啊七月半哦，啊就讲七啦，其实这是较戏谑的讲法，较无尊重啦。因为你介绍给别人，我这款七啦安尼对你无
5: 尊重，
2: 哎呀，所以爱质疑哈，这不是教你讲七啦哈，啊那是安尼就不得不七啦，好哇，不得不七啦，哎，对不对？哈，啊这个查哈查证，哦检查。
4: 哇，查证
2: 查证嘛，
4: 查证哦，
2: 查一个证据嘛，哦，查证哦，检查、调查、对查，啊，这个簿的家簿，啊，纯粹叫家簿性带动的哈，
4: 哦，热心那是热心呐，
2: 热心热心哈，
4: 对呀，
2: 啊啦啊，有人讲密簿哇，蝙蝠叫做
4: 密簿，哦，
2: 好，密簿就是蝙蝠，啊，过来这四那个人那个就真久啊，算讲查某囡仔啊。啊，真侪岁拢无嫁，叫啥？
5: 老婆婆。
2: 啊，这嘛是一个诶，较无尊重啦。哎呀，即卖人不婚主义的了。
4: 对啊。
2: 那一定爱嫁，斗阵就好啊。哈哈哈！哈哈！嫁歹命，伊较早拢靠查甫嘛，
4: 哦，
2: 查甫咧食穿，啊，即卖我摊得比你搁济咧，
5: 对。自强。
2: 那就介伊咧，哈，啊，这个叫叫做媒人，叫做媒人婆，哈，啊，四十查甫是帅哥，四十。查某是阿婆，即句的意思吼。
5: 老伯啊，用讲的不傻傻。
2: 安尼哦，啊，我来做回来，
3: 演给恁看。
6: 哦，好呀、啊，哦，你今仔这么水要去倒啦？
4: 哼，我穿安尼水，甲你什么关系啊？
6: 我是村长呢，关心村民是我应该的啊。
4: 奇怪呢，啊，咱庄内底迄独居老人，你哪会无较常去甲关心哈？
6: 讲的这哦，我常常去关心啦。啊，不过哦，我对你哦是特别哦情有独钟呢。哦，
4: 你哦，卖六月挂彩计有心啦。
6: 我是发自我内心呢，你哦是咱庄仔内哦上界水的一个啦。
4: 我讲船长啊，你啥物放一壶啊？你要照看嘛？你生做啥物型的？哈，你别输迄个猪八戒，你照镜里外不是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啦！吼，
6: 你千万唔当哦，假人不要脸啦！啊。啊哦，讲你狗口哦，你就喘袂离啊啦！
4: 是安怎讲？
6: 那是我哦，动真心啦，看你狗口无依，对你哦是百依百顺呢。你是无听人伫咧讲哦，四十哦，查甫是帅哥啦，啊四十查某咧是阿婆啦。
4: 好，什么？你讲我是阿婆哦？我跟你讲，我甘愿做阿婆，我嘛不爱做一只猪母，因为我甘愿要做人，我嘛不爱做禽兽。
6: 嗯，啊那呢，恁就比。禽兽更加不如。
4: 哎呦， 精细来讲人话呢，歹势，我唔爱甲精细讲。

0: 拜拜。
1: 嗯，你是在讲？
2: 好，其实哦，天下的母亲哦，拢是伟大的啦，哦，啊，经过生囝啦，啊，一个规个身身材拢变形啦，啊，个囡仔安尼吵啦，哦，迄带囝足忝，
0: 足忝的，哦，
2: 啊，规工哦，拢为了这个厝内底人付出啦，啊，袂记得家己的身体、家己的外表，哦，所以吼，啊，较容易变老啦，哦，所以这查某囡仔较搞啊，比较查甫咧比较吼，较搞操啦，吼，所以要对自己好一点。啊，没有丑女人，只有男女人了。现在科技吼，各方面就好着，哎，保养品个抹好，感官水吼，安尼知影无？
0: 哦，原来就是安尼哦。
2: 对啊。
3: 所以老师讲，男人三十一枝花，女人三十就变老人家。
2: 哎呦，无要严重了哈。其实呢，年龄并不重要了。重要你心里面的年龄，我大概拢十八岁，你咬我对吧？我十八岁了，对吧？对吧？只要保有一颗赤子之心，哈，阿木英刚说话大力一一嚼，哈，温习观众拢是十八岁，安尼知影无？
3: 知。啊，

0: 好，谢谢，
1: 好，感谢大家。
0: 好，以上就是咧这个赵胜武第第一回，然后这四十查甫是帅哥，
1: 四十查甫是阿伯
0: 啊，对对对，所以讲吼，哎，对自己好一点，哦，对家己较好，哦，哎，该照顾的啦，吼，该这个该吃的该保养的，我觉得哎，咱大家吼拢是安怎唔敢开，哦，不舍得花，哦，心甘情愿就讲家己那个辛苦赚来的钱，但是你讲吼，哎，咱这样俭俭俭，然后都没有对自己好一点，那么那个叫 K 港来做保养的，哦，那这个如果年纪越来越大，吼，花的钱会更多，吼。开的钱越来越多，
1: 所以讲那就那像咧保养，哎，其实四十岁也不一定看得像四十岁，
0: 对呀、啊。
1: 起码这个年代，嘿，这个年龄只是个数字，有当家拢看不出来哈。
0: 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就我嘛是被洗澡的。对呀、啊，但是人家说，哎、欸，您迄个您。哎、欸，我问你弟弟是比我小一岁、
1: 哦，你弟弟跟你差很多呢，
0: 我差一岁而已。然后他就跟我，哦，就嘴两个说，哎、欸，弟弟跟他拎狗狗
1: 了。你第一次拿你弟弟的那个影片给我看的时候，我想说，哦，你跟你弟弟那差
0: 蛮多的，哎呀，
1: 没关系，看他构型干嘛差就贼。
0: 有构型嘛，我差，我觉得有保养有差啦，
1: 一个纹一个五万
0: 呢。哎呀、啊，对啊，大概吼。嘛是爱好好来保养家己吼，注那个注重保养吼，这样对身体才会好。
1: 对啊，你回来跨北出来时阵，哎、欸，你就同时保有一个赤子之心，
0: 这样度假乐心来暗送，嗯，没错，就是这么漂亮，就是这么引导。
1: 赤子之心就是你的心态不老啦，啊，就算是你寡不要紧，这样老去啊，但是你的心态不老哦，你还很愿意去尝试一些新事物。我请问公司的 King 哥，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哦 ，King 哥其实他其实很会。像他到这个年纪哦，像他还一直很努力去学那个 keyboard 啊，哦之前还有跟我说哦，你的吉他弄啊，还学想要学吉他学打鼓，所以我觉得那个精神很佩服，
0: 我觉得很棒啊，就是多尝试嘛，哦，哎，说不定也能够那个
1: 对
0: 这个学到一个兴趣，
1: 对，
0: 也是袂歹啦。好，我来一首咱这个周深我的地回来回向大家哦，哈，来继续来呢，唱三首歌哈，有三首歌曲哦，
1: 龙潭的明春节帮你安排恋上另一个。人
0: 好，过来是咱的桃园正宗大哥，上你一张玫瑰花。
1: 哦，过来是新增的秀梅姐，你的歌曲你怎么说？
0: 好，来三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谢谢姚文妈妈、立新姐、嘉宏大哥、廖马妈妈、桂玉姐、慧文姐、涂香妈妈、阿段妈妈、秀香妈妈、天才大哥。谢谢锦云妈妈、曾妈妈、玉超妈妈、洪阿姨。

谢谢喜鹊妈妈、明春姐、足霞妈妈、知米妈妈、振龙大哥、康爸爸、康妈妈、淑萍姐、秀宇妈妈。谢谢金珠妈妈、阿段妈妈。

0: 来感谢大家破声，谢谢大家，恋上另一个人。谢谢金华妈妈、发神大哥、坤林哥、竹虾妈妈、红阿姨、淑萍姐、廖满妈妈、贤美阿姨、桂英姐，谢谢小林姐、雅文妈妈、秀兰妈妈。
1: 来继续安排桃园的这种大哥，上了一几张玫瑰花。

0: 谢谢上面几张玫瑰花，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知名妈妈、洪阿姨、立新姐、郑东大哥、十五列中校哦，谢谢慈智妈妈、坤林哥、祥慧姐，谢谢秀宇妈妈、嘉宏大哥。来，接下来安排秀梅姐来，你怎么说？
1: 谢谢秀宇妈妈、淑萍姐、玉超妈妈、金华妈妈。

依琳妈妈、阿菊妈妈、李真杰、真东大哥、李清杰、朱霞妈妈。谢谢丽杰的妈妈，大红大哥，谢谢思智妈妈、美英妈妈、宝彩妈妈。

0: 阿南姑的文慧姐，啊，秀瑜妈妈、秀兰妈妈、宝彩妈妈，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连续三首歌的播声，好，来继续安排咱的这个点歌时间，看在咱的空数里338，
2: 空三
1: 04233308，
2: 0303，
1: 咱准备来点歌哦，吼，咱这个时间短短啊，吼，来速速来点歌一下哈，来，那么是要点歌，来电话卖挂哦，电话不要挂哦，哈，那你知名妈妈，
3: 知名妈妈，
1: 知名妈妈，嘿，妈妈早安哦，老张，
4: 两位长，
3: 早安，早安，
4: 好要点歌，
3: 好要点歌，好，来来来。
4: 卡酱啊，
3: 卡酱油，好，妈妈，哎，刚好是母亲节来唱吼，
4: 对，对
3: ，OK， 好，那就礼拜天哦，哈，好，谢谢哦，
4: 好，谢谢，
3: 拜拜，
4: 谢谢，
3: 好，再见哦，好，那秀美大姐，
5: 秀美姐，
3: 秀美姐，
6: 你好，
3: 早安哦，老张，
6: 早，明天秋条你怎么说？好，够赞，
3: 赞赞赞，
6: 好听，
3: 没拜没拜，
6: 嘿，秀美姐，讲一条，
3: 嘿，
6: 讲一条嘛都。叫有名叫做宋朝丽甘苦的
3: 话哦，宋朝丽甘苦的话哦 ，OK OK， 好
6: 啊，但是要上后礼拜，
3: 后礼拜礼拜天啊哈，
6: 好，谢谢，
3: 好，谢谢你啊哈，再见，好，拜拜，好，再见，好，那个白云大姐早安哦，
7: 喂，小
5: 妈妈，
3: 白云大姐郭妈妈早安，
7: 早安，
3: 嘿。
7: 那再去唱一条迄凶的怀念妈妈。
3: 哦，怀念怀念怀念妈妈是你名，吼。
7: 哎，
3: 怀念。哦，四个字。哦 ，OK， 好，我来找看麦哈。
7: 好。
3: 好，谢谢哦，哈，再见哦，哈，拜拜。好，那你昆凌哥，昆凌哥。
8: 对，两位
3: 早安哦，昆凌哥，早安。
8: 我点那个金江辉。
3: 金江辉，好 ，OK OK， 唱那个江辉的歌。
8: 对对对。
3: 安尼礼拜天帮你唱哦，哈。
8: 好, 好,
3: 好, 好，谢谢，好，谢谢哦，昆凌哥再见哦，好，拜拜，好，刚好那个金江辉也是妈妈的歌曲的哈，好，来感谢大家哈，有时间的跟我嘿对对时间啊哈，来我们要准备那重要的时间啦，好，那带你看龙哥来详细介绍哈，来稍后继续服务，谢谢。
9: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1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0: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9: 甲你欠到6月底。
10: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也是讲是靠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1: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

0: 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1: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现目睭是歹到，阮儿子呐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飞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在这个五年的中间，我从我足烦恼。啊，就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吃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从我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食咱的迄个精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即个食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阮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凭目睭我有看到。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着阁去迄落有看诊，我着阁去。伊讲嗯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个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阁较好。不是只有43年，我知道他会越来越进步。
2: 尊你哦，国中二年级咯，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3: 对，
2: 他都没有近视哦，
3: 都没有近视，现在
2: 眼睛还很好，都 1.2、1.0 哎。
3: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2: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3: 吃的也很好。
4: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3: 啊，你食了安那？
4: 足好诶，
3: 安那好？
4: 甲您这组。目睭拢袂涩，
3: 拢袂涩吼，
4: 嘿，啊，拢足轻诶，
3: 吼，啊，一羹一，啊，够好食，对唔对？
4: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食诶。
3: 为虾米一摆就买两组？
5: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3: 啊，你食咧安怎？
5: 好啊，足好诶。
3: 真正足好诶吼，啊，嘉莹你讲诶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
5: 落啦吼，
3: 确实袂歹吼。
5: 我食袂真好啊。
3: 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5: 我82。
3: 啊，你目睭即摆食咧安怎？
5: 我青光眼啊。
3: 青光眼，你即摆食了？
5: 真好，我今晚真好。
3: 真，几多斤咩吼？
5: 哎，我吃着，我已吃几多年咯。啊，我这边这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哦，啊，流目油哦。啊，这边拢会蚊啊虫啊，尔啊，吃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3: 安尼哦。
6: 吃真济种诶哈，啊，吃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吃，结果开始公里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吃。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两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3: 全部不见了。来，电用美国哦，用美国起名的这条这咱的弗拉格洛的叶黄素，而且呢，一条叶黄素的果冻内底，给你放足足30毫克。一般我还要放10毫克，算有良心咩？哦，放20毫克的吼，一种也算我其实这条是佛心来的，咱这一条内底放30毫克，哦。一盒内底10条，3000毫克，哦，所以我要甲恁直接要甲全国好朋友讲一句话吼，恁真足听哦。你的目睭啊，不管是酸涩模糊哦，流目油，见着风，见着光，流目油的吼，还是目睭前乌影乌影，一瞬看袂清楚的吼，常常安尼啊，这会模糊起意的哦。不管啥物款目睭症状就对了吼，你只要给我一个机会，一天吃一条，吃一盒，吃10条。吃10条过了后，你的目睭的症状若无较好，若无较轻松，若无较进步，哦，你个会使叫医生甲你检查嘛，无要紧，做目睭的视野检查嘛，无要紧。若食我的叶黄素，吃10天若无进步，你甲我买拢行完，我原金退行哦，观众朋友，你吃迄盒生活也无甲你收钱，哦，直接我将邓银康甲恁挂保证，哦。过去伊真几啊年前啊，几啊年前吼，即个一支产品啊，叫即个明星代言，伫电视买足侪广告，叫做 PPLS， 你知影吼？一盒卖1000几块，大概一摆买拢买1-2万，偌济人去买？吼，买甲迄个做人个头家好个个，吼，咱坦白讲，家祝福伊搞营销，卖了嘛真好。但是问题是我

跟你讲的是啥？我的物件比人较好。但是咱无请明星代言，咱无，咱嘛无遐侪钱开广告，对个啥物新闻台买甲连续剧买甲满世界，一年当开几啊亿个即个广告费，咱无迄个能力好做即个代。

袂听会落去，你试看卖，试一遍你就知影，唔免试两遍，试一遍你就知影，唔免开冤枉钱啦，唔免开足侪钱哦。电视广告爱钱无，拢嘛爱，代理广告爱钱无，嘛爱啊。但是问题是，咱的广告，咱的成本，因咱拢请家己的人咧广告，哦，所以基本上，咱的成本会当家压低吼，互咱会当伫咧咱观众大家消费的去的情形之下来食保健的食品。这支大力精明叶黄素，这是世界会使讲是到目前为止我所看过上加抗原料、上加抗成分，而且食了效果上紧上好的。我的见证是有够多，我拄啊，你拄啊听到遐见证是一部分啦。你来看像这個，我拄啊无讲到青光眼别来讲，这青光眼，新明甲讲啊，新明只是叫伊食，我嘛唔知影倒一尊新明吼。结果伊食咱叶黄素，佮食咱西柚，佮食 D 三。伊讲啊，因某啦吼，伊讲看到即摆看物件比较清楚，连眼科医生都甲学了，眼也嘛正常。西顿的这个叫做蔡妈妈王奶奶吼，九十岁啊，目睭会流目油，白茫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九十岁哦，哦，大肚腰大只吼，迄个常常出现闪电啦。去予医生看，医生拢讲要白来，想要甲开刀，甲即摆工作一年啊，拢无甲开，都免开哩，愈来愈好啊。台中台里的徐大哥目睭中风七摆。两类拢看无啦，一天一条叶黄素，十个月以后，字拢看甲清清楚楚。医生本来要甲开鼻来，就嘛甲讲卖开啊，先囥。吼，高雄南麻溪陈大姐食年半，白蠓仔症，蠓仔走甲无半只。吼，屏东万丹的郑小姐嘛是白蠓仔症，有黄斑部的病变，食五条蠓仔胖去，食五条尔吼。台中新港的黄小姐食三天就知影，本地用手机啊，拢暗时啊追剧，你知道？看甲人影烧炭，拢爱挂目镜，才有法度看。结果即摆吼，食三天过了，消息了做镜头拢好啊，看电视嘛免挂目镜，看手机也免挂目镜。哦，伊讲吼，咱这够好食，所以一直保养。嘉义阿里山哦，这偌远，现在白内障不爱开刀，食三条了就较袂差。即摆看物件足清楚。满头的洪大姐，规家伙拢在食，家己视网膜玻璃食了嘛足好，因新妇老目油嘛食了嘛真好。屏东的这许小姐，因翁七年前过身，哭甲目睭要青眉。三年外前甲你食阮的叶黄素，食无偌久，目睭不但袂流目油，而且足爽快。因做医生的查囝，今年嘛开始在食，等于拢改烧厂在食。我甲你讲，我叶黄素好甲啥物程度？好甲连医生都在食，好甲连医生都在卖啦。咱这个岭东这边叫一个汉生中医的黄医师啊，啊，伊的患者拢拜托伊来甲我买叶黄素。医生咧帮咱做推荐介绍哦，因为即摆现代人哦，白内障愈来愈侪啦，然后青光眼嘛愈来愈侪，因为咱目睭使用过度嘛，你以前敢有手机也好看无嘛，你较早嘛无一下只接一下看电视啊吼，即长期间的光照造成你的这个这黄斑部的病变，氧化的压力造成自由基的病变，造成发炎的现象，所以你目睭一直使用，你的水晶体就是你的白内障吼。啊，佮有你的这个玻璃体，就是你的这个青光眼；啊，佮有你的黄斑部，这就是你的这个眼底神经出血；吼，啊，佮有你的视网膜啊，会白白，这就是佮你糖尿病有关的。这个问题，你有一件代志就当解决，你有啥物不爱做，一天食一条就当解决，啥物不爱做？青光眼白内障、黄斑部病变、白蠓仔症、大眼症、目睭疲劳、酸涩、老花眼、近视，这个问题拢总会当得到解决，为啥物你唔做？食咱世界三大配方，食叶黄素、弗拉格洛叶黄素、抗蓝光、防止视力丧失、防止加强黄斑部的功能，避免自由基的破坏。佮加上咱的 OTO Plus， 会当预防这个白蠓仔症，减少这个目睭的堆积物，减少玻璃体的拉扯。啊，佮有咱的讲 PPLS 啊，就 PILS， 就是绿蜂胶，和咱活咱活络咱的目睭的血管，帮助咱养分的输送。所以，刚才这个 Kimi 啊，这个叶黄素，这是世界。第一间台湾最高浓度叶黄素的专家，果冻游离型叶黄素直接当下吸收，炫光专利的这个保证，全台湾无人有这个专利啦，加一间有尔。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八十个研究报告，全美国的医生拢在推荐介绍，咱这游离型小分子吸收率高，人体直接吸收的。你莫过去买一种药啊，咱来吃，迄真正吃无效啦，我袂来骗吼。你若食咱的有临床实验的，对目睭保护的，目睭视力的增加的，啊，改善视野范围，降低罹患白内障啊，佮有手术摘除的危险啊。眼科医生一天听我开几啊十个病来讲，但是你敢有需要一定爱去开一条钱，爱去到迄人工的病来讲，爱开迄十几万吗？唔免嘛，
你只要吃咱的叶黄素就好，啊，够咱这個 OTO Plus， 这是一种特殊多重蛋白酶的一种很特别的成分。够咱都要讲的这個巴西蜂胶，这个 DILS 叶黄素、OTO 绿蜂胶、维他命素 ADE。

0: 啊，佮有即个茄红素、山桑子、小米草、DHA， 遮侪好成分，互你啊方便榨、好吸收，而且佮无负担、佮好榨。我佮甲我一开始讲迄句话，佮甲你讲一摆，哦，你注意听。你只要目睭酸涩蒙雾、流目油、白蚊仔症、白内障、青光眼，拢有遮目睭的问题，你就一直找无好的方法。你只要相信我的教，买一组倒转去食，食一盒，一盒多十条，一天食一条，空白食就会使。食十天经过了，这问题若无进步，若无嘛无较好，若无较提升，那安尼你出呢？幸好我原金退行给你。今仔咱哦，咱五十个观众朋友这个机会，五十个朋友，你若甲家人支持鼓励，我给恁试食拢无要紧，就是要你食有效，要甲你目睭顾好，一盒千二，五盒一组。五盒有接到的朋友，这吼机会拢卖讲哈，买一组，搁送一组，一摆炸几盒倒转去，炸十盒倒转去，拄啊总共100条，拄会当食三个啊月，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若无效，原金退行来，数介绍出来哈，50组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9。吃了好，打电话起来给他见证；吃了好，给他倒推广，让咱更多人目睭拢都健康，安尼好唔好？来，小兰你好。
1: 好
0: 嘞。哎，要 A 黄素哦。
1: 嘿。
0: 好，对啦，吃过大家都学落啦。我现在跟你讲，唔捌吃过，你卖讲啦，捌吃过大家都学落。这档广告完了，阿伯无这个介绍啊，我先跟你讲哦，买无到你唔好讲，我无跟你先跟你讲明的哈。小花姐你好。哎、欸，叶黄素哦，好，等我一下，电话摇好啊，来，还有这66线，甲下一个来，还有这巴德的秋兰姐，
1: 一组
0: 叶黄素，等我一下哈、啊，谢谢。有吃过，这真正100个买，100个倒转来买啦，好、哦，这真正有够好用的哈、啊。来，你又来，这洪泉大哥，你又我加油，叶黄
2: 素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吃好，甲到小布，哎，功德大家功德做哈，好，大家拢目睭拢足金嘛，永生大哥，叶黄素哦。好，等我一下，来70线，给我下一下来。秀兰姐，你好，秀兰姐。
3: 一组叶黄素。
0: 谢谢，多谢您，多谢您啊！您吃好，给我倒小补，这物件真正足好诶，这是救人的啦，吼、哦，救人的吼，大家目睭拢足金啦。丽华，你好。
4: 嗯。
0: 叶黄素哦，来等我一下，来51线，给我下一下来。四维，你好，四维。叶黄素哦，好，等我一下，来52线，给我下一下来。你好，我改名叫叶黄素哦。
5: 嘿。
0: 好，等我一下，53线，给我下一下来。你好，来这彩云姐，你好。叶黄素哦。
6: 我加两号。
0: 哎，你等我。我叫人给你问来，电话作多，我先接一下来。金钟啊，你好。哎，叶黄素哦。
7: 喂。
0: 哎，叶黄素，等我一下来，55线来。玉姐，你好，玉姐。
8: 喂。
0: 叶黄素哦。
8: 喂。
0: 哦，对，等我一下，要玉姐，等我一下，来56线，刚下者来。哎，文玉，你好，文玉，两个加个顶卡来，郑良，你好，郑良。
9: 哎。
0: 叶黄素哦。
9: 哎。
0: 来58线，刚下者哈，买一组两组，无要紧，今仔日啦，50名来，我拢给你随在你买来，为你好，感谢你好。叶黄素哦。来59线，无效免钱，59线来，列主你好，列主。叶黄素来，刚下者来，59线加60线，来，淑芬你好。淑芬啊，叶黄素哦。
10: 叶黄素。
0: 哎，等下卡有通才有准绳哦，你卡无通，后抓是无这个技巧哈。来，丽姐，你好，丽姐。
11: 你好。
0: 叶黄素哦。
11: 20号。
0: 好，来，23线，搁下者来，你好，吉成大哥。叶黄素哦。黄大哥。
12: 喂。
0: 黄大哥，叶黄素哦。
12: 哎。
0: 好，来，24线，搁下者来，你好，吴太太。
13: 叶
0: 黄素。
13: 大
0: 左右来65线，大左甲谢姐来，谢大姐你好。
13: 哎，
0: 买叶黄素吼，等我一下来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啊，3000尔，只要存300尔，是啊，古大哥，叶黄素吼。好，来56线，我谢姐来叫红啊，你好。叶黄素吼。来，我68线，感
14: 谢。来，谢谢爸爸妈妈吼，若是要订购吼咱这个叶黄素的，来卡手爱卡紧的吼，等下即档的时间尔哦，即档无要讲，无要卖叶黄素啊吼，所以讲咱等下小宝甲明奇吼，即档的时间，所以咱要。跟咱加油支持的吼，来电话一定卡吼，咱这个是美玲姐吼。
2: 哎，美玲姐，哎，美玲姐你好，有听到吼？
3: 有啦。
2: 嘿，要订叶黄素吗？
3: 嘿，对。
2: 好，啊，你等我一下，电话卖挂哦，电话不要挂哈。
14: 来，咱这个62线吼，六十二线哈，咱这个
2: 是月香大姐哈。
3: 哎，
2: 月香姐好，你好，你要订叶黄素哈？
3: 哎，啊，当时要
2: 来。哎，五月初六给你收好不好？
3: 好。
2: 好，5月6号哦，哈。
3: 哎，
2: 早上收哈，好 ，OK， 好。好 ，OK， 好，谢谢啊，哈，月香姐，谢谢你啊，
14: 哈，拜拜哈，好，咱这什么哈，叶黄素10盒10克啊，哈，3000块哈，10克啊，3000，好啊，这保存期限哈，一旦放一当半，哦，可以放1年半，哦，底下咱若收到的有开放一克啊，来，哈，大家来做体验，哈，这一克啊内底有10条，哦，所以讲哦，安尼。全部吼，全部是100条吼，100条吼，多是食3个月瓜了吼，都是这个3个月多吼。啊，底下吼，那这个买这个叶黄素，当然咱就懂的时间吼，来点几杯点。哦，啊，后就懂得无要买叶黄素啊吼，所以讲吼，你若是要订购注文的吼，尤其是今嘛是这个周年庆的时间，哦，满千送百，你今嘛买3000块，就有300点的点数吼，就有300点的这个折抵金吼。7月时阵，当然开始做使用啊吼，所以讲你若是讲要来订购了吼，咱这叶黄素，吼，咱这叶黄素吼。每一天都要吃，每天都要来吃，而且这一天吃一条都够，一天吃一条，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全台湾的人都在滑手机，都在看电视，都没在保养到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眼睛越来越不好，越来越无边状，干眼症啊，一些青光眼啊，白内障都照出来了，你看，我们这个新闻都看到这样，你年纪轻轻就在白那个黄斑部病变，像小朋友吃饭就要配平板哦，哎，以后目睭是变怎好？吼，所以讲吼，咱即马在咧自细汉在咧学食，吼，是讲吼爸爸妈妈吼啊爱滑手机的啦，爱追剧的啦，吼，哎，逐工吼，哎，那这个30%民众哦开5点钟咧上网，吼，底下自测会调查讲吼。那74%的民众吼，一边咧看手机啊，一边滑手机吼。台湾罹患这个视网膜剥离的比例上高吼，全球第一名就是咱台湾这个视网膜剥离啊，这个诶比例是上高的吼。所以讲吼，咱今嘛目睭一定要顾好，眼睛要顾好。哦，你讲目睭看无是真麻烦，哦，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哦，你讲你有青光眼呢，哦，白内障诶，黄斑部病变呢，哦，飞蚊症诶啦，哦，干眼症诶啦，好，啊，个眼睛疲劳诶哈，老花眼近视，吼，咱即个问题哈，朋友，吼，咱都爱来食叶黄素，吼，因为吼，诶，这个用眼过度诶上班族，吼，还有咱这个低头族诶，吼，哎，一讲读册学生诶爱看册，吼，诶，保养诶阿公阿妈，吼，也买单来食，吼，一天来食一条就好啊。以前吼，咱这个叶黄素。哦，里面还有添加咱这个非常好的成分哦，雄厚的新婚的时候，咱这个 OTO Plus 吼，就是当改善掉吼，咱这个飞蚊症的问题哦，绿蜂胶也当活络咱的内底血管哦，啊个吼，咱这个绿叶黄素哦，还有咱这个维生素啦吼，茄红素吼，啊个吼，咱这个 DHA 吼，小米草个有咱的三桑子吼，葡萄籽吼，咱这拢是健康的新婚哦吼，那是要订购做文的吼，啊是动物要买啊吼，来跟卡电话吼，来电话跟卡，谢谢。

0: 来感谢大家点赞助阮哦，来算下，要找小宝做服务的吼，来把握机会哦，吼，当下激动的时间尔。来看下咱的咨询的专线，空数233795990423379599。来面试的唱歌，金主妈妈快乐的舒胖，来破晓继续该吹落去哦。
1: 鲑鱼节、立儿节、鼠猪节。

秀兰妈妈、淑兰姐、平镇的陈妈妈、立满妈妈、昭和大哥大嫂、玉超妈妈、昆凌哥、阿段妈妈、玉慧妈妈、天才大哥、凤色妈妈、依琳妈妈、秋桂妈妈、佩玲姐。

谢谢何必李妈妈、菊妈妈、于真吉、南笑妈妈、文慧吉、洪水妈妈，谢谢阿纯的姑姑。

0: 秀芝妈妈、锦花妈妈、玉珠妈妈、文正爸爸、瑞林大哥，谢谢嘉宏大哥、燕玲姐，谢谢昆凌哥，谢谢振阳大哥。
1: 来，继续安排新庄的梅小姐来做点播的歌曲吼，《给人好》。来，明天刷卡继续，大家好不哦？猪猪妈妈、玉超妈妈、昆凌哥、文慧杰、

谢方玉大姐、德安大哥大嫂、运超妈妈、依琳妈妈，谢谢丽欣姐、阿菊妈妈、雨珍姐、宝月妈妈、声优大

0: 谢谢给狼猴，感谢大家花香，谢谢美女妈妈、天才大哥十四妈妈、台南的秀宇妈妈、春娟大姐、丽儿妈妈、丽欣姐、坤宁哥、淑华姐、嘉宏大哥、声优大哥，来继续安排拍唱花曲。来，依琳妈妈来说点播吼，秀明。
1: 来，新人的歌曲出门后谁敲，大家多多帮涵。谢谢新美阿姨、阿段妈妈、秀宇妈妈、春娟姐、丽儿姐、福林哥、依琳妈妈、月里妈妈、春娟姐、红珠妈妈、碧霜妈妈、正阳大哥、李妈妈。

0: 姐、秋桃妈妈、嘉玲姐、八五四好朋友，谢谢德安大哥、玉超妈妈、廖妈妈妈、阿双妈妈、水美阿姨、景云妈妈、美云姐、红星妈妈。
1: 想要问你爱我有我

丁妈妈，许德烈中沙龙，谢谢。李清杰、昆凌哥、独家妈妈、正阳大哥、嘉玲姐、丽儿姐、美云妈妈，好，赶不上他可以碰一下，谢谢大家，谢谢英莲姐、郭妈妈、高五四好朋友、丽儿姐、玉慧妈妈、秀珠姐、秀芝妈妈、玉珠妈妈、文正爸爸，来给手蓝白、美华阿姨、列光哥、星星。

0: 师。
1: 哎，感谢大家哈，来真个掌声鼓励哈，感谢大家。好，来咱准备要来抽奖啊哈，抽出的几位幸运的观众朋友，
0: 幸运儿，
1: 对对对哈，连咱这个大力观众红娘家到底会抽到哪一位呢？哦，来老师，我们来准备抽奖喽，五、四、三、二、一。停！哦，这位是我们，是不是？
0: 等我两秒出来。
1: 是
0: 没呀？
1: 瑞婷姐吗？瑞芳区的。
0: 慧婷。
1: 哦，慧婷姐哦，
0: 慧婷
1: 姐
0: 阿姐。
1: 嘿，慧婷阿姐啊，好，你得奖啊！好，来来，水丰区的哈，那这个新北市瑞芳区的哦，慧婷姐，你中奖了，回编是142238，哦，142238，好，你后三码是787耶，哦，787的哦哈，那这个慧婷姐，哦，瑞芳区的慧婷姐，唔知你过来看电视不？加卡的那呢，泡泡外机专
0: 刷，
1: 对对对哈，卡你这个常常打掌声的那个就可以了哦哈，来，卡的那的定位哦哈，存那的这个。30几秒的时间啊，
0: 这个慧玲姐我都讲无念到，
1: 时间短短啊，
0: 无念到。我
1: 们在你过来看电视无？哦，啊那过来看的话，请卡在咱的电话起来，跟咱领奖一下哈。已经那个空窗很久了，
0: 空窗期的时候，
1: 做大家拢无来起来领，
0: 那大家
1: 拢无来起来领呢。
0: 摊台接人就刷来领物件，
1: 对啊吼，
0: 那领咱的
1: 慧玲姐来今年哦，存10秒的时间呐，吼10秒的时间呐，哦来存这个准备要倒数了哈，来5秒、4秒。3、2、1，好，那这样就时间到了哦，那就没办法了哦。
0: 把人的回娘家是提足侪物件倒转去，
1: 啊，那都无人。
0: 估计后头厝提足侪物件，我们的回娘家是也
1: 敢那都都没念
0: 咧，无人想要来提。
1: 不要紧啦，我们把机会让给别人。
0: OK，No problem， 没问题。
1: 然后来小宝手机的克里家，好，有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轮着放就好了哈。啊，嘛，感谢咱这个诶，对，时间多，感恩教育支持，大哥大姐，非常感谢你们哦，哈，谢谢大家，哈，因为咱这个受人无有寒。所以说你如果是说我要送卡继续卡电话给我们也是可以打给我们哦，
0: 假日愉快，
1: 对对对，宝贝，我欢迎明天见，
0: 拜拜。

喝酒上路，从欢乐到后悔，只需要一秒钟的时间。酒驾致死率是一般车祸的4倍。拒绝酒驾，安全到家。